0: 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1: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前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艺六、控五八02-24260058。
2: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文个酷酷以外，还有咱听众朋友吼、哦，非常非常介意的哦。伊啊，六界来吼，拢会带一挂好嘅物件，啊，是要帮咱教一挂健康嘅。
0: 健康的知识啦。
2: 系啦，就是咱这个吼，大家足介意吼。
0: 嗯。
2: 这个单壮嘅吼，来单壮你好。
3: 我来哟，我来我阿玩几股哈。啊，这个刷电的这爸爸妈妈哈，大家健康，大家身体好安尼。以我家己的心态，然后我咱前我拢有来开讲讲，因为我身体安尼这几年开始较用心，
2: 较用心啊，嘿。对。
3: 啊，我讲哦，我有甲我妈妈咧讲讲，这白沙墩嘛是，咱我都去该做迄类件，就是求平安。
2: 啊，那无当然啦，
3: 无真济时间，就看电视嘛，不要紧，心内就会念得
2: 啊。啊，有影啦，有影啦。
3: 念起你讲。
2: 我都去的第一个表示讲吼，身体要健康啦。但是有一寡人士嘛，身体倒是讲无好的人，买去个买去个遐哦，
3: 无好的人
2: 专程厝的人带
0: 去啦。
3: 阿王，我你讲，迄就是一个机会。我曾经我伫个电视观点讲，伫个这个电视高台我讲过，就是讲。我讲我家己的例啦，十几年前吼，我身我当阵都有癌症嘛，啊癌症正常治疗了了，我妈妈甲我讲，我住伫哪口，阿妈妈妈妈甲我讲讲啊，咱来去定妈祠，咱家妈妈你老听着，等下
0: 说
3: 卡电话来甲我分享，妈妈去
0: 叫
3: 观音庙呀，伊讲哦，咱来庙呀来拜拜，啊啥物伊，我妈妈讲哦，真有道理，伊讲哦。有形的物件，咱该去学医生该看，拢看了。伊讲，
2: 对啦，对啦，对啦。
3: 阿健，唔是讲叫你爱迷信，就是希望咱去，咱来庙时才行一个心情，然后有规个放我开了吼。都我都像医生讲，医生拢讲啥？医生若甲你病看看，正常治疗了，等于拢叫你拢安那甲你讲，心情放我好。
2: 嗯，
3: 哦，心情你若放会开的时阵，其实讲起来药啊吃嘛吃开吸收，
2: 嗯，
3: 你做福建嘛做靠效果。
2: 有影，有影，有影。
3: 所以人讲哦，凡事拢爱用真正向去做事。
2: 对对，嘿，
3: 啊唔好唔第一，咱卖去做无好的代志，
2: 嗯，
3: 唔好做考验，
2: 嗯，
3: 哦，这真个代志啊，咱我讲啊，所以相对同款，爸爸妈妈。主过去，陈总来这跟您讲，不管讲啊，介绍什么商品、什么商品，我以我能力做会到的，以我的知识做会到的，我知识不足的所在，咱就来去外口来去请教有的知识。
2: 对了，对了，
3: 讲话爱讲有负责任。
2: 嗯，
3: 啊，这嘛是，当阿无，我问你爸爸妈妈，您有您平常时即嘛伫个厝内底，你怕开垃圾哦？你有的一挂消息，除了看电视新闻以外，就是有可能听陈总来跟你讲。
2: 啊，我讲的，
3: 是啊，是阿元讲的，啊，是哥哥讲的，到底讲的是真是假？哎，恁拢会用去求证明的呢？
2: 即马我讲，即马网络啦，手机啊，足方便啊。其实你只要吼讲到啥，你只网络个拍你手机啊，拍落去，其实都有人给你回答啦。
3: 是呢，假的吼，
2: 嗯，
3: 一查就便知道了。
2: 系啦，
3: 我感觉人拢是安尼啦。
2: 是啦，是啦，嗯。嗯，所以你看，咱不管咱哪开刀也好啦，吼，还是讲，拄着便宜的代志，
3: 是
2: 哦，拢会讲啊，拜托菩萨你啊，哎，保庇我那把这款来脱得过哦，
3: 对哇、啊，
2: 哇，开刀以前开刀开也好哦，
3: 开刀
2: 阿弥陀佛咯，
3: 对啊，开刀啊，开刀啊，药啊吃落呀，便宜也大，啊出来了啥，就是咱心内一个信用
2: 的，对啦对啦，哦、
3: 所以你要顺自家讲，你阿官你家看我今仔日呢，你讲我下这里腰大，
2: 我真正无注意看，你今你今要查腰大呢哦，
0: 我唱秘密武器哦，
3: 下腰大不是代表我的腰就真正讲真。严重有受伤，爸爸妈妈讲你
2: 听。我靠，小姐伤济，
3: 不是
2: 腰用了伤济。
3: 对对对，我跟你讲吼，其实我的腰吼。 当期其实第七八年前拢会有迄个坐骨神经痛。
2: 哦，
0: 啊，我有。啊，你刚好手术？
3: 无，我无手术。
2: 但关键是可能动了就是惊坐啦、搬坐啦，
3: 不是，嘛不是，
2: 拢有。
3: 我去做复健，啊，我都咱都要去医生看嘛。
0: 嗯。
3: 医生讲你这吼，就是有当南北二路咧开车，
0: 哦，
2: 坐伤久啦。
3: 哦，啊，我坐伤久，人就是安尼，坐伤久嘛袂用力，坐一段时间都要起来徛咧叮当。啊！你坐有伤久的时阵，迄骨头就是去跌掉嘞、
0: 嗯。
3: 所以医生就甲我讲，伊讲吼，你啊，伊讲陈先生，啊，你哪呢？有当初开车，为啥我当初到去台中录影，啊去高啊过去高雄，过去录影。
0: 嗯，
3: 伊讲吼，你都下一个腰带，为啥呢？咱人是安尼，你坐伫固定一个诶姿势哇
0: 吼。
3: 你也感觉安尼艰苦艰苦的时阵，迄、那个其实咱的辛苦的神经咧，甲你讲的时阵，这个时阵会安那，你的辛苦都歪歪，
2: 歪是偏
3: 的。啊，愈歪愈歪，有啥物歪？就是适合啊未疼的所在啊。但是你歪的迄个当下吼、嗯，我甲你讲，你的辛苦都迄个骨头上都遭惊啊，
0: 骨来的遭惊
2: 啊。对啊，
3: 所以我即马穿这下这个腰带，
0: 你个固定啦、啊。
3: 对，歪好你，
0: 歪好你歪去啦。
3: 无你看人看电视，你一开始看头前三十分钟，
2: 这就是啊。
3: 坐到老尾吼，换翘卡，翘卡老尾换听落来，
0: 对吧？没错，
2: 因为车好爽快姿势啊。
3: 为什么爽快？因为你就是爱我到啊爽快，佫会刷来刷来刷去。
2: 嗯，
3: 所以讲医生就教我讲，你去下这个腰带。
2: 嗯，
3: 然后专家伊讲腰带嘛，讲话伊讲你上简单，你去买用我去三中看，你知无、嗯？我前下地了嘛，去三中，伊就讲你就去楼卡，比如专门咧卖医疗器材。
2: 嗯，是
3: 哦，老医疗。
0: 医生有良心呢，
3: 不是医生
0: 先。我给你推荐一个机的呢，一个机的够个贵哦。医疗楼下的会比医生介绍的还便宜的。
3: 对啦，
0: 我的意思是这样。我
3: 等医生这边要讲，因这算诶三种，这是算公家的医生。
0: 哦，
3: 伊就你甲讲，伊讲吼，你爱去看有医疗器材，伊讲。一种的是挂心安呢，
2: 嗯，
3: 上面就是拿来拍摄。妈妈讲菜奇亚有真侪是挂，因为菜奇亚遐有真侪咧卖腰带，伊嘛卖，我讲伊嘛卖啥哩卖医疗器材。
0: 啊，伊都没有医疗证号可以卖啊，贩售许可、啊。
3: 咱讲的医疗器材是啥意思？药房，
2: 嗯，
3: 啥哩卖？因为有房有药胶，
0: 嗯，
3: 便宜伊也啥哩推荐，但是便宜袂使卖，
2: 嗯，
3: 就嘛健保，所以一般来讲是药房，无就是医疗器材哈。啊！医疗器材行业有医疗器材技巧，
2: 如何？
3: 啊！那个有医疗器材技巧，再使去卖几只，像我这有医疗器材，如何？我搁再强调，我讲起来，这无啥物了不起，问题是上起码这是要有政府维护部跟你讲，这是医疗器材。
2: 这个单状哈，我相信你讲啊，只要咱这爸母可能有做这个的情况，
3: 是
2: 医生让推荐嘛，不管是要护腰也好啦，什么护肘啊、护脖子的啦。
3: 妈妈手啊，黄球手
2: 哎，包括人工护膝的嘛，好啦，不管啦，就这护具嘛吼。
3: 很贵呢。
2: 但是以护具来对上，你都要讲了三个字吼。
3: 嗯。
2: 医生会有当时讲啊，你去下卡买护具的吼，看买缩卡啦、缩腰啦，不管啦吼。咱上好时阵吼，去买一个医疗级的啦吼。
3: 对。
2: 即摆你问你讲吼，有医疗级跟无医疗级，这两个差别在倒位？什么叫做医疗级啊？
3: 咱讲的医疗级就是咧，妈妈话你讲吼，为什么注射未使伫外口撒尿未注？
2: 未使啊，医
0: 生医疗行为啊，
3: 叫做医疗的行为。
2: 当然啦，
3: 啊，医疗器材是啥物意思？医疗器材就是讲医生甲你先做医疗的行为以后。行为以后，给你做完了，你唔就伊会讲无你去复健嘛？
2: 嗯，
3: 复健就是啊，比如讲不管是身体啊啥，
2: 爱治疗啦，
3: 爱治疗爱创啥，啊，这嘛是爱叫医生哦。
2: 嗯，
3: 你莫学袂来哦。啊，所以医疗器材嘛是讲意思，迄是爱有政府吼、哦，比如讲伊医疗器材内底包括伊的材质，
2: 嗯，
3: 吼、哦，伊的材质甲伊所做的内容。哎，我都
2: 达到
3: 上面呢，我都
0: 达到
3: 讲医生无治理的时阵、
0: 嗯，
3: 但是又帮我都给你帮忙做一寡舒缓的动作。
2: 嗯，
3: 这个动作有一部分都甲医生咧给你做治疗，迄种感觉是同款的。
0: 哦，
3: 但是伊的差别啥？就咱阵咧讲的，我都系讲菜市啊，迄副腰啥。 伊个护腰吼，两伊要固定你个两骨了吧吼？迄边啊，两支是甲你插铁棒啊呢？
2: 哦，铁棒啊，
3: 用铁棒啊呢？迄足硬啊！
0: 你呢？唔敢下，迄就是安尼。
3: 对，啊，唔拿唔敢下，我你讲哦，下来唔拿讲铁棒啊！你要注意看伊材质，咱在下个过程当中，伊有通风无？
0: 啊，对，有些好闷哦。
3: 啊，我你讲吼，咱我你像我下这条腰带吼，下来伊袂闷掉咧。袂好，你
0: 有会轻。袂去掉诶。
3: 啊，搁一点赞呢？伊个迄个春秋诶，这个
0: 伸缩度，
3: 伸缩度高。为虾米？缩掉咧，甲有弹性无同。妈妈，你一定要记一件代志，不管护腰啊是往左做，这伊甲你缩起来，但是袂使甲你缩死。
2: 对啦，
3: 一旦啊甲你缩死了，你个
0: 循环，
3: 咱的流量吼，咱的回流量吼，甲伊迄个压力话，伊甲你缩死。靠腰嘞，
2: 会走袂过啊！
3: 啊，走袂过，走袂过，也够较死。迄年度哇，愈缩愈害。所以讲哦，缩是啥物叫做塑料嘟嘟好，而且吼、
0: 哦欸，真的，你讲到个重点啊，塑料嘟嘟啊吼，
3: 爱讲讲好，嘟嘟啊好，啊缩嘟好，伊话啥呢？未使乌白骨溜。哎、欸，有诶护腰吼，还两支铁棒啊，你加力量骨了无吼？啊，有诶人行到落尾讲，两支铁棒啊，我来走来头前个大巴倒掉。有啊，因为伊骨溜嘛，
0: 对，
3: 啊，迄就是无固定。啊，过来就是伊甲你加压，咱你讲诶加压来
0: 对，
3: 加压了无拄好。啊，过一点哦，胖质迄个质尖质有无吼？我拄啊讲护腰，这就是尖质诶，
0: 对，
3: 伊尖质是都。包括咱内底讲旧大话吼，妈妈真济知影莱卡无？莱卡是咱台湾家，啊你莱卡伊这个尖质的这个旧大啥，是用好也无好诶，有通风无？
0: 啊，我也是美国莱卡、
3: 哦，对，
0: 我也是大陆莱卡。
3: 啊，这么上新的，佮有用一挂医疗
0: 电，
3: 什么叫医疗电机的元素？远红外线呐、啊，石墨烯有除臭啊，伊来这个有的人穿起衫嘞，你看人今嘛妈妈恁就在穿个穿内衫，甚至等今嘛穿个衫，有滴银离子，银离子会使你加用落去咱胖起来，这什么意思？加咱胖起来洗，杀去浸迄个银离子，啊，好银离子附着伫个迄个
0: 洗
3: 管顶，伊块哩浸起落去，你个看咱台湾啊，上重点嘛吼。我无去，我未讲特别去讲到啊，什么大料，什么好，什么无好。上要紧上，就是咱本土，咱台湾吼，咧做一挂医疗器材，胖质尖质。中华恁都知啊，中华一边遐，哎，做买啊，做啥？去这都 MIT 的台湾吼，这就是上盖台
2: 办。有名啦吼。
3: 对。
2: 所以就讲就讲，那要穿吼，既然要穿，卖穿个心安的。
3: 对。
2: 那要穿就穿一个真真正正，哎，有医疗帮助咱做医疗
3: 的功能。
2: 功能呢？
3: 啊，伊来的材质，吼材质
2: 爱好啦，卖讲去表的啦，啊，卖去做对咱。皮肤造成伤害啦，啊，个系通风的啦，
3: 对，
2: 吼，无你
0: 阿妹有数，跟阿无数同
2: 款。啊，无你要清洁医疗器材，愈清楚变到本来无医疗，变到后边走去变到医疗。啊，这个未使啊。
3: 你讲我这么下，这个我这有这个医疗以后，这个有多少？伊就是有类似强调，我去做福建，妈妈你有怎有热敷无？
2: 对啦，
3: 热敷，啊，过来后你有电的感觉，
0: 啊，有啊，
3: 过后你有一个像那个啊红外线的或者红色的点，给你照。
2: 小小的感觉，
3: 嘿，是要帮助你会使循环，不是要给你塑好未循环，安尼了无？
2: 安尼了解咱这爸爸妈妈，所以吼，恁来个咧见的时阵吼，当然有医疗医好，甲无医疗药，恁就
0: 差别
2: 就多位啊。
3: 当然。
2: 后来呢嘛，帮咱的这爸爸做一个真正。
3: 解答
2: 吼，讲清楚了吼。
3: 拍薄啊！
2: 哦，真。你好。
4: 喂，阿王哥哥你好，
2: 你好，
4: 是黄辉的阿伯，
2: 阿伯爱笑，
4: 阿伯爱丽被爱笑，
0: 哦，阿伯爱丽被爱笑哟，
2: 好，
4: 黄辉，
2: 啊，
0: 黄飞，
2: 谢谢，好 ，OK， 好，好。
5: 阿文，
2: 嘿，是你好，
5: 哥哥老师侬好，
2: 哎，是
3: 好，妈妈你好，
2: 嘿，
5: 你好，
2: 是，
5: 要赶快的喂牛，
2: 好 ，OK， 好，
5: 谢谢，
0: 好，
2: 谢谢，好，拜拜。你好，
5: 阿文，
2: 是你好，
5: 上君朱瑞弟，
2: 我上君朱瑞弟啦，
5: 对，
2: 宋君朱瑞弟，好，
5: 对，
0: 好，
2: 好，
5: 谢谢，
2: 拜拜，
5: 好。
2: 你好。
6: 你好。
2: 是你好。
6: 阿官哥哥。
0: 你好。
6: 帅哥。
7: 哟我叫你外名我都做见起。
6: 嘿嘿嘿嘿。好家幸福送好你。
2: 幸福送好你好。
7: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Hello， 嗨，
8: 一个帅哥啊，个几个大帅哥，个几个大美女，
2: 啊，你
0: 小心大啦，
7: 对啊，个几个大漂亮的大姐哦，你娶嘉宾，大姐娶嘉宾，
2: 我们这个大姐吼，对，做人真开朗，
7: 你不看过伊人吗？
2: 我，
7: 安尼哦，
2: 对
7: 哦，
2: 真
8: 面，真
2: 好相啊，
7: 我听起来差不多三十外岁啊。
0: 哎呦
8: 水果你来了，我请你啦，我请你来一家啦，我请你来一
7: 家
8: 辉哥啦，
7: 那个叫大帮吗？
2: 那薛大姐我马上对起哦，
0: 我马上去，
8: 都来我来请你，来嘛，我
2: 要紧，来，
8: 我讲，因为我要选一条路，修不回岸，
2: 修不回岸，
8: 因为这个头发难道像我未记啊？我跟他，
2: 好，收不回的岸，好 ，OK，
8: 啊，就好，
2: 谢谢，
8: 拢平安顺遂，家。
2: 好，
0: 谢谢，
2: 拜拜。
7: 啊，我咱这这部卖拢较快乐的。
2: 但今日你看吼，你看咱的听众真正都像你讲的有吼，大家看你啊，大家都很开心，
7: 开朗，
2: 很快乐。人就是我讲人，其实吼，我在世间上，啊，你做就很好了啦。
7: 哦，我讲，
2: 这心情好，你人心情好，身体绝对好啦。
7: 当然，所以我都要看电话刷你半年前，我就在讲，我都要所讲的真济的内容，甲专业，比些咱家的听众朋友拢听到，
2: 对啦，
7: 那个感觉会真好啊。
2: 对
7: 哇，所以阿妈是爱祝福咱家的所有爸爸妈妈，我讲心情一直放我开朗。开朗以外，我讲不管什么代志，我人咧讲哦，头过身都过啦。
2: 对啦。
7: 四月份哦，这白沙屯妈祖这，讲有闲就去看，无闲咱就看电视。
2: 啊，对啦。心对起啊，
7: 对。
2: 好啦，先安排着张
0: 水沟女，
2: 张迄关差价无过，
7: 陈大哥哟，
0: 迄关无过，迄关呐。
7: 温江大哥对吧？
2: 温江
7: 我知，我都会记得，我有印象。
2: 车顶水沟女啦哈。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哈，麻烦电话给咱小记者哈，因为今日单总呢，为了咱这爸母哈，尤其哈，其实咱家辛苦一寡辛苦病痛，对伊来讲，伊是从有亲身感受的人啦。哦，所以啊，咱这爸母，买吼，足侪人吼，脚骨无好势吼，啊，行行较袂叮当的人，以下广告你就爱注意听，
1: 对，
0: 一定要详细听哦。
1: 而且咱机会刚刚一届啊，你哦。
0: 来哦，啊这吼，我这外口等你讲了了，恁家己去帮我顶查拢查有啦哈。
1: 好，
0: 来电话小记者，02-2426-0258。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单总的吼，
2: 是，
0: 来，你讲吼，咱这爸爸妈妈即马足侪人吼，脚骨然后拢无好势啦，卫生纸也开刀的，卫生纸吼，开完刀的啦吼，啊，脚拢较无好势吼，
2: 是，
0: 你讲今日介绍恁这护膝是倒位的护膝？
2: 唔是介绍恁护膝，我介绍这是中华民国的相专利的护膝、嗯，
0: 是，
2: 哦，这汗麻超导体护膝，啥叫超导体？伊主要四大功能，第一。就是有加入这个立腺体，
1: 立腺体，
2: 这立腺体是啥？就是咱人体内底发电厂。
1: 嗯，
2: 咱人呐，
1: 咱辛苦充电呐、啊。
2: 无电的时阵，你就要给你充电，充落去，好，你有电的话，
0: 那就我就做工作啊嘛。
2: 对，第二呢，伊就是把这个石墨烯哈，
0: 哇，
2: 都透过这个汤剂。即些个石墨烯，
0: 起来来对，
2: 掐叠咱的这个护膝来对，护膝特殊的材质啊，咱要把这个石墨烯掐叠来对，主要目的啥？就是因为远红外线的这个功能，
0: 对啊，去照红外线的艺术安尼啊，
2: 啊，以外都穿透到99.9%趴，
0: 是，
2: 把咱插入去咱来对这个
0: 骨头旁来对啊，
2: 骨头旁来对啊呢，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就啥物呢？因为因咱两个这个卡刀两边，这韧带哦，
1: 嗯，
2: 上主要就是要强调咱的副韧带是要强。咱从啥？肯定咱的脚要跍落，徛起来，这两条筋，
0: 对，
2: 伊所采用这两条筋，我那嘛是中华民国的专利，
0: 伊
2: 是模仿着咱人的这两条筋，
0: 脚多
2: 筋
0: 啊啦，
2: 伊唔是铁啊。
0: 但是以后你苦了要背开胸，敢那加一个人给你踏掉，
2: 你只要用一半力，就使让你踏掉嘞。
0: 敢那人讲的骨胸弹簧安尼啦，
2: 苦
0: 了要背起来就断，帮你输掉，你就较免好想。过去那要背起来好，
1: 手啦
0: 无边人帮你倒救啦，啊不爱爱欢呢啊。
2: 当然，啊最后就是讲，甲咱重点的加压，甲这压力甲咱加叠，咱这个骨弯起来
0: 的。
2: 为什么
0: 关节的所在？
2: 咱关节你注意个望哦，咱咧行咧叮当，行倒边，行这边时，这骨乱是走当
0: 走来走去，
2: 走这边走顶倒边去。
0: 对，
2: 年久月深，其实拢磨损个差不多啊。
0: 是，
2: 所以必须爱改固定起来，以外个改加压加底关顶，完整就把咱这个卡头有这个腕改包覆起来，
0: 是，
2: 和你用稳定着这个卡头。
0: 对，
1: 卖走来走去啦。
2: 啊，个上重点就是妈妈，就像我拄下甲恁所开讲的同款。伊是得到咱中华民国的医疗器材，
0: 哇，
1: 医疗器材，
0: 医疗器材哦，所以咱这個爸爸，你若讲过去医生，你看那脚骨无，医生绝对叫你请护士，
1: 对啦。
0: 但是咱爸爸这么大，就咱就讲在讲，医生叫咱去请护士，但是咱唔知咩啦紧，
1: 对，咱唔知咩啦算呐。
0: 背上去哦，请不外久啦，就救社会啦，
1: 啊，
0: 不就缩安南啦，未透气啦，
1: 对啦，
0: 穿个皮肤过敏啦，
1: 是啦，穿嘞太轻诶，
0: 穿嘞哦，本来无穿无，但是穿嘞了皮肤。不但吼滑顺啦，啊过敏啦，啊肌肉愈轻卡
1: 透气啦，
0: 卡骨愈了缩愈来愈歹啦。
2: 这些上要紧啥？咱穿护膝上主要是要让你的这个流速，咱的血流速，加伊流量会大爆。
0: 是，
2: 过来啥？去浓度用力老叮当，这才是叫做正港的医疗器材。
0: 尤其你今麦这所介绍这个汗马立腺体这个护膝哦，
2: 伊
0: 得了伊弹性最好诶，
1: 弹性很好哦。
0: 而且伊穿落拄啊好巴，伊袂讲缩了你缩。
1: 安东东。无松快，拢袂。
0: 过去咱若外口买护膝，收入去伤硬啦，
1: 穿袂掉啦，
0: 穿入去了，脚就变紧啊。为啥会走袂过啦？
2: 走袂过，
1: 那都伤硬啦。
0: 那都是弹性无够，
1: 结果
0: 扭落去的啦。
2: 那都是两边有无？伊是用铁棒啊，
1: 对啦，是铁棒啊，
2: 甲你插，会甲你插倒出来。那无都是啥物拢没有，那阵你穿袜啊，干那甲你缩掉的。
1: 嗯，
2: 这都是为啥物？我伫只吼啊，感谢着阿王甲酷酷，其实悍马这个品牌，咱今仔日唔是为着要爱趁钱， 咱主要是要让妈妈，我讲喊妈妈。
0: 让恁穿着一个真真正正对你有
1: 好的护士啦，
0: 啊，让你走路会好势，
1: 对对对，
0: 这个护士啦。
2: 为什么咱中华民国的卫福部要给伊两张证书？我搁再强调妈妈，你今仔日有机会去电工，这吼是你今仔日电话这定一组就减一组，定一组减一组，
1: 对对对，
2: 这不是我的物件，这是双方职工定破书哦，皇家大学，而且这个护士是咱正台湾所做的烹饪，
0: 哇，
1: 来来来，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哦，过去就是人为着这两支卡啦吼，啊，看来护士人工作好的啦，
2: 是
0: 但是买东西拢吼，穿来拢后悔啦，
2: 是，
0: 但咱这件这卡吼。

0: 3980元。
1: 哇，但是吼，我讲真，咱若有医疗预热的来清洁，吼，你清洁有感觉，其实是 OK 啦。
0: 是。
1: 来，啊，但是今日来这叫你卖3980元，绝对是不 OK 啦。
2: 当然不 OK 啊。
1: 今日来这你哦，
0: 我跟你讲嘛，
2: 心意提出来啦。
0: 无，我讲这蛮就我心，这是汉美直接给咱的心意。伊讲吼，一支3980元对吧？
2: 没
0: 有。伊就讲无要紧。你一支赶快咱推广，这么来推广汉美，就是要做好对咱家爸爸妈妈、一支哦，咱唔免3980元，嘛免2988，一支1980元。
1: 哇，安尼就低打到
2: 打对折了，比对折再低一点的啦。
1: 我讲这个俗啊呢，
0: 你1988你收到的时阵，你包括这个阿拉马龙甲外靠我多念的三种严重高用
2: 一样，就拢赶快呐，
0: 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0: 但是你要证书印碟，
1: 但是观众你会记无？当作是你摕这个护士啊，我妈妈穿的时阵，你嘛是先叫妈妈穿一支卡，叫妈妈穿未了，穿起了差点跋倒，你会记无？为什么人要跋倒？
2: 伊穿起，
1: 穿一支卡了，结果伊妈妈讲，哎呀，哎，观众哎。哦，伊穿起迄支卡吼，哦，你行路够好行的啦。啊，无穿迄支卡变作重的，你知哦？变作重头轻啦。啊，你结果你都佫加摕一卡，阮妈妈。
2: 是啊。
1: 但是你我讲真，你今日若卖一卡1980元，啊，阮妈妈结果阮的妈妈、阮的爸爸呐，买上去穿了去，煞跋倒。
2: 没人负责。
1: 哇，这你都，我讲你都罪过哦。
2: 是啊。
1: 所以来。
0: 啊，原恁妈妈，我加上一卡，我加开一支
1: 钱，
0: 我
1: 紧。
0: 所以嘛，家长朋友哈，坐爸爸妈妈那边，我上几卡。
1: 所以你袂当跟人上我的妈妈俩。咱这你看，拄好足侪人卡电话起来，甲你娱乐讲你大帅哥啦。
2: 是啦。
1: 啊，佫足认同你讲的这个详细，
2: 拢大家拢娱乐啦。
1: 你嘛袂当讲，好咱这。把不把着你敢
2: 诶、欸？你敢没？唔敢？
1: 你唔敢吗？啊！那把着你真了，那个家你本来是要让人看好家咯，结果让人把着完了比赛。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我他妈这几
1: 来来来来，
2: 妈妈机会就好啦！
1: 来，关键我来讲
0: 哈。你别来，我讲卖哦，龙威丹妈妈这时间我好不容易把汉贝救掉哈，妈妈您听哦。今仔日啦，我讲啦，归乡的啦，哦，一乡啦，一队，你知嘛哈？一队，我赶快。1980元，
1: 买一卡送一卡，
0: 啊，就是一箱给你吼。
2: 买一卡送一卡，所以叫是一箱哦。
0: 有一箱哦，
2: 一箱一箱一箱。
0: 你我哈，我讲吼，一箱1980元，但是我你讲30桌多
2: 啊，30桌。
0: 阿元教我写50桌，我讲无可能，哎，无可能做得到的。
2: 三十的啊，
1: 所以来，爸爸妈妈，这滴医疗医术你拢快掉
2: 啦，这介绍就汤哥咧。
1: 一句话好，你卖到3980元。
2: 丢，
1: 我你试穿起，足短时间，我你穿起马上有尴尬啊。来，咱这把你卡骨无的吼，裤咧背起来无洗啦。
2: 无轻松的啦，爱滑爱卡的人啊。
1: 医生讲叫你吼爱穿护膝啦。
2: 丢，爱赶紧来买。1980元一箱，足俗的。
1: 来，你好。好嘞，小蛋好嘞，爸爸，我们要赶紧哦，30桌了哦，买一卡送一卡，两卡才1980元，你若买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我来，我咱这爸母，我那今日算咱是讲做优待
2: 啊，来了。今日做优待。
1: 譬如吼，你若讲吼，你若去病院啦，比如讲回诊的也好啦，也是讲吼，捌带过厝的人等于看骨科的吼，恁去下骹迄个医疗器材行，你去甲看买一个吼，介绍做汤羹的，
0: 是
1: 哦，你医生甲你推荐，你去买，结果一卡买起来就是偌济，就是这么贵啦。
0: 我希望吼，妈妈，我讲我真的希望我今日有
1: 做，你
0: 拢得个着，我讲一
1: 声吼。
0: 您在三重在营重在高雄医院你所看到的都一模一样的外包装，这外包装一卡都3980元，除了以外现在在富邦一卡又卖到4980元。
1: 是来一二阿姨一二你嘛要你等你哦，来小等你哈。所以来咱现在爸爸妈妈哦，我咧讲护膝，我看外靠市面上百百种啦。但是你买到一个有医疗医号的，啊，佮穿了，互你有感觉，而且今佮再优待。我讲这安就伫个咱家尔，
0: 对哦。
1: 你外靠你买袂到，
0: 像我讲哦，上主要是安尼，护膝甲咱的护腰同款。我讲厝内底只有家家户爸爸妈妈，为虾米人拢会甲一个年纪
1: 到
0: 你看60岁以上内底，四个人都一个人行动都无方便啊。
1: 是，
0: 你要行路，要去街啊，还是要爬山啥？

0: 一你的脚头拢要尽用力咧使用这个你的这个力，所以你有法度去补助到你来走路。
1: 晓得了哈。好啦，所以咱们这个爸母吼，哎哎，赶紧哦，我讲这个哦，呼吸你甲传给了，以前不是讲吼，哎、欸，以前总干那动作呼吸俩，你吼呼，你吼手无爽快，你嘛甲放喺手的所在。
0: 买晒
1: 你，伊来这
0: 有立腺体，有石墨烯，哦，这两项都还好，你修，也是你有感觉出来。上重点是，你所修到阿爸来这。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专利证书拢印在官顶。
1: 是，好来，所以咱们这个爸母吼，我讲这样讲，足侪人为着这两支卡吼，我讲这样讲啦，注射啦，抹药膏啦，我老实讲，你拢未歹，但是
0: 我人讲的观察，
1: 但是你普通时啊，你就是要给照顾也好，
0: 是，
1: 你要给补也好，呼吸从大的功能就是啦，保护伊，保护他来，你好，
2: 接
1: 受得了。来，你好。
2: 喂。
1: 嘿，你好，你嘛要一个，我给你写。
2: 你
1: 阿元嘿，是你好。
2: 哎、
1: 欸，你嘛要。
2: 我要一箱。
1: 好，我给你写起来哈。OK， 好 ，OK。
2: 你写好。
1: 我知哈，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哈。好来，拍谁拍谁哦，来你好。来，拍谁？咱这保姆吼，那电话卡无通，你加卡几届哦。我讲这个，咱普通时啊，一定要把咱这两支卡骨挂好。好。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3: 喂，
1: 你好。喂，
3: 你好。
1: 你好。你
3: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
0: 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啊，明仔日你叫恁水某摕来好我。
1: 好 ，OK， 好。
3: 几点要来？我点要留下等。
1: 诶、欸，差不多十一点，好不好？
3: 好啊，
1: 好 ，OK。今
3: 日就要上班了。
1: 好，十一点了，好不好 ？OK。
3: 好啊，我来拜堂，别拜托你讲不要来，我这边等。
1: 好了，好 ，OK， 好 ，OK， 好，谢谢哦，好，拜拜，好，奶奶好。好嘞，潘小，你等个久的人，咱这保姆电话要先紧卡下通哦。我就讲啊吼，你等个你已经搬顺去啊，等个你拢无改用照顾好，
0: 等个你爱惊用乖啊，全拢袂付。
1: 袂付啊啦，真的是来不及的啦，奶奶好。好嘞，稍等下吼，好嘞，爸爸妈妈不要爱关键哦，以数量就是加加呢吼，奶奶好。Hello。
5: 嗯，
1: 来，别一声吼，来，等总你帮我看伊号电话号码一下吧，好来，
5: 对
1: 起来，好来，好来，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OK， 好 ，OK， 好，拜拜，好，好来，来，恁这爸爸今是买一卡送一卡哦，哎，两卡1980，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下个，你即马去凊彩外口病院诊所买迄个没有医疗字号的。凊彩一箱拢爱2000多块。
0: 我应该来讲，妈妈，为什么今天咱真正要来推广做这档？
1: 嗯，
0: 迄就是因为咱家家户户拢有这个护膝，你护膝连菜市啊，你嘛买有，但是咱都是要做医疗用的器材。这医疗用器材，中华民国的专利有证明的哦。
1: 好，
0: 你知无？
1: 来，你好。
6: 你
1: 是？哎，
6: 我不开，但我差不多，你怎么
1: 说？你几公斤？
6: 我三十。
1: 三十差不多几公斤？
6: 嗯，
1: 我三四十
0: 哦，会使你，三四十差不多得12-13公斤。
1: 阿姨，我你讲吼，你那三四十，你穿起你也缩起吼，缩未掉。你搞讲我给你收顿来，安尼好不好？因为你也较瘦啦吼。但是吼，你讲我给你讲缩就缩，啊那缩未掉，我给你收顿来，安尼好不好？好，你用没烦恼，你也缩未掉，我给你收顿来，安尼吼。好你用好你别
0: 妈妈你讲啦，你收
1: 啦，
0: 你收掉我讲，你拆开嘛，无要紧，你拆开，你拆开先缩过，缩起来会下位，你再留落来，明白不？
1: 我算好你，哈，
0: 免烦恼，
1: 好，谢谢，
0: 免烦恼，
1: 好来，好来，来你好，
7: 喂，
1: 嘿，是你好，嘿，才，好，我给你下开哈 ，OK， 好，谢谢你，我在哈，好，谢谢你，拜拜，好嘞，人家宝贝啊，关键哦，以数量愈来愈少，一通的只要一只一通，咱就减一组去啊，好嘞，别啊，关键来控制24-260058024260-0058。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好来，恁问到问题哦，咱赶快叫专家来回答，好不好？来，电话小记者，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讲个，来咱再当作吼。
1: 有。
0: 即马重大的问题就是讲吼，足侪人想要买两组的，两箱就对啊啦。伊某嘛要签，翁嘛要签，啊囡仔拍球嘛当签啊。伊讲囡仔拍球拍一个卡煞受伤啊，医生嘛叫伊先呼吸啊。
1: 啊，所以我都在讲啊，啥物人无一箱卡？
0: 来你好，来小蛋姐吼。
1: 你有一箱卡，你都爱用啊。
0: 所以来，即马吼来，你看咱今电话线一档是讲白线，已经爆线了啦吼。来，来，咱这陈总吼，
1: 是，
0: 其实你来咱的节目已经来足侪届啊，
1: 是，
0: 阿元的只爱爸爸，我咧话爸爸妈妈，
1: 是，
0: 其实就敢那你的爸爸妈妈啦，
1: 对，
0: 啊，你看今日你大概来听众朋友拢当是讲真拥有，第一当然你介绍物件嘛爱好啦，
1: 我嘛袂讲骗，
0: 妈妈
1: 我讲哦，安尼我直接甲爸爸妈妈您讲。您今天囡仔感觉讲，但做下咧，甲你做下汗嘛吼。真正我讲，我相传你物件啊，无加好话，你真正爱去菜市啊买啊。
0: 啊对啦，
1: 对。
0: 所以来，今日一箱，你今日买一卡，定上一卡。
1: 对。
0: 两卡哦，对，今日一箱，你特别优待1980啦嘛。
1: 对。
0: 起码是工人要买两箱诶。
1: 是。
0: 我那优待者。来啦，大家支持啦！我讲真讲诶。
1: 妈妈，我跟你讲，我即马破完了吼。我先讲吼。第三种、第四种、第高雄病院、还有联合病院，这病院拢较多，这是医疗器材。
0: 是，
1: 吼、哦，我想你了解这何咱的杂工单种的用心吼、
0: 哦。
1: 我再来给你开破吼。咱多一箱唔到1980，
0: 对，
1: 一箱是两支啊，吼。
0: 两支哦。
1: 我有听足济妈妈一直打电话来讲啊，伊要买一箱，啊要个分，要个分吼，
0: 继续讲
1: 来，要分哦，分哦，老公啊，一分哦，老一人挂一支，唔免，恁今仔唔免一人挂一支。我今仔日提供十组，吼，十组你听好哦，一箱。两支哦吼，佮另外，你若要佮加一箱，要互家己的边仔的老婆的，还是要三要囡仔的话吼，你佮加1000块倒啊啦，啥物意思？2980，你提两箱回去，提两箱回去，吼、哦、啊！但是我讲限定十组就好啊，妈妈，您所收到的每一组阿爸关顶拢有中华民国的相专利甲医疗器材以后，就是要让您伫医生看完了回去用好好使用。
0: 我都讲电话无听，我是无听唔对啦。
1: 亲姐妈妈有听到？
0: 你讲佮加一箱只要加1000块，
1: 佮加1000块就好啊。
0: 两箱
1: 是。
0: 2980，
1: 你听好，中华民国伫咱台湾内底吼，真正
0: 会
1: 唯一的专利医疗器材，
0: 好，来黄队，我们两箱了，
1: 两箱是四支呢，
0: 啊好 ，OK， 我下去 ，OK， 好，拜拜，好来，来咱这包两箱哦，
1: 这剩九组啊，
0: 好，
1: 十组，哦，
0: 来你好，
1: 十组到啊。
0: 来，你把我放在第一双，
1: 第一双，
0: 不是一台，来。
2: 我这边弄。
0: 来，你好。
1: 我弄错了你啊。
2: 好，我要买两双。
0: 两双 ，OK， 好，我给你下个。
1: 春七装
3: ，OK， 拜拜。
1: 汉玛丽腺体哈，
0: 来你好，来一线，好来你好。
4: 你好，黄先生。
0: 黄先生
4: ，我
0: 快点
4: 啊，快点啊。
0: 是你
4: 好，我给。
0: 要给一箱 ，OK。
4: 我根本给不住了。
0: 好，我下个。
1: 每酒变酒1000块呢。
0: 好 ，OK。
1: 哎呀，
0: 好，谢谢，我下个。哎呵，安尼呵，来，你好。
1: 是什么人的好？
4: 喂，
0: 来你好，是。
4: 喂，
0: 嘿，你好，阿姨。
4: 改两组。
0: 要改两组，你个下个解决哈，来，好来，小亮哦。来，恁家爸爸妈妈哦，今日一箱哦哈。一箱两卡哦，安尼是偌济？1980。啊，那边两箱四卡，来你好。
5: 哎，
0: 哥哥，来2980年，来你好。
5: 哎，阿文啦。
0: 哎，是你好。
5: 我只想聊啦。
0: 好，我给我下个哈。
5: 好，谢谢。
0: OK， 好，拜拜哈。来五线
2: 五，你好，
0: 小亮你好。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嘿，立马买一箱哈。
6: 啊？
0: 你买一箱两箱。
2: 喂，你好。
0: 哎，来，小亮你好，来你好。来，拜神哦！来，恁这包啊，买来赶紧，我就讲，咱这两支卡你给顾啊好，吼、哦，一定要顾啊好，买用啥来顾？ 就是咱今日汉麻医疗级的，咱这个护士，和你穿了有感觉，啊无啊穿了吼，免咧缩条的，穿了免咧吼，你未透气的，啊边个有支撑条的，和你跍了要爬起时阵，敢那加一个弹簧，敢那加一支手，给你打起来，和你爬起时阵，敢袂讲啊夹大的吼，就是咱这个吼汉麻立线的护士，第一个三种的龙种。高雄医学院动物
1: 联合医院动物
0: 来，你好，
1: 嘿，
0: 好嘞，咱这保护爱赶紧你哦，真正数量有限，来阿元到接电话，你那边来赶紧来，一箱两卡就是1980，第二箱只要加1000元，2980摕到四卡两箱回去哦，来你好，稍等你哦，来，爸爸来，赶紧来，控制艺术医疗。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啊，咱一个爸爸讲因太太啦吼，
1: 是
0: 都换人工的关节，
1: 对，
0: 来请护士，嗯，做好呀，那请这来的那个盖水姐来，
1: 一定爱签，
0: 一定爱签。
1: 爸爸，我跟你讲，
0: 这其实医生嘛一定叫你签，
1: 对，伊一定爱给你
0: 有保护他啦，
1: 你爱给包覆起来。按来讲，咱人工关节的手术吼，伊的后遗症有真多，并发生什么第一？你讲爱空嘴拢差第一八公分至二十公分，哦，多一条
0: 呢？条对啦。
1: 啊，我跟你讲吼。你有增人工的关节，你注意看，你咧弯，咱咧弯，咱要曲落吼，甲起来吼，迄、那个角度会变足细，无得像较早两条啊。你无多啊，你嘛无你嘛无多真，我你讲你无用足大动足大动作诶，安那讲足大动作，伊人工诶迄个人工诶迄个骨盆迄、那个弯，
2: 咱
1: 是看我好无吼？也刷叮当，
0: 嗯，
1: 啊，咱先，而且它人工关节会很容易松脱，
0: 松脱了，
1: 松脱起、嗯、啊，重点是啥？我跟你讲，你只要开刀落去哈，就是回不去的。安那讲，你边啊吼，你整人工落，你边啊一挂还得
0: 韧带肌肉啦，
1: 骨肉啊啥，你都要切除掉、嗯、
0: 啊。对对对，
1: 啊，尤其寒天、热天的时候也热胀，咱拢会热胀，热
2: 天就起来，
1: 对，来得起来也热胀，也热胀也冷都对揪起，
0: 嗯，
1: 所以讲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其实非常的无爽快，
0: 变作人的会敢来疼咧
1: 啦。啊，这个时阵，咱来挂这个护膝吼，来加压加压，来固定掉了以外啊，
0: 过来就石墨烯，过来加热敷，
1: 石墨烯也买你热敷，
0: 跟他热敷
1: 咧。我讲，那石墨烯我多少讲吼，伊是双专。专利什么专利呢？伊是咱台湾的发明金牌奖，伊有啥物呢？伊有模仿着咱内外侧的这个韧带吼结构、护膝构造，就有认证书。过来的啥？咱立腺体活化功能，立腺体都是咱人内底这个发电机啊。
0: 嗯，
1: 所以你一旦要装着这人工的关节时，你的身体痛会痛的时阵，你甲挂掉咧，一天你甲挂几点钟啊？都类似那阵你去做福建迄个感觉
0: 感官。类似啊，对。
1: 啊，上重点我再三，我搁再强调，甲爸爸妈妈恁伫说电话你讲，伊是医疗器材用诶，
0: 对，
1: 诶护膝，
0: 嗯，
1: 哦，啊，你那么一般从菜市啊用啥？我讲护膝一般咱咧挂啥？嘿，我嘛袂去批评大家好啊歹，但是我讲过，咱伫三种。你即期咱即马咧介绍这个悍马立腺体霜、嗯，中华民国的医疗器材，伊伫三军总病院、英总、高雄医学院、联合病院，你看遮侪病院，
0: 包括电视网络你拢看得到。
1: 啊，医生拢甲你讲，有病你看完了，你的身体疼啥？啊，你有手术了了，你行性疼，无啦都徛起来，关节变形，透早起来顶空空，这个、时拢先叫医生看，医生看的症状完了后，你爱做复健啊？
0: 对啦，
1: 啊，你做复健都，你做复健，你去复健的下下有器材的啊，远红外线有几台机械啊，你甲你照，问题是你离开复健的诊所时咩啦？你只好就要靠医疗器材护士甲你挂掉咧，随时咧甲你做复。
0: 对啦，所以来咱这保护哈，来咱今日这护膝不是干那一般一块布呢哦，
1: 是，
0: 咱这内底除了台湾制造以外，
1: 是，
0: 内底有石墨烯，啊个立腺体，
1: 都模仿着咱人的这个两条筋，韧带哦，啊，哎啥，协助着你要屈落去站起来。平常时你讲，哎、欸，我即马都也无啥物感觉，话人我无啥感觉，我甲你讲，妈妈，人拢会老啦，拢会流失去啦。
0: 嗯，
1: 你平常时你出去买菜时，你就甲挂掉咧；你要去爬山，你就甲挂掉咧；你要出国，你嘛甲挂掉。有啥物帮助你的脚头乌，卖承受着这重的重力？
0: 对啦，哈！所以啦，咱这保护好来，别来赶紧哦，来。咱即马最后吼，
1: 最后啊，真的。
0: 来，我讲只讲吼，咱都要单壮的，一条，
1: 我讲吼，三军总病医即个病医咧卖一卡啦，一卡都是3980块啊。
0: 来啦，即马最后剩两箱俩啦。来啦，咱只包你先定位，你先卡。
2: 最后
0: 存这两箱，
2: 存两箱。
0: 你买一箱诶，两卡诶，就是1980。
1: 是。
0: 一盖买两箱诶，
2: 我倒吗？
0: 2980。
1: 好嘞。倒啊，这包倒啊。
0: 所以来，咱只包我来。
1: 倒啊。
0: 最后存这两箱，
2: 嘿，
0: 和你穿了要来保着咱的脚头乌诶。
1: 是。
0: 保护它，不要伤害它。
2: 嗯。
0: 咱要行路吼，要给你加一个支撑力诶。
2: 丢。
0: 就是来克咱这个石墨烯。立腺体的悍马的这个护膝啊，然后来最后存两箱，哦，一捆老贝两箱就是2980，啊，老贝一箱就是1980，来最后存这两箱来，0224260058，02 242600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拉起7。

0: 卫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砖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仔的地方的官神。这是为虾米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宫的村民叫做詹维金，天生天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拔萃，名列翰林古。
5: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大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有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听收听的节目，应该人人都非常了解。现在公司有活动，有活动就是表示、哦、现在有好康的、啊、有好康当然一定要把握的时间、哦、我们大家在节目当中有跟爸爸妈妈在提醒，就是这一次好康不一样、啊、过去都送到前三品，这一次是送到三品啊、三品，这是提早甲朋友来报告的，这是这个爸爸节活动吼，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会当赶紧赶紧，给公司送着，好康无听听有啦。啊，咱若有伫咧节目当中甲好朋友咧做报道，当然就是希望送好你，也希望人人给公司有送着安尼嘿。啊，咱脑壳电话机牌，我赶快等者伊陆续真紧赶紧会叫你来做者联系。咱所有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合法的产品，全部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咱的产品呢，啊，你遐如果若无指定药局的，啊，你就打电话来，咱来叫药师给你服务过。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听到有斟酌、哦、所以在咧报道的当中不清楚，啊，就是交爱丽来做联系下。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阿、啊、当也非常感恩使用公司产品吃好跟我们宣传的人。阿、啊、咱赶快节目一开始呢，来听帅哥静风跟我们报道气象。
1: 艾丽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赶快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天气无稳定。各地区中昼了后，拢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着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交山区的部分，甚至会落着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最近出门赶快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过来，今年第十三号风台白海豚。已经来形成啊！目前中心距离是离台湾4000公里以上，方向伊嘛是为日本沙丁洞，对台湾完全无造成任何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6度，中部26度至33度。南部27度至32度，东部26度至32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啊热。各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即摆来预报去柴油，要去也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还是要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算， 即马先来以报号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下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赛哥正方甲咱报道气象，讲到咱最近这天气，互咱料想袂到哦，我睇。他常常讲吼，安尼炎热炎热吼，啊，有时个变天变天，下晡个落雨落雨。哦，其实即卖天气哦，就差不多是安尼啦，拢有淡薄热啊。啊，淡薄热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也希望许多朋友你卖去热着。哦，因为真真正正来去热着，足艰苦的。啊，大家嘛知影，无人要去热着，但是有时来去拄着就无法度啊，对无？啊，不过咱有事先甲爸爸妈妈提醒啊，咱无爱去感冒，咱无爱去热着，所以当然就希望咱会当讲事先来做一下预防。预防绝对用先过治疗吼，啊，咱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拢有好无歹哦。赶快甲朋友来报新闻，叫别人讲着。咱台湾的股票最近震动真大，涨收盘竟然连累四万大关。外界在关注国安基金啊，是不是会入来啊？较紧来护盘啦，啊无哦，大家会惊呢。啊，所以有真侪人，真侪人在期待。但那林前讲呢，震动拢会啦吼，啊，亲像财政部这里。副部长兼国安的基金会执行长，必须叫做阮清华。啊，伊讲合作国安基金入面有一定的条件限定啦。啊，最近因为国际的股市无好，当然台湾的股票也受到影响。国安基金密切第一关注国内外一寡吼所有所谓情形。如果若有失去了。一寡问题状况造出来，啊，当然就是做出同适当的处理方法。啊，所以个人基金到底有入去护盘无？当然拢爱看讲所有在股市反应的，啊，因才会做一个决定，爱入去唔免入去，唔是讲随时清清菜菜就会当讲哦爱入去就入去，好嘛别当讲哦安尼胡乱走啦，安尼个人基金是伫护盘。啊，当然就是妈妈讲，好股票捞个价歹看啦吼。啊，当然也是希望啦，希望讲哦，卖点那哈哈尼啊低啦。啊，当然这无人算会准啊，加搞哦，无人只搞啦。啊，拢希望人人会当趁钱嘛。啊，但是即卖股票吼，就是爱起起落落，震动真严重，也好咱真烦恼。啊，大家有趁钱无？我讲过去有趁呐。啊，到尾就拢个家家登去，哦，你老稳掉嘞吼，啊，个无倒头算真牛啊！唔只讲，有时咱伫咧看诶过程当中，有时互咱反应未到呢。哦，大家来当谈到同好诶啊，哦，啊，无人知呀、啊，无人知啦，啊，所以赶快在升股票这部分，人人嘛是爱小心啦、啊，吼、哦，爱注意。甚至讲，亲像中央银行六月份理干事会议，国际政策利润连续连高档，也无过加码当期信用的管制。昨公布理干事会议记录显示，国际内部对这个利润看法的无同款，有两位理事主张讲爱铺管利息，另外目标。目前就是推动着钱政策正常化适当的时机啦。央行的总裁叫做杨金龙，哦，最近也伫表示，最近这钱的政策拢有牵连着较外鹰派市场预期，啊，即马中东的局势吼，看起来淡薄紧张啊，啊，国际油价又搁有铺悬，继续铺悬这种的顾虑。所以九月份理干事会议生理是普管的压力当然是有的，好嘛，可能在九月份吼真正系普管生理是哦，即马要生这理是吼，恐惊机会增加真多啦。 啊，当得爱等待啊，到时才知影了解啊，吼。啊，即马暂且先甲一寡讯息报道，互朋友大家来知影。另外，行政院议会将拍板预算，也佫有政务税法修正草案，即马通过所谓的大老婆条款，吼、哦，就是大某的条款。诶，佫增加了定死亡金两当政务特定的亲属，如果若被人继承的人的配偶，吼、哦，不论是翁婿还是太太，拢依照吼这个排列来继承财产的部分，应该爱依照着讲收偌侪钱财产占的遗产总价比率来缴纳这遗产税，由于。那讲收人送乎你的负担遗产税，哦，甚至讲撇免着被继承的人，啊，就诶在世时阵较紧拢赠与，还是特定亲属，规撇着遗产税这部分。这项的修法自宪法法定2024当十月份判决，迄当时就是讲有一个姓陈的查甫的吼，除了伊的大母以外。哦，结婚生囝哦，以外，啊，佫有一个加六岁无结婚含人生的查囝，啊，这个姓陈的查甫过往期了后呢，啊，前一冬将市值3亿的股票赠予予伊的大母，啊，因为伊死亡属于前两冬哦，赠予予伊的大母的嘛，啊，就拿入遗产总额爱扣税啊。这遗产的税金竟然达到5700万呢！政府一三亿吼，啊5700万，啊你还有健康去缴纳呢？但是这姓陈的查甫过身去了后呢，原配交亲生的查囝抛弃继承，关押遗产税吼，全部拢认在无结婚迄个六岁查囡啊！啊，伊无结婚含人生六岁查囡啊！也变成了讲为这个大老婆，吼、哦、大母吼、哦，伊放弃着继承嘛，啊无留着这遗产税嘛，啊变成讲外靠迄个厉害人，啊即卖现行的遗产税金吼，缴纳的人是依属执行继承的人爱收了，人乎你的，人乎你的钱，政府乎你的遗产的管理人应该缴纳着这所有专业啊。哦，交流到遗产税啊！啊，即卖那修法过去了后呢，遗产的部分，哦，即卖有拟定遗产，啊，佮有其他遗产，啊，是别人继承的人死亡前两冬内底的赠与，也是特定的亲属的财产，哦，这拢是属遗产哦。啊，你若讲收到过往期的人赠与乎你的。啊！你讲收到依照着财产的占比，哦，你爱缴纳遗产税啊！吼、哦，所以即马有在修这个草案啊。当然有的人讲啊，我听无啥有无啥啥，无要紧，你必须了解。我、哦、就是你若做这财产的，可能豆豆啊过好你的后生囝儿啦吼，卖讲后界那前两当所好人的，起码拢纳入遗产税金。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杨哲交细菌所唱，你哪会唔捌我？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喂，陈大姐，我是艾丽啦。
1: 哦。
0: 哦，啊，我是想讲哦，你食我那产品，食好有买来咱做见证无？
1: 嗯，真好用哦。
0: 真好用。
1: 嘿，真好用。我来食迄个膀胱啦，油脂啦。
0: 啊，即卖咧食食，敢有较好？
1: 有啦，有较差啦。
0: 有较差哦。
1: 有啦，我无有较差，我就搁买。
0: 啊，即卖有听到无？
1: 我爱听你的节目了，就爱听你讲话啦。
0: 安尼哦，我有逐天做节目，你有逐天陪我啦，吼。
1: 我那十点吼。
0: 吼。
1: 电视看我十点，我就关掉啊。哦，我想听你的呀。
0: 哦，好啊，好啊。
1: 听你的电台，听你的讲啦。
0: 嘿。
1: 啊，听你的讲，我想讲，无来食看卖嘛好啦。这又讲买几啊行啊，食拢食无效啊。
0: 你过去食别人的食不好，啊，该来食我
1: 的。食什么？嗯，什么？
0: 哦，别人的不要紧，别人的不要紧。
1: 吃老
0: 贵啊！吃，不要紧，吃别人的不好，不，卖讲卖讲，较袂歹势。
1: 嗯啦。
0: 好，啊，今麦吃我内会使吼。
1: 吃恁会啦，较袂遐多油啦，啊嘛，哦，人家加放油，我那咁困偌济哩了。
0: 就对，啊，那困袂饱，过顿讲会要发脾气呢。
1: 会安尼多久嘞？
0: 哎呀，对啊。
1: 无啦，我今麦老啊，老火啊。
0: 哦，哎，是较无紧，是讲肚肚搞叫，唔是办法。
1: 老岁仔较无咧做安排啦。
0: 是哦，啊，都搞叫都唔是办法啦吼。
1: 哎呀，都安尼唔办。
0: 啊，我家在即马处理好势。
1: 系啊，啊，即马是安尼啦，有较进步者啦。
0: 啊，你也愈食愈好。
1: 安尼吼。
0: 是哦，啊，你安怎食？你有食早暗一点无？
1: 我食早暗，啊，即马食食咧吼。
0: 嘿。
1: 较贵啊，想要来改改食食，用几多啊？
0: 哦，改食几粒就好啊，哈。哦，那食咧较好势，就当改几粒吧，哦。
1: 嘿。
0: 好、哦。
1: 啊，我今晚都要搁食两粒的，但是加暗时。
0: 好，较定掉的啦。
1: 嘿啦。
0: 较定掉时，就再来改。
1: 较顺的吼。
0: 好。
1: 较顺的啦。
0: 系啊。
1: 顺的，较定掉的，安尼再来食食几粒就好啊。
0: 掉啦，掉啦，掉。
1: 无贵重重要。
0: 不会啦，今晚弄油菜了嘛，叫做少啊。啊，因为物件爱有效啦，爱好用
1: 啦，爱有效啦，
0: 爱好用。
1: 食咧一千汤嘛无效。
0: 啊无，那送你你嘛不爱。
1: 好啊，
0: 系啊，爱好用啦。好。
1: 我无看你，你本人我看你本人可能原来未歹，看那是水款。
0: 含你差不多啦，含你变水。
1: 无啦，我那种水，我老岁仔那种水。
0: 哎呦，啊你是要交十八回币咯？
1: 嗯。
0: 八年回避啊，啊无你讲无水，你是要交十八回小币哦？
1: 哦，唔用。
0: 系啊，安尼。
1: 你会吃啦？
0: 不会啦，咱家己拢吃满足啊啦。
1: 爱讲笑，你较水啦，少年拢较水啦。
0: 谢谢啦，妈妈。
1: 你蛮真牛咧，俺一个俺小姑娘呢，
0: 嘿，
1: 安尼又唱咧哦。不简单嘞，
0: 好你二路掉嘞，
1: 人家放两盖三盖嘞啦，是哦，真一放。
0: 你今麦你食差真多呀嘞，
1: 不能放五六盖，然后人家放三盖啦。
0: 哦，愈来愈好啊，你看。
1: 放三盖四盖嘞啦。
0: 哦，愈来愈好啊，愈食就愈好咩？啊，这也不是药啊，不是仙丹啦，啊，豆豆来啦。
1: 嘿呀、啊，豆豆来就对，哎，补足
0: 多
1: 人。
0: 无啦，你补较侪人食，那这种困难多的人真多啦。
1: 你吃吃这个我吃，
0: 无法度啦，都拄着啊。好，我甲甲公司建议吼，讲哦，就爱犹太，犹太就较少个嘿。
1: 嘿啦，
0: 好啊，阿姨啊，感谢你甲我斗宣传哦。
1: 我那是恁斗广告啦。
0: 好。
1: 斗广告啊，我是恁斗推销。
0: 好啊。
1: 我本人嘛，甲你买了。
0: 有我知啦。
1: 啊，
0: 当然你吃有好，才可以买咩。
1: 嘿啦，都安尼。
0: 吃着好咩？
1: 嗯，
0: 好，阿姨，谢谢你啦，有闲来公司行行嘞哈。
1: 是啦，你有闲来家佚佗啦，台中北屯啦。
0: 哦，好啊。
1: 北区啦。
0: 北区。
1: 你讲按照国量啦，你介绍国量有房上来，你别去。
0: 好，我知啦。
1: 好，谢谢。
0: 好，
1: 感恩
0: 阿姨，谢谢哈。
1: 哦，
0: 好，再见哦。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朋友，我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拢会主动讲爱你呀、啊。我食生活用做好个呢，也袂拄拄个搞叫收收袂好势。啊，无你就知诶、欸，有会啊吼，刚行路就新问题，天天伫咧装变数吼，脚头阁无力咧，目睭阁酥咧，行来叫厝倒跋倒都害。即油脂膀胱管顾保养真重要，长期久 你会那有啊？什么讲机能拢会衰退退化？啊，咱这不是药啊，先服用来保养啦。啊，第一食保养最简单嘞，食早暗一点，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先服用，要好用起来。啊，当你啊长期久有高血压、糖尿病，食处方签的药啊、西药人足多吼。啊，佮惊讲拄拄食西药去家己有治的呀，啊，所以就会想要广告这药剂甲广告者、膀胱甲广告者。啊，最好嘛拢爱加啉呢，啊，先服用较对嘞，食早暗一粒保养。哦，啊，你也讲我真严重啊呢，啊，买了个叫三顿只食一粒，吼、哦，咱赶快甲你辅助、甲你保养、广告者嘞。查甫、查某拢有这个药剂甲膀胱。不过查甫人就那四十几岁过，真侪真侪倒倒地地吼，我感觉讲较不行哦，较无迄路少年开哦。我当他听听要装变数啊，过去吼第一摆拢摆啊真顺，啊起码就是拢开的吼，安尼倒倒地地哦，身体有较溜啊，啊哥讲讲有了和尚背多还困难多嘞。我当开始拢发炎，啊发炎你唔知。伊伫去便所摆尿液时阵，拢感觉讲有淡薄吼含过去差真多呀。啊，咱就是爱保养啊，先服用伫食伫吼，保养时阵水分同款加啉，你家己就知影。迄摆出来吼，哦，他臭尿嫌，啊他那即马呢放的清气都袂嘟嘟进便所，收缩的好势啊，人都较轻松啊。先服用好用下，查甫查某拢有药剂交膀胱，首先来做保养啦。啊，你若长期久伫食西药，人更加爱保养啊。吼、哦，也是讲恁家有家族性诶，啊，药剂就拢本来无介好诶。吼、哦，恁食先服用，早暗一粒。吼、哦，啊，你若长期久讲我药剂无好，我知。吼、哦，安尼你就叫三顿才食三顿，拢食一粒就好啊。好、哦，大家听咧，这我拢知影。第一，食保养真轻松，啊，这不是药啊，叫去讲食。食好，甲阮道神团道公告，讲滴大家做。所有诶产品都在各大指定药局去甲关，爱有外包装，一杯量量大杯上飘，新好用，共上好价正。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打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黄雨玲所唱。无你的金杯，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直播，我是艾丽，也非常感恩咱广大时代朋友对这部支持爱好吼。就像老祖国朋友知影，咱最近都有伫经商品的问题，啊，佮有经商产品的问题，啊，大家知影讲有好康的，啊，赶紧来做文，啊，赶紧吃好搞完宣传的人做多，感恩你。好，因为有你的支持，咱才好到底在给你服务啦哈。大家报道新闻，互恁听啦。啊，但是咱爱公司的推荐介绍，互恁的产品开始真正做好诶。哦，咱都经着产品来保养，哦，咱心条做侪麻烦，啊，过来也心条真侪时间，啊，搁袂浪费着你的钱啦。所以咱伫这部底下讲，经着产品真重要哈。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你太多打电话入来，电话占三部分，无要紧吼，较佫卡较佫利用得好。我赶快带者伊落去，真紧个赶紧来交你做者联系。阿瓜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交比如来讲新闻，台湾高铁公司向日本购买十二座新世代的列车 N700ST， 从头第一座列车为日本山口县日立立户工厂已经出厂了。交通部部长陈世凯几个名立委到了现场参加着这个出厂的典礼。日本交通副大臣佐佐木纪经

0: 总安倍晋三哦，也遗孀就是太太安倍昭惠，也到了现场。安倍爹地叔爹讲，几啊届来到台湾，大家对伊拢非常非常好，互伊感受到非常非常济温暖。头第一组新世代列车 N78ST， 预计在8月15日运送来到台湾。高铁董事长史泽也伫个讲，预计每年7月7日用呢，头第一组列车就算来营运。2028年在二组新购买列车呢，全数拢会当来到台湾上线。每年7月7日用吼，即、這个家日本所买高铁新世代的列车呢，就开始会当来载人客啊。啊！但是要在每年7月7日。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个主席人做辛苦的吼，但是主席的吼，即嘛也愈来愈轻松，因为有真侪人工智慧的一挂设备，导出来啊，包括挂草机，包括布袋挖机。包括着喷洒农药无人机，甚至讲即马在即个岛南顶吼，农会推广着优先有机来种，在农村即马目前欠工人诶困境情况之下呢，用即个水稻啊机器人来田内底，会来挑战管理草啊。啊，遐个乌兰花草啊，啊，请人来搬草，啊，但是欠工人啊，啊，所以即马用着水稻啊，吼，机器人来搬草哦，哦，顺产督草啦，啊，即马应用一种吼，那亲像抓是迄个布稻啊机同款，农会又搁找来专门为水稻啊设计，爱啊机器人。经过调查内底实际监测了后，这机器人去生产新果，看看咧真有感受哦。不但会当控制着生杂草以外呢，啊，佫会当降低着腐朽咧。哦，这拢对田吼有危害啦。啊，草啊乱花，当然种稻啊稻啊就袂大长啊。啊，人爱买办这草啊，腐朽咧嘛同款啊，危害着稻啊。啊，所以即马有水稻的机器人啊，伫田吼开始巡田水啊呢，唔免人咧，唔免人咧。你也看即马科技时代来呀，人人拢会当种粮会啊。啊，当过去做事做农的人讲哦，迄事实讲吼真辛苦啊喏。啊，即马看起来是无遐辛苦啊呢。好，好难料想袂到，真正不可思议的代志，一再一再吼拢伫发生啊。啊，相信咱真侪真侪诶，时代朋友大家嘛知影吼。即马后迄落闽人用机械得当生产水啊，啊过去只要你公司呐有会去生产水啊，啊是身体无爽快的人啊，常常讲哇，啊罗西在产边诶，这种案例还在真侪呢。哦，当然，咱即马看到真侪科技的进步，会当来帮忙着人类，哦，当然做好诶。哦，但是呢，哦，都有一好，啊，当然嘛有一歹，啊嘛是爱研发着讲哦，啊，到时呐，即机器人哦出了状况问题要安怎？哦，当然嘛是爱产生后壁的一挂思维思展，拢爱想甲非常斟酌啊。哦，这也就是人人拢爱先想好够诶。想不到吼，到时拄到的时阵就比较较疼咧。啊，唔过咱即马看到拢先，看到讲有进步啦，有进步。啊，嘛是爱想熬，吼，看真够熬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天气真热吼。啊，你去超商有买有两无，两公哦，减少真多呢。天气热，鸡也不爱生卵啊。这大家拢同款，但是有真侪民众走去到超级市场、大卖场讲哦，啊，头去卖卵的所在，卵拢用要空去啊呢。未少民众反映， 最近两礼拜到了大卖场买卵，啊，煞有诶买无卵安尼，啊，敢会引起了欠卵这种顾虑？根据了解，到热天人来鸡卵供应啊，本来就有较硬，北部陆陆续续传出有亏欠卵诶情形，其中伊就红壳诶，即个卵亏欠较侪。安卡卵大部分都是迄个土鸡卵，啊，地鼠就搬上之后加介绍蝴蝶调货，啊，真侪消费者伫个反应，啊，最近在卖场通路拢买无鸡卵，啊，店员拢空空空空，啊，这种情形买安怎？已经持续两礼拜啊呢，啊，伫个烦恼是不是买吼欠卵？农业部伫个讲吼。第一季规家卵不足啦，啊八月份开始就会稳定啊。啊，饲鸡协会嘛伫个讲，产量有减少，两个因素地数就产量下降，啊天气伤过炎热，啊这鸡母吼换迄毛，啊地数就产量生量就下降。目前传统市场诶卵箱。供应量是还阁有啦，啊，同主要大型的通路，哦，迄个洗选蛋吼，可能都亏欠，吼，特别是个迄种个啊，能弄细过迄种洗选蛋黑啊，吼，较亏欠，啊，但是在八月份吼，赶快都弄个恢复就稳定啊啦，家家户户食卵吼，用量也真大。啊，所以去买啦，看无当然人人都会紧张，但是这就是有当时啊，就是一个过渡期啦。啊，拄好拄着吼，鸡母啊，啊，蛇不爱生啊，啊，过来就是鸡毛在换啊，吼、哦，换鸡毛啊，哎嘛不爱生啊，啊，八月份都无欠卵啦。另外，交朋友来讲到报纸新闻，这是外国的报道。南韩股票吼好，那亲像股灾嘞。咱台湾股票前几间嘛，同款连续吼落六千多点过呀，吼爱豆豆回嘛吼，啊要救嘛无可能一困救较高啊。啊，南韩那边更加凄惨嘛，啊所以地数着南韩那边大家嘛叫苦连天呐。啊当啊，这样目前亲像在这部分呢，股票股市无人看会准嘛。啊，即马目前，亲像南韩股市，个人在严重投资失去了讲哦，这么大的金钱呢，包括南韩的政府、产业界拢推出相关的措施，以整顿这类的产品，也够降低着市场的波动。但是分析师伫认为，相关的措施可能也够无够，无法度平。市场吼，即平常时普惯的股市的波动，无法度讲来有病啊。南韩综合的指数，我刚收盘哦，佮伊伫连，佮连差不多1.2%。啊，当南韩呐、台湾呐、啊当日本呐，即股票拢连呐，吼、哦，甚至讲诶汇率嘛拢无好啊，啊，即个股票拢无好啊，啊，钱伫兑换也无好啊，除了新加坡以外，吼、哦，啊，无有嘛无好啊，好、哦，所以这是会当讲马上震动啦，啊，无咧，想想吼，人亲像依照咱台湾来讲，有真侪外资抽退啊，啊，抽退当然在股市顶关在大大震动啊。啊，无人要安尼啊！啊，但是无多啊，成本钱啊，咱若趁钱，咱嘛要抽啊。啊，即马哦，在各种诶，即个无稳定诶一寡股票股市内底，也无人诶看会准啊。吼、哦，但是呢，确实股票当中已经每一个国家拢铺上过悬啊。啊，因为有 AI 带动，掠悬着所有诶股票，啊，但是拢有震动啦。啊！你讲安尼 AI 干嘛个老 AI 吼、哦，当然真看好啊！啊，有可能个普关着股票，但是会震动啊！哦，别讲一群一直管你嘛，啊嘛爱连来，较个普起来嘛，大家股票同款啊！所以呢，咱就是大家吼、哦，嘛是耐心啦！啊，有个啊，当系啊，啊，我吼钱欠债侪着，股票内底拢大套房啊嘞！ 啊，套房你无叮当就无了啦。啊，你也要叮当，当然就会了啊，就爱杀出啊。啊，但是卖杀出拢无问题，来照顾啦吼，就等待一回等安尼。啊，要等待偌久，嘛唔知呢。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朋友来讲到，这里两台天然气船哦，注意在埃及地中海沿花达米艾塔港，拄到人家攻击爆炸呢。其中一台船只船当时美国的企业，去荷兰问到这个攻击的时阵，到底是什么人发动的？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在办公室桌子上在讲，他已经听取到相关的干部简单的报告给他听啊，这种同样用过去的一些手法，我们会将这伊朗好好的打轮到他们出手当然就是伊朗兵的美国总统川普不是这样说现在总统川普已经出声讲话，伊准备要甲伊跑，要出手啊！哦，恐惊安尼，哦，一直报奉呢。哦，你甲我跑，我就甲你拍。啊，这当时在点睛，也无人知呢。今晚两位伊朗消息人士对新闻记者媒体的讲，即阵无人去攻击吼，啊，一旦安尼对。啊！就铺垫着伊人所有这规个局势交情势，全球降温，还有能源供应恐惊面临更加严重的交叉。由于埃及非天然气主要出口国，因此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冲击啊！医疗较低是在中东其他能源当中，也遭受讲啊，去予人攻击，还有影响。现在美国中央司令部有说吼，已经完成对伊朗吼更加攻击啦。啊，当伊就回应伊朗吼针对在约旦美军的基地空袭的时阵，这是报复。甚至呢，伊朗炸美国三台 F-35报复了后，现在美国讲开始要大规模嘛要甲攻击啊。哦，所以边一个亲像埃及无大无小啊，加入伫个政会当中，看起来依然是乌兰单哦。边一个包括含美国较好拢单，啊，即马会愈侪人出手来单依然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文熙所唱，妈妈我也真勇敢。

这段咱来讲生活者，亲像咱的董爸爸吼，董爸爸讲爱你，我食生活用食做好啊，他都要听你爹讲有影，我那提早来顾，搁较好。啊，特别讲哦，啊，过去安尼放油徛真久呢，啊，咱搁伫个欢乐谷唔在西游记无呢，啊，即马广告啊做好，油搁放会出真欢喜。董爸爸，你照去人食哦，你即马都照早暗一点保养啊，较好，你都搁照去讲。啊，通常亲像你即马最近买清火通交金丝丝，你赶快扣一粒一粒，家咧食就好啊。啊！但是你即马搁要来赶，用惠王保惠保完去用你咩？要互公司送一暗吼？咱赶快爱等待咱外务送到药局，药局较够交你联系，啊，则赶紧甲你送，好不好？吼、哦，可能爱等待两三天哦。因为你那所有时代朋友要买这个满金额6400，你有买着两组的3200的6400。就会当送到一盒公司的产品，啊，公司的产品你要送啥？你甲我讲，啊，这后摆由外务送到药局，还是讲你用栽培同款做伙甲伊寄过安尼？吼、哦，啊，你啊金额不足，咱同款3000有送到一罐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同款会当送好你。啊，你也无清楚，你有打电话做询问，工商服务到家。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是大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这部，我是艾丽。有卡电话来，咱赶快等者，伊就收真紧，赶紧甲你做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新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界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
8: 祖辈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9: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同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威尔刚这味泻药，讲会当治疗查甫人多用，一个出品名就轰动世界。可见即阵世界上多用的人是真多。根据电视还是报纸上的报道，有人是威尔刚来死去，但是唔惊死的人嘛是一直买来吃，就是讲吃死去，讲嘛甘愿。性的魔力敢真正遐尼大？威尔刚这味药啊流入台湾，乌市的一粒是2000块至3000块。干那买十粒的威尔刚，都要20000块至30000块，但是销路嘛是真大。可见查甫人，不管是几岁，为着性，就是讲有生命危险，只要是性有法度，生命讲来无去，这嘛不要紧。为着性有法度，讲开卡侪钱，心嘛是袂痛。过去我伫节目中，我讲解医理、病理。我真少去讲到性的知识，甲性的生理问题。我唔知影咱台湾人多用的人有遐尼济，有遐尼济人需要食多用的药啊。多用、阳痿、扎舌，这三种症头，这拢是性无能的一种。性无能，也就是查甫人无法度通好人道。有人因为性无能，煞唔敢结婚；，嘛有人因为性无能，煞来离婚。某家一查甫人因为性无能，伊感觉人生真无光彩，有的是安尼意志消沉，煞变成真严重的脑神经衰弱；有的是自暴自弃，无想要做事业。事实上，咱中医中药自古以来都真济在治疗性无能的药方甲药材。伫药材方面，参像虎鞭、蛇鞭、海狗鞭。鹿鞭、姜子叶、羊齿石、锁阳、玉香羊、枸杞、阴阳合、人参、灵芝、何首乌、天神毛、香参蘑、虾虫子、韭菜子、菟丝子、脑洋花、白果丸、蛇香甲西角，西角即阵是禁用。以上所讲的药啊，拢会当治疗性无能。在严重的方面，参像突击丸、一刀散、固精丸、风吹丹、大气回转丹、回春丸、三命丸、正机丸等等，这些药材、这些药方，拢是在治疗查甫人性无能的好药方。过去在历史上，有真济帝王家，也是真济大好家人，因为着要降药，皇帝。伊是36种70字音，一寡好野人，伊就带3车4车，所以就拢一直食补品、食壮阳的药啊。会使讲是夜夜拢想要春宵，食补心壮阳的药啊。那是会要用培元固本兼滋肾水的原则，食皇帝性命都会加真长，参像千两军，所以伊就活到89岁。过去嘛有真侪皇帝甲大好野人，因一直食壮阳的药啊，食春药啊，但是因未晓用培元固本的原则，所以拢真少岁都来死去。要用补肾药啊，真正是爱会晓用，爱会晓做。那是未晓用，未晓做，干那一味要食壮阳药啊，安尼就会变成致命药啊。希望大家那要食这款药啊。都要慎重，有关百姓的医理甲病理，有关性的问题，那是要甲讲甲清，啊甲论甲贴，就是讲3点真句，有那讲未完。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身体上都有欠点的所在，身体上都有大细样的问题，包括百姓，啊是性无能的问题，您拢会使拍电话来参考。

即阵世界上有真侪人多用，多用有分全多用甲半多用。全多用就是完全拢总无法度通好认道啊，啊半多用就是抑阁有法度通认道，但是伊个时间未久，较未就走出来啊。参像即款情形，不但家己失意，对方有若未满意。半多用个人，有的是精门无力，精门收未掉，一个兴奋精髓就泄出来啊。那泄出来，还阁有法度通继续办代志，这是不要紧。但是那泄出来了后就丢弃，这真正是真无可奈何。空中的男士朋友，您若是有这款情形，您是要安怎？空中的女士好朋友，那安塞有这款情形，你又阁要如何？那经过咱的医学上的研究，那是高血压、长期吃降血压的药啊。年久月深，有哪会多用？糖尿病时常控制血糖，到尾啊，有哪会多用？有的是用脑过多，时常失眠困未去，这有哪会引起半多用，还是全多用？有的人是过头肥、过头大颗，心脏无力，这有哪会引起多用，还是半多用？有一种人，伊交际应酬，伊天天醉。伊酒醉了后，要过来找小姐，这款情形那是年久月深，有哪会多用？嘛有真侪人去治着花柳病，参像淋病、脉毒、肝炎，啊伊抗生素吃了伤过多，这有哪会多用？一个查甫人，那思想会建设流精，消化泄出来就丢弃，工课做袂好势，这都是要多用啊。这都要注意啊！那是翁婿多用，还是翁婿有半多用？做太太的人千万唔通改糟蹋，还是改笑。反倒回来，爱愈温柔，愈体贴。安尼翁婿伊则未见效，则未着急。因为愈着急，代志就愈做未好势。因为愈见效，就会愈失意。到尾啊，伊就会厌其失故，无想要阁做工课。人讲爱都爱，啊王爷都唔怕派，都是安尼。空中的好朋友，多用唔通想要一直食壮阳药啊，还是要食春药啊？那是要治疗多用，一定是爱食培元固本兼下猪肾水的药材，安尼才会当够回春。

0: 性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 B 型加 C 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正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第二日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那是看到伊面色青黄，不到中断，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神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都是他自己来拖害去，因为他对病的认识不够，他没有耐心吃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候你就肝不好，你就肝病可以来台北的诊所，我们的诊所都已经开30几年，我们的医师医术高医得好，诊所所用的药材都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和青草药也都是经过精算和精算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都用真大，牛黄五宝丹都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我们就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可以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不好的病症，可以来我们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晋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这款的知识，咱一定爱知呀。那是唔知呀，就会治着肝病。肝病是直接传染的较济，参像对嘴暖传染、对血传染。红阿婆、白阿囝、母阿囝，这拢爱特别注意，因为老爸老母疼囝，阿公阿妈疼孙，有时将物件补补咧，才阁互幼婴仔食。那是大人身体都健康，无肝病，这都不要紧。但是若有肝病，这就会传染到人啊。所以若是有肝病，都要家己用卫生碗甲卫生纸。千万唔通讲人无爱你啊，人得甲你另碗另纸，因为这是一个家庭互相关爱。因为咱拢无爱将肝病传染互家己的人，嘛无爱传染互别人。因为一个人若得着肝病，都得不幸啊！那是全家人拢来得着肝病，这是不是真悲哀、真凄惨的？另外爱注意的，就是查甫人家己所用的嘴手刀啊，未使借人用。那是有去理发厅修面，还是抠嘴手，上盖好是用家己的刀片，因为肝病血水会对毛根腔侵入。除非刀片用了后有用高温来消毒，有这个真清气。尤其是爱水的小姐太太，那是去纹眉，还是去更鱼啊？爱要求医生注意卫生，因为卫生做不好，消毒的工作做不好势，有可能会去治着肝病。另外爱注意的，就是时常爱啉香酒的人，这比较较容易去破坏肝脏细胞，煞变成脂肪肝，变成肝硬化。到尾啊，煞变成肝癌。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失眠困未去，有是爱跋筊，跋到天光，甚至是安尼跋暝跋日，这到尾啊，拢可能得着肝病、肝硬化，还是肝癌。搁有一种人上界可怜，上界无可奈何，都是为着生活、为着家庭拼命拼日，操劳过头啊，劳动过寡。在大热天，日头是安尼赤炎炎，同款是安尼汗流满面，嘛同款爱一直做，年久月深，这有来治着肝病。有的是未食，规暝规日拢在下寒露火，因为肝属木，木有来惊火，肝火若大，就会破坏肝细胞，到尾啊，就会变成肝癌。即阵咱台湾有真侪人治着肝病。那是体温都是传染着肝病，还是要安怎？那知影有肝病，第一爱改掉坏习惯，爱休息，爱保养；第二就是爱吃药啊来治疗。轻症的，有哪会使用食物疗法来治疗，安就会使啊。在食物疗法的方面，就是只爱吃清淡的物件，油醋、肉、鲜，尽量吃较少的。上盖好是卖食，咱中医中药在治疗肝病、肝硬化，效果是真好。但是呐，拄着肝癌，就是用上盖高贵的麝香甲牛黄，治好率温啊只有30%左右尔。所以咱平常时一定爱强肝过肝，千万唔通轻视肝病。

有真侪人七孝人甲七孝男分袂清楚。七孝男抓起来有一股清香味，是兰花的一种品种。即阵菜市场、青草店、观光区拢有人在卖，因为是真好种，人种真多，物件那是多，价钱就俗。啊，七孝人就无同款啦，七孝人是真少，价钱是有够贵的。七孝人是生在海拔1800公尺以上的深山那内中，深山那内大树卡阴暗的石壁边，都会生七孝人。有人专门在挽七孝人，一日那是会当找到一张七孝人，就真欢喜啊！木怪一斤花甲3-4万块。七孝人因为真好用，即阵销路真好。七孝人较早是蛇油啊，是毒蛇的克星，即阵是肝油啊，是抗癌的油啊。伫10几年前，台东有一个做山的人，因为是去予毒蛇咬着，好佳哉伊遇到贵青。有一位挽青草药的人用七孝人解治疗，伊不但是无死，佫真紧倒来好去。后来迄个做山的人，便也是看到七孝人，就甲挽倒来泉地啉。奇怪代志煞发生，有一次迄个做山的人，伊去掠到一尾火山蛇，伊去予迄尾火山蛇解咬着，结果迄个做山的人伊平安无代志，但是迄尾火山蛇煞来死去。迄、那个做山的人伊感觉真奇怪，真不可思议，伊去予毒蛇咬着。但是伊人无死，啊蛇煞死去。莫非是要蛇有去甲拍着伤，还是伊破病啊？迄、那个做山的人，我那真提起，真好奇。伊可惜伊有七孝人，因为伊过去已经去予毒蛇咬两次啊，伊拢总无死。到尾啊，伊就归去掠毒蛇来伫做生理。伊顺续掠毒蛇来伫做试验，伊放互百步蛇咬，结果百步蛇嘛死去。伊放互彭思成家，彭思成嘛来死去，到尾啊，尾气伊拢掠毒蛇得卖。较早台东出山百步蛇，伊掠蛇得卖，生活有那真好过。但是这个消息一个报纸甲报出来了后，煞轰动社会。有啥物人会相信去予毒蛇咬着，啊人无死，啊毒蛇确实来死去？所以好奇去找伊、去拜访伊的人确实真多。因为安尼，七孝人这味青草药煞轰动起来。到这个时阵，深山拿来七孝人也愈来愈少啊。所以有人去大陆挽七孝人，嘛有人想办法用尽方法要甲种。但是七孝人到目前为止确实种袂活。即阵也阁有真侪人想尽办法，专工去山内伫种七孝人。但愿咱台湾的农业科技有法度大量生产七孝人这味药啊，会当治疗痢疾、肿瘤、甲癌症，但是呐，肝癌比较较无功效。七孝人买当降肝、解毒、治疗肝病。七孝人有哪会当治疗内痔、静脉瘤，效果真正是真好。但是七孝人这味药啊是真苦，起头在食七孝人会吐。会老会头壳戆，这是好的现象。吐吐咧，闹闹咧，毒气都会改掉。因为七孝人真贵，所以爱保守用，千万唔通用砖，一定爱用甜的。用一碗水，淡的七孝人大约5钱，用电锅来炖，安尼拢未烧水，尤其我那未烧无气。那是炖一碗的七孝人，会使甲分做4遍食。早时啊，食一遍，暗时食一遍。七孝人的效果真好，到目前为止，咱是该看作是宝贝，比光菇、青蛙菇搁较贵。有时那是要买较济嘞，都无得买，请大家爱珍惜。

0: 进公狗。
1: 有真侪药房的头家，拢向我讲甜蜜事啊！你所出品的药啊，风评是真好，信用真正是第一。有用过人，大家拢讲真纯、真好用。可惜广告的时间有比人较少，那是会当增加广告的时间，药品的销路一定是下下叫。空中的好朋友，咱时常听人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辅导，咱嘛时常听人讲趁钱有数，啊，性命都爱顾。我是一个医师，我那是一个广播电台的广播人员，也使讲是主持人。我的内心思想向我家己讲，财有定数，啊，功德都爱做。一个医师，伊将医术甲研究好精，这会当救人。一个广播人员，伊那将节目甲做好好，在节目中会当将大歹人甲变成大好人，会当将不好的人甲变成真友好的人，这款的功德。比卖一千罐的油啊，一万罐的油啊，搁卡赢。讲实在，那是电台还是电视台，会当和我讲唔免钱的，我甘愿做免费的主持人。可惜即阵电台费都遐尼贵，所以都爱加减谈。但是那对节目中一直卖油啊，一直推销家己的产品，一直想要赚大钱，我相信这款的节目一定维持未久。就是以此的句来讲，有那无啥物意义，所以人讲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啊，我的原则是财有定数，功德都爱做。咱的节目做到即阵也已经20年左右啊，以后的节目会阁做较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继续拨人收听。我所做的药啊，你那是用了都未歹，你只甲倒介绍、倒收播。多谢，谢谢，罗兰。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山的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白白是人，怎么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标。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的小玫瑰刚在摸灰啦，你看一个地的下载豆瓣的电影的音乐都四个转贴多文呢。
1: 卖生气啦，就因为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和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好紧给你提醒一下，违法行为没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和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福建乡是伫咧落，
4: 位伫咧南投民间乡东仙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仙宜，好亲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俗语讲，见钱就是药，满山遍野青草药，看会到、摸会到的，拢是药啊。不过满青草有哪爱内行，那是无正内行，千万唔通乌白口、乌白食。那是要买青草药，爱分大本的、小本的、徛基的、倒阵的、生毛的、发刺的、有毒甲无毒的，这一定爱分甲清清楚楚。参像刷葡萄这味药啊，都爱选用小本的；定地亚钢这味药啊，都爱选用倒阵的。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使用青草药，恁上盖好也是去青草店，也是去汉药店买来用，安尼不但省工，搁安全，

我曾经有接过一通电话，那个朋友讲詹秘书啊，你甲朱姐头壳拢总歹去啊，拢在救这外国人。我知影这位朋友，伊对着朱姐无解了解，有小夸误会。我嘛知影这位朋友，伊有那真有爱心。事实上，朱姐事业是全面性的，你以后详细注意，你就会了解。你看，咱台湾那是水灾，朱姐拢大声到位。有时那遇到大事故，参像飞机失事，朱姐同款大声到位。有大火灾需要救济，朱姐嘛是到位。即阵咱台湾也阁有平民，咱朱姐即阵当期在救济平民，上起码有5000户以上。除非是朱姐唔知呀。那是有真正需要救济平民，你有哪会使出面介绍，倒做好心。咱即阵的电视台是真济，大爱电视台拢有在报道朱姐一切，你会使去了解。朱姐正言上人，唔是我詹医师拜师的师傅，甲我詹医师是无关系。讲实在，我真敬仰伊，我甲阮厝的人只是。朱姐登记的朱姐会员而已，好朋友要救姐敢唔救姐，介在你的自由，介在你的决心。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我也阁有食过美国人救济咱台湾人的米粉，我嘛有穿过印中美合作的米粉袋啊，来去做内裤。在民国38年的时阵，台湾人敢是拢真艰苦，有几个是好野人咧。60岁左右的人，相信是拢会知影。即阵咱台湾人比较较富足啊，有法多去救济人啊，这是咱台湾人的福气。你若认为救济外国人、救济大陆这无好，你会使卖参加，但是你嘛免甲人阻挡，因为各人的看法是无同款，因为你无食过人救济咱台湾人的米粉。我希望咱台湾。世世代代拢是好命人，拢有法度去救济人，更加希望咱台湾世世代代拢无兵灾战争，有那无风灾、水灾、甲地震，我只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衣食同在。

0: 进公狗。
1: 小姑位在的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未未信，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念，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在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尖甲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石英台樱桃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家说满吃满不吃，吃吃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说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强灵质症，这是健啉健饿肉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咱台湾组织爱心团力量是真大，组织爱心团不但帮助国内需要人帮助的人，我们帮忙世界上落伍散起的国家，尤其是大陆中港在做水灾，百姓有那真可怜，咱赶快去给他们帮助。但是自从大陆向咱台湾发射两粒飞弹了后，咱台湾的爱心会员有真侪人都抗议啊，因要退出爱心会，要退出爱心会的会员讲，大陆政府因钱真侪，可是因无爱去救灾，无爱去做提防。因甘愿提钱去发展武器，去发明飞弹，因做飞弹来伫拍台湾同胞，一粒飞弹美金是2亿左右。这钱若用来救这散车的百姓，若摕来做提防、防止水灾，这敢是真好。可是大陆政府因确实无爱安尼做。自从大陆向台湾拍飞弹了后，组织爱心会员好亲像有减少。但是大家搁想开了啊，我那是搁再加入空中的好朋友，咱爱心归爱心，啊政治归政治，在政治上咱有爱国心，这绝对是对的。但是那因为大家爱心来化敌为友，这感是搁较好，这也是百姓的福分。天下有一天，那来出现一位大主大悲的领导者。两岸自然的相合相处，人讲压力若愈大，反抗的力量有若愈大。我若是对你真疼惜真好，你自然有若会对我真照顾。可是这个角到即阵，还阁无人有人解得开。但愿佛祖的慈悲，用爱心的力量来解这个角。组织爱心会好朋友，佛祖的爱是大爱。是化敌为友的爱，是无干涉政治的爱。爱的付出就是布施，咱布施爱无上的布施，无缘的布施。

0: 进公狗。
1: 青草药、汗药有的毒性是真高，参像结节桃、枯血心、万刀落花、脑烟花、青冠虾、川乌、草乌，这些青草药拢是毒性真高的药啊。有毒的青草虽然功效拢加真好，但是若要用来治病的时阵，一定爱真小心来泡制。看是要戒盐、戒酒、戒姜、戒醋，有的爱过炒、过漂、过团，安尼毒性才会消失去，治病就万无一失。尤其是药啊过侪过，有时用法就无同款啊。参像三基柱这味药啊，常用是下火，但是若将三基柱甲炒糊乌，就变成乌色，功效是止火。果参像红花这味药啊，那是用量少少啊来用，不但会补血，阁会当治疗36种的风痛。但是若使用过量，会互人病血病未止来死去。所以用药一定要小心细致。用药若是无内行，一定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千万唔当自作自断，胡白使用，安尼就安全无代志。

如来佛祖伊伫世间传道，拄拄好49年。有一次，有一个人布施一碗饭给佛祖，佛祖向迄个人讲：“施主，你功德无量。”迄个人讲：“佛陀啊，佛陀，区区一碗饭尔，他有啥物大功德？”佛祖讲：“一粒石啊，搭种落去，会当生偌济石啊？那一直生团落去，你看会当生偌济？”迄个人一听到安尼，伊恍然大悟，原来布施的功德有遐尼大。空中的好朋友，你诚心诚意所布施的10块、20块，甚至100块，甚至10万块，功德真正是真大。因为一善令普救灾，咱人生在世有真侪代志是真歹料，人生是无常的，但愿咱的一生平安、健康、顺利。

有一摆佛祖伊带着几啊百名弟子，一世界传道，一世界去甲人化缘。迄、那个时阵是大寒寒天，冰天雪地，大家拢是安尼关门串户，众弟子真寒不真枵。忽然间奇迹出现啦，因一行人行来到一个庄头，这个农村每一户，会使讲逐户门拢关掉咧，敢若有一户厝体是真大，这间大厝体不但门无关，厝体主人过来徛伫门口，好亲像庄工。要来迎接佛祖同款，主人伊正好咧讲佛陀啊佛陀，天时是遐尼寒，恁一家的人都暂时住伫我家，我会当供应恁一家的人会食穿用。佛祖伊嘛无提示，一家的人有几啊百人，真正足足住七天，七天一个到，佛祖带着众弟子搁启程向别个所在进行。可是天气同款，有那是下礼拜同款，每一户拢是安尼关门串户，无人敢出门。佛祖因一家人同款腰搁寒，这个时阵佛祖地主阿兰，阿兰伊就向佛祖讲：“世尊啊，世尊，天气是下礼拜，我看咱个等来去迄间大厝体照大几工啊。迄、那个施主是真有度量，对咱出家人有那真尊敬。”佛祖讲：“你唔免阁倒转去，咱即摆若是阁倒转去，人就无欢迎啊。”阿兰讲：“这敢有可能？迄、那个主人对世尊你是遐尼尊敬。”佛祖讲：“你若是唔相信，你即阵家己一个人转去甲伊化缘，只要甲化缘一碗饭，安就会使啊。”阿兰想讲：“一世界拢无人敢开门，师傅一定巴肚有那真枵啊！我也是用走的。”只要化缘一碗饭，回来给师父吃，安尼嘛好。阿兰伊用走的，可是阿兰伊走回来迄间大厝体的时阵，主人向伊讲：“我已经布施七天给恁啊，即阵我连一碗饭嘛无愿意搁再付出。”主人伊讲煞尔，大门就关起来，无爱去插阿兰啊。阿兰伊看到安尼是真失望，伊嘛感觉真奇怪，伊先想嘛想拢无。人太改变遐尼紧嘞，阿兰伊走转去看世尊啊！阿兰伊向世尊讲：迄间厝的主人太变遐尼紧，昨伊还搁在遐尼仁慈，遐尼有度量，才过一工尔，伊连一碗饭都卖出滴啦！佛祖讲：阿兰，这都是因缘因果。我即阵讲一段故事互你听，你就会了解遐人是安怎样太安尼做。是真早真早以前，有一个修道人。迄、那个修道人有一天，伊行到一个山区，伊行到真忝啊！天气阁遐尼寒，冰天雪地。迄、那个修道人就是一间草寮啊，打坐休困。忽然间，伊感觉身躯好亲像有虫在咬。修道人伊真自卑，伊轻轻啊用手去甲摸看咧，伊抓到一只沙包。这个修道人本来要把放在土卡里，可是冰

天雪地，迄只沙母会去寒死，无就会枵死。正拄好草料啊内面有一个滴滴骨头的骨头翁啊，迄、那个修道人就将迄只沙母甲藏伫骨头翁的内面。修道人就安尼走啊，迄只沙母无去互寒死，伊伫骨头翁的内面，搁再活七天才来死去。佛祖讲阿难，迄、那个修道人就是我。骨也是真正的我，迄、那个大厝体的主人，也就是迄只沙母来转世。伫骨啊世前，我放互伊数一口血，佮救伊活七天。即阵伊的回报是虾米大？你甲看，咱师徒骨啊百人，食伊七天，带伊七天，伊即阵佮回报骨啊百人的食较大，伊未来福报是有够大。佛祖伊是修不拉巴舍，才修成佛的。伊修成佛了后，伊过去的生生世世，伊拢会知影。所以伊在传道的时阵，讲真侪忍辱因果的故事，那是有机会，我会加减讲。佛祖忍辱的故事，真正是无几个人做得到。伊每一世拢修甲真好，伊的生生世世，伊做过天帝，做过国王，做过大好野人。嘛出世过做大件事，日本话讲屈指啦。那是要听有意义的故事，我一定会讲，但是我尽量选较浅的、较深的佛理，我解说袂好听，这是失去佛理的真意。

人讲身体健康是世界上上界大的财富。你甲看，咱若是去到大病院，看到一大堆的病人，咱就会感觉金钱并无重要，也是身体健康上界好。大病院的病人形形色色，什么款病都拢总有。有一生在洗身的人，有肝癌、有大肠癌、有肺癌的人，有糖尿病兼中风的人，也有因为破病一生拢无法度赚钱做事业的人，因的心声拢是爱健康，无爱金钱。可是因想要用钱去换健康，确实伤过万啊。所以咱平常时身体都爱顾，酒色千万唔通过多。温酒不能唔通过量，爱有适量的运动，爱有充足的睡眠。咱平常时嘛会使委托一个信用可靠的医师，按照咱的体质做一寡药丸来补充元气，增加抗体。一日食一顿清火凉火药丸来去预防心梗硬化，预防中风。身体唔是查甫人爱顾尔，妇人人更加爱注意。因为妇人人伊一生所付出的心血甲体力，并无输一个查甫人。有真侪人在食补肾丸、固肝丸、凉血丸、明目丸、护补丸在顾身体。有诶食有效，啊有诶食无效，这都是无符合个人诶体质。因为每一个人生活起居，也是所食诶物件拢无同款。有人是食鱼食肉，有人是食素食。有人是天天醉，伊确实未去治着肝病；有人一生拢无啉酒食薰，可是嘛去治着肝癌甲死癌。这就是咱人体内抗体无同款，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所以要用药物顾身体，也是找一个可靠信用的中医师，大声赞美，分一个阴阳，分一个虚实，安尼才会开冤枉钱。才会当达到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会记得头一次要做药丸顾身体，数量唔免做伤过济。所做的药丸药物爱正定真，该济一定爱济。主药甲阴经药爱分好明，上好搁分一个啊月龄甲节气，安尼所做出来药丸都万无一失啦。人讲身体有过真正有差，身体健康就是幸福，就是一生中上界好的财富。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阿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接下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康乐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啊！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这边我就去参拜乡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金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放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00，0800-710-2300，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2300。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欸，这首歌吼，是咱在庄的咱宏远吼，
1: 宏远歌星，
0: 宏远歌星目前上少年的，
1: 对，
0: 冰雕哈，
1: 要
0: 红冰雕，阮宏远姓红的较侪啦，
1: 对吧？
0: 对，红冰雕啦吼，是因为这首歌，伊的歌名叫做《心花》
1: 心花怒放，
0: 怒放吗？
1: 嘿，
0: 因为我感觉写得怪怪的，
1: 嘿，
0: 所以我未使好念。
1: 是，
0: 哎呀，不要紧啦。
1: 等下再吹
0: 啊！我等下再个吹歌嘛，继续歌。
1: 什么歌名？
0: 哎呀，来，我吹者我就知影。哎呀，宏远宏远是一个海口所在啦。
1: 哎，有呀。
0: 真真卡真破死啦。
1: 啊，对啦。
0: 嘿啦，啊，就遐拢是真做啊，困起来就是唔是去远的啦吼。
1: 哎，唔是土海啦吼，啊，无就是做田的。
0: 啊对。
1: 哎呦，
0: 都进两行啦。
1: 嗯，但是在对小吃吼、哦、是真正足有名的。
0: 小吃哦，
1: 小吃啊。
0: 外公，我呢？
1: 今麦放暑假，
0: 手啊卡会真贵。
1: 放暑假
0: 啊，放暑。外公，一继续讲嘛，叫啥？
1: 嘿，
0: 新花，
1: 嘿，
0: 新花放好开，新花放好开，
1: 新花放好开啦。
0: 讲国语哦，外公，排讲。
1: 那新花放给开，
0: 我放呼开，
1: 放呼开。心花放好开，
0: 诶，第一叫心花放好开啦，
1: 要啦，
0: 对啦，心花都爱人外讲，
1: 哎呀，
0: 讲到心花放好开哦，
1: 嘿，
0: 心花放好开是咪表示人爱爽快，
1: 啊对啊，
0: 快乐，
1: 啊对啊，
0: 人听你讲，我加啊尽量哦，快当安尼哈，
1: 一天三大项，
0: 阮主演啊，
1: 哈，
0: 明仔载六月十九，
1: 啊，
0: 今日六月十八吼，
1: 啊对啊，
0: 是不是帝王的圣诞？
1: 啊对啊，
0: 啊明仔载六月十九咧，
1: 对啊，六月十九观音佛祖得到日子啊，
0: 啊对，啊嘛是阮。主演来生日，古历的生日六月十九，啊，祝你祝你啊，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吃百里。但是我来讲，人哦，拢嘛讲吃百里的。
1: 系啊，
0: 但是我甲你讲哦，你要吃个一百岁，然后要吃个百里，就爱快乐。
1: 啊，对啊。
0: 你那无快乐啦，你就是要吃个五百岁嘛无效，
1: 没有用啊。
0: 人活在这个世间，
1: 嘿，
0: 你就是爱尽量爱快乐。
1: 啊，对。
0: 生死啊，有命
1: 啊！本来就是啊。
0: 哦，不是讲哦，不是像较早讲哦，什么观察到对老的无啦？
1: 无，
0: 今嘛无这条理啊。
1: 对啊。
0: 哦对。
1: 对啊，今嘛我跟你讲，到人生老病死，这是做人必经过的这个历程啦。
0: 对。
1: 只不过是讲哦，咱要何伊讲哦，较快乐的。
0: 啊对。哦，
1: 啊是讲哦，要较痛苦较拖磨的。
0: 痛苦较拖。
1: 啊对啊。
0: 我讲诶，
1: 为人是安尼啊，
0: 我讲诶，活了就艰苦。
1: 真正我讲为人哦，我刚刚一挂这个咱。我老大人，有时阵呐，家己是我辛苦鼻听，因为少年的未去体会，真正我的感觉是
0: 讲少年的伊也无经历到，
1: 对，
0: 但时间还没有到，
1: 对，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体会，
1: 对啊，哎，无等于体会
0: 是。那个人诶，较早无，人诶囡仔啦，咧是大人咧听囡仔咧栽培囡仔吼，
1: 嘿，
0: 迄囡仔拢唔知，
1: 系对啊，
0: 拢唔知老爸老母的辛苦在倒位，
1: 对啊，
0: 啊，等个伊呐，后咧伊做人诶时代。
1: 是，
0: 有囡啊，四岁，
1: 伊才会知，
0: 哦，
1: 系啊，
0: 原来卡在阮爸阮母啊，哦，都、就是我那正年大哦。
1: 对啊，所以人古早讲一句话啊，手抱孩儿怀无恩啊。
0: 叫张凯琴啊，张凯琴
1: 听。对啊，你家己本身做了老爸老母了，你才会知讲哦，是大人一早起来是安怎？啊，今麦物资时间真正我讲真的真正是太丰富诶，一早嗰是物资较欠的所在啊。
0: 较早我来讲，较早未有进步，啊，物件较少啊。
1: 一早我。我跟你讲讲，换一个流主啊，就好啊。用这个，用这个步骤的。
0: 啊对啊，
1: 用步骤的。
0: 嘿，用用的，起码洗搞过，热热水水。
1: 啊，个水个屁股一拍，
0: 对
1: 吧？哈。
0: 啊，你卡甜吗？
1: 啊对啊，起码是弄纸尿布啊，换掉我啊边洗啊。
0: 我讲，嘿，卡早用流水啊，流水喔。
1: 哟。
0: 嘿，拢安怎的咋？
1: 嘿，
0: 拢袂透天的厝。
1: 嘿，
0: 拢甜起来，硬甜，大透天的厝啊。
1: 无啦。
0: 啊，你起码用流水啊，嘿，拢啊过来做厝啊。
1: 哎，唔是啦，嘿。一扎阿伯，烟花出的讲哦，这个纸尿布，你嘛是包起包布包破布出来呀、
0: 啊？两罐哦，无啦，我中间加一空，啊嗨嗨，都夹个刀，夹个刀的，
1: 无迄是会夹路啊！啊，你红叶的时阵呢？
0: 哦，红叶我唔知啦。
1: 啊，对，红叶的时阵你就
0: 是咱红叶，我来知影是红叶，你就那种破的，我来知影是一个乌暗子。
1: 哎，做那么破布包包的，
0: 对啦，那嘛是破布，啊，你加的哦，做流纸啊啦，
1: 丢啊！
0: 啊，我讲迄时阵哦，较甜。
1: 嘿啦，
0: 那时阵大家拢住透天耶。
1: 啊，
0: 今天来我无爱变啦，
1: 阿伯厝啊嘛。
0: 你什么透天耶？你都假厝啊？外国那时阵哦，厝拢无贷款。
1: 啊
0: 哈哈哈！舅妈，舅妈，我讲出门哦，
1: 哈，
0: 啊，就暑假爱买啦吼。
1: 哎呀，
0: 外国啊，洗好车拢贷款，啊，厝拢往租厝啊，无都厝贷款啊。哎呀，
1: 啊，这我讲这所以讲我
0: 负担拢大，
1: 这是有影，所以讲我必经的一挂这个难过人生历程啦，又给咱。一寡时代，你家己本身怎样讲？那讲个在不啊？都有时阵腰酸背痛，背痛就好啊。
0: 对，腰酸背痛啊。
1: 有时阵要甲时势讲，时势讲啊，你规工都挨挨杂杂。
0: 挨无啊？
1: 啊，真的啊。
0: 无啦，那个人个博士教讲规工就挨挨杂杂，我讲啊咁好，伊都规酸掉。伊那个讲，啊，咱招来拍白球，啊，买来迄个人做好腰酸背痛，伊买呢，伊个爱做挨啊。你俩书
1: 我跟你讲，
0: 书记书啊都爱别叫你暗时叫，暗时叫得晒，生又生白天。
1: 有一种方式就是安怎你知无？拢卖干呀，一直为一直为又生白天。
0: 安尼就归去，我讲安那安尼你归去你归去钱后伊
1: 啊丢啊！
0: 伊外讲伊迄款人我外讲一定佫唔会，
1: 佫唔嘛。
0: 我都无客气啊，讲我都佫甲恁分，好恁了。
1: 无啦，其实我讲唔只讲哦，你像早起吼，咱就为这个啊中央大哥啊。你在你卡来你问啊，
0: 问啊啦，
1: 用啊恁进前哦，迄种迄我迄石墨烯迄大迄我迄有无啦，安尼啦，我讲
0: 哦，
1: 系啊，我唔只讲，哎，你大哥你真正那讲系，那难讲诶，有时阵有吼，伊进前算饮料未歹，
0: 啊，
1: 饮料饮料未歹有无？
0: 我来讲哦，咱进前各位时代，咱公司进前推出一个用大诶无？
1: 对啊，
0: 石墨烯诶无？
1: 系啊，
0: 迄大包一块诶无？
1: 对啊，
0: 迄真侪人俄罗斯特制。
1: 对啊，嗰是加强版的，又给来对
0: 我。有人在问，我知。
1: 对啊，又给来对所添加的新闻，唔是讲我你外靠一般吼，药房所看的有啊。
0: 嗯，诶，无讲啊，无讲啊。药房
1: 我跟你讲，干石墨烯的，伊嘛要做一盒，过来来对有一挂这个葡萄糖啊，伊嘛要做一盒。
0: 我讲啊，生理人，你刚才讲啊，生理人为就想讲哦，啊，石墨烯的做一个，啊，就给推出啦。
1: 是啊。
0: 啊，即马葡萄糖啊，过另外个推出。
1: 对啊。
0: 好对
1: 啊。啊对啊，啊加完两杯。
0: 啊，我讲。这么几个成分哦，佮贴做两三种。
1: 是啊，
0: 你若要买个综合的拢有，
1: 对啊，一行只啊，啊你有
0: 啊，不要他打，
1: 不要他打
0: 啊，对啊，不你迄打的辛苦，你不要往个
1: 规矩。
0: 你就不怪讲啦，今朝像恁公司哦，规矩拢甲恁想甲搞哦，
1: 是，
0: 拢规矩拢需要的，拢诶，这个成分拢甲甲不做伙无。
1: 对
0: 是得就好啦，卖当卖个都当大态度的工作都不动作的大变抓，讲要打一顿要打一顿。
1: 我尤其吼上欧罗是虾米哩，
0: 对
1: 嘛？因为外口的大包吼，你大大了，你拢会起油漆，啊，那无恁哩啊，足歹哩啊，对哇？佮干嘛讲吼搞搞？佮什么种天气这样哩啊热，打落去哇，为人去打掉。打得不舒服诶！
0: 我讲，我就打了哦，天气都好，刚吹过，卖工山，徛一个温泉就流汗。
1: 哎，对啊，
0: 啊，你流汗伊就翘起。
1: 是啊，
0: 伊就打袂掉。
1: 对，
0: 迄种怕什么？哎，这不会来，这不会。
1: 伊这
0: 咱的天友哦，有，甲恁学了个讲，诶，真正念到搞。
1: 对，
0: 啊，效果过好。
1: 对，而且伊采用是蜂巢网布。
0: 啊，蜂巢诶，
1: 蜂巢网布吼，你打落去袂感觉讲吼，诶，感觉就不舒服诶，而且佫透气。
0: 未来两不挨热门。啊，问公司啊！
1: 我问受伤啊！因为阵那里阿无得嘞，我吼，我已经卡掉问受伤。
0: 我早就请假就出去啊！
1: 系啊，
0: 阿你问下喏，有阿无？
1: 可以，伊讲我不要紧。即马算外靠市民拢起价对吧？伊赶快按照正常的介绍，无甲咱起价。
0: 那个照正常的介绍算真好啊！
1: 对哇，无啊，
0: 起价要起啊！
1: 无啦，因为你嘛知呀，外靠大行物件，你如果讲只阿来，甲你起十块、二十块啊，有啊。
0: 我变啦！你外讲嘞，叫冤家，阿你。
1: 叫完结，安尼容易行就好啊！
0: 哎，用做阿少。
1: 我跟你讲哦，他只给我60分。
0: 六十分都够啦，六十分你也够应来。
1: 啊，我跟你讲，我
0: 拍只卡枪都无啊，你咧。
1: 我本来是要甲讲要100啦，伊讲我唔通啦，因为最主要一点，我无甲恁起价有啊吼，我会当60分好哩。
0: 我来唱几首歌吼。哎，咱故事多变，若要听歌的人，恁电话再卡起，袂记煞袂记甲恁讲吼。哎呀，你若要听歌吼，啊，电话再录起，空八空空。
1: 一空一两三。
0: 主演啊，都在问我讲要唱歌无？我讲我来唱我人生头一首歌。
1: 哦，人生的第一首歌。
0: 你我人生哦，一生当中哦，我头一首歌我偶要唱的就是这首。
1: 嘿，
0: 今日我来唱咧《十通河》啊。
1: 哦，《十通河》。
0: 十通河就恁郑卡做偶的时阵，同个小伟阵《十通河》就唱的这首歌。来，我来甲偶唱看嘛，来，足够唔八唱啊，来。

0: 谁人了解过哈？
1: 嗯，谁人会了解
0: 啦？啊，这是描写一个人啊，
1: 嘿，
0: 出他乡外里，
1: 好、哦、是，
0: 去咧拍拼
1: 啊，对，嗯，
0: 时间一个久啊，爱转来，
1: 是，
0: 好、哦、对，啊，你电话号咧安怎啦？
1: 你讲我尽量卖啦。
0: 尽量，
1: 嘿啦，尽量卖啦！我甲讲哦，人的卡孙啊，讲那蹲啊，超出去哇！
0: 讲结果嘛是卖，
1: 伊嘛是讲卖啦，六十就好啊啦，六十就好啊啦。
0: 安尼我来讲哦，
1: 嘿啦，
0: 那恁啦，这波那加两点先下班啦。
1: 哎，对哇、啊。
0: 你先休困啦，你做播音员无够资格。
1: 唔是啊，我甲你讲，人手上一边遐，我人伊冇讲啊。即马外口物件，大行药材嘛拢起价啊。
0: 好啦，六十分钟、哦。
1: 六十分钟、啊。
0: OK，
1: 对哇、啊。
0: 啊，那呢，各位士多兵。啊，很主秀，听了这段吼，恁家己赶紧包，空间才六十平呢，
1: 六十分尔啦。
0: 哦，按六十平过来讲，今日拜过吼。
1: 哎，对哇、啊。
0: 安尼咱今日对哇。
1: 对哇、啊，今日对好啊、
0: 哦。只有今天。
1: 对，没有明天。
0: 分
1: 没有明天。
0: 你在讲好严重的话、哦。
1: 对哇、啊，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啦、
0: 啊。好啦，来啊，准备进广告了啦。好来。啊，那一条筋的石墨烯的大宝哈，咱进前咱都推出啦，石墨烯一条筋大宝，哎、欸，未起有起哦，
1: 绝对袂，
0: 哎，爱个大刀，
1: 是，
0: 哦，这有时啊一刀做两刀用，
1: 嗯，
0: 你像我有时啊金甲头拿咧边边按按吼，
1: 嘿，
0: 我就一刀哦，夹出两刀，
1: 对，
0: 正边大一刀，倒边过啊大一刀吼，大大安尼，我讲，阿哥阿扁嘛，伊大只吼。咱一般的大步，
1: 嗯，
0: 差不多四点钟，
1: 对，
0: 你都爱抓掉，
1: 是啊。
0: 但是我讲，伊不要紧，伊未起有起，
1: 绝对不会。
0: 你像那咧无形当中啊，大概五六点钟、六七点钟，还佫不要紧。
1: 嗯，
0: 甚至有时啊，那腰酸背疼，腰那较艰苦吼，暗时啊倒到眠床，倒到要困了喔，啊，然后迄腰正酸哦，来，我教恁一招。咱一条筋的石墨烯的大步哦，迄大腿哦，你迄腿哦，咱为腰哦，为中啊，咱过个大路，个大困，明仔再困起哦，再个两条，吼、嗯哦，你迄个腰会感觉几足舒服的哦。而且哦，咱这有呛出品的 GMP 有呛出品的 NSN 里面固有这个葡萄糖胺啊，固有这个胶原蛋白，包括什么呢？包括咱的姜黄加这尿尿顶，还有咱做石墨烯咱都讲啊。石墨烯就是远红外线，会当甲你锁紧活血啊，固无免惊讲会油漆。这一盒来，各位士多兵，我甲你报。伊个一盒总共有八十片，
1: 对，
0: 一个包装内面总共有八十袋哦。啊，八十袋，你若像我咧打金甲头，我金甲头时啊较硬哦，一袋做两袋用哦。
1: 嗯，
0: 你八十袋就变八六袋
1: 啊。啊，对啊。
0: 来，伫外口来，我看卖，伊即马讲介绍讲啊，照顾介绍吼。
1: 对，照顾介绍好难啊。
0: 来，照顾介绍就是一千二一杯。
1: 对啊。
0: 即若要伫外口是两千三，
1: 对，两千三百块啊。
0: 自己食歹啊，定要照顾吼，对，要照饲鸡那我倒。咱照伊进前优惠的介绍，一盒八十片，
1: 对，
0: 一千两百八十块。啊，你若买两盒吼，来。买两个骨较俗的啦，
1: 买两个俗，
0: 啊，贵气啦，贵气啊，剩个两千二啦，
1: 对，
0: 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啊，保存的期间，伊的有效保存的期间有五年，
1: 对，
0: 哦，保存的期间有五年，一条筋石墨烯的大宝，来，阿伯嘛，阿那不爱，干来今日总共六十五年，个鸡也无阿多啊，
1: 两个
0: 两个有枪有讲，拄好我打电话叫主任来卡，讲干来六十五年，
1: 六十分就好啦，
0: 啊，六十分啦，恁那边爱人，恁现场的电话你再卡，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这大宝吼，有些出力来过吼，有些卡头哪里酸啦，个卡头里哪有些酸哦，个打起来啊，
1: 嗯，
0: 要去运动嘛好哦，
1: 是啊，
0: 下回呐，就要去运动要爬山哦。你的卡多林哦，正卡倒卡哦，迄卡多林一边甲打一对啊吼，啊你再去运动，再去行路，我敢甲你讲，保证免惊会踢腿，保证袂踢腿，而且咧行会骨加较舒服，脚嘛较袂酸，就这是人个有打过的经验，甲咱做分量，所以呢，第一只吼，因为我无打，我唔知啊。我刚打肩胛头呢，
1: 对啊，
0: 人诶有去运动，有去咧行，伊讲，嗯，我来个，要来人少要爬山，
1: 爬山，
0: 啊无我骨是晓啊，啊，佫有些人啊少要去散步，要去游览，要去行路嘿，啊，咱都正卡倒卡，卡多人一边甲打一对啊，打出来行路好，讲偌轻松，偌爽快，佫袂踢腿呢。
1: 对，所以而且种天气真咧大顺哦，伊佫感觉打落凉凉
0: 凉凉啊，
1: 嘿，哦，你感觉足舒服诶。
0: 对，啊，你那边吼，来，再点咧再解卡。 是总共八十片，一盒哦，八十袋哦，一盒内面总共八十袋，才1280块。啊，你若买两盒，你用量若较大，买两盒，咱就是直接甲你算2200。哦，啊，那边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广告完毕，谢谢哈。今天拜五只有今天一天而已，只有今天一天只六十分而已，所以你不用想过等到明天才没明天
1: 对、
0: 这阿条来读文没人提供你
1: 对啦
0: 好来好来你好
1: 来李永姐啊
2: 我
1: 一分啦，好，你一分啦，哈。
0: 好，内面有八十袋，打哈。好，好，谢谢你。啊，后礼拜做服务哈，恁今日就拜我。后礼拜人家拜托咱的外务再给恁送到厝来去哈。来，好，来你好。
1: 喂，刘大哥，嘿。
3: 我这里。
1: 啊，你一分啦，哈。好，我登记起来，后礼拜送哦，
0: 后礼拜哦，哈。好，谢谢
1: 哦。谢谢。
0: 爱心甲恁讲后礼拜，无恁今嘛今日该都在厝里头等，唔是头路哈。爱紧甲恁讲，来你好。
1: 来，秀文姐。
0: 喂。哈哈。
4: 我结婚。
1: 好。
0: 好，结婚好。啊，后礼拜送哦，哈。好，谢谢。
1: 啊，你
0: 扣掉三分剩57哈。
1: 对。
0: 这拢明都明的哈，明啊，都在山顶都甲你倒一滴算啊，来一通减一个，来一通减一个，啊，起码存过七喏。好，啊，恁那边啊，恁再改卡，啊，无唔能超过，袂当超过哦，只有60个尔。好，来，好，你好。
4: 你叫阿英摕一份，你
0: 好啊，
1: 好啊，大宝啦，
0: 我叫阿英再摕过好你哦。我后礼拜哦，
4: 我要见了。
0: 好，谢谢哦，好，谢谢哦，啊，恁减扣掉四分，剩56哈，剩56分来。0800-7100-7123，这咱啊咧做事咯，有时啊条阿罗啦、苦罗啦、白条，有时啊开酸疼、丢丢疼啊。你过来讲，你手手打打安尼对哇？阿袂有气啊？
1: 对啊。
0: 打打你都打了5-6点钟啊，无爱要打掉，拢啊不个掉，拢好拢真好吼。好啦，电话家听，这个大台南，这个线啊，卖卖我看卖啊，为什么唔卖？哦，遐搞特去哦，安尼哦，遐搞特安尼，后来伊啦遐搞特都卖卖啦，嘿啦，咱要卖吼，有需要的人，唔是为了请伊卡来订订，啊，即卖无要甲送啊，我无，安尼做麻烦嘞，来到来你好。
5: 你好，
0: 是你好，
5: 我们是大宝。
0: 哦，咱黄小姐哦，好，我想想，好，谢谢。好来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00我有写啊、哦，这个我写的，我改写的，你唔知你六十个唔知登记哦，
1: 你自己做自己写，
0: 好，不要听歌，有人点欢喜着，
1: 对，小华点欢喜着好，
0: 欢喜着好来，大家欢喜着，快乐着哈，较轻松的啦，

0: 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有需要啦，彰化爱愈来愈好啊！
2: 对啊，
1: 彰化是一个啊真朴实的一个所在，人口嘛真多啊。
2: 对啊，
1: 咱彰化县市人口真多，你来看嘛真大片呢。
2: 是啊，
1: 你来看跨到会惊死人，有够大条的吼。
2: 对，
1: 啊嘛是需要啦，需要有能力的这个啊未来的这个县长吼，到协助。
2: 哎，对啊，
1: 啊早早啊会建设啦，愈来愈建设愈好吼。
2: 对，
1: 安尼咱彰化看后日变第六七都。
2: 七度嘿，
1: 七度的都市未，系啊，拼看卖啊嘛，哦对，人够有够啊嘛，哦，爱拼路啊，
2: 哎呀，
1: 哎，人啊多，经济就好，
2: 对，
1: 哦，人多，人一定爱有法度，再经济再创起来，无有法度哦，好啦，啊，咱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1: 0800710123。来啊，大家加进一个广告哈。对啦，我顶回咧介绍的石墨烯的一条筋，迄都我顶回介绍，甲这拢同款的啦。
2: 对啦，
1: 你若打了吼，一点管骨有一个胖修无，
2: 嘿，
1: 迄一寸一寸无，伊个围起来都有迄不那胖修的啊。
2: 迄叫蜂巢网布。
1: 对，
2: 嘿，迄个是不是好难透气？
1: 对啦，
2: 阿伟，哎、啦，
1: 我今麦爱甲你讲，哎，拄啊，这阿三讲吼，哎，顶回安尼围安尼围一个一块一块啊，往下啦，迄就是蜂巢啦。
2: 嘿啦，
1: 嘿啦，哎，对啦。都一模一样，伊讲，嘿啦，你爱桥对哦，哦，我加我讲听，对安尼加交代加偌清楚呢？
2: 要，
1: 伊讲哦，爱桥迄款的只袂哦，
2: 对啊，
1: 啊你若加桥别款，我无爱哦。我人民是人民顶官为蜂巢的认可啊，嘿哦，
2: 蜂巢网布嘿，
1: 对对对，啊我一定拢我甲你讲的，就是这种千金万卡，
2: 是，
1: 哦、啊恁就是这种，
2: 哦、对。
1: 一条跟石墨烯的大包，一共大路搞得哦，真舒服，啊，佮也袂起油漆，哦，佮足好诶。
2: 你厉害是嘛？佮足好
1: 厉害，
2: 好厉害。
1: 量多有够，大路搞得五六点钟啊，你佮免惊讲会起油漆。
2: 嗯，
1: 这款的大包实在有够好用。
2: 是
1: 哦，啊，无你为外讲。我不去较早吼，以早我不去啊，人个国习惯的吼，
2: 有啊，
1: 因个国习惯的改制作有保护吼，
2: 有啊，
1: 吼、哦，大陆搞的啊，鸟话啊，鸟我规个惊死人
2: 咧，有啊，水气有气啊，
1: 气有气，大外讲无两点钟气有气，白甲规个老会主呀，哦，
2: 真正，迄足艰苦的呀、
1: 啊，哎，
2: 够贵哦。
1: 贵吗？
2: 哎、欸，一电脑嘛，三五啊，四百块。哎，
1: 赚了够多，讲什么的组团的哦，啥的赚个惊死人，到了够多，白个会惊死人。
2: 而且我讲伊迄种物件，伊、是无经过着人工化验检验的，拢无。
1: 哎，国是管起那么改造的，
2: 对，拢家己做的啊。
1: 啊，伊讲检验伊无咧。
2: 无啊，伊拢无检验啊。
1: 人这一条跟石墨烯的大包，
2: 是，
1: 人是有枪制造。
2: 台湾制造的，
1: 咱台湾有枪制造，故而且。通过的 GMP， GMP 的认证
2: 是
1: 保存的期间有五年，
2: 对，当好你放五年啦。
1: 来，阿伯阿妈，那要买哦，紧的哦，我这一盒内面总共有80片，
2: 对，
1: 一盒内面总共80片，照顾介绍好人。1280块，
2: 我靠，一盒是2300哦。
1: 啊，系啊，
2: 哎，
1: 啊，你若买两盒8片，
2: 是
1: 2200，
2: 对，
1: 安、啊、是咪骨卡少，
2: 骨卡少啊。
1: 哎、欸，啊，无本来你若要1200，你若买两个是咪2500啦？
2: 对啊，
1: 阿边，那2500啦，我过300啦，甲恁减掉，
2: 对，
1: 剩2200，
2: 是
1: 奶奶。好、哦，阿那要爱电话联络啊，但是哟，咱今日拜个6月10日吼，咱今日拜个都今日一工了，
2: 对，60分来对哦，不是一工了，是60分来对哦，
1: 还多哦，哟、哦，这嘛是足重要，无敢拖到暗时啊，讲嘿啊。啊，恁唔是讲今日啊，今
2: 日
1: 啊，我准来买嘛，还无过工的啊。
2: 对啊，
1: 60分内面咯、
2: 哦。对，60分内底。哦，
1: 啊，我去那讲啊。

0: 啊，恁都需要，我就甲恁争取，啊，无我都也争取甲足爽快啦。
1: 有影，
0: 都干那只六十分尔。
1: 是啊，
0: 恁若卖人，恁在店内解卡。咱是恁的大宝，
1: 嗯，
0: 没有企业，
1: 绝对不会。
0: 好、哦，阿恁啦，又再过生抽听麻啦吼，想要大刀位，你就大刀位。
1: 对，
0: 阿恁啦，春瓜阿妈棍吼，哎、哦欸，我过时多变，咱有时啊吼，你看一下明白，
1: 嗯，
0: 啊，有时啊看一下手机啊。啊，定定头拢啊啊有
1: 哦，有
0: 啊，到尾啊过酸啊，
1: 嗯，
0: 我讲，足简单嘞，你切一条，甲加起来，这大条吼、哦，你甲加做两条，大条你甲加做两条哦，啊，为阿妈姑娘后边遐有哦，卖去大路头门啦，啊，去后边甲打哦，好、哦，我讲，继续输诶，真正诶，你一条哦，有时啊，这恁那个大条啊，一条有时会当甲做两条用，好、哦，啊，恁若要爱电诶，电脑交代来，咱诶一条筋诶石墨烯哦。远红外线，而且佮有即个姜黄，内面的成分姜黄尿尿顶，啊，佮葡萄糖胺，包括加两杯胶原蛋白，佮 NSN 就是啊天然的消炎剂。你那咧咧乌青弄掉吼，口掉弄掉乌青认为啊，你我那先佮起来佮打咯，佮打吼，足、哦、好诶，吼、哦，啊那边电脑交代，一盒八十片啦。八十片一千两百八十块，八十片一千两百八十块，等于一片才偌济钱呢？
1: 对啊，就省的呀。
0: 对啊，哎呀，哎呀，除以八十嘛。
1: 八十，哎呀。
0: 哎，这嘛才十六块呢。
1: 对啊，你有时阵去外口买有吧？
0: 啊啊啊！
1: 贵三三嘞，我不去给咱人这个药房
0: 逛。
1: 有。一下，这算讲啊，这个金寿啦。
0: 哎，金寿，哎。
1: 金寿内底伊毛咧卖济哦。
0: 啊啊啊！
1: 伊卖我哈，伊一袋我，那一盒内底有四片的款。
0: 啊啊！
1: 还卖偌济？你知无？卖七百八十块。
0: 四片卖七百八十块，惊死人！
1: 四片哦。
0: 哦，啊，一片都不够两百块呢。
1: 对啊。
0: 还是大陆人人包起来。
1: 无啊，啊大陆嘛。干那火力凉凉呢啊！
0: 嗯、啊，你怎么凉呢？
1: 就是这样子而已呀、
0: 啊。你怎么凉呢？唔较简单。
1: 啊，那唔知呀，做。
0: 人家一片才十六块呢啊！
1: 是。
0: 你一工打一片，才火力开十六块，安有上哦？
1: 对啊。
0: 来
1: 好
0: 来你啊！
1: 阿廖金国姐啊！
0: 哎，金国，哎。
2: 哎，我
0: 两
2: 分啦、
0: 啊。好、哦，
1: 两
0: 分啦、啊。好、哦，两分。哦，两分两千里哦，吼、
2: 哦。
0: 好，你爱记哦，两千里哦，吼、
2: 哦。好，
0: 好，好，谢谢，后礼拜哦，吼。
2: 好。
0: 好，谢谢，好，好，谢谢哦。哎呀，啊，你那，你那，你也想啦。
1: 嗯。
0: 你那两分哦，哎，够卡俗作做的呢。
1: 对哇、啊。
0: 哎呀，好、哦，对哦，你那两分呢？哎，得得存落水的。
1: 存十三块。
0: 十三块钱。
1: 是啊。
0: 十三块钱。
1: 对哇、啊。
0: 啊，你看安有卡少不？
1: 比较少的啦。
0: 每一分呢，一得得十六块。
1: 对哇、啊。
0: 每两分呢，一得变存十三块钱。
1: 嗯。哦、
0: 啊，那边哎，电力电脑交代哦，可不几分然后两分然后，传说电力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嘞，噶广告完毕，谢谢哈、哦。好，阿玲那边爱电话再改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嘞。台东最想叫咱这个规定啊点没有？
1: 对，
0: 来共同邀请咱凤上头俱乐部各位时段来做回听台中的最响曲。

0: 好啦，看恁什么时阵较方便，阿东主任啊配合恁。
1: 对啦。
0: 哦，啊恁爱记哦。
1: 嘿。
0: 恁时间日子予恁定。
1: 嗯。
0: 啊，恁家己爱记的。
1: 是。
0: 等下时间若到外母要过，伊会卡电话甲你联络。
1: 哎对。
0: 啊，恁哪个讲？我无。好，安尼好不好？
1: 上无啦，因为最主要一点无啊吼，这种物件你放咧厝内底有啊，大大细细拢用得到。
0: 哎、绝对用得到。我甲你讲。你用这款物件，佮俗一袋才十六块，
1: 对啊，
0: 十三块不钱，
1: 对啊，
0: 对啊，你若买两份就十三块钱，啊，你若买一份呢就十六块，
1: 对啊，
0: 啊，伊会当藏五年哦，
1: 对啊，
0: 阿别嘛，这五年内面你若有些苦都弄到乌青烟灰，
1: 系啊，
0: 有时啊有只骨酸抽疼麻，
1: 嗯，
0: 要用一个都有，
1: 哎，对啊，
0: 起起来要打都有，
1: 对啊，
0: 哦，有时去接到。都拢会当用，
1: 闪着买晒呀！出来对少年的啦、老的啦，都拢买晒，大部查某拢买用的，无分。
0: 无啦，这大家都。
1: 嘿啦，
0: 敢那嘴卖打呢？你规身躯拢会使打。你外国你有时阵啦，惊要大肚仔买晒。
1: 哎，就惊讲吼，哎，为了讲
0: 囡仔，囡
1: 仔碰风。
0: 系啊，惊囡仔碰风，你大肚仔啊。
1: 系啊。
0: 哦，对不对？哎呦，你若要出去外口行打。哦，你若想讲，哦，阿明仔载哦，我出去咱行中个哦，
1: 嗯，
0: 哎呦，行开无力了，行开咬酸啦，疼腿啦吼、嗯，
1: 是，
0: 我讲正边、倒边、卡多林、直边拢甲打一道，
1: 对，
0: 出门你都甲打呀，
1: 是，
0: 阿你人有打过经验来讲我恁听，叫我来讲我恁听，阿、你都甲打，阿你你咧行路继续开话，阿那有只骨哦，有只骨那咧酸抽疼麻哦，阿唔是啊，倒到变成哦，我咧撑落咧，规下咧艰苦，来，卖过艰苦啊。这道吼，身骨水好，七道打就甲打咯。啊，甲困困到明仔载困起来，即个你也钓钓，一定惊伊有气。
1: 绝对袂。
0: 好，安尼那不啊，恁在电话解卡，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来，唱一下歌来听下。
1: 来，爱情的骗术，我问你。
0: 好爱。

0: 小虎奶歌吼，
1: 系啊，
0: 这首歌吼，我教阮主演啊点的。好啦，我本来是要多在节目中播啦，
1: 嘿，
0: 啊，我是想到吼，
1: 有，
0: 诶，这首歌嘛，真侪回忆啊，
1: 哇，
0: 啊，真侪，
1: 这个就是金辉啊，
0: 啊，这陈小云哦，
1: 系啊，
0: 自从登了国风的时阵，
1: 嗯，
0: 伊就退出啦，
1: 啊，对哇，
0: 加迄个刘文佳，
1: 嘿，
0: 刘文正，
1: 对哇，
0: 赶快，
1: 对哇，啊，今嘛陈小云人也做啥物，你知无？
0: 做啥物？
1: 瑜伽老师。
0: 对啊，你做瑜伽，瑜伽诶，够时多吼。恁老有，恁老有时间咧，当去学瑜伽吼。
1: 嘿，
0: 诶，恁人看会较骨较少年，
1: 骨较少年啊，身体骨较健康。
0: 诶，身体骨骨计真好。
1: 诶，这上
0: 这真正袂歹一项即个运动吼。
1: 对，
0: 好啦，啊，咱够时多好朋友，来，啊，会记诶，啊，我今日咧介绍，这是总啊，共啊才六十分而已。
1: 对，六十分咧，今晚冇无遐济啊啦。
0: 讲
1: 嘿啦，
0: 袂贵也去啊！
1: 对啊，我们家工人习惯，
0: 你反正搞不好全部一半嘞。
1: 对啊，恁家己爱赶紧啊！
0: 袂二十几，二十几也去啊！你咧，
1: 是啊，
0: 阵、嗯、已经有少二十几分啊！
1: 是
0: 啊，即嘛二十几，咱就是咪剩三十外分俩。
1: 对，
0: 哦，总共六十分嘛。
1: 嗯，
0: 啊，扣掉二十几，咱剩三十外分。啊，恁那边爱人，恁在电话在家里头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这我甲恁讲哦，这你有时啊，摕一包哦，伊、嗯、一包内面有八片，
1: 对，
0: 啊，一盒是咪八十袋，
1: 对啊，
0: 啊你即马伊一包内面八片哦，你有时啊那咧开车有记哦，
1: 嗯，
0: 咱若规工困起来就是咧走车的人，
1: 对，
0: 拢坐伫司机座是咪定定坐甲腰酸背痛，
1: 对，
0: 啊是讲咧拍麻将呐，拍麻将坐了吼，能两桌、三桌、四桌、五桌哦，为坐甲腰酸背痛，我甲恁讲，
1: 嗯，
0: 你这客家个打路，
1: 嘿，
0: 都生。你就甲打到位，
1: 对，
0: 继续舒服诶，
1: 真正继续舒服。
0: 你像咱真侪时段，拢咧在走车，
1: 是，
0: 为使拖拉机啦，为走菜车啦，啊，为走客运车啦，哦，对不？啊，为拢诶，拢靠塞车咧赚钱诶人哦，早早出门，暗时才回来，胖几工。我甲你讲，你这个骑一包个等在车顶，嘿，形容那咧浪胖哦，伊那落车来哦，这个腰酸背疼，开车的人足艰苦呢，真正呢，啊，那咧腰酸背疼哦，来，我来讲，你就骑啦，佮叫伊讲哦，更加大咯，吼，大好哦，凉凉，真舒服，啊，人咧开车哦，开车就是需要就是迄个精气神呐，哦，一定爱个灌好些来，喂，好来你好，喂，
2: 懂
0: 啊，啊，西瓜懂你好。哎呦，你做这周大姐哟、哦，嘿，你好，周大姐。
2: 喂，哎呦，
0: 又报
2: 要
0: 几多
2: 啦？
0: 哦，大报就分啦，好，后礼拜给你送哦，好不好？
2: 后礼拜拜贵。
0: 后礼拜哦。
2: 拜你好不？
0: 哎，好啦，好好好 ，OK， 好，
2: 哦、
0: 好好拜你好，好谢谢好，来，啊那边哎，电话再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咱听一下查某唱的。江辉的歌讲啊，江辉唱了《惊春人》的纯情曲来，较早拢是陈一龙在唱，恁哦听一下江辉听看嘛。啊，这条歌可能播不完啊啦，因为时间都爱啥呢，爱工商好不要紧。啊，你听偌济算偌济，暗堂袂记啊，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一点嘛爱甲恁收听。啊，那礼拜你是下晡两点到四点哦。

0: 听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长积平原顶头，生态村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香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是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盛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地刷向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退了，看起来冰晶相会田中小镇。
5: 桃成熟时，你就会想起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店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呐、啊，
1: 是
0: 阿咱、啊、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甲进行甲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咧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八空。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哪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2: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素月再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本周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 0800-7102-3。啊，咱许多好朋友顶一点钟有听阮爸咧介绍的这项物件，
1: 嗯，
0: 咧介绍的，
1: 是，
0: 哦，啊，恁若讲要爱，恁家己爱赶紧的，哦，你甲看卖哦，今仔日 Peter 无来，
1: 啊对哇、啊，
0: 过来。正秋香伊嘛无来，
1: 无来。
0: 咱这吼、喔、就是足侪咱的时段，比如讲，打了了，感觉袂歹呢。
1: 是啊，
0: 我本来生冷天的所在，
1: 嗯，
0: 改善
1: 是
0: 啊，甚至有人会较白，
1: 嗯，
0: 嘛有改善，
1: 对哇、啊。
0: 过来，故有人讲吼、喔，我皮肤就敏感呢、
1: 欸，对唔呀？
0: 皮肤敏感，但是我这裂起来吼、
1: 喔，
0: 袂焦，袂疼，
1: 对，
0: 嘛袂起油漆，
1: 是，
0: 这就是伊这吼、喔、有一个专利啦。
1: 嗯，
0: 阿伯阿妈，你拢唔知啊？连大伯拢爱有专利啊！
1: 对
0: 啊，
1: 伊这个专利我吼是伊这个蜂巢网布，
0: 对哦，
1: 哎，伊这个蜂巢网布啊，阿伯你卖快讲哦，啊，管定了，阿你回家回把你了，我
0: 给
1: 你
0: 给几个啊，那细细个啊，
1: 那胖瘦一种嘿我哈。嘿，我跟你讲，伊最主要一点，伊这个蜂巢网布你打落去了，唔像咱像咱一般咱外靠是唔是打落去，唔是拢哦拢白白一片对吧？
0: 对啊，
1: 伊我讲白白一片，它不会透气。
0: 对、哦，
1: 啊，但是咱这蜂巢网布打落去了后哇，
0: 会透气，
1: 透气就咱的一挂这个热热哇哈，就给咱散发出去。
0: 来，稍等嘞，喂，你好，
1: 来你好，林大姐，
0: 喂
1: ，Hello，
0: 莫西莫西，
1: 喂。
0: 无无讲话要挂掉啊！转
1: 去啊，转去啊！ 所以讲哦，伊这个专利哦吼，伊卡用在即大家，而且佫内底伊所产的哦吼是四大天条。
0: 对、哦。
1: 一般外靠恁哪个有去这个药房看到的哦吼？伊、葡萄糖胺伊南一种，啊么加加就是掺些玻尿酸，
0: 哦
1: 两种俩，啊那无就是掺些姜黄。
0: 对、哦。
1: 但是呢，咱最主要一点，咱内底熬姜黄。有这个啊，石墨烯、
0: 毛葡萄糖、
1: 葡萄糖胺、
0: 尿尿顶、甲烷两倍、
1: NSN。
0: 哎，喂，来你好，
1: 喂，林大姐，
2: 嘿，
1: 嘿，嘿，你
2: 早，
1: 啊，好，好，我紧甲你登记起来哦，哈，
0: 啊，你几多啊，好，
1: 好，好，谢谢，谢谢。所以讲哦，咱当综合着加所有成分，互恁做一阿母啊，做一片来滴。你打落，你马上你家己感觉讲，感觉打落去加足舒服，加足凉的。
0: 是啊。
1: 甚至讲你有的所在，有的是去磕着、弄着，还是你闹着去发炎的所在哦。你打落了后，你家己感觉，加足舒服，加灯光起来。我这个发炎的所在哦，消然后消尽退红去啊呢。
0: 对啊，尤其迄食侪行路的哦，拢无说你去关掉。
1: 对啊。
0: 啊，关掉咱这脚腕这边就会不舒服。
1: 是。
0: 啊，你嘛知影脚腕那边有一个骨头较凸出来。
1: 关节啦，
0: 嘿，迄、那个关节呐，讲咧发炎咧疼的时阵吼、真正会疼到你动袂掉。
1: 对啊，尤其你像讲阮常咧耍手机啊，
0: 哦对，
1: 在
0: 手机手，
1: 哎呀、啊，手机啊，有时咱这个手哇，我手腕去打架，会感觉磕不舒服啊。
0: 手机啊有重量啊，
1: 对啊，啊都规家拢提掉的哇吼，啊变成
0: 干嘛？维持同款的动作底下咧，干那靠镜头啊，大步讲迄个咧背背。
1: 对啊，啊所以讲会感觉讲我手拢会感觉无爽。快、哦！你即我即马暗时来要困，我就甲打一个，一地我加做两地，
0: 哦、
1: 一边打一地安尼喎吼，隔灯讲起来，抓起来，手就感觉加足舒服
0: 的呀、
1: 啊，就再困了，就再
0: 等再困了，你就较免吼，一直爱忍受啊啦。
1: 啊对，这是有影，真
0: 正。真正，因为咱人吼、不舒服的时阵吼，你干那要用忍受这两年你起来。甲拖你的这个竞争哦，
1: 是，
0: 你愈拖愈严重诶，你有听过无？迄、人哦，迄因为一个关着筋哦，结果伊就忍耐哦，伊就讲我这支脚正脚去关着，完了我就用倒脚行路，正脚拢尽量卖去踮着拖脚卖出力，结果去造成啥？造成伊的倒脚嘛受伤、
1: 啊，对哇、啊，
0: 因为你全身躯的这个力量、体重的重量。拢总在你的倒脚，啊！你行路变成倒脚，原本有另外一个好兄弟啊，会用倒分担呐，
1: 对哇、
0: 啊？结果变成一支脚爱卷起来，你全部的这个重量
1: 是，
0: 一动袂掉啊！
1: 过、
0: 来你有这个骨头萎缩的，肌肉萎缩，骨头退化的，
1: 嘿，
0: 你会骨较害
1: 对。
0: 有你啊，讲无说你真正去拔刀啊，
1: 嗯，
0: 拔一盖就好啊。
1: 是，
0: 讲真经的骨折拢有可能。
1: 啊，对哇、啊，有影真正。
0: 啊，要打吼、哦，咱嘛打较有飘张的啦。
1: 对啦，爱讲咱台湾有认证的，有呛认证的，包括讲咱 GMP 哦哈，认证的。佮爱咱台湾制造的哦，
0: 对
1: 哦，咱这不是进口的哦哈，
0: 咱这不是进口的，咱这是欧巴罗斯。
1: 对哦，咱这是正台湾的有呛哦哈，咱台湾 GMP 认证在当。在伫外口来贩卖，你像讲啊，这个外口这个到路边摊也好，包括夜市啊嘛有，
0: 夜市啊嘛有啊，
1: 夜市足济，我捌有一届吼，阿伯阿妈人讲贪俗哦，真正都人讲得不到便宜啦。有一届去夜市啊，看人家夜市啊咧卖，你知无？一包内底有那五片的款，一包五片内底，那阵啊蛮卖过，蛮一百块是，啊一百几百二块啊，袂记。啊，我是讲我阵啊想啊，就好啊，就手迄阵啊有吼。就感觉怪怪的，就甲买回来。我甲你讲，阿伯阿妈，恁知影无？
0: 安怎？
1: 我买回来了，嘛唔知影。伊个青草，佮强调伊青草有膏啊。
0: 是。
1: 哦，伊是强调伊青草有膏啊。
0: 嘿。
1: 啊，我想啊，打看卖，结果打了。我甲你讲吼，我真正我讲真差不多，诶，过差不多半点钟过尔。
0: 打半点钟。
1: 我开始一条尿一条尿尿到尾啊！我讲迄条我紧掠掉了，规个我吼，规大。
0: 是哦，是啊。
1: 不但汽油气，我甲讲汽油气去大遐话，我无随紧去买药，结果爱去买药啊，等来买。
0: 哎呦，
1: 我甲你讲哦，结果去开罐药啊，开320块。那我是不是贪小公等？咱讲啊，这偷鸡不着蚀把米，我了无丢个了一百米呀、
0: 啊，贪小米啊，迄大包甲买回来，讲开药钱。
1: 对啊，啊，结果我甲你讲，我个提底下来看哦，伊个甲你写啥物事？下午认证了，但是无下 GMP， 无下 GMP 认证，伊个下有机认证。
0: 有机认证啊！
1: 我讲起，哎呀，嘛无下。四号，啊，迄拢家己用的啦，
0: 系啊，
1: 啊，拢家己做，家己用的。我唔只讲，啊，你也只啊一礼拜去一届呀，
0: 系啊，
1: 咱只一礼拜有啊吼，你就像一拜五叫去卖啊，拜五拜六啊，对吧？
0: 是，
1: 一拜五叫卖啊，但我拜五我提起好耶顺哦，我提敢问，我讲啊，你这个有认证，啊，倒有认证，你认证四号嘞。要买多咧差啦，
0: 哎
1: 啦，你买多咧差啦，都一包卖你百几块尔，你都阿哥多咧嫌东嫌西。
0: 也是啊，真歹哦。
1: 我唔只讲啊，我打了油漆啊，打油漆是你皮肤的问题啊，跟我什么关系？啊，我真正我讲啊，算了啦，反正认赔的。
0: 咱就加一届亏啊，咱就会知影教训
1: 啊。对哦，所以讲我当地我迄包就甲等咧边啊，我哈也起啊，垃圾桶啊，我偏啊
0: 单掉啊，
1: 真正。所以讲就要开始哦，油漆啊要，也起啊要大物件。是讲菜市要大物件，包括讲吼，咱一寡这个骨髓馆也好，
0: 是
1: 骨髓馆，唔是讲吼，讲我讲骨髓馆无好啦，咱讲正经的啦，尤其伊家己做拢是伊家己做的一寡什么组团的避坑啦，
0: 对吧？但是，哎
1: 呀，我一片拢家己做家己用的，但是我讲真的有认证无？
0: 无啊，
1: 有经过人去检验过，
0: 嘛无啊，
1: 拢无来得掺什么物件？伊
0: 就该用这些塑胶管啊来得拢
1: 备
0: 个组团的避坑。
1: 哇啊！但是这物件来对掺什么物件，咱唔知呀。啊，你若讲拄着有嘅皮肤较容易过敏的人，
0: 你像阮爸，
1: 阮、啊、
0: 爸皮肤已经算无遐尼啊简单过敏了。
1: 是啊，
0: 结果伊去迄骨髓馆去摕着迄大包，有
1: 无？
0: 迄就是组团的鼻粉，乌乌一地迄、那个。
1: 嘿，
0: 啊，结果嘛无熟哦。
1: 对哇、啊。
0: 阿爸阿妈伊唔知是敢会用打一礼拜的款哦。
1: 嗯。
0: 不，内底敢就是一礼拜份的这屁数啦。
1: 是。
0: 开温吧，敢那1500块，要2000块，
1: 开要开2000块掉。
0: 对哦，哦啊，结果嘞，一大头就讲，一讲诶，医生佫甲讲哦，你大规工免烦恼，我
1: 伫
0: 组团的避风，袂起药气，大概你送为止，袂记念嘛，袂要紧。我们爸就想讲好啊，啊，遮贵哦，咱就大规工啦。
1: 系啊，
0: 你医生拢安尼讲啊，
1: 对啊，
0: 啊你这安尼开我要2000块，啊，敢那打一礼拜，我就。大龟缸啊，
1: 是啊，
0: 大把它大到划算为止嘛，
1: 对，叫大几点斤俩，
0: 大几点斤就起油气啊，
1: 对啊。
0: 阿伯讲，人讲哦，有诶是两点钟、三点钟，你掠来拢无代志。
1: 是，
0: 伊迄只干啦，打一点钟，伊就去游戏啊。
1: 对啊，
0: 嘛唔是讲都是跟高速馆咱卖讲名，
1: 嗯，
0: 但是有诶高速馆，伊诶大步。头一个就阮讲诶，
1: 是，
0: 迄是伊家己因兜诶避风，内底添加虾米，阮唔知呀，咱乌乌看无出来啊，看未出来啊，
1: 是啊，
0: 过来你打来起油漆了， 国术馆嘛会甲你同款印同款的画，甲牙齿也同款。那是你家己皮肤敏感啦，
1: 是啊，
0: 莫怪来咱国术馆啦。啊哦，你啊讲哦，要那知影家己有迄个气候区的哦，你即马打了的气候区哦，你临工你骨打的时阵，你就打改半点钟啦。哦，这话术咱拢听过太多啊，嘛走过太多坑啦，所以。今仔日甲咱许多，比如推荐介绍的，咱伫个遮家甲恁大声讲，每一个咱拢爱经过台湾 GMP 认证检验合格。这搭伫个咱的身躯，阿边皮肤有毛健康，毛健康会吸收一挂好的甲歹。啊，你若讲搭无好的伫恁身躯，等于咧伤害咱的身体内底五脏六腑。
1: 对。
0: 啊，若讲搭好的，才有法度改善讲你身躯只系无爽快的症状。
1: 是。
0: 所以恁放心，认证有呛。台湾 GMP
1: 是
0: 过来，伊是具有申请专利，互你打来会感受到讲会呼吸的贴布，
1: 对，会喘气的哦，
0: 会喘气的大布，
1: 是，
0: 互你打了袂起又是袂夹吧，佫袂痛，啊，但是吼、哦，厂商无来，所以讲数量敢若只一丝丝啊，
1: 对，
0: 偏好无对家。啊，遮完咱就是完啊！
1: 对，
0: 等于今仔日即栋就是要回馈优惠，互咱的许多好朋友诶。啊，你若有需要诶，转刷电话则赶紧甲联络，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高向鹏唱诶《人甲人》。
3: 无啦，甲你讲了啦，无啦。

0: 天气不赖，
1: 嗯，
0: 咱就出来去走走散步的，
1: 对哇、啊。
0: 好日头晒一下你的身躯的，
1: 是。
0: 虽然咱无参像美国人会用安尼烫光光，
1: 嗯，
0: 接受维他命 D 三，
1: 对。
0: 但是咱有这个手啊，有脚啊、嗯，
1: 是，
0: 有面啊，
1: 系啊，
0: 咱这拢是无穿衫的所在，就能看到的啊。
1: 是，
0: 这安尼讲嘛唔对，啥物无穿衫？拢用台语讲到，唔知影家己讲啥。无啦，我意思讲有穿衫，但是会露出来的皮肤。
1: 对，系啊。
0: 对啊，
1: 露出来的皮肤啊，系 啊，我顶是嘛是无穿衫，但是人即卖我讲面嘛拢有穿衫啊，
0: 面是要穿什么衫？
1: 我讲啊，
0: 口罩袂用穿啊，
1: 无口罩啊，人个有咧捏面的，我你知你人个有咧报产的，你知人吼，咱咧报产姑娘还是伫个产的做事有哦吼，往个啥个头巾咧包甲有哦，或者包甲剩两粒目睭尔。
0: 哦，
1: 甚至有诶个吼，更加巧是啥？我们这里隔离霜。
0: 对，
1: 隔离霜嘛是穿衫。
0: 来
1: 了，喂，
2: 要给我大包不？
1: 阿哥，嘿，
0: 你别爱吃阿爸，爱弄阿爸，
2: 吃阿德，
0: 好，阿哥你下起来，我来拜
1: 哦，
0: 差不多嘛，
1: 拜你哦，好，没问题，
2: 大姨给我寄来了，
0: 你爱先看嘛，伊遐大到位啦，
1: 我先看你到位
2: 啦。
0: 小港的哦，
1: 小港爱拜你啊啦，
0: 嘿，小港拜你应该会用的啦，
1: 爱拜你，拜无多嘿哈，
2: 啊无当时，
1: 拜你，互你收，
2: 拜二无多，
1: 嘿，
2: 我今拜二无伫咧，啊那无就拜三，
1: 啊好，拜三互你收，
0: 按拜三
1: ，嘿哈，好吧，
2: 拜三，
1: 嘿
0: 好啦，好，谢谢你，感恩多谢，
1: 因为你今日拜五嘛，对不？
0: 对，
1: 拜六礼拜人手上这边只公司拢休困，
0: 对，
1: 啊你休困的时候，我今日做完了，我这人就爱等因上班了，才有法度回出荷兰，人讲六十分就六十分啦，对不？人就这六十分就是按要荷兰的人就
0: 跳。我无做呢，
1: 对，那有对。
0: 你算看卖剩几组？
1: 对啊，
0: 啊，咱来进广告。
1: 是。
0: 哦啊，我进广告的东西，阿伯阿妈恁个详细听，注意听，有需要的专线电话，做恁个多拨多利用，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来哟、哦，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一条筋的石墨烯大波阿边嘛，一波市面上一条筋的大波是满满烯啦，满甲满出来哦，你看了，你看甲无想要看，但是内底佫甲恁添加石墨烯的，真正你根本看无、吹无。
1: 嗯，
0: 过来，咱这是固申请专利的，专利一项叫做蜂巢网布，什么叫做会穿裤？也大波，咱这个蜂巢网布，和你感受一下，因为伊这个特殊的这个网格状，和你咧打起咧感受咧，咱的皮肤有法度透气，袂夹肉，过来袂起油气，和你捏起来的时阵骨袂痛。啊，咱这大波唔是干那大透气尔，和咱内底骨添加四大神条的，来头一个葡萄糖胺、姜黄、尿尿丁。天然的消炎剂 MSM， 这四大神条一般外靠市面上拢是分开做的哦。
1: 对，
0: 咱除了这四大神条改善着讲，咱的酸软痛的部位，咱骨爱甲恁做一个修复，修复着爱有啥物？有加完两倍，
1: 对，
0: 加石墨烯。
1: 嗯，
0: 哦，这石墨烯会用发热，哦，发热，和咱这无爽快的所在发热，然后甲这些成分当作带落去，甲带落去，带入去来咧，这些身躯内底，你若讲定定咧肩胛头，定定咧腰脊骨，甚至手骨头、髋关骨、脚腕、脚头骨，这些所在拢容易会酸、会痛、会无爽快、有发炎的，来一条筋石墨烯大波，你就最适合所使用的。甚至若讲无说你去闪着腰啦，莫当莫甲闪着腰。各位 困的时阵，困撇无好，困到闹阵呢，甚至走路袂细力去跋倒，去拐着人个人冰卡刀的。小朋友爱拍球，嘛容易去夹着什么手指头吃萝卜，甚至冰卡刀嘛有。这情形，咱若讲厝内有困咱这条一条筋的石墨烯大布哦。你就有法度用啊！过来，咱这保证台湾 GMP 检验合格哦，这是咱台湾认证的药厂严格制作出来。咱这一条跟石墨烯大布阿伯人嘛，伊这佫袂臭。有的大布打开了，你裂开是不是有黑色素沉淀、黄色素沉淀？因为伊内底只个成分唔是介单纯呢，所以讲只会造成你色素沉淀。有时阵洗两缸、三缸的身躯，你佫洗袂完整。好，啊，咱这完全拢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咱的大布保存期间是有五年的，
1: 对，
0: 你佮想看麦？这五年，这五冬的时间，咱会拄着什么代志？咱唔知影。
1: 有影，
0: 有时阵，反正后一礼拜，我无说你去关掉啊。
1: 对，而且去考掉，去
0: 老反正中原普渡要准备拜拜，搬一个刀啊！哎呦，安尼就闪着腰啊。
1: 对，
0: 无冬的，你购物去下品，哇，你嘛去用掉，去关掉的。阿伯嘛，石墨烯大布，你甲放伫个厝诶，大大细细绝对拢总会用做使用。好、哦，啊，咱这一盒内底有十包、哦，有十包哦，每一包内底拢总有八大片，安尼等于一盒有几块，有八十块哦，八十块拢是大块哦。你若腰脊骨定定咧酸软疼啊，这。坐伤久，要徛起来，要徛起来的时阵，哎呦，去点着，去擦疼着，就不舒服的。迄个时阵，卖个身体止疼剂，卖个身体消炎剂啊。咱先大步甲大大，咱这内底嘛无讲什么水杨酸，你免烦恼讲什么大步，大家水杨酸中毒影响腰子，咱这拢袂。好啊，咱这一盒内底。八十片，大片的，大半的，有时阵咱唔免甲用甲大半的，加做一半嘛可以。即下，甲咱的许多，比如做优待，哦，原价起价2300块，
1: 对，
0: 咱第一家凤上头俱乐部甲咱的许多优惠，即下1280，啊你俩买两阿伯。两暗是不是爱2000几块？
1: 2560块，
0: 就要爱2600啊！
1: 对，
0: 难免遐贵。两暗直接优待2200块，不但买愈多，收愈多，佫会用互你藏真久，藏五年的时间。你若想讲，厝边隔壁阿花阿珠啊，甚至讲只阿大公诶，要甲伊小做伙团购诶，佫较俗。
1: 是，
0: 因为你甲别人做伙买，你干来要爱一盒，你爱开1280。
1: 对啊。
0: 你甲别人做伙买，买两盒2000，你变成一盒才1100块。
1: 对啊，剩1000块尔。
0: 对，啊，若讲买厝边隔壁无是袂要紧，亲戚朋友问看卖嘛可以。
1: 嗯。
0: 哦，啊，若有需要诶，咱这会。穿开的大布，搭你的这个酸软疼的所在，搭你麻的所在，尤其内底咱有这个一条筋，你嘛知影一条筋上厉害，锁筋活血，乌青硬血，包括你会麻会无爽快，拢总会用搭。啊，若要爱专属电话，才赶紧甲敲，因为咱拢总数量无。
1: 今麦剩29分，
0: 29分哦，
1: 多是31嘛，啊，今麦两个来买有啊哈，啊，就剩29，
0: 安尼最后29分完。咱就是结束，
1: 对，
0: 啊，若有需要的，哦，许多好朋友在特别专工来优惠互恁的，来回馈互恁的，啊，无外口一盒起价就要2300块呢，咱今日一盒优待1280块。

0: 喂，
1: 嘿，你好，
0: 我冷婚
1: 啊，好，你别爱冷婚的哈，
0: 给把提来。
1: 哈，
0: 当时给我去，
1: 我跟你讲哦，差不多是爱后礼拜拜二拜三，咱台中会较紧，好不好？
0: 啊，无后礼拜拜二好不好？
2: 好 ，OK， 没问题，好，
1: 好，谢谢你。
2: 阿你存26，
1: 嘿，丢，阿你存最后26分，最后26分，来你好。喂，
3: 哎，大伯，
1: 好，你大伯爱吃还是爱两盒？
3: 啊，两盒袂好啦。
1: 好，两盒袂好，我甲你写起来哦，吼。
3: 嗯。
1: 好，啊，后礼拜送吼。
3: 好啊。
1: 好，谢谢你。
2: 啊，你存24，
1: 好，对，存最后24分，倒数互恁知影。
2: 是。
1: 啊，恁要爱恁赶紧把握，一盒就是1200，两盒优待2200块，保存5年。您免烦恼，吼，随时藏伫个厝诶，要打着有啦。三不五时啊，去要种啥物诶，要甲人去运动诶，爬山，尤其吼，您若无定定咧出门去甲人运动诶，常常朋友招一个亲戚朋友甲你催一个催出门，哦，行一个路，行无偌远，你又开始会气腿诶。来，厝诶，咱有这个石墨烯大宝，甲打伫你诶脚肚里遐。隔丁刚，你会感觉足舒服诶！虾米剃手剃腿，这拢免烦恼。啊，若要爱，则赶紧甲卡0800
2: 7100013
1: 0800710123，最后24分哦，24分完了就是结束了。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喂，来你好，我如，
0: 嘿、
1: 哦，
0: 啊大伯结婚啦，嘿，
1: 好，大伯结婚，我甲你写哈，
0: 你甲他住址吼，
1: 有、哦，咱基因阿姨我知吼，
0: 晓啦晓啦，
1: 好，感恩你，谢谢哦，
2: 啊你存23，
1: 好，丢存23分，
2: 对
1: 哦，最后23分要爱家己卡卡，好好来，喂你好，喂。嘿嘿，阿姨哦，
0: 哎，我讲，我问你，
1: 你讲
0: 是不是一盒？是不是80袋？
1: 对，一盒80袋。
0: 是不是迄、那个、迄、那个一个十包迄个做什么
1: ？Peter，Peter 嘿。
0: 伊个哦。
1: 对。
0: 哦，伊个哦。
1: 嘿。
0: 我袂爱两盒。
1: 好，你要爱两盒哈。
0: 2200咩？
1: 对，2200。
0: 哦。
1: 哦。你认明 Peter 就对啊啦。
0: 是啦，是啦。
1: 大了，你顶回伊来介绍，你有买东西打？
0: 我捌买，捌用过啊。
1: 是不是大了真正咱讲的会穿开的大伯？
0: 哎啦，会使啦。
1: 嘿啊，好。
0: 卖迄个卖油漆啦。
1: 对啊，就是卖汽油漆啊。
0: 人家掉油漆尔啦。
1: 啊，有骨改善，咱酸拢疼吼。
0: 会使啦，会使。
1: 会使哩吼。
0: 是啦。
1: 无怪你爱问较详细，是不是同款呢？
0: 好真。我无问真，我都是伫要困呀，哦，你差精神。
1: 哈哈，我差精神哦。安尼，我等下报瓜，佮你熬困啦，好不好？
0: 好啦。
1: 佮咱红爷安尼，佮你熬困啦。
0: 啊，困下都佮暗呀。
1: 哎，暗时11点才佮继续听。哈
0: 哈哈！喂，你暗时是啥时代啦？我
1: 暗时我佮你讲，你台中你存这六股市六三零啦。
0: 63年啦。
1: 嘿啦嘿啦。
0: 63年啦。
1: 嘿。
0: 我暗时都唔捌听啦，
1: 暗时唔捌听啊！啊你，我甲你讲，我小等咧吼，甲你熬困了吼。我暗时差不多10点55，我要离开录音室的时候，我敲电话叫你起床。
0: 你莫卡啦！会起啊？
1: 开玩笑的啦，好，啊你两个我甲你登记啊哈。
0: 好，
1: 谢谢。
0: 后礼拜再提啦。
1: 对，后礼拜。
0: 后礼拜再送啊。
1: 对，后礼拜啊。好，感恩多谢吼。吃高水加咱的石头，我不用开玩笑，我无可能去卡电话，甲恁叫起床放尿的啦，放心啦。啊，我无遐做遐要求代志，但是咧，阮的产品会讲话，你像咱阿姨。头一句就问，是不是顶回 Peter 介绍的那盒？是的话，帮我买。哦，我讲对，就是 Peter 那回来介绍的。阿伯阿妈，你来看麦，有买过的就知影，真正人讲的，买起有起。这是阮阿姨讲的哦，不是我家己咧操蛋的哦。
2: 对啊。
1: 什么叫做会穿开的大布？你甲买看麦，你甲打看麦。让你感受一下到外口，不管你去多位看到的，还是讲观光地区，还是讲石油房买，是完全无同款。
2: 对，
1: 大了会让你爽，会用改善你不舒服的所在，佫会用让你安尼皮肤吼会喘气，袂起油气，安尼就。

0: 有价值啦，你甲算看卖，一盒内底八十片啦，
1: 嗯，
0: 佫大片的大地咯，
1: 对啊，啊等于讲你也去算起来有啊吼，
0: 是地价无偌侪钱，
1: 16块，剩16块，
0: 嘿啊，
1: 嗯是，
0: 有专利的，有检验合格，有身份证也充足的，
1: 嗯，
0: 16块根本就无贵，
1: 对啊，啊你若讲我买两份的话吼，啊佫较俗，一袋剩13.7块。13.7，
0: 你啊，我那不是讲打工咧打大波呀？
1: 对啊，
0: 我那讲今日较不舒服诶，大波甲打落，打了那会好诶。过阵工你就唔免阁打。
1: 有呀，
0: 等下后一回你若阁想想倒位咧无爽快，咱再来打嘛。
1: 是啊，
0: 大波唔是药啊，但是放伫咧厝诶，随时要用，咱就有
1: 着
0: 保存有够年诶。然后需要诶电话则紧甲卡，0800-7100-3，来按。摆好听的歌，这是梁朝都啊点播的罗时丰唱的《大波浪》的歌，超歌生命。

0: 小哥，剩二十盒，
1: 二十盒，
0: 剩二十盒就无啊。
1: 剩最后二十盒。
0: 对哇、啊，因咱拄啊咧，得例如啦，爱托记啊啦，啊咱陈大哥来拄啊三盒嘛，对哇。
1: 老丁的时间、喔，
0: 老丁的时间、
1: 啊，老丁的时间哦、喔。
0: 你哭哭哭，我是我那条什么的哭哭哭。
1: 奇怪，阮倒就无啥装潢的呀、啊。奇怪，那有这种声音？
0: 唔
1: 知阮阿爸阿妈有听到无？
0: 系啊，
1: 对我跟你讲，这什么样的无用
0: 啊？这个再运动啊，这时间啊，
1: 还话比我骨较多。哎，他已经冇咧时间啦。
0: 哎，
1: 这老丁唔知咧无用什么，听无我讲话歹话。哦，有时阵哦，阮爸讲话，我来讲，阮爸，你会吹大袂？
0: 哎、欸，咱讲真嘅吼，上班哦，伊嘛高位。
1: 啊，下班伊嘛高位。
0: 我甲你讲，有时阵哦，我想要静者，看者手机啊呢，你追剧吼，伊就甲，伊就看到啥物，就甲你讲啥物啊，你无甲应我吼，佫袂应。
1: 袂啊，伊感觉孤单也寂寞，
0: 我也生气哦。系
1: 啊，
0: 我咧甲你讲话，你拢无爱搞，伊拢无爱搞我听。
1: 对
0: 啊，啊，伊那咧，伊那咧讲话，伊那伊咧，伊咧追剧我，咱咧甲伊讲话啊，伊拢当作无听
1: 哈，
0: 我无听。
1: 对
0: 啊，他可以选择性诶。啊，我们都不行好来
1: 来了，
0: 哎，喂
1: 喂
0: 喂，
1: 莫西莫西，
2: 喂，
0: 哎，你打哪里哦？
2: 我又看唔到呀，
0: 我冇看唔到，阿董家啦，
2: 啊，
0: 电台阿董家，
1: 我阿鲁诶，
2: 边阿讲，
1: 什么边阿讲？你要讲什么？喂，
0: 你要吹响？
2: 阿董家还没看阿董家？
0: 对啊，我打董家对啊。
2: 啊，卡掉诶！
0: 掉啊！
1: 掉啊！
2: 掉呀！
1: 掉啊！噪音路诶，噪音路诶！
2: 你讲讲恁未大步诶？
1: 哎，掉掉掉掉
0: 掉！嘿，
2: 啊，我掉你知无？
0: 我知你，我都甲你叫恁大嫂啊，你享受啊！
2: 我要结婚咧！
0: 啊，好啦，好。
1: 好，甲你写起啊！后日拜三哦，你遐爱拜三拜四过哦，哈！
2: 我掉上哪里敢知？
0: 我知啊，你啊，你阿雄啊呀！
2: 阿妹啊！
0: 嘿，好。
2: 我拢未记你打卡了。
0: 哟，啊，你电话爱记啊，哈！
1: 电话抄伫边啊啦。
2: 安
1: 尼呀，嘿啦，
2: 啊，结婚偌济？
1: 结婚1280，
2: 啊，
1: 1280块，
2: 安尼呀，
0: 嘿，好，好
1: 啊，还有其他的问题无？无问题的话，咱就等后礼拜话务送到会上啊。
0: 嘿，你不要吵，拜二拜三才送会到哈。
1: 拜三拜四啊啦，伊遐启动的啦。
0: 启动吵拜三啦，拜三嘿哈。
1: 好
0: 对吧？
1: 这应该是有卡唔着所在。
0: 来，因为为什么我像我前两天接到一通电话，真正我真我该有理说不清啦，
1: 会无啦？
0: 来，为什么你知无？伊讲伊去买着蒜头精，
1: 嘿，
0: 蒜头精伊都收着，
1: 是，
0: 因为我收着蒜头精啊，这边食安装。我讲你蒜头精是买什么款的？
1: 嘿，
0: 伊讲啊，我来给你买。我讲，但是我最近蒜头精无买啊，
1: 嘿，
0: 因为蒜头精我即阵无咧欠配啊，蒜头。我最近拢无买呢，拢阿无买，无是虾米人诶？
1: 是，
0: 我都明明甲你买，讲啊，但是真正我讲你看卖看伊阿爸是虾米，过来佫甲问一项，用阿迄落虾米，迄落虾米会教我吼，是食安怎？我讲加京东啦，用京东啦，
1: 京东，
0: 伊讲哦，什么归入京东啦？用阿迄马恁内啊，我拍摄我无买过入京东呢，那个也不是我的，因为我大概甲恁买我吼，问家了个甲恁问要安怎食，我拢讲唔是恁内，我属实唔是我的啦。
1: 的
0: 所以讲我第一次打架讲我吼，阿伯阿妈恁嘛知影，咱的蒜头精嘛有一段时间无买啊，对吧？过来过一点，过入京东我嘛无咧买啦。
1: 嘿
0: 唔是我的啦，你拢要从小生啊我家来。
1: 有没来了？
0: 哎哎，过去遐了。
3: 嗨，
0: 你好，
3: 大宝了。
0: 啊好，要一份两份。
3: 我，哎，我一份
0: 啊好，好 ，OK， 没问题，好，
1: 谢谢你，感恩多谢啊。
0: 是，啊，你总共存十七哈。
1: 所以讲阿爸阿妈买物件，咱有咧介绍，
0: 是
1: 产品名有时阵听较清楚。
0: 对，
1: 咱唔捌你袂要紧，但是咱耳康甲听详细。
0: 对。
1: 听好阿东阿燕阿如甲恁介绍。
0: 嘿啦，唔是恁买着物件拢我的啦，我生意无做遐大啦。
1: 有诶吼，是固定听多一台。
0: 是。
1: 啊，时间到，阮下班啦、啊。换别人的主持人，
0: 是
1: 拜公司的哦，不是讲港大的这个公司拢同款的哦，
0: 不是啊，
1: 公司无同，
0: 对啊，
1: 所以讲你爱听好，
0: 对啊，所以讲我嘛甲讲，我无比较紧，你唔知甲虾米人买，你伊后壁拢有客服电话嘛，
1: 对，
0: 你再开个客服电话去甲问讲你这是虾米人诶，啊你这是安怎食？因为本身唔是我的物件，
1: 啊
0: 你像讲蒜头精就好啊，蒜头精我的蒜头精跟别人的蒜头精无同款
1: 啊，
0: 我那是芽蒜精，
1: 咱那是布艺出来才出来。
0: 对，我那是叫芽蒜精，不是蒜头精。
1: 对，
0: 哦，安尼差别的差足多啊！
1: 哦，那天差多。
0: 对啊，啊，所以讲我唔只讲哦，咱时代恁家己买物件，恁就一定爱注意一下。啊，你给别人物件到底食安怎，我嘛未使甲恁讲的呀。
1: 袂用的呀。
0: 因为到底要安怎使用方法？
1: 来食了新婚是啥物？我嘛未唔知呀。
0: 对啊，啊，食了唔对，啊，我讲这你嘛未嘛未个嘛。哇，
1: 阿
0: 你嘛唔对吼，
1: 是，阿你
0: 啊，哎、欸，金明姐，
4: 喂，
0: 金明姐啊，
1: 来刷卡，该讲好啊，刷卡，好，有食起好，我甲挂掉，好啊，咱许多表。咱这数量无多呀，吼，剩这十几盒，那有需要的，放伫厝的，保存有五年，随时要打要用，咱周围咧无爽快无这个酸软痛的所在，吼，你要来做使用拢可以。过来伊是大地，你若今日要打的所在，唔免需要遐尼啊大地，比如讲咱要打咱的窗外这边，窗外这边唔免遐大地，哦，咱就加做一半，再过来甲使用嘛一样的，甚至。哦，常常咧肩胛头无爽快，阿妈棍无爽快，咱的肛门这边无爽快，腰脊骨、脚腕、髋关节、手腕、手网球肘，哦，这拢总可以，只要是咱全身躯的皮肤，迄、那个所在，互你痛疼，有咧发炎。隆重会用打咱的大步，
0: 对，
1: 啊，咱这大步吼，虽然未起油漆，未加吧，佫未有色素沉淀，但是我嘛麻烦咱的许多，比如唔通想讲啊，这尼啊好吼，我就甲打规工，不管虾米物件，打规工拢一定会起油漆的，吼，所以讲咱这已经已经造成这会喘气啊，嘛至少。打三四点钟，咱就好甲抓起来呀，好不好？啊，那有需要的，今仔日一盒优待1280，1280，1280一盒的介绍，每两盒直接优待2200有需要靠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7103-0800-710-123稍等下，我会以一首饭随我唱的唱歌也饮酒，这首歌做咱今仔日的片尾歌曲，唔通甲咱放袂记哦。暗时11点到12点，咱嘛有主持节目，无清楚无明了，才欢迎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甲咱做询问。明仔载同一时间，为中昼的12点进行甲下晡2点的节目。那有需要的阿伯阿嬷家己赶紧甲卡，阿则麻烦无啥气焰，继续甲咱爱好支持，准时收听，共同来做伙收听这首歌。听完，咱甲大家来讲一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都有夫郎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计。
2: 平家高保夫妇持续扣胎，又以今天你长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后费，私立开准后费，付出最高35000元。
1: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你后期5000多7000元，新婚后生的加码1.5P。
3: 支持不准团，又以少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有夫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宋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卤水溪全糖一包，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咱人的一生中，拢会加加减减，会去遇到劫数，会去遇到大大小小不如意的所在。有的是生活当中家庭的不如意，啊，有的是事业上有波折得未顺利，啊，有的是身体上无平安，时常在辛苦病痛，大病小病一直在担心。在这个时阵，若是有智慧的人，伊会静思，伊会去思考，会去反省。伊会去检讨过去，看问题出在什么所在，伊会找出问题了后，然后去改进。啊，那是一个无智慧的人，伊是一味的怨天尤人，好亲像伊拢总无唔对，拢是人对不起伊，拢是天挑拨伊在甲伊创治，所以伊的头路才会无顺利，伊的身体无奈来破病无平安，伊无去检讨伊家己。伊无去检讨伊家己饮食起居无正常，伊做人无差不多，伊对着士大人的关心度无够，伊无去回报父母恩，伊乌白来做任何代志无去修道义甲道德，即个种种的因素，拢会去造成种种的业报。参像一个人，伊时常困眠来无够，伊酒那是来啉过量。伊本能对灾事要甲报告暗示，本能者要搁乌白配，即到尾啊，伊拢会来治着肝病，还是来治着肝癌？伊有来去治着脂炎癌，有诶是去治着口腔癌。即难道敢毋是家己自找业报？即又搁要怪啥人咧？咱人有时真正是真歹甲劝，真歹甲讲，伊拢也讲伊明白一切。但是伊都要明知故犯，参像安尼再来求神托佛，这敢有法度来逢凶化吉？搁参像一个人，伊好事无爱去做，爱歹事却是一件做过一件。伊对着士大人不但是无友好，伊对着父母搁正不敬，甚至来放杀父母，放予父母伊老孤单。参像安尼这款人。那是讲的真顺利、真平安，一生讲的大富大贵，这真正是真奇怪的代志。这真正是真无天理，这生活真正是过头自卑啊！既然生活都向你自卑，一再数机会都要地主，啊，这戆地主，为何还阁未晓去把握机会，赶紧去改过从新呢？人讲执迷不悟，也就是安尼。真正是戆家未白上，你甲看有真侪人，因姊妹啊大病，但是因兄弟姊妹却是一直在烧体，一直在烧体，将饲老爸责任甲撒予对方，参像安尼，这未太有福分，未太有福气，有孝父母的福气，伊都得未到啊！这讲一生会偌尼好，这有那是有限公司。也有人伊知影伊个肝无好，伊已经用要变成肝炎啊，但是伊嘛也阁唔信邪，伊也阁无爱过肝，有诶甚至伊也阁咧天天醉，有诶叫一个跋落，是安尼跋规暝规日，幸好有一天伊肝硬化，伊得着肝癌啊，啊伊人咧感觉真艰苦啊，伊有感觉事态真严重啊，伫这个时阵，伊只一直在找医生，在找避风，找养风。好运有接到善的呢，伊就会来医好去。啊，已经过境的，任你大罗天仙，我也无法可救。便若是去遇到这款情形的时阵，阮做医生的人，拢是安尼感慨万千。为何平常时无爱去过关？为何肝病初期要放咧一直拖？莫非这真正是命？过去伫节目中，我医你、病你，我也讲真济。三十几年来，我那救了真侪人的性命，特别是有肝病患者。那是恁听的入耳，有缘分呢。这大部分拢会当改掉肝病的折磨。肝病这不是普通病，伊是一种真奇怪、佮会传染的慢性病。伊慢慢啊爆发，慢慢啊严重，到尾啊，这也真艰苦。肝病的治疗嘛是慢慢啊好， 是好是歹，但是若是有耐心来甲服药，一定是伊个好。若是无耐心，也是半信半疑，连面有食药啊，啊连面无爱食药啊，参像安尼肝病买好，真正是真困难。伫咱民间，肝病严峻甲闭远，真正是真济。但是对一项上盖好用，这你敢会知影？搁参像肝是属木，啊金会克木，啊木会克土，另外水会生木，木搁会生火，即个五行的变化，您敢有去了解？过来就是肝甲胆是上表里，肝脏火，肝未使有郁气，肝未使有郁火，肝脏。一个会助长咱人体有益的葡萄糖来供给热量，啊，肝胆有哪有关系到胃肠的消化甲吸收，有哪有关系到内分泌的旺盛甲衰退，即个意义甲病理。伫咱要食肝药的时阵，咱敢有去考虑，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所以咱要食肝药啊，要治疗肝病，真正有哪爱真慎重，爱考虑一下。安尼肝病以后的声数会加加宽，虽然无法度达到100%，但是那是咱提早买去个预防甲治疗，肝病买好真正是无困难。总讲一句，就是饮食起居爱正常，烧酒唔通饮过量，农民服药爱注意，青菜果子爱甲洗好清洗，食水上好爱甲过滤，有肝病人。上好家己爱用家己的卫生碗筷，安尼较袂发生不幸的代志。我詹秘书行医30几年，非常的自责，我无法度变成神医。不过我所做出来的药品，我也受到人人的肯定甲重视。虽然这药品唔是万灵丹，但是咱的肝药啊，我那医好真济人，医好真济人医袂好的肝病。但愿我这一生拢会当甲众生结善缘，来生那是有福报。我也愿意成为再生菩萨、甲众菩萨，同心协力做主者。

空中的好朋友，那是用饮水思源这句成语，要给你叫台湾的一个地名，你敢会知影是啥物所在？人讲饮水就爱思源头，食果子啊，啊就爱拜树头。会晓饮水思源的人，伊就会晓低温报本。咱在东关有一个所在，地名叫做低本。低本也就是低温报本，也就是饮水思源的意思。所以用饮水思源要要地名，也就是爱要大东关的低本。低本这个所在有真出名的温泉，那是有去过大东游览，一定会去低本洗温泉。低温度是安尼山明水秀，风光秀丽，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所在。那是去到低本的所在，都爱知影低本的意思，就是低温报本。都爱知影孝道，都爱会晓饮水思源，爱会晓去友好父母。低本的地名好了是真好，相信伫当时得好地名的人，一定是一个真守孝道、真知影低温报本的好者。既然都有低本的地名，为何咱人太有人未晓去友好，未晓去低温报本？是毋捌字，还是拢总无读册？这嘛不对咧。人较早的人，伊毋捌字，啊伊无读书，因颠倒是真孝顺。果你家想看咧，连乌鸦、甲羊啊，本来晓知影孝道。你家看，羊儿为乳儿啼孝，啊乌鸦反哺是惜亲情，何况是咱人咧？

0: 进攻狗。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方，明妃提神丸，这阵闹家鬼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提神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尔，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神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朝朝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神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过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神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在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神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神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神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神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神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俗语讲，旧纸若有准，破胶免用本。伫较早有一个教导，伊破胶拢是伫破大胶。伊有一寡财产是安尼，用要破输了了啊。若是搁再输一摆，伊就爱走路啊。伊伫最后一摆，伊要搁去破胶的时阵，伊就压箱向土地公讲：“土地公伯啊，你得爱保庇我赢大钱。我这次那是赢钱，我以后就无爱搁跋筊啊。”果然迄次土地公伯也真灵感，伊真是赢钱啊。但是迄个教导伊并无来改教，迄、那个教导伊第二次搁再向土地公伯啊讲：“土地公伯啊，你搁和我赢一摆，我绝对改教。”伊又搁赢钱啊。但是伊嘛是无改教，伊想讲博教赢钱，这边本钱真轻松，所以伊要阁博，所以就第三次又阁向土地公伯啊讲：“土地公伯啊，你阁和我赢一摆，我以后决定袂阁博教啊。”这次伊是安尼输甲土土土，伊煞走咯。土地公伯啊，那是有灵蛇，我乃知影伊是死袂变，伊是一个乌白咒诅的教导。所以就要让他输到土土土，只有让他输到没钱，他才会不博缴。所以才说旧纸若有准，博缴是免用本。事实上旧纸有时是真准哦，你千万不能乌白旧纸。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呀，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如果泡30cc， 多可以喝20天。你有什么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俗语讲无寒唔在热，啊无艰苦未见话。俗语搁再讲，味精一番寒眼骨，哪得梅花蕊蕊香。俗语搁再讲，人生无离别，随地恩爱中。日本人是讲，那是苦是乐的经济。咱人真正是爱经过大艰苦，才会知影快活的滋味。有气候寒过，才会知影啥物是真正的温暖。红阿婆有经过离别的思念，才会体会出温温爱爱的滋味。所以惜别就会当来省新婚。咱即阵的人，有人是真不知足，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啊福来失去啊，才知影过去真正是真懵懂。所以咱人爱堪得食得苦中苦，才会当成为人上人。咱人有若爱会晓知足，知足了后就会当上乐。咱人有若爱会晓受福，受福了后才会当搁再造福。爱会记得，无寒唔在热，无艰苦是未欠活。

处之以任，学习是打开智慧甲财富的钥匙。所以咱千万唔通得意来忘形，万唔通失意就来失志。得意来忘形，有时反而惹来祸端；啊，失意就来失志，这变成一事无成，一生就拢将去了了。人生讲长无介长，啊，讲短有那无正短。所以咱要不断去学习，如学习知识甲智慧，就会一直在增加。咱有知识甲智慧，咱创业做代志，事事行行都拢总会成功。事业若是做了真好、真成功，都会财源滚滚，财富都会一直增加。所以才讲学习是打开智慧甲财富的钥匙。人生在世，有人飞龙在天是真得意，咱人得意的时阵，真正是爱谦虚、爱自卑、爱自信，安尼才袂得意来忘形，乐极来成悲。但是咱人若是来失意，事事行行拢真不如意的时阵，这个时阵爱会晓忍，所以才讲得意之事，处之以淡。失意之事，处之以任。咱平常时，有哪爱向成功者来学习，安尼就会当得到成功的智慧，安尼咱才会大成功。

有一天有一个负责人向他的姊妹伴讲，伊的翁婿伫要死的时阵留3000万给伊，害伊一生是真艰苦。伊的姊妹伴听了后，拢感觉真奇怪，感觉不公平，所以就有人讲3000万，这毋是小数目，敢若食利息都食不完啊，啊你才会艰苦。迄、那个负责人讲，阮翁婿所留的3000万，是甲伊用一个钱3000万无共款。阮翁伫咧死的进前，交代我讲，第一，1000万爱将囡仔保护好；第二，1000万爱友好饲大人；第三，1000万唔当过改变。这3000万的交代，加起来拄好3000万。空中的好朋友，当然这是笑话。不过3000万的交代，真正会让一个负责人一生在艰苦。第一，1000万爱将囡仔甲顾好，你甲想看咧，要栽培囡仔，敢有遐尼简单？第二，1000万讲，1000万爱友好饲大人，吼、哦，这都比较较简单。只要咱食安怎样，饲大人就对咱食安怎。咱只要咱有孝心，安尼就会使啊。啊，第三个交代，1000万唔通过改变，这当然是有较自私之处啦。但是，那真正过了无好，连囡仔都来加正艰苦，1000万的代志，1000万都唔通来发生。啊，万一的代志有那真济，但是有那希望，他卖去发生，万一有较好。你甲看，并那发生困难。多我一个家庭来破碎，就是有来赔钱，但是摸到遐个钱是更加悲伤。咱平常时身体也爱顾，咱孝母疼囝，都唔通放乎母囝来孤单。参像小故事中，翁婿所留的3000万块的交代，实在是使人心酸酸。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不到中断，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乌红、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乌红、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食乌红、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食乌红、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食乌红、五宝丹，一旦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监控，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乌红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肺毒，只爱来食乌红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那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彰化保鲜了。有彰化县美国之乡彰化保鲜，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顺利的露水米。彰化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鲜要保鲜三蜜，蜜糖葡萄、金蜜山呀、葡萄蜜白，是保鲜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露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爽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鲜拍到铁棒，拄到渔民奋力的抵抗，几乱平定了后，天牛皇反诉着保中的兵啊，结果中途互人偷梁转风偷瓦去。前面流落在鼻头乡的小保鲜，保鲜之火车落港的秀才不再立。
5: 三六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空中的好朋友，我正认真在做好这个节目，我上爱大的目的，就是在度化我家己， 我那顺续在度化众生，你那是听了后，将好的道理，搁再讲予人听，还是搁再拨人来收听，这同款是在度化家己，嘛是共同在度化众生。咱人有真侪人拢真聪明，但是伊拢会一时沉迷来迷失本性，伊有时真正是欠人度化。经过人的度化了后，有的伊会顿悟，有人伊会觉悟，啊，有人伊是会醒悟，有人伊是会了悟。不管是啥物悟，总讲一句，拢会使人行入光明路。有真侪道亲，拢正赞成咱的节目，都要增加时间，一直讲落去。所以因有来一直想办法在支持，在倒修补。伫过去有真侪佛教团体，也是道教团体，因拢伫电视、伫电台在讲经讲道。可是有人讲了伤过深、伤过古板，讲了人听无；有人讲了是真好，可惜因的经费煞无够，所以因讲无几年，就无多阁继续一直讲落去。这实在是真可惜。参照即阵的社会，风气好参照是愈来愈歹同款，有真侪人真正是欠人度化，因为无人度化，都袂醒悟，都袂觉醒，因都会一直错误落去。空中的好朋友，你甲想看咧，是安怎样？有人伊就会晓有效，啊，有人伊就会显不效，是安怎样？有人伊就会晓一直在行善积德，啊，有人伊就歹事在做尽。以偷人、抢人、劫人，这都是因的良知来无去啊！因来迷失掉因天生善良的本性，所以因欠人度化。人讲佛道有缘人，啊，有缘甲无缘是介在一个人，伊是毋是肯接受甲毋肯接受而已。肯接受的都是有缘，啊，毋肯接受的都是无缘。有人是暂时。会无缘，但是有一天，伊忽然间听到咱的节目，也是去听到人生的大道理，伊忽然间来醒悟，伊就会变成佛门的有缘人啊！所以咱时常听人讲，佛门虽宽，不度无缘之人；天河虽大，不润无根之草。有佛心，有善根，虽然一时来迷失，但是经过人的点化了后，伊就会即时来顿悟，所以咱的节目，我用心收集了各种有效、行善、立功、立德的资料，我用上界浅、上界好听的言辞去表达，但愿人人拢总听有，但愿人人拢有来爱听，各拢会报人来收听。伫节目中，我所念的四句人啊，嘛尽量用以浅入深的方法。互人听有，互人记得掉，一旦达到佛门慈悲度化众生的目标。虽然我不是一个法师，但是我相信以我的才华和我的法学，我相信我所讲出来的道理，有那秘书法师书加接接到。有一天，我那是来下法进入佛门，我嘛是有法度成为一个人人所敬仰的法师。咱人活在世间，无论是做啥物行业，拢会当强修佛心，强修佛骨。咱唔免都爱剃度出家。咱的社会，那人人拢来出家，那安尼佛事都阁无够啊！社会国家对失去平衡，所以咱会使做在家修的出家众。咱同款会当讲经，会当讲道，咱同款会当有靠成身。布施施舍，只要咱肯去做，咱做起来会更加方便，更加有功效，更加有功德。所以咱人唔通去看轻家己，嘛唔通去限制家己。只要咱愿意去做，咱人人人拢有法度去度化众生。只是各人所用的方法无同款而已，咱量力而为。一直该向前行，一直向前修，一直做落去，安尼做到尾啊！咱平时所做的功，都会变成果。 当中的好朋友，参像咱的药品是有下你一种，啊，你看你需要对一味，你第一次大先该买一罐来吃，那是吃一罐了后，你就感觉有下你的身体，都有感觉对你的健康有正大的帮助，你吃了后都感觉正好用。你以后才加买几罐啊，顺便报人来收听咱的节目。咱的药品，你若是吃了都真好用，你有哪爱倒小报，安尼咱电台广播经费都会源源不绝。咱抗化、抗好、抗新的工作，都会当一直达做落去。即阵有真侪善心的人士，用咱的肝药啊，用到一个好用。有人伊是肝炎来医好去，有人伊是肝硬化来医好去，所以归去买咱的药片去得救人，买咱的药片去得上有需要的人，会当予人健康，这嘛是大功德之一。会当予咱的节目一直延续落去，来达到抗好、抗善、度化有缘人的目的，这嘛是净化社会、净化人心的大功德之一。咱何乐而不为？上界惊的都是药品吃落去无功效，啊，节目阁做袂好势，欺骗社会，啊，伫乌白讲，啊，唔知伫讲啥货。咱的节目对台北开始开播以来，也已经是30年左右啊。即阵咱的节目是遍布全省，广播的时间我那愈做愈济，空中的好朋友，咱的药品。那是无相当的信用，那是无相当的效果。咱的节目敢有法度挡30几年？我占秘书的医术，那是无两步起来，那是无比人较有经验。咱的诊所敢有在调挡30几年？这咱用脑小可想一个就会知影。咱千万唔通用小人之心啊去度君子之腹，咱唔通也一得过去压倒规准的人。我前面说对少年到老，一直在研究药啊，在研究医术。我一直在充实家己来做好电台节目。即阵我所做的广告也将近尾声，搁再做我也做无30年啊。因此，我更加少言，我更加少福。我趁即阵单点也搁有够，所以我一直在增加节目，增加时间。我唔是在爱钱。是无多去买着大功德，除非是布施施舍，救济贫民之意。但是施舍无多净化人心，净化社会。所以我每一项都拢会加减去做。讲实在话，我真惊我功过无够，搁再轮日轮回。所以出面隔壁，若是有善巧人无钱通去医病。你拢会使带带来咱的诊所，我会使免费给医治。我所用的药啊，也绝对拢用最高倍数的药品。连这阵上界先进生物科技的原料，只要有特殊的效果，就是一磅一2万块，一磅3-4万块的药啊，我嘛是同款照用。因为这阵会来找我的患者，拢是伊健保医未好啊，伊才有来找我。所以咱的医术那是无比人较悬一段，啊，咱的诊所早就关门啊，啊，还佫有法度当到即阵。好朋友，咱有缘咱共修，啊，无缘就听候有缘则结善缘。你若是有好的资料，你若会使来龙医室客串，甲讲互人听。参像朱姐、苏兄、苏姐录音带，因为因讲了真好，真有抗坏作用。所以我姑姑啊，对伫节目中介播出，这都是在结善缘，在共修共德功果。最后，我只想祝大家福慧双修，身体健康，功德无量。多谢，谢谢。

质所伤的病情是真多，但是那骨质一直在流失，流失加骨头拢总无去，这伫世界上也只有24个比例尔。即阵香港有一个负责人，伊起头是全身骨的骨头在酸痛，医生讲伊是荷尔蒙无够引起的骨质疏松症，但是补充荷尔蒙，伊补充钙质也拢总无效。最近伊发觉伊正边的肩胛头、甲正手的顶侧，好亲像软软无骨头，只剩下侧安尼震动下。伊找医生检查，确实是有影无骨头，这个骨头唔知安怎样流失去的，连医生伊都莫名其妙。那个继续落去，全身骨的骨头煞得爱糟了了、老了了，到时煞变成无骨人。那是的话，这我那算是世界上第一个无骨人。过去世界上对着无骨病，加统计起来，拢总有24个比例，但是到尾啊，拢无药可救来死亡。啥物原因来造成这款病？到目前为止，真正拢总找无答案。世间的怪病也阁真侪，这款病实际上去治疗人有那无几个。对着怪病，这都要望天道保庇，因为医生嘛无法度赐予人平安无代志。

伫电视中，咱有看过日本出产的一种红加会透明的日本樱桃，伊结伫樱桃树的树仔顶，是遐尼水，遐尼可爱古锥，每一个人看到，拢会想要甲伊食看咧。但是这种的日本樱桃无俗哦，干那一粒是日币800块，合咱的台币，干那一粒就230块，一粒红果透明的樱桃230块，有真侪人真正是食袂落去。但是因日本人讲这款的樱桃是圣品，伊的强心会清过凉过，会养颜美容，所以有真侪人特别注文来得食。这种特殊的日本樱桃，甲西印度的樱桃功效拢种同款，所以西印度的樱桃有那真受到世界各国的爱用，有真侪顾身体保养圣品，拢会去落西印度的樱桃。咱即阵所出品的东塘双子井的内中，都有闹放西印度的樱桃，所以强心、清肺、凉肺、软化血管。养颜美容的效果是特别好。日本的红樱桃一粒230块，十粒都要2300块。算来算去，我那是爱食冬虫夏草、松子精泡茶来啉，才有较赢。

0: 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7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性病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好的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那是伫细汉有饲过牛的人，就会知影放牛食草的情形。牛大部分拢是真乖，只要佮牵起野外有草的所在，迄只牛就会主动哪行哪找伊爱食的草啊去食。饲牛人啊，因就会当逍遥自在，伫草埔来佚佗。除非是迄只牛已经是行真远啊，咱只着过来该牵翻头。放牛食草的道理，会使适用伫即阵工业社会的家庭。即阵的囡仔拢真巧，拢真无爱人管。有的伊真正有伊的拍算，有伊家己的想法。所以，咱做父母的人，有时我也毋免过头去甲因关心，过头去甲因干涉。只要囡仔伊都大汉啊，伊都成人啊，咱归去放牛食草。可以家己找草啊，家己过百度，家己过生活。咱小可甲注意，注意伊是毋是有正常伫食草，安尼就好啊。因为有时咱若是甲保护了伤过条，伊颠倒袂大汉，颠倒会伤感情，颠倒伊会无成就。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更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人有哪家奇怪？喜事、凶事、大事、小事，拢爱看日子。干那在闲人的时阵，这唔免看日子，有哪唔免看时间？一个看无介意，伊就闲人啊。有一种人，伊好亲像干那会晓闲人尔，伊拢未晓甲人学咯。伊闲官闲官，闲东闲西，闲三闲四，总讲一句，无一人代志伊看会介意。这款人真正是真讨厌。有人讲，都爱有人闲才会进步，我看这唔对，应该是爱讲有人学咯，有人鼓励，这才会大进步。有一种红阿婆，干那会晓互相烧闲，也未晓互相去学咯。实在是有够戆的，做红纱的人，那是一直嫌某含慢，嫌某煮菜无好食，安尼你永远都唔免想要食到美味可口的好菜啊！做红纱的人，那是会晓时尚俄罗斯遐尼水，俄罗斯遐尼高，安尼伊永远有香公公的山珍海味，汤好熟，会记得无论啥物代志。拢唔通一直甲人嫌，反倒转来爱甲人学咯，甲人鼓励，安尼咱才袂去变成讨厌的人。

代书生，那是会当考中秀才，都真嚣掰、真洋气啊！因为考中秀才了后，都会当阁考举人，考中举人了后，都会当入京参加考状元、考探花、考进士。因此有人做大官，因扬眉吐气，光耀门风。但是嘛，有一挂书生，因虽然受得读书，但是因的头脑无好，因连秀才都拢总考袂过。较早那是秀才考袂过的人，都叫做童生。现现伊都二三十岁啊，嘛是甲叫做童生。较早童生，因变成进无路，啊退无步。因要做工是手无白家之力，因要做生意我那做袂来。因干那有法度压笔，甲人写门人，甲人写批，还是抄一挂公文字义。因此因的生活拢无介好。所以俗语讲，东升卡得关手，卡输得牙扫酒。咱即阵的社会是大学生伤过济，连读大学毕业，有的有那用要找无头路啊。这些大学生那是未晓去变巧，自认伊是大学毕业，都应该爱找有好头路。那是安尼，因就会变成高不成低不就，因小钱。因唔去赚，啊大钱因阁赚袂到，即个较在东升卡必关手，即有啥物无同款？所以俗语讲，咱人的一生爱变巧，凡事爱甲看好准。人讲买田爱看水路，买厝爱看大路，赚钱看头路，读册是看出路，做事要认路，爬山看卡路，拍火看火路。做事就老体咯，咱的好将来，拢爱大声甲看好清，认好明，甲对好准，安尼才有美好的前途。

0: 等公告。
1: 民调王辉一所老落来验分，明辉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辉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就是安尼白虚酸，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甲照砂糖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诶，附近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辉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附近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附近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辉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辉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辉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辉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辉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温，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辉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2: 药药光明灯，需要燃油站。药药医生有效我。五金同校难相亲，幼儿贵乳儿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彰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于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解。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的果子。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这当中是 Apple 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不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快乐的旅行》。我伫咱园林，来到立信药房，过边大观的好正源，李妈妈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哈。啊，今日安排这首《一路白造化》，较轻松来做咱今仔日的第一首歌曲哈。来。

来轻松的造化，这一路拜的造化叫做快乐的买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大尊的讲哈，今仔日是7月31，今仔拜五，古历加加6月18啦哈，这时间咧过真紧哦。明仔日就是新的月份8月初，啊，这囡仔休落正式哈，剩一个月时间哈，啊，即嘛哦，大家特别注意哦。阿斌看这迄个。武汉肺炎，人讲叫做新冠肺炎啦。你看嘛，起码吼，最近有这流行的趋势呢。噶他顶礼拜就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就是武汉肺炎来看急诊门诊的吼，超过10000几个人呢。哦，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人多的所在吼，嘴也卖挂起来。哎，起码咧流行呢。哦，啊，这破流行哦，大家共同的竞争就是脑疼噶，吼，去疼噶那。人讲那刀咧挂着底啊，吞水那刚好个，尤其半暝啊好，那咧困哦，听下口你站袂掉啦，哦，啊这样你来特别注意。啊，1%，即卖人拢无啥咧注这个预防下啦，所以哦，这疾病管制数码咧讲啦，预防这个新冠肺炎当前上好也是注一下预防下哦。啊，为啷较早拢有注过啊，啊无同啊，哦，这了。病毒的变种啊，所以讲哦，那阿未做完这准备时段，我看是自主的安尼。啊，人济所在吼，一定爱嘴也爱挂起来，过来种等爱洗手啦。啊，即卖中医师在咧讲吼，大家村外人拢有藏一挂清冠一号，清冠一号就是中医师开的，这是爱中医师开的处方签哦。普通时啊，你袂用动这时，什么保护的风也地咧啉，袂使我白啉。为人也无竞争，伊碰时啊，伊都无，伊也无带着这个武汉肺炎，啊，讲要预防性过治疗，处理有这个清冠一号，一缸的泡来啉，这不是风也地哦，啊，这不是讲保护碰时咧保养的地，这是你要竞争开才啉哦，所以哦，大家唔通误会哈，讲哦，我来啉一下清冠一号，这啉有些对身体吼。啊，无也有一个足好的作用啦吼、哦！啊，所以讲你也特别细腻。要预防这个新冠肺炎，第一预防下爱煮，第二脑竞争，比如讲一波的流行啥，脑痛、咳咳嗽、发烧。啊，有人讲唔是拢会闻不到芳草的味吗？不一定，一波流行的都是脑痛个。啊，比如一个朋友吼、哦，你都有带着啊，讲哦，脑痛个真正吞水烂，都艰苦个，那倒咧挂。啊，那扫扫规咧，白扫袂好，哦，这就是有可能。啊，小提小提，所以特别细腻跟中辈时段吼，啊，中医师特别咧强调，这个清冠一号是中医师特别针对带着武汉肺炎咧开的一个迄个药品，这不是风药地那乌白啉哦，啊，为人讲我厝个几啊 K 啊，今年啉的，哦，即卖咧流行。新冠肺炎既然来保护家己，先啉一下，这唔对，吼、哦，这唔对哈。啊，你若竞争，就是爱去了验化嘛，发是不是带着武汉肺炎啦？啊，主要就是讲哦，人这些所在嘴炎挂起来安尼，啊，勤洗手，保护家己哦。这波是冇在流行哦，哦，啊，当然，无同的体质，有无同的竞争。啊，有的人是那喉无啥痛，但是芳草皮无；有的人是好嗽个。啊，这是安尼啦吼，有当时啊，咱若感冒啦，你是阿兵个人，我若带着感冒，当然咱一开始西医来看，会降低迄个症状，较袂遐艰苦。啊，唔过你若看一抓两抓了，其实来看中医也袂歹。你若一阵都无发烧啊，唔好，啊，就安尼看一下中医。哦，你若讲过有咧咳嗽，看一下中医。哦，啊，这样呢，会当中医甲西医做伙来平衡啦。哦，你茫讲伊伫食西药，食到尾啊，人也要亚先死吼。所以哦，这波大家特别细腻吼。啊，边看这报纸报这头条的，讲哦，中医师咧服用清冠一号，就是咧武汉肺炎一种风药，迄不是风药地，卖乌白啉啦。哦，唔能讲即卖人咧流行。哦，啊，你着处理我清冠一号，拢啉无了，泡来啉，吼、哦，对唔对哦？吼、哦，诶、体质无同的人，啉无点到对身体。不一定有帮助哈，啊是人咧艰苦，啊是来看医生吼，是嘛吼，囡仔吼，拢咧虚弱啦，那开二就开始流行啊，啊所以讲咱若要注意风险，较建议自主的吼。这是阿炳安提醒啊，现场咧电话是252500，我关心加06，过来了解这個社会事啦，含这公车咧偷摕啦。破坏三台公车，偷摕银角啊！这个箱啊，啊，竟然搁把一台
公车开咧走，啊，较有遮咸的。我感觉这是晚餐呢。嘉南市公车的所在，中山区啦，叫一个叫太白庄的分站啦。今仔透早五点过啊，迄查到你卖内底三台三控一、三控二、三控三，这路线的公车竟然拢门窗啊破坏掉，你头地内底已经嘎嘎啦。咱咧坐公车都已经嘎嘎，安尼其中一台竟然讲调袂开，伊家开咧走安尼啦。带有四分叫这个保安干哪吒啦，你阿妈这细条的查啦，讲无啦，我直接上班呢。我要来车要开来保养，等下要上班要开的。你喊过人这个公车处的保安呐、啊，讲一台公车用偷塞伊啊！你要对保养，你跟我讲，你要开到保养来，即嘛伊安尼鸡嘴变做鸭嘴了。啊，不是公车内底员工，公车处的员工，竟然讲破坏内底车体，破坏门窗，阿公竟然要偷到这银角啊！这是偌济钱呐？安尼呐？啊，其中一台叫袂开，公家驶咧走啦，含公车也要偷摕。啊，有够，我嘛真是戆惨啦！今仔早啊，透早五点外啊，以上发班，说电话即个以上发班啦吼，有够含的就对啊啦，讲后咧偷看公车啦，说电话即个真正吼，真正是戆惨就对啊啦。另外，台中的星光三月百货公司讲一个阿伯啊啦。骑乌多摆下来，坐百货公司安尼有喊过无啊？迄中尾是头讲，够有可能啊，真正呀！星光三月中港店啊，昨暗时啊，一个查甫人，竟然戴安全帽哦，乌多摆只女入来，伫百货公司的一楼卖书的，伫踅街安尼呢，啊，搁安尼看，卖书的伫买什么物件呢？啊，这人网友翕起来啊，保全的到地甲了解讲，这毋是停车场呢？我上，我你上啊！你鞋冲啊啦！有哟，哦，这不是哦，有够喊过话啦！星光三月百货公司，伫个中港站这下子啊，中港店这下子店啦。啊，结果星光三月一楼啊，一楼拢是一种香水啦，啊是讲高级的挂包啊 ，LV 啦、香奈儿安尼。啊，结果到下面呢，这查甫人竟然讲。戴安全帽啊，骑车，骑多摆啊！你来一楼直接踅街就对了，有够含的吼、哦。啊，这当然到底有违反一挂相关的规定无？啊，这保障甲讲哦，计爱离开这个现场，车爱停好，用人用行来踅街，来踅包的公司，唔是乌多摆啊，规台拢撸入来，你当作这是安那？啊，这是地下停车场吗？有够含的呢，这网友嘛在连讲啊，靠，也含过的代志啊。把这百货公司当作是巷仔口的超商啊，有够含的就对。啊，世间事就是安尼，无奇不有啦吼。啊，这好你家在无造成其他的啊事故就对了吼。另外，假投资用骗十三万呐、啊，啊，这个富人人感觉讲，愈想愈无对档呢，奇怪，钱用骗你，确实讲无对档。啊，实在是钱无得十三万呢，但是愈想愈奇怪啦。四十一位姓李的富人人。一滴桃园这个家两盖哦，交我车手总共十三万的现金呐、啊。这么只交了以后，伊小小讲奇怪，这诈骗的，这也属于诈骗的。这么来个大园分局保安公安属于用骗的呢。啊，我都想要了解车手啊。啊，你要到底了解公司啊，我还用骗的。这么今晚公安不好话来联络啊，来你联络用对方的车手，讲你个要投资一笔钱啦，这个要加赌二十万安尼啦。好、哦，对方听啊，耳啊啪啪啪，哇！这个诈骗的听啊，耳啊啪啪啪，唔知啊讲金元介伊咩失脚咩厉害啦，要伫个超商来，即马金元就加做店员，或加做人客，啊！这个细里的富人伫边啊，准备一包二十万呢，要等这个车手来提。哦，结果真正一个细路，二十七岁查某车手就出现啦，请他咧，伊个做秘书的哦。爱滚钱短短，搁头前挂一个告白呀呢？识别证就对了啦。卖书的是银行的行员，卖书的公司的秘书，啊，得来敲商家，吼、哦，讲话搁加油啊，特别提钱啊。警方就甲威话来，你也得站起来，吼、哦，伊切错呢，皮皮穿呢。细你的这回人讲，恁阿妈呢，就是你，你甲我提两抓，总共十三万，这抓二十万是我要来设局的啦。哇，我要甲你厉害啦。
只是我投资的投资地都你讲出来啦。嗯，我搞顶油啊，我是收款的业务呢，你免个骗啦。警官就甲问啊，啊顶油的啥？你搞啥？啊对迄、那个，伊嘛唔知影，因为伊是车手嘛，二十七岁涉毒涉毒的之类啊，伊是那家币在一车手啊，爱讲业务啊，收小款的业务啊。顶油的叫做收水手啊，啥伊嘛唔知影。啊，上五以上，四十岁这势力的武林人，钱高的人啊，怎讲用骗？啊，个再学巧，哦，讲来说叫个你，骗下你后些人个像一只戆的对啊。啊，这二十七岁涉毒，这武林人，依三法班，就要去查，查发顶油是啥？虽然这中辈喜欢听这新闻，你都一个地界，哦，唔通耳光轻，你叫人投资啥？你家己去，好康啊，你家己谈，我唔免，我那三顿饭有通吃就好。卖消贪嘛，消贪就安那，弄家人就是安那。哦，较早人古早人个地位都无唔对啊。哦，卖贪无属于你家己个钱，就像即马股票咁款啦。其他股票起价侪啦，我大家开始欢喜啊咧。伊未去进钱，料个就对个啦。哦，也是较艰苦个，辛苦钱猛赚。哦，当食会饱啊，吼会贪啊，困就会安稳吼。你好，像这个啦，哦，这个富林人，第一个帮助英明之家担任这个社会工课的老师啦，辅导员啦，啊，这个细大的，这抓因啦，利用代替保管这个中辈时代寄金箔啊，应感啊，这机会哦，你保管这应感加寄金箔啊，三个中辈时代，安尼又专家或者经验怎样？真正啊，我讲你啊，349万，这都是这英明的老本啊。爱来多这英明之家，多这细路啊小姐，伊就负责社会工课啊，辅导员就对了啦。啊，即嘛利用我伊咧保管家的寄金箔啊，搁考折，啊搁伊个印啊，伊来咧前前后后加三个，一个细寒，一个细端，一个细高，三个中辈时段，受到英明之家照顾的中辈时段，安尼一世人欠两内多，为是退休金，安尼个亲情，搁大概349万。哎、哦，要求君呢，阿伯也别坑啦。细路啊，这个又贪别啦，伊自首啦，讲我无唔对啦。啊，我实在是哦，钱欠家呢。细路啊，这小姐2059年死的，伫邦桥英明之家照顾这个老农民，这种是退休的，做过阿兵哥的，阿、啊、老啊，爱的无少人去，爱用带些车。阿姨负责社会的工课，哦，阿哥来内底辅导员。啊，计较这英明，老英明就对了啦，老农民，啊，给保管这寄金箔啊，爱到这个方便，竟然讲，把那个钱当做一家己的钱呢，安尼前前后后哦，我对2023年3月到2024年一冬呢，加三个中辈时段，老英明转借349万，别坑，啊，这判刑四冬呢。哦，啊，当然有后悔啦，吼、哦，啊，遮的钱又想办法要还就对了啦，态度袂歹啦，傲自首就对了啦，吼、哦，看咱判遮缓刑啊呗，判适当啦，吼、哦，啊，不是你的钱啊，啊，你想方设法把这老英明，这种伊的辛苦钱呢，靠这老本的生活呢，哈哈，啊，你甲转借去，利用你的职务的方便呢、啊，这都唔对吼。哦你来吃瓜丝哦，吃瓜丝，这是邦桥一个新闻消息。来，你是来听歌，带着相关的新闻，阿边阿过来奉上哈。这首歌曲好听，《海海人生》这首歌无听到哈，陈英杰的歌哈。到底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田埔永永园，咱的萧大姐交代要收听的《海海人生》。现场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06，感谢，叫我们来欣赏哦。

0: 大吉春节这一段的歌曲，讲叫做海海人生啦，啊，有人讲人生海海啦，所以哦，人哦，伫世间无偌久的时间啦，加加有你一百岁好无？所以我伫世间哦，这两字快乐上重要啦，啊，变啊快乐啊，心情爱轻松啊，心情啊轻松就会快乐啊。所以啊，恁定伫节目中，我定用正面的态度，你甲恁这长辈是多好朋友。你讲兄弟拢咧讲，我拢强调讲，逐工哦。爱保持三个好，这就是心情爱好，心情好，身体会好，身体好就愈来愈好。华为身体未做主者，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控制，啊，身体若无好，心理的影响，就影响到咱的心情，啊，心情影响到看啥就袂顺眼，活得无多，做顺心如意。所以哦，人爱保持身体好，心情好，愈来愈好。还是要保持这个心平气和啦，心平气和最重要，保持快乐的心情哈。什么代志最好的一个想呢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海海人生》哦。现场的电话是252500，我关心咱就要加06哦，咱只代人2525500。来，今麦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给俺进一个广告。
1: 你人是安怎？
2: 我人呢？我人都改讲做小兵，无啥胆，只脚在行，无啥胆啦。
1: 哦
2: 我就是较早去动着40几公斤啊。
1: 40几公斤，今麦行咯，即好准稳健。
2: 今麦食到我就足信心的啦，一直在食，无法拢逛到都唔知道几关啦，我唔知啦。
1: 啊，今麦只会行未啦？
2: 啊，
1: 今麦只会行未啦？
2: 会啦，真会啦。
1: 哦、
2: 我就行，我就惨嘛，我。
1: 哦。你讲我好准稳好就对啦。
2: 是啦。
1: 哦。
2: 好准稳健也好啦。
1: 啊，你有。你把肌外手术了？
2: 对啊，别来讲。
1: 办的呀。
2: 嗯，阿姨，我以前一卖手术，我就不办了。我能叫你去好吃啊？
1: 把酒要好吃。
2: 嗯。
1: 阿姐，阿姐，
2: 四十个关，天空太久啊！阿姐嘛，拢以前关大五根科，我看几半年拢看不好。
1: 嗯。
2: 拢行十八度暖肺。
1: 对。
2: 阿姐嘛，拢人家阿妈那十八度看苦瓜好嘞哦。阿姐嘛，拢别啊，阿姐。
1: 不能别了啦吼。
2: 嗯。
1: 阿姨，把酒起码戒掉。看几看有
2: 哦，报纸啊，拢忙看报纸。
1: 哦，安尼足进步呢。
2: 对啊，这个字嘛拢看有呢。啊，歌词伊嘛拢那中昼十八就只要看歌词啊。
1: 看歌词。
2: 啊，起码以前拢无叫讲是开刀吧，就大家讲啊。
1: 安尼啊。
2: 无以前嘛叫开刀来讲，谢谢啦哈。
1: 安尼开歌词有记得哈。
2: 呀，谢谢啊。
1: 好阿姨。
3: 老公，我那每次人家办个都买吼，阿无去办，哎，他无哎。
1: 安尼哦，啊，起码只用两万就只系较袂啊哦。
0: 这阿妈吃咱天宝用两碗，吃十几担啊啦吼！较早讲哪一人刀啊呢？尿足紧啊，变样啊，放尿咧足歹势啊呢！啊，即嘛吃甲真好，咧甲因做见证。另外，即大姊讲倒手较早捌断掉啦，啊，假咯，安尼无啥会舒适。啊，吃咱天宝好正碗，即阿妈吃甲真好，咧甲因做见证。啊，即阿妈哦，因咧因头诶。目睭的问题，然后根本连白内障要开刀啊！啊，即嘛是咱天宝轻易变无完嘛，食到即嘛看字拢看加足清，得甲咱做分享，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咱中辈时代吼啊，误会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拢会，为人家的都安尼被剥叫，即种软骨来磨掉。啊，咱天宝好正丸，那个广东来吃。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这钙质甲钙质是重要，相辅相成。加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扭裂啦。迄话咧，骨哦骨未落去呢，啊爬未起来啦，脚足未直了，爬楼梯尤其食了，骨头退化，退化性的关节炎啦，行行未久啦，走路阁未大化。加无两步，特别吹叶子，脚足未支力，话提四家伙在行路，你填补好正元甲食，咱这个食猪肾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啊话哦，伊个只骨呢存未定呢，啊足够吊脚筋呢，啊有41、50斤呢，手举未悬呐，肩胛头咧酸痛个，填补好正元你甲食，有50斤呢你甲食，咱这个食串起的筋络啦，补充咱的骨浆。补充咱的骨精粹，和咱骨头的用骨头的钉填补的好正丸。啊，若放尿的问题、高尿、 欠料放无料，这拢系食咱填补的勇良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咱这个食温心化气，赶滴最消尽过咱的腰子。因为一暝便所走了几啊转，伊用着困眠，一步料爱对头放到尾，放个大里，啊你阿咧插料头，欠料尾，这都唔对。填补勇良丸你个食，这一阵你会感觉放料叫做清，大杠的好放。填补的勇良丸，你若把酒的问题来吃我们填补清义你无完的跟顾眼底啦，白来吃八方的情怕光线吃到风白油细细的，这种跟眼底有相当的关系。我们吃汉料就是要顾眼底啊，眼底顾好把酒自然的清，自然的金，自然的明，市面上把酒要八八款顾眼底，给我们这味维生素给我们稀客清义面目，清义能力过干地，一年也可以顶管哈。食会较好，袂加歹。食比较安得在哈。干地过好，把酒转得金，转得清，转得明啊。啊，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这都是从安徽天麻做出这啦。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歹。阿妈关筋，特别是按动动。啊，脚麻手臂呢？啊，眠袂困真呢？袂困真，身体袂好啊。拢要靠安眠药啊，定静剂。啊，即马食落去愈食愈重啦！啊，困无三四点钟，嘛起来咧过时钟啦。长期来讲，增加失智症的风险，这医生有咧研究啦。歹困咧，头壳咧退化足紧，所以头壳一定爱顾吼。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歹，拢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加应效啦。这顺咧汉你家己的药厂吼，啊，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联合。目前这部病了电话靠通，那则是台南。外观区那边卡电话边咱控六零六，爱来卡这打星哦，2525500，来共同来欣赏一首日本歌曲，讲叫做《奥萨卡时刻》的，这是一种代办书籍，代亚物书籍啦哈，日本歌叫做《奥萨卡时刻》的啦哈。李林，咱的庄大姐来到地平药房，这边填补用两丸，讲想要听日本歌曲，阿斌来安排这首，大家拢会样唱哈，做来欣赏哈，《奥萨卡时刻》的来。

来非常好听，奥萨卡时刻的吼日本歌曲，感谢大家的收听。每礼拜到拜六四点到六点，咱伫空中欢喜来斗阵吼，这是咱的时间。伫两边咧介绍的产品哦，咱咧听啦无清楚无明了，尽量利用听歌啊是广告时间电话甲沟通。啊啦，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外边个你服务，咱个你加一届，较袂关掉。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5。控控，咱只台南外关区，啊是用手机啊要敲电话边，咱控六，安尼敲只大声2525500，感谢大家的收听。各位了解社会书，台南这查甫人做变态呢，来看一间废弃的空厝，看几十代来布局，搁底下出门凌晨啊呢，伊要创啊？要随机的啊，这查囡仔要讲性侵来，要受骨裂怎样？结果一个查囡仔竟然又硬拖呢？哦，后来这过路人安尼加大声喊话，伊卡爬起个龙呢，细撮这工人。今年四月那个阴空一间空厝哦，来这看场地，来报告几十届啦。啊，就是要讲性侵的这些高中生，伊只要有下课，做者高中生经过这嘛。后来加在这热心的民众看到大声个喊话个制止啊，啊用掠着啦，佮变装呢，佮爬起个龙呢，带人第一看伊个心理了啊。今日以大人对着少年啊，安尼强盗性侵来未遂，甲判有期徒刑六冬呢。真正哦，我本来呢，做恶心呢，变态呢，要满足一个人私人的欲望。伫今年四月哦，伫台南的永康找这废弃人的空厝啦，作为犯罪的据点。事先先来遮看哦，看几十届哦，阿公变阿入味，变阿处理。没来有人入来，安尼哦，啊个铺种迄个门层哦，啊个铺种迄个囡仔哦，安尼啊，要受骨啊！结果伫四月二啊二号暗头啊五点嘛，伊就看一个小路加水啊，安尼把一个泥尾啊加古锥啊，啊人穿裙呐，伊竟然哦，酒精喺个喷淋呐，强强个伊嘴啊那个暗的硬拖硬拖啦，这查囡仔硬滚量硬滚量啊，结果过有人看到，大声个喊话，伊甲爬起个龙。好啊！这抓囡仔呢，卡手拢扯着伤呢。这背起个龙了，一个变装哦，好个换衫哦，以为神不敌鬼不干哦，干是迄个一千里车，那你也对哦。这真正要求骨。我观认为讲，虽然你无前科，但是你当头白脸呢，啊，过来疫苗呢，六档判六档。所以那些咱这一种迄个。小朋友吼，而且高中生囡仔、查甫查囡拢同款。咱下课第一招盘，第二迄行啊卖行，加大路头。啊，上好辛苦扎一个鼻啊，那袂种小人大些个鼻，一惊死。好你家在啊，好你家在没有过手伊啦。另外，这查甫人说林今年四月来到中国信托啊，这个、中号分行嘛，啊也提这假手榴弹。提些假空气枪，啊，当作真嘞，要抢劫啦！竟然爱赚一千万咯、哦，佮劫持这经理哦，好咧，加在警方不话天牢天罗地网，安尼个抓到啦。啊，虽然伊炸是假枪、假手榴弹、手榴弹，但是咱看得惊，这强盗家胆不息，行动非常自由，伊都家只个员工全部拢控制掉了呀，几百个拢袂当动哦，你我怪你个房间。今日咧种诶，摕一架箱啊，甲我装一千万现金，啊，我要来摕来走，我抢劫，我要伤害恁的性命，啊，无若无听我的话，我这手榴弹扁伊，大家做伙死。啊，伫银行内底，铁门拢关落来啊，控制只百几个员工，结果警员早留好咧埋伏啊，啊，警员做厉害啊，即我看伊真那想的是假手榴弹，假空气枪啊。但是嘛，惊伊伤害到这市众的，这经理又急起条的，好咧加在吼，有甲抓起来，啊，这给他判落来，十二档有几多去？一身五银拢无，提甲搬走，提走就对啦。

干那看到钱呢？起码抢银行做工的啦，四个四个恁，你有四个恁都弄啥？拢是干事，你也抢会起的。这里面十多人，今年四月，要抢中国信托，加只简单，破十二档，破十二档吼，去用关好啦啊！迄个探无尖。另外，台中龙溪站的发生一件烧龙的车祸，足惊险的。乌色的轿车经过南港啊路这台车，这是上惊的路段啦。结果吼，伊跨这个双线啊逆向，到人要落街白色的轿车，安尼乌色的甲白车两个对龙吼，两个拢受伤啦。安尼啊，乌色的轿车这个竟然被去到龙呢，无伫现场呢，他们说食酒啊食毒。啊，这白色的轿车的驾驶讲乌够冤枉的啊，安尼啊，白色的是伊要落街。啊，乌色是要照驾，叫乌色的要掠车款呐、啊。结果开了对方的车道，白色的先袂赴啊，安尼啊，就弄掉啊。三十八岁姓王，即讲我先袂赴，伊乌色谁来呀？砰一声，我大声呢。结果好你家在，姓王即小可受伤命，不要紧。但是乌车甲白车两台轿车，零件四散呀。经理车来到地讲，哪有车驾驶嘞？啊，慢慢走去倒。啊，姓吴的，介在的人客拢受伤啊，啊，拢无要紧啦，拢着车惊啦。啊，但是乌色的轿车，翻伫路中，驾驶慢慢走去倒。啊，这来你也出紧了，你也着。这若离开现场，这加重处分啦，吊扣驾照，吊销执照。哈哈，啊，过来，反正有驾驶员驾到这嘛，唔知影啦。啊，看是这个乌色的唔对。你要上镜，你搁开了对方的车道，跨我这双线，啊，白色的车道落镜，伊可以先袂赴啊，就跌落啊，啊，人搁嘛走去倒，这乌色的轿车驾驶搁嘛走去倒，啊，这徐丽也对啦，徐丽也对啦，挑输得走，挑输得走哈、哦，来听这首《一夜情》哦，《一夜情》好听，这大地咱。普利来到一行药房，个人填报用量完，那呢赖大哥交代要收听的歌曲，伊也真好听啦，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另一的歌讲叫做《一夜情》，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华冠区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Hello， 初正晚啊，我们的国老晚，我吃多，对老弟吃多呀，吃多，吃啥菜呢？吃对刀刀开呀呢，吃啥菜呢？啊，骨头无皮无安那呢？嗯，我去关那骨髓炎嘛。嗯，啊，阮家公妈靠一时间，阮家一礼拜拢会当来陪阮食饭，啊，礼拜当来讲妈。啊，唔好行啦！你话讲，我都会行呢，啊，豆豆姑嚟豆豆行呢，啊，大家咧目睭安尼，啊，豆豆你安尼笑哈哈呢，妈，你那安尼啦，我讲，啊，豆妈豆卡好啊，呢，是叫叫弄
2: 好正嘛。我呢好正运，就个卡不正用就对了。
1: 系啊系啊，
2: 我办咧。我卡好就对
1: 了。我关古水源呢，我大话我。我吃着你话呢，咁大我都继续食。
2: 你今麦吃着了，今麦食咱挺多好，中午食咯，叫做素食啊，对啊。
1: 就好啊，我今麦食。
2: 啊，你今麦话你食呐？
1: 食一头家你未困着，唔是啊？啊，今麦拢固定九点话，拢
2: 飞。今麦食啦，困住时间
1: 来困着。好，就好，
2: 我头讲。
1: 我头家讲困到最死机。
2: 啊，挺多光晚就帮助我困眠真好
1: 啊。哎呀，就好呢。
2: 好啦，你食啦，就讲到介绍哈。
0: 天宝的过脑丸，食个即马困眠，继续好啦。这一大剂，讲好困啊那 C D 的九点五啊时间到就别来困啦。啊，伊脚骨捌摔掉啦。啊，碰时啊，就咱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在保养，所以摔掉了嘛无啥代志，个人惊煞，得甲咱做见证。这位妈妈吼，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咱这罐哦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做这样咧甲咱食。啊，食好咧做见证的足济啦。在咱中辈时代吼，在咱也是筋络做个蛮难，行到路脚头骨做袂支力啦，袂去换这人工的关节。啊，行路嘛做袂舒适呢，来食咱汉尿，汉尿较有底，甲咱补充咱的胶质，甲咱补充咱的钙质。咱天补的好处原来底有这个骨板，骨板就是咱固咱的关节，甲咱胶质甲钙质补充有够，啊，你行路唔爱舒适。筋络才会扭捏，啊骨头才会钉啊！啊，你过去啊，卖断掉，卖削掉，卖磕掉。这旧年旧上的老爸母，啊，不管是牙开遐酸遐疼啦，啊，咱卖有遐酸遐疼。天补的好处，你甲食，滋润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治疗骨头的酸疼症、足对症，都脚袂支力，袂堪要徛，袂堪要行，骨质疏松、骨头胖，天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天补的固脑丸，就你晕头壳、疼头壳、坐头壳呢，未精彩啦。耳根叽叽叫，边边咧丢丢波，啊，有人做个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胃内风带条的头壳疼，这一种来吃咱天补的固脑丸，咱内底有天麻，天麻就专门治疗头壳疼。咱天补的固脑丸内底有落这个西藏安徽，西藏安徽有活血作用，帮助咱血流循环较好啦。失眠、高房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歹，咱天补的固脑丸正应好，甲关灯来吃哈。另外，咱啊放尿袂舒适啦，眠得咧歹困啊，一暝便受起来是五桩，膀胱做无力，影响着咱的困眠。啊，膀胱做无力啦，啊，建筑做一输啊，天补的雍容丸。过膀胱过腰只能个广东来吃，放尿袂舒适，放尿袂大白，白了起泡臭尿险，腰只性功能作歹，去检验红字的呢，这是细字哦。日常生活食较正一点嘛，配合咱天补的用量完来去做一个彻底治疗，治疗啦。腰只性功能歹，会水肿的对卡起啊，迄位呐到尾也严重爱洗身呢。所以有这些功能要顾吼，天补的雍容丸，你最消静敢顾膀胱顾腰子，那个挂灯来吃。这阵你感觉讲，哎，给恁快调哦，也写慢慢起来几下抓。天补的雍容丸，敢顾膀胱顾腰子。啊，那排版的吼，骨盆瘦骨道波的低格，也要艰苦死。咱中辈时代吼，为年纪有啊，肠仔蠕动较袂遐正常，较袂遐扭捏。啊，骨盆瘦骨卡要艰苦死呢。医生在讲哦，唔茫低烧大热，危险吼、哦！你啊低烧大热危险嘛？天补的益生菌全要传一克啊！你啊感觉咧歹办，你个食预防性过治疗啦。啊，那几啊讲 拢无放的，你更加爱甲食呢。哦，歹放未使，买啊无紧啊，人就会只会放，身体会健康。这个益生菌来阿冰桥，啊，若火气大起，大起的苦起的臭，填补用你该多完，下毒咱体内毒素做好用吼。八到八钙填补的五米钙多完，啊，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哦。25255外关区加空六，来跟我们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我甲看一下哈，这个是七头人的目屎哈，啊，咱有电台刚上哦，当然要等下咱这部的现场。25255外关区加空六，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全民防诈，
3: 校长来了。
4: 台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可能进前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的。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是来非常感谢大家回来阿斌跟我们主持第二点钟我们的时间大准的讲齁现场我们的电话是0525500麻烦是加控六喂你好我阿斌喂
1: 你好你阿斌
0: 哟天报公司我阿斌哟
1: 你阿斌你
0: 嘿我阿斌对啊哟
2: 啊！你
0: 看阿妈到时，我拢填报公司的，吼，那有啥物烦恼？
2: 我这边阿是讲吼，阮光出一，阮从这边买买买高骨头去。
0: 嘿，这个高骨头呀。
2: 高
0: 骨头，
2: 我
0: 看
2: 你
0: 买，
2: 阿
0: 妹
2: 阿
0: 公买
2: 一罐嘛。
0: 你买一罐高骨头就对啊啦，吼。你敢买
1: 过？
0: 你敢买过？
2: 我参加陈建雄家买二十罐，我后头再买，我
0: 后
2: 头买，我来介绍的啦。
0: 哦，安尼哦，陈建雄家啦，对啊啦，吼。
2: 对，我来介绍。
0: 啊，今仔要叫一罐大罐的呢？
2: 一罐四罐啊。
0: 今仔要叫一罐四罐啊？
2: 嘿，我是话准备开来讲，啊，你是想啊，我的电视台啊，侬，即阿玲啊，侬你广告他阿斌啊，
0: 对
2: 阿
0: 斌啊，我阿斌啊，对阿斌啊，对啊，嘿。因为大姐，大姐，你今天要叫一罐四罐的就对了啦，吼。
2: 你好，我是讲我买了只，我讲出钱啊，还是讲我买的？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但新中药细罐的加一罐啊，
0: 新中药无大细罐，一罐2000。
3: 啊，高脑的一罐。
0: 高脑要大罐还是细罐呢？
3: 细罐的。
0: 细罐的啦，吼，好，拢细罐。
3: 皮龙拢加起来，啊，两罐安尼咁就四点嘛。
0: 对对，啊，你要加皮龙哦，啊，你要换啥？
3: 哈？
0: 你有几点嘛？要换啥？
3: 我加20点啊，你啊，那我跟你讲点
0: 二十点。好的啊，你要换啥？
3: 要
0: 换
3: 好
0: 正完了，还没换好正完了，好，我给你处理哈，好，啊，你叫咩名啊，大姐？
3: 我林秀如啊，
0: 啊，林秀如，
3: 好，再好，再来啊，
0: 好啦，好，谢谢你哈，好，
3: 好，
0: 再见，拜拜。来，感谢吼，阿老师阿斌安可服务电话靠通，咱这是台南外关区，那边卡的阿斌，空六爱来卡这打星。0525500来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关心这个立刻哈。啊，你啊头一摆要过尾话，边个你行一届，咱较袂去关掉。0525500我关心加控六。明仔载是6月19，明仔载拜六吼，拜六的日也袂歹啦。咱若要祭祖、上官、赴任，要出行、收租。啊，要起厝、加牛马，这明仔载拜六拢会使吼。拜六的禁忌是动土无适合，破土加做灶这无适合。拜六的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六的喜神正南，灾神正西。拜六穿着寿牛、六岁煞伫个西边。后日是礼拜6月20日吼，礼拜日啊适合祭祖、开工、立二、解毒、沐浴、开除、扫下雾、沐养，这拢会使。但是礼拜禁忌的是顶明无适合安床、做灶、甲出行，这无适合。礼拜好时辰，丑时1点到3点，申时7点到9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礼拜喜神当然灾神正北，礼拜穿着上好五岁煞伫个南边，看起来拜六较好，礼拜那礼拜那普通哦，就是立刻过大概做些参考。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大家关心的北海地的风台吼，这吼愈加愈大粒啦，吼吼，啊，这吼就是影响着日本，影响着日本这来吃。哎呀，愈加愈大粒，哇，有些宽流嘛，有可能会影响着台湾，伫海面上哦，伊也咧加风啦，啊，所以吼，台湾家应该是加减冒一寡雨水，尤其若讲哦，这个偏强的西南季风过来，哦，所以讲个天气就是。未足稳定，未足稳定，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吼。其实这几天啊，咱拢有咧讲哦，就是过道了一挂山区啦，啊部分的所在拢会想要激活，要落雨。啊，或是激活无落落啊，啊或是煞，就是那大阵雨。啊，我哋来讲哦， 那不落雨，这几天啊，拢是日头才炎啦。啊，那雨落来，你会感觉讲，哎，变得较舒服啊。我就讲，把这个天地洗一个身躯安尼，空气的品质嘛较好一点嘛。但有那些你会感觉讲无足方便啦吼，水气减少，但是天气袂足稳定。啊，那热吼，你会感觉讲好，闷闷啊，热热吼。啊，所以这样讲那种天气哈，特别提醒你那边日本的人，你要特别注意吼，提起来北海豚。北海地要对九州迄个方面，哎、啊，愈加愈大念呢，吼吼，真恐怖呢！日本出咧蛋呢，啊，即马过即个熊本的地震啊，哦，啊，所以讲哦，日本哦，最近哦，代志真多啦吼，啊，咱就是安尼，希望伊安尼较紧的吼，地震者啊，迄个解救的人，黄金72点钟啊，爱把握这个时间哦，啊，希望即个北海地的风台对因马脉影响小大呢，啊，买日本的大家特别细腻，特别注意，咱做一个提醒。台湾的股票今仔反弹啦吼，今仔起3186点，唔捌起过遮尼悬呢。啊，今两天啊落啊足深啊，我今仔反弹，哦，这投资股票的人笑眯眯，眯眯啊笑啦。今仔日加权指数、大盘的指数43119点，买卖成交量今仔无到一条。8337亿吼，今仔起有够悬就对啊啦吼。这台积电今仔吊顶呢，啊吊顶的起啊上悬的啊，220块。这220块的概念就是一支股票赚22万啦，吼吼吼。啊，即嘛台积电一支是2425块啦，这哦，得起拢啊跨翻股呢吼。啊，这电子股。大年的转播，千军万马的股拢起了底啊啦！啊，反大只的嘛好吼，大家安尼吼，较袂安尼郁卒过拜了礼拜。今麦价格甲涨差不多吼，差唔多，一支今麦是16550块左右，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来，啊，这种讲了嘛吼，啊，迄、那个股票的指数，啊，咱将迄个气候报告，黄金的价格拢讲了啊，啊，你可能报告了啊。刷落去，恁只要特别听歌，听一首好温暖人呢，这歌大家爱听啦。林秀奇的歌吼，啊，这个专辑吼，爱我你感觉大家做到点，啊，不过我感觉这个好温暖人袂歹听吼。这是咱带你家己来到破主主持庙房，过别咱大观的好正完，咱的许妈妈加槟榔白五点林秀奇的歌就好吼，较特别听爱我你感觉，咱来听一首好温暖人来个走落去。

0: 来好听老日好运连连林秀奇的歌，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顺日讲吼。咱部分的产品哦，有客顶关，细关的有两点的点数，大关的有四点的点数吼。为咱这新朋友唔知影，有客顶关打一个白色的飘头，写保证金会，阿中有空一个数字，两就是两点，四就是四点，每满十二点。啊，是二四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靠通。咱只台南我关区加空六零五零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零零。喂，你好，阿斌。
1: 阿斌啊。
0: 哟。
1: 阿斌啊，过油脂的，搁啥加一罐来？
0: 过油脂的加一罐啦，吼、哦、好。阿、啊、姨，那個、大姐什么名？
1: 叫志娥啦。
0: 姓啥？
1: 廖素娥、
0: 哦，廖素娥啦，哈、哦，好，廖大姐，我知影过油剂啊，那我来行哈，好，谢谢你，啊，拜一拜狗哦，
1: 好、哦，
0: 好，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来，感谢哈，阿老师啊，冰干加产品好无，小姐安尼足简单哈，啊，这拢登记咧，食咱公司的产品啦，哈、哦，感谢。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这个台南运河已经几百年了齁，啊台南这十六岁这个传统啊真流行齁，这是一个少年家啊哥啊是讲少女要当大人，成人礼的对啊，成人礼啦，成人的礼齁，啊这边地界上完没啊齁，啊出这个交保金齁，这不错哦，来参加齁，但是这十六岁成人的礼仪八月十六要在安平开台天后宫，安平开台天后宫就是台湾本岛上早的妈祖庙，邀请这少年朋友来感受台南啊特殊有的这成人礼的成人礼的文化吼，行回到地中关无，行出这招无经安尼，皇帝下感谢咱许多人。栽培咱的温情安尼，迎接人生十六月以后特别成人啦吼。天后宫特别今仔电视为着活动设计周边的一款物件吼，啊不是干那要甲你做这个礼仪尔，搁要带恁来运河才行行的，几百吨的运河啊，啊搁有一寡传统的一寡体验，没有你来了解吼。哎、欸，对服装的设计啦，外包啊这些周边的产品设计了真好个呢。这十六岁是台南特殊有的成人呢。礼仪，这是风俗哦，来遮做哈，袂歹哦。安平开台天后宫啦，啊，即嘛当然你要去嘛，要来观音亭，即参拜观世音菩萨。大圣爷，你啊这个啊，迄、个印财，你啊出这印财，过来公济宫参拜太祖爷，提这个文昌笔，佮安排安平国宝这个宝刀好参拜，迄、个开台圣王。哦，啊，做者活动就对啊啦，所以哦，咱厝闹十六岁，到尾做十六岁，来这个报名，安平开台天后宫哦，这是个成人礼仪的文化仪式哦，啊嘛是要有这些少年家讲，以后国家的客令啦，哦，你了解责任加一个使命啊呢，袂歹哦，哦，这哦是一个意义啊，平间讲一个吼，台南做十六岁，安平开台天后宫八月十六吼，哎，大家拢知影吼，来个报名哈。另外高雄一个七十几岁老阿伯啦，啊，都因某过身几啊冬啊吼，啊无聊啦，身体阁袂歹啦，干在戴手机啊，现在一个韩国欧尼，欧尼的水查囡啊，爱在做军医啦，即马即个水查囡啊，逐天伫个手机啊内底，甲七十六岁姓吴的老阿伯吼，两个人安尼在讲啊真有话啦，伊逐天啊问过阿伯。有小无，食有饱无，今仔心情好无？有听阿斌的节目无？伊绝对无听阿斌的节目，阿伯伊会有骗。这个韩国的查某的军医、查某的网友，唔捌见过面，也讲咱两个吼，以后要来结婚，吼、哦，咱的谈恋爱就是要为了结婚，后半人的后半世人的人生，咱要牵手共度。要做阵行安尼啦，哦，即个七十六岁细伢老阿伯，唔当唔捌人对伊遮好个就对个啦。听讲伊啊啪啪啪，心花开哩，心花开，看你心花开，真正心花开就对个啦。伊唔知伊一步一步踏入即个韩国查某军医，佮佮骗个死亡个界线，即嘛佮讲啦。讲哦，我是也要甲你结婚，但是哦，阮老母啊，即马破重病啦吼，我是一个好女，我需要来个照顾。啊哦，这医药费，甲我底下喘袂过气啦，你干咩啊？先甲我斗三工一个啦， 没问题。哦，我这未来某在讲啊，讲要来银行解读伊的保险的保单，那咋办呐？行员甲看，甲了解，千万不可啊！我你送啊，你未使肉包天狗啊，安尼啊。哎、欸，这我未来某，你甲我接，我开始无阿斗三工啦。问题你蛮看过一个韩国的查某军医啊，伊是荷兰的军医，但是伊是韩国的军医，韩国搞军医嘛唔知呀。哦，即马韩员甲口腔未调，叫警员那个口腔，警员甲讲呢，阿伯啊，我知阿你某过身足久啊吼，阿恁社区我也捌你啦吼，你啥物代志嘛？甲我问一下，你若十万特别你要对方。啊，这些都真水哦！这要教我强大啊，半世人的人生，我甲斗三讲出来啊！我甲你讲，这个反正是何秋和平两日甲你联络的，你唔捌看过伊的本人，捌听过荷兰的军医，唔捌听过韩国的军医，真落呢！何里家在，总算也靠扛落来了。孤单说不出句话啦，吼、哦！啊是啊是啦，孤单无唔对，但是哦，这要甲你骗的啦。要这要给你骗了，真正的啦，钱花乌一了，人都无伊啊，就给你封锁啊吼。所以哦，那卖啊，耳康轻啦。另外，高雄一个细数的十波人，这两个查囡啊，搁这两个两只米克斯啊，米克斯是什么念在高啊啦？结果边有一只无牵手啊，无把手啊，米克斯看只两只米克斯，欢喜个噗噗啊，叫给录啦。海这个细数的十波人都跋倒。两个查囡也切到伤，伊家己也切到伤，两只狗也着伤啦。要甲过，过只只无八个米克斯的主人啦。即摆主人伊用盘哦，盘过你来赔，爱赔66,600块啦。即摆即个主人的即个狗的主人共加着即个，即主人咧讲，你冇过失啊，你哦再遐济人，再两个查囡，搁再两只狗啊，你超载啊。啊，即摆法官也讲哦，伊超载。咖喱狗啊，补充加加，这无什么关呢？是你加加伊较跋倒呢？安尼啊，你狗唔爱跋我好，你无把个狗啊，看到狗啊会醒啊，安尼啊，哦，所以你袂使往苦可能超载啊，咁是安尼啊，所以要赔，66,600块啦，这饲狗啊吼，上好也是爱固定牵锁啊啦，真正的啦，啊买狗啊饲狗啊会安尼呢？啊，比如一个朋友就是安尼跋倒啊，伊买这只狗啊。啊，狗只大只，啊，另外只狗看到伊硬甲录啊，啊，只狗会惊，啊，煞伊的主人，我的朋友嘛惊，煞两个人搏斗，还是无甲对方过啦吼，还是讲有阵时啊，就是爱狗爱白色啊，啊，无你爱赔，你爱赔人钱哦吼，这啊特别细腻哈。另外，一年有一个义工哦，得走足久啊啦，结果惊用迄个侵犯，就是叫伊等于因的国家一年啦。45岁这个阿嫩啊，爱得来台湾足久啊，因为就超过时间啦。啊，人家要求讲你要离开台湾咯。今年5月23日在9:30啊，伊伫杨梅租的厝啦。为了不爱离开台湾，讲心情无好啦，提两罐亚速罐、细罐那一种啦，安尼哦，去你楼啊顶罐点火买，买个放火烧啦。要消讨伊心情的忧闷就对啦。啊，人家背伫迄个。腰带，你伫腰带迄带遐啦，安尼啦，佮惊用侵犯当地国家了，得超过时间啊！你金属失控啊，哎，这危险呢。哦，这危险会你家在人第一个时间有来怕火，哎，你伫腰带要自身呢，得为着不爱离开台湾，45岁这阿嫩啊，你超过时间啊，你唔等于就算多走的时间啊，安尼啊，这更容易犯罪啊，佮提起公诉啦，阿嫩啊超过时间啊，阿嫩通报啊。无想要等于搁伫个租厝个所在咧放火烧啦，有够热个呢，啊搁比伫个阳台要自杀呢，这医工个问题真侪呢。搁咧家在吼，搁咧家在有甲控制掉咧，火有甲拍花伊，啊人有甲散病伊，伊小可着伤呢。最后嘛是爱甲侵犯等于啊，啊先甲收啊。无想要离开报道台湾，啊你得让先等于搁来嘛，搁申请就好啊，袂使做这急个手段啦吼，袂使做这急个手段嘛。我咧家在这火烧无造成伤大诶灾情就对啊啦吼，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叫做《江边》，江是男性伤心诶所在，爱讲好江边。这啦发音无正确就怪怪啦。来，这是咱住伫啊边个看一个哎呀， 来到桂林同药房国边大馆的霍正元许大哥交代要收听。甘甜甘是男性相信相信的所在，罗时丰的歌，大家一起来收听。

0: 来甘边，甘是男性伤心的所在，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边来做安排。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那边卡电话边咱06，啊来卡着打星哦，也不是要甲边的空中，咱欢喜来做阵，再做到阵啦吼。来咱进一个广告。
1: 呀喂啊！
2: 啊，你食我的产品，你讲食养龙丸，食安怎？
1: 养龙丸啦，放药啦，好臭药遐批啦，
2: 哦，
1: 食真好啦，
2: 真好用。
1: 啊，迄落做用，迄落做好正丸吼。
2: 哦，天补好正丸。
1: 哦，卡来机关叫吼。
2: 嘿。
1: 哦，食食嘞吼，那个卡拢袂叫卡紧袂散啦。
2: 啊，你吼。
1: 啊，慢慢去诊所就对啦，喊你去诊所啦。
2: 哦，啊，身体较用就对啦。
1: 系啊。
2: 哦。
1: 啊，我把事我拢要咧撮干阿孙咧。
3: 哦。对。无山哦。
2: 那养龙丸好用。
3: 哦，我跌破山，个真大，
2: 哦，
3: 人家就放未出来，
2: 三年俩，
3: 才三年俩，不要放出呀。
2: 哦，我放就比较好
3: 放哦。多放，
2: 安尼哦，人
3: 家好用，但咧观众讲起来呀，
2: 安尼哦，
3: 对哦，
2: 啊，咱都家己哦，食了较舒服啊，人家讲讲听，
3: 啊，讲讲听，
2: 讲起我的产品食啥，食好。
4: 哦，哎呦，食了放药都拢精神起来，啊，都放进里面，一打就掉，连讲国产药买有。
2: 哦，啊，无你诶，像药买就掉啦。
4: 有啦，食食好。啊，但因我拢叫你食，我叫拢搞顿顺咱管理啦。
2: 哦，啊，你算讲哦，拢买我的填补用两丸就掉。
4: 用两丸咯。
2: 哦。
5: 放靠药啦，啊，食迄个好生丸药较袂酸啊。
2: 哦，你食天补养龙丸，食了放较有腰。
5: 对。
2: 哦，啊食
5: 啊，好正丸又骨较袂酸啊。
2: 哦，好正丸对食又骨较袂酸。
5: 对，哎，我食。
0: 食咱天补的养龙丸，食咱天补的好正丸呐、啊。养龙丸食了放了，叫做会打理，爱做顺利搞理啊啦。啊，又再骨会酸，即妈妈嘛食咱天补的好正丸，食个真好。另外，即阿妈啦。嘛是放了有泡，臭尿香，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啊，今日都安尼细细酸酸，较早做到旧卡筋，即嘛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较好哩哩，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甲咱做一个彻底改善甲治疗啦。酸骨轮痛骨在骨头安尼酸呢，安尼抽呢。疼啦，麻啦，啊，筋骨咧安然袂扭捏啦，因为脚头有吼，走路做袂舒适，啊，话腰做个安尼闪着，脚定定安尼拽着，旧脚筋咧，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用着数十味的中药材来提炼的好药呢，咱这内底有牛板，甲咱过关节，补充咱的加质甲钙质呢。天宝好正丸咧，只猪肾水生骨胶，甲咱过骨头、过骨髓啦。敢强筋壮骨，听完过本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用啊，足对症。天宝的好正丸，你话那放尿的问题，高尿、闪尿、放无尿啦，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过咱的膀胱，调查咱的腰肌神。天宝的养龙丸，为人安尼高尿呢？啊，膀胱足无力啦，迄尿打放尿呢，搁咧紧尿，气甲要死呢。啊，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影响着困眠。一步咧，若无都对头放下尾，啊放个大字，安尼抓尿头、闪尿尾，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啊，有的人吼、哦，长期咧食这慢性病的西药，为着肝水水肿呐、啊，迄到下晡时啊，两只脚咧肿个，爱脚的肉啊，刺落去落骨，拉落去呢，足久啊补会起来。啊，这种情形嘛是食咱天宝的养龙丸。你啊，即个怎么？你就感觉人放尿继续顺，啊大杠会好放，啊嘛未起泡，嘛未臭尿香，天宝的养龙丸。尿道目睭的问题，就爱食咱天宝清意面膜丸呐。目睭安尼惊光线呢，畏光呐，蒙雾安尼酸安尼涩呢，啊目睭目屎哥啊安尼吼吼足多啦，目屎哥安尼流啦，啊目油安尼吃着放着安细细多的。拢来食咱天宝清意面膜丸啦，甲咱清意面膜过眼底啦，目睭要紧哦，眼底足重要啦，会足加光线啦。啊，他目睭像安乌尖乌影诶，白蚊仔症诶，天宝清意面膜丸你甲食，食咱目睭紧、目睭明吼，天宝诶清意 面木丸。另外，心肝头拿咧过了三十，我心胃无够，同头咧戆，无头神气体歹，天宝的用心丸你甲食，洗心肺过咱的心脏吼，心肺拍落去头壳人就戆呢。啊，心惊大呀，心肝头拢过了三十啦，啊，心脏咧跳动无足正常吼，心率不整这，拢爱食咱天宝的用心丸，甲咱洗心肺过咱的心脏哈。啊，若要过头壳，天宝的过脑丸。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啦，眠歹困，天宝的过脑丸你甲食，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这个生命做啊该救治吼，他个爱过，他个无过，退化足紧哦。天宝的过脑丸，歹困你甲食吼。另外，咱的利金配的过身体吼，这都新鲜草菇姜菇啦，前几天添几天无精打采，咱的利金配你甲食吼，下再两粒，下两粒，咱再浓缩个呀。咱公司哦，这三品拢真本真料吼，咱哦普通会不咧卖啦，加开唔食咪，食要食上好诶，要食上效果诶吼。天宝诶利金配，互咱精神百倍，再阿边叫哦。来，要来听这首好听诶歌曲，讲叫做《走哪杯》啦。带着新芽来到台湾药房，过边天宝永龙丸。咱诶吴大哥敢交代，《走哪杯》做来欣赏哦。二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张龙龙甲蔡如迪所合唱的歌曲，讲叫做《走哪飞》。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卡电话边，咱控六爱来卡这大声哦。日本发生这地震，熊本的地震，伫个这个28号嘛，7.1啦吼。啊，其实哦，今仔熊本的管政府今仔公布。到即马杂志差不多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5个人啦。哦，即即马黄金的72点钟救援的时间1分1秒要过去啊呢。啊，即哦，那是啊，尤其即英王的伤病爆炸嘛，200几个警察即马在找呢，看是不是够有失踪者呢啦。还把即黄金72点钟啊，按台湾的政府总统啦吼，行政院长啦、副总统，大家拢做关心。啊，拢有关钱安尼吼，啊，即希望啊，那紧找啦吼，看有够一寡失踪的人紧甲找安尼，看伫个黄金的72点钟，会当找着个有找着活的人无安尼呐？即个我那加加咱呢，哦，啊，上加咱是讲哦，未来一礼拜听讲够有即个余震啦吼，啊，即伟人哦，会利用即个熊本啊骗人的爱心，大家特别细腻吼，你若要做善事，要捐一寡钱帮助日本这些灾民哦，你得爱正确的管道啊，确认。再三，你嘛，互你的爱心，你有一寡歹徒骗骗去，钱都给你骗了，伊拉第一也正路哦，为人安尼哦，做这安尼还特别细腻哈，啊，希望日本较紧呢，啊，加出这个熊本这个地震的灾情啊。你话高雄小路公小路安尼吼，甲网友出去啦，啊，虽然找无人，心急如焚呐、啊。高雄的警方接到老母来报案呐、啊，公因查囝阿峰啊，好老母也要靠媒体。我早起就吃乖啊，最近热热吼，刚在戴手机啊，暗时加上出去也无讲啊。啊，即嘛当然，高雄的警察接到，即个通报，少年警察就来学校访视问伊的同学啊，尾后找到，哦，好咧加济啦。因为警员认为讲即个小路可能是啊，甲网友咧谈感情，啊，甲人处理，惊找人发现啦，尾后甲找，运用即个科技甲查，结果。真正是甲网友四界咧佚佗啦，这些做唔好你唔知影。啊，侪人欢乐到要死啊！你伫遐欢喜咧佚佗，最后甲找到啦吼，哎嘛讲伊安尼唔对啦，伫个新营区5号2路甲找到啦，啊，但无安怎呢啦？这有时啊吼，即嘛囡仔安尼戴手机啊哩，啊，这是好加在个找有呢，那找无到1866去安尼。哦，所以吼、哦，这家里是说孙阿伯人咧戴手机啊，有那小个念两句啊，有好无歹啦。叫因甲因讲，这社会咧咁骗的足济吼，尤其抓囡仔特别犀利啦。另外，啊，边个即个新闻咧曝光，家人侵我即个家，讲透天厝好沙楼，安尼透天厝起火呢，你着紧急紧放上，大家紧离开哦。信义区家人区啦，侵我即个家，客什么了，侵我客路啦。啊，结果哦，透天厝三楼透天厝啊，发生火烧啦！我咧加载哦，你着两件代志，第一先通报紧急消，第二紧通报遮个住户紧的，大家走哪飞呢？我咧加载，处处拢走出来，安尼啊，即马看是电线引发这个火势啦吼、哦。平安无代志，一点钟也会拍火的，透早九点五啊。这哦，当地好工里的里长哦，里长吼，啊这哦，真没错，伊用咧顺这社区啦。啊，恁伊个厝边刀就讲啊，里长啊，遐咧火烧厝呢，好紧嘞，叫其他厝边刀先撤离，伊手机啊，摕起来去靠相对啊，安尼啊，哦啊这哦，共有70几间的住户呢，这哦，车山近的社区啦，好咧加在吼，这无烧过金啦，啊平安无代志上好吼。另外，这个是挂油头卖九百啦，罗东依然罗东一间电动间啦，安尼哦，内底哦拢咧跋筊，表面小看是算电动的哦，其实哦是跋筊，啊，过来内底个咧洗钱的水房，依然地检署接到通报啊，讲哦，这间哦足奇怪哦，几下涨货，啊，这金流足奇怪，几亿的洗钱啊，为讲钱来洗钱。洗钱的意思就是把一挂乌社会钱漂白、当过变作正常的钱安尼。哦，啊开这個电动机，结果内底拢是咧拍珠仔台，跋筊的就对啦，跋筊的。

一台哦，几百台的呢。社里面这负责人哦，除了讲博缴以外，佮兼负责洗钱哦，我这够厉害呢。几亿个呢？伊经手的金额几亿个呢？哦，这头路加这加多呢？啊，做这个唔加头路啊？啊，这收啊，啊这收啊，佮来了。看到底背后佮有啥安尼呢？我感觉这应该一罐那肉粽。咁一个人会当握手掠天吗？不可能啊！哦，开电动机，内底唔是咧拍电动的，机台咧用薄胶，啊内底佮有几下，哦内底安尼对号有够济，拢咧负责洗钱的。这个票呢，这样他洗他嘛唔知影呢。我趁种钱哩，两下钱呢，啊这些付出相当的代价，吼、哦，洗里面这些负责的。这查甫人洗钱封地法，啊个医生法办，啊这收啊，因为这有可能多亡啊。哎，伊经手几亿个啊，钱足多啊。哦，啊这掠，这无掠袂使。另外，这有个韩国的啦，一年警方讲掠到一个马来西亚在开分机的技师啦。有个下面呢，伊都打对迄个马来西亚开分机来到印尼啦，伫个挂包内底敲掉七万粒的摇头丸。啊，還有一挂违禁品呢？哦，还唔够呢？啊，这个技术块，啊，唔说假多咧开分的机，哦、嗯，啊，这有够含的呢。14包摇头丸，70000几粒呢，第一挂包查到了。印尼这个国家吼、哦，这个毒作严，这有可能判死刑。既然讲对马来西亚，啊，开分的机来到印尼去用查的，我、哦啊、这40岁技术唔得假多咧开，吼、哦，开分的机腰受骨。吃到开车，开车都唔对啊！开分的机呢？哦，这是个烦恼的呢，这个的技术呢？不过下面就对了啦。啊，我来，我来开分的机，我来吃毒。这吼、哦，印尼这个家是全世界，我来讲这种严格呢，反毒的法律呢，这绝对判死刑。啊、哦，这个要求过就对了啦。吃毒的开分的机呢，够弱的，这个技术啦，啊，机长就对了啦。来听歌哈，老兄讲要行酒楼，好听哦，这趣味的歌曲。到二二零来到地平药房，这边大管好正完，用来陈大姐交代。老兄在行酒楼，做来收听。二五二五。

0: 朱德龙
1: 起摆车，
2: 我的
1: 男生女生配，
2: 我的黑白车，
1: 男生女生配，
2: 稳奖啊稳奖，
1: 脚底上啊脚底上啊，咳嗽上啊。
3: 来，趣味好听，老兄行酒楼，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哦。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保管区加06进攻个。
4: 那个台湾田埔的七哥啊，本来听话做个老会了，对。
5: 干岁干老会哦。
4: 啊，今嘛未啊吼。
5: 今嘛未啊。
4: 我那七哥真好啊，气氛好啦，啊台湾这多呀。
5: 安尼好。
4: 哎呀，真好，啊你的岁吼，没有起伤多。
5: 嗯，拢说一点
4: 诶。啊，蛮其他你慢慢那个按摩，那对气我个也做帮助啊，说也挺好吼。
5: 你
4: 讲
5: 安尼按摩？
4: 你得慢慢那个按摩，也爱那个喜欢按摩，啊慢慢撸安尼。
5: 好安尼哦。
4: 啊，伊泡绵绵绵诶，那个气那个吹气胖啊。
5: 哦。
4: 我哩睡真好吼。
5: 哎好。
4: 哎，睡真好啊。
5: 对啦。我就是讲，就是等那个恁给
4: 那个。要变钱哦。对啦，睡得来。
5: 什么？什么那些我知呀，知好啊。
4: 对啊。
6: 比你吃咱田埔青鱼并不完，这把酒含含，还可以倒插哦，啊，这么拢好个哟。
7: 对，
6: 我来哟。
7: 哎，我所以讲我已经吃两罐了，这么是按算，没这边了，再搁吃第三罐。
6: 来哟，啊，所以你七两就买手术过黄斑部的对啊。
7: 坐着。
6: 哦，坐着。
7: 黄斑部坐着，较早是七八当前是大家讲是目睭干的。
6: 啊，来哟。
7: 嗯。
6: 哦。
7: 啊，坐着手术了，这么才存他0.5啦。
6: 啊，来哟。我今嘛处理啊，今嘛食安田埔青鱼片，这样给做好了对啊啦
7: 吼。有较好啊，但是最近有好滴，最好滴，伊个目睭毛未倒插。
6: 啊没
7: 有。啊，伊目睭毛倒插，我恁就是伊将伊目睭皮吼。
6: 哎。
7: 那时候有较小，又较袂遐安尼憨憨。
6: 啊没
7: 有。你眼睛吼，伊就是憨憨。啊憨憨，伊目睭毛衰倒插，你听无？
6: 哦。啊，其他种我哩继续甲食啊。
7: 是啊，啊，但我今嘛可能要食你个脑个。
6: 好啦。你讲你食咱田埔的过脑丸，其他好困的对。
8: 嗯，好。困几暝？困来。
6: 啊，困
8: 来。咱不起来咧放月。
6: 对啊，恁这田埔过脑丸，咱甲咱降血，啊过咱的头壳。
8: 啊，我拢咧听恁的节目啊。
6: 对啊，啊帮助咱好困眠，对不对？
8: 对啊，啊你。
6: 也爱困觉啊。
8: 嘿，啊你困起来免烦恼咧。恁困有饱，咱免烦恼，咱来。
6: 对啊，头壳搁精彩，
8: 啊头壳搁较清咧。
6: 哎，搁较清。
3: 这妈妈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困眠真好，一眠到天光，隔天起来头壳叫做精彩，叫做轻松，啊叫做清啦吼，你敢做见证？另外，咱这位大哥吃咱天宝的青鱼并不完，目睭嘛叫做舒适啦。讲较早有黄斑部这个问题，啊，歹手术过吼，啊嘛吃甲真好，你敢做分享？另外，咱的 K 哥就话无咧卖啊吼，这 K 哥做见证，这较早咱咧卖啊，今嘛也无完了，咱 K 哥无咧卖啊吼。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呐，失眠、高眠、耳啊、叽叽叫、眠歹困、天宝的过脑丸，你也该吃。这都是从安徽天麻做出这啦。没困就身体做滴未好，医生最近在研究长期，那无都困6点钟至8点钟，困的落眠呐，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呐。所以这中午时段吼，你是要好啊活动，暗时要一个好的困眠。长期靠这个安眠药啊，靠这个爱困药啊，较困得起。啊，其实嘛，困无3-4点钟，足浅眠个起来咧过时钟啦。每当困得冰来冰去，拢来食咱天宝个过脑丸，他家一定爱过。失眠搞半耳啊，叽叽叫，迄叽叽叫，其他细碎咧好个啦。长期歹困造成脑神经个衰弱个，啊，隔间就头壳晕车车，晕头壳疼头壳个。天宝个过脑丸那个食，即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即个产品做啊介上市。即个时候你有感觉讲？时间到就要来困，困下落眠，身体较会好吼。像咱的好生活咧，顾筋骨、顾筋络、顾筋骨的，腰酸背痛，走路袂舒适啦，人就会走会耍，身体才会健康。骨质疏松，骨头怕，骨头会酸痛，走路袂自在，大头唔在肉。填补的好正丸，猪心水生骨浆，甲咱补充加质，补充钙质，加质钙质补充的八边，加入的素食吼，填补的好正丸，这非常这样的食啊。啊，那益生菌你食歹放的，骨扁瘦骨倒波的益生菌你也甲食，这有加数，够好困，歹放绝对袂使，不要无紧吼。人对这会放，身体才会健康哈，啊，这有加数，够好困呐。真本真料，这比较咱就知吼，益生菌你食歹放，这也变假。啊！若放尿袂舒适，足搞尿呢，一暝便所啊，起来四五抓，迄准备是在阿兵讲啊，天宝的用量环境，我加一罐，迄面了咧歹困，佫搞尿啦。 啊，胃药剂成功灵脉，卡的水进人的行对卡去啦。填补用量完，你最消进过膀胱过药剂能够吃哈。目睭的问题，填补清理并无完的过干底啦。目睭现在灵魂鸡汤呢？肝底过好，目睭自然的清，自然的金，自然的灵吼。然后目睭的问题，甲肝底有相当的关系。白方进白来讲，惊光线，吃了方法又细细的，这种甲肝底有相当的关系啦。安吃汉药就是要过肝底。肝底够好，目睭自然的清，自然的金，自然的明吼。填补的清意，明目完。这首歌曲，咱来听这首《午夜的街头》，凤飞飞的歌吼。二五零五五空空，我欢喜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午夜的街头》哈。时间的关系，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啊，期待明仔载播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哈。0525500，现在用电话电话，我关七加空六。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7，好你发，好你 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0.7。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惠灵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米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端，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重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米，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腾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牛的首相就是位在德腾。关关的稻谷林中库是绿野辽阔的德腾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德腾人就在。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西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在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咱朋友收听，咱的好朋友收听，忙内家中吼，练武功啊，练武功吼，啊，虽然练者吼，咱安尼吼精神较好，精气神拢安尼真好安尼吼，啊，所以吼，你啊身体爱健康啊，
1: 加减调节运动节
0: 啊，哎呀，骨头吼爱健康哦，啊，所以哦，你要来练武功，唔才有法度，
1: 是，
0: 所以哦。要做一下运动哦，干那要做一下上简单的哦，就是讲直接叫我来西瓜个摸来哦，啊个破这两边，这边好力，啊这边好力安尼啊，
1: 哦，
0: 嘿，这安尼就足简单嘞，迄种诶，人讲哦，拍迄种轻功哦，迄这是功夫呢，
1: 嗯，
0: 哦，这个练武功啊，嘿嘛是有这练武功的一项诶，
1: 嘿，
0: 但是哦，我咧讲哦，这个参像讲哦，即马有办大人哦。办大人要做运动哦，我即摆伫咧讲哦，咱咧无意思对吗？
1: 你认真咧听，
0: 对
2: 嘿，我算特别来宾咧，
0: 系啊对啊，所以你即摆伫咧评分啦，我先来讲，我讲哦，好多是练武功对，
2: 哦是，
0: 啊但是我咧讲，即摆我那有人办大人，
2: 办大人，
0: 办大人我那有运动哦，
2: 安尼，
0: 办大人我那有运动哦，
2: 办大人运动是安那运动。
0: 来，我跟你讲吼，这你都唔知啊，
2: 我真正唔知，
0: 因为你吼拢行拢吼，啊行出去呢，一直行去，然后我拢捉袂着，吼，啊我讲这笨蛋人的运动哦，就是讲放松筋膜吼，经络啊，
2: 哦放松经络啦，
0: 嘿嘿嘿，
2: 筋络筋络，
0: 安尼哦。哦、我跟你讲，我放松啊，要不然放松的着。
2: 嘿嘿嘿
0: 哦，这样唔免什么的，徛的都么嗨呀，弯膜、凸膜唔免啊。
2: 哦，安尼哦。
0: 拍个面子的。
2: 拍门前。
0: 拍个面子的哦。哎，拍个吼。
2: 啊，拎过来，拎过去。
0: 唔免哦。你怎个拍个安尼吼？对，让来缓解了咱的肩胛疼痛安尼哦。因为呢，就是那放松啦。这肩胛呢，一共最会讲哦。放松这吼，我来讲有九大好处，真的啦，
2: 真的。
0: 我来讲，
2: 来，你继续讲，
0: 继续讲哦。
2: 这我老会对
0: 啊。哎，对吼，所以讲你也看咩，哼，我是唔是中医师啦？
2: 有啦，你有那特别行啊啦。
0: 哎呀，对吼，我讲放松筋膜，诶，这好处吼，当咱的筋膜变硬咧，较僵硬的时阵啊，啊，关节甲这个周遭都容易吼，是咪都硬，都
2: 痛，爱粘连诶，
0: 啊，严重的时阵哦，有可能对安尼，含起来啦，坐咧啦吼，行路啦吼，日常几多动作吼，拢有问题
2: 啊，拢有问题，
0: 所以讲哦，都甲咱朋友教着讲哦。放松筋膜这好处，
2: 好好来，
0: 这好处就这哦，注意听哦，高行的哦，
2: 高行哦，
0: 记起来哦，哈，
2: 哦，咱在教授教我对的，亚迪教授家，请教我们会，
0: 好来，我不吝啬，我就教你们哦，来，
2: 来，
0: 当来提升的运动的表现。
2: 运动的表现，
0: 对啊，啊，你就是那恁恁哥哥，你那有什么提升什么运动的表现？
2: 对，爱用的哥哥，
0: 系啊，啊，过来，过来，当来缓和吼关节的迄个疼痛。
2: 缓和关节疼痛，
0: 对啊，
2: 哦，咱这个腰骨啦，哈，哦，胸椎、腰椎啦，哈，啊，颈椎、尾椎，
0: 对，尾椎啦，哈，啊，过来。可以当好咱哦，精神安定。
2: 哦，个精神安定哦。
0: 哦，啊，过来哦，改善的淋巴的循环，这足重要的呢。
2: 哦，淋巴循环个好。
0: 嘿，还可以排毒啊，对不对？
2: 毒排出。
0: 哎，对，吼，啊，过来哦，可以当来增强肌肉的力量。
2: 哦，肌肉力量。
0: 对，今麦足侪人弄啊。
2: 肌萎缩啦，
0: 哎，对，
2: 肌肉流失症，从阿咧行路，从阿无力去。
0: 明白。
2: 哇，嘿，肌肉流失吼，要恢复足难的。
1: 是哦。
0: 你若想袂到，你看我讲这哦，哎，我中医师过来甲讲这，真了也袂歹哦。过来，会当来强化呼吸的机能。
2: 哦，安尼哦。呼吸的机能。
0: 系啊，你迄度还是照干呢，你明白？
2: 是咧。两个去互相呼吸，
0: 你看你想干呢？想那两个去互相去，无啊！你是家己趴在眠床啊，家己对应安尼啊。
2: 趴在眠床，
0: 哎呀，
2: 啊，底下舒开，
0: 哎呀，对呀，哦，
2: 啊，舒一个，
0: 强化呼吸机，
2: 啊，你唔在倒趴，
0: 吸气吐气，
2: 倒趴啊是爱
0: 趴的啦，
2: 爱趴的哈，
0: 趴的哈，啊，过来，
2: 吐。 啊啊练偌久？
0: 啊，你就安尼，放松者安尼。诉苦诉吧。
2: 啊，这。啊、聊聊聊聊，放开哦，出来。
0: 对，你安尼哦，做几届，你就感觉哦，人会比较轻松。真的啦，唔相信哦，你等下你即马落来趴在眠床来做，
2: 安尼哦，嘿，
0: 啊过来哦，一旦强化吼，这个二关节，
2: 哦，二关节，二关节，哎
0: 呀，
2: 强化二关节啊，
0: 哈，这个活动啊，
2: 哦，是，
0: 啊，过一旦提升的这个柔软度。我、哦、本来为人拢硬酷酷啊，
2: 跟那真会晓迄个型嘞。
0: 哎，安尼硬酷酷啊，对唔对？啊，所以讲你若安尼来
2: 哦，
0: 你
2: 就干嘛？哎，都
0: 会拢硬啊。
2: 哦，安尼哦。
0: 嗯，都会，你唔爱想欢喜，都会拢硬哦，是阿妈讲硬啦。
2: 哦，啊，我听无，我爱问我怎做啊？我刚开始吼，要过来学习的，要过来学的啊。咱老师底下咧教。咱当然不要爱金门嘛，
1: 哎对，
2: 有问题就爱问呀。
0: 啊那安尼，大行都拢放轻松啊，对哦。伊就讲柔软度都加较有
2: 啊。哦哦哦，是哦是哦是哦。
0: 咱人哦，骨头辽宁。
2: 哦，
0: 筋络辽宁。
2: 哦，
0: 啊，你有感觉加强松快？
2: 哦，安尼哦。
0: 系啊。
2: 真的哦。
0: 好，啊，过来你就会当吼，会当提振这个精神啊。
2: 哦，安尼哦。
0: 系啊。你给他趴在眠床顶哦，你等于放松颈部啊你，
2: 来来
0: 趴个安尼哦。
2: 我唔知啊，讲眠床顶爱运动，我拢，咱阿咧讲眠床顶爱运动，咱拢靠运动买几下，都嘛是去怪手村里去个感冒来，哎呀，好阿来就给他趴下，
0: 趴在眠床顶哦，等于放松颈部，
2: 个拢未放松，拢紧张个紧张，刺激个刺激，搞个拢能过过，哎，暗个是阿弟讲咧安尼啦，
0: 外国干阿趴在眠床顶，对当以防颈部周围僵硬，
2: 真的哦，真的哦。
0: 哎呀，你试过没？
2: 这样子还在
1: 感觉，下来就好啊。
2: 哎，然后咱一世人哦，拢在那做迄种梦成定的迄个动作咯，固定，即下就也是一个熟悉呢。咱就知影各位都无固定，
1: 对吧？
0: 所以拍个
2: 做好诶，
0: 拍个时阵哦，就脸部朝下趴着。
2: 哦，脸部朝下，
0: 啊，你个趴在吼床铺，啊，加这被窝，你那陈全公无许为人眠床较垫啊，你个被个粗咧着吼，趴个面顶安尼吼，啊，面呐吼，啊，加迄个手掌拢个向下，放松啊，全身哦都放松，
2: 安尼哦，
0: 有，
2: 真的哦，
0: 嗯，
2: 你无阿片，
0: 没，你。你等都会做，
2: 你讲一个感觉，哎，可以等待。
0: 哎，你用保持趴着那种，啊，跟来这边哦，
2: 下面
0: 朝侧边，下面朝这一边啊那种，啊，转动啊那种。
2: 结果等来这边啊，他妈切开是就讲真两个哦，无安尼哦，跟人交叉起来，因为拢唔知也厉害，
0: 所以讲
2: 比啊，跟咱头前唔知安尼未哦，
0: 未啦，
1: 所以讲
0: 起码够就这样，起码有。这样多了一名成店哦，印度应该的气块没？
2: 安尼好，
0: 嗯，因为这肩颈放松哦，这代谢就自然就会好。
2: 朋友，恁个饿起来呢？
0: 嘿嘿，
2: 无饿起来，恁得爱个门牙底。
0: 啊，所以动作哦，伸展
2: 要啦，我饿不掉啦，有啦，我真正饿不掉。
0: 饿掉，
2: 我唔知讲牙底遮厉害，我正啊今啊天光刷愈来愈轻薄。有，
0: 我比中医师较好。
2: 较好，真的。
0: 哎呀，
2: 好介好，较换一个啊，关啊。对咧，无爽快，较换伊来甲看，有啊，换伊开
0: 好食。迄个时阵，我真美啊，吼！
2: 啊，对，
0: 我真美啊，
2: 你的师傅啊，
0: 嘿，哦，啊，你甲你讲安尼哦，都安尼放松啦，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2: 哦，
0: 你呀，
2: 就这么简单。
0: 安尼好，报告完毕。啊嘛，安尼嘛，运动嘛，完毕啊。安尼你个看，恁爬起来是不是都继续轻松？
2: 哦，不要，无嘛去吸收一挂新鲜的空气。
0: 系啊，
2: 啊感觉未歹啦。
0: 未歹哦。
2: 啊，尤其恁这搭哦，风景嘛水啊，啊真有灵气。
0: 嗯。
2: 啊，看到恁厝门口的风景，啊，搁恁厝门口的灵气哈。
0: 嗯。
2: 啊，搁在这个那个观音菩萨庙。
0: 嗯，
2: 哦，
0: 嗯，
2: 到底恁家哦长命百岁，
0: 外
2: 公真呢，
0: 嗯，
2: 也听到够水的啦，
0: 有影哟，
2: 系啦系啦，
0: 水水，你啊，迄个感觉，
2: 水，我你讲，要得到家这地理，我那得爱有缘分哦，
0: 嗯，
2: 你无咧缘分，别人得未到，祝贺啊，要该啥的拢祝贺，
0: 每一个人拢安尼啦。 嗯，好、哦、啊，所以较等下运动好吼，啊，就那样去烘一下番薯吼来食。嗯
2: 啊，番薯
0: 啊，无落沙，
2: 泡一下茶
0: 啊。系啊，
2: 哦啊，泡一下茶啊，看头前的风景。
0: 啊，食食较等下就哔哔补补安尼吼，但是我讲吼，
2: 食地瓜，嘿，
0: 食地瓜吼，会抗那个大肠癌。
2: 抗癌呢，啊，搁再食地瓜吼，也。伊是优质的淀粉咯，还袂有咱大颗呢。
0: 系啊系啊，
2: 系啊
0: 系啊，所以讲哦，你食这地瓜
2: 吼，地瓜挂皮爱食呢。
0: 对啊，嗯，要食不食拢好啦。
2: 无啦，迄皮有抗癌，
0: 有抗癌啊。
2: 诶，安尼啊，边啊吼泡一下阿里山的茶，啊是迄个好秀山的茶，我阿来看恁头前的风景，哇！
0: 不要紧啦，唔免啦，有迄地基通好跑嘛好啦，有迄地味安尼就好啦。
2: 气氛已经出来啊！
0: 哎，对对对对，哎，都安尼吼，好，安尼今日就是安尼开始，安尼吼，拜拜，好。啊，收听咱的节目吼，节目在进行，所以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1: 0800-5431
0: 0800-5431嗯，安尼好。好、哦，安尼好哦。
2: 哟，阿、啊、来，听一下音乐，阿、啊、我甲恁讲一下七爷八爷的故事。
1: 哦，那、哦哦、我阿要讲过啊，
2: 我的故事哦，简单我跟你讲，我就是台南走来到台北，阿你若不认真搞笑，我会生气气呢。
0: 生气气哦，好来啦。
2: 我先生人讲故事哦，你咪听下对嘛，就难呢。
0: 对
2: 对对，你知七爷八爷为什么会变成仙？好、哦、对不？
0: 好、
2: 嗯，对，我来讲你听。
0: 再来，再来，哈。

0: 人咧送。
1: 嗯，是是是，
0: 这人囡仔听到的呢，啊，足久无听到啊，我听到嘛是足快乐的哦，听得足欢喜的，
2: 都
0: 对啦哦，来来想一下过去的，
1: 嗯，
0: 哦，未歹，
1: 嗯，
0: 哟，啊，会记的呢，也伫个节目哦，会在写恁爱甲转去听，我是来宾啦，有当时也无啦，可是我那来。啊，我拢会做尽力啦。
1: 嗯，
0: 好。啊，今仔日你要讲七廿八呀，故事恁拢知影七廿八呀。但是七廿八呀是到底代表啥物？哦，啊，伊个发起个地点伫倒？
1: 嗯，
0: 哦，啊，到底七廿做啥物名？八呀啥物名？
2: 嘿，
0: 哦，啊，因咧做啥物工过？
1: 啊，迄个人啊，
0: 我拢讲互恁知。
1: 你出巡啊，啊，都七廿八呀。
0: 哟，啊是安，啊，因个工作是安怎？
1: 工作哟，都是掠歹人。
0: 哦，掠歹人。
1: 嗯，
0: 好好。哦，那两派人是有啦，
1: 有，
0: 好，咱来讲啦吼，咱这个这个八爷地点吼，其实是伫福州出来，
1: 福建
0: 啦吼，啊，伊个开始就是讲七爷八爷吼，伊开始如果啦吼，伊来牺牲着性命，伊嘛要修信用，要修信用，
1: 过迄个信用，
0: 过个信用，可见信用偌重要啦。
1: 哎，
0: 所以只有坚定的修信用，会当一个一看伊现状安怎调换呢？阿基啊，做伊一世人的代志啦。坚持修法，就是咱修心法、修信用，就是咱七廿八呀的信条啦。然后来。在咱台湾传统啊，这个老日中啦，吼，这个祭典中，常常看到一对咧好悬的咁矮，啊，这个形象啦，吼，啊，悬的是比咱食的人佫较悬啦，矮吼，有较矮小块，啊，内底呢，拢有分辨两个穿红裤的人伫举啦，哦，云南红裤也爱着穿，我摇咧摇咧，嗨咧嗨咧，摇咧摇咧，哦。啊，这形象呢，就对于咱有嘞有嘞吼，足好看，足古锥的啦。哦，咱后来看这条背啊，拢讲，哎呀，这条背啊，那只古锥。哦，啊，一个在啊，因为迄种动作哦，古锥做会引人注目啊。
1: 嗯，
0: 啊，这个形象就是足和蔼可亲的啦。啊，大家听啊，这七爷啦，这八爷啦，
1: 大家都知。
0: 我要甲你问一下，七爷八爷吼，咁迄个顺风逆前，你敢讲讲？
1: 不讲，
0: 不讲，哦，不讲啊！哦，迄个佮另外来讲，
1: 哦，
0: 迄个佮另外来讲，迄真正无讲啦。迄个一个呢，面是乌色色啦，啊，身骨是 AAA 啊啦，
1: 还没有做 A 啊，七里啊，背啊，
0: 哦，迄个叫 AAA，AAA 是鬼啊。
1: 贝
0: 牙哦，
2: 贝牙，你是贝牙，
0: 贝牙就是 A I 牙哈，贝牙哈，人的生做啊，欧森啦，啊，人的 A A
2: 牙哈，
0: 有，啊，有名嘞，
2: 嘿，
0: 一姓欢嘞，
2: 嘿，
0: 欢，
1: 哦，
0: 啊，一个叫无救啊，
1: 好，无救，
0: 无救，
2: 无救啊，
0: 欢掉伊都无救啦，
1: 好，
0: 有名嘞，有名我就输嘞，你别再欢你，
1: 欢掉无救
0: 嘞，我都唔知啊，这个贝牙有一个名叫做欢无救，
2: 阿哥姐，
0: 阿个性咁样名，同款哦，伊个性较急啦，阿个叫佮较严格，阿你若无说心啦吼。去滴出来叫咱背呀！哎，不管你按那个德强背做，伊拢唔差别
1: 脾气个
0: 嘛，因为伊
1: 脾气这么硬，
0: 哎，脾气很硬很硬，
2: 磨翻掉都无救啊！
0: 伊唔是遐人家轻易原谅人啦，人啦，那是讲这个身上啊热热的啦，啊面哦，啊你看你安尼无啥血色的啦，白叔叔的迄个七牙，又个个咁咪得病，
1: 哦，嘿，人人好。
0: 哦，嘿，人人好，好先生啊，你打看伊揭起来，咱揭起来吼，这个七爷就较威武，
2: 嘿，
0: 啊，人较
2: 矮，
0: 嘿，啊，这个对呀，对，
1: 啊，你们那边在道理啦，
0: 嗯，啊，人都做好了，
2: 嘿，
0: 对呀，
2: 嘿，啊，多好互补，
0: 多互补嘛，
2: 嘿，
0: 啊，这个吼，伊心肠真软啦，为人和善，就是讲有人吼咧甲欺负啦，哎，伊嘛拢袂放伫心内咧，啊，伊也吼迄不等真有啦，所以人拢叫伊食 必安，人有名的虾呢？
2: 哎，不是虾吗？
0: 虾
1: 虾虾，单一虾
0: 必安
2: 哦
0: 哦，必安
1: 必安，
0: 一个一个，
1: 等到伊拢平安啦。
0: 嘿，一个
1: 啊，这里还无救诶，
0: 这里还无救，反正你都无，
2: 你又反正无救
0: 啊。一个，
2: 你该谢谢哦，你就平安
0: 啦，安心啦，
2: 你就平安啦，
0: 再记啦。啊，传说咧，咱这两位先生伫虾方面啊，虾方面虾方面诶，一个。会播下啦，啊，每到暗时啊，吼，因两个拢去街啊顶哦，巡逻，啊，要掠啥呢？掠吼，恁这一挂为非作歹的歹人啦，这歹人拢足惊的呢。暗时啊，来去饮酒啦，去偷看人洗身躯啦，吼，哦，像迄个凯伊啦，吼，啊，拄底下就看到查囡仔在那考试啊，呢，嘘嘘嘘，我就考过去啦，一定就叫掠去啊啦，吼，啊，那看到水小姐的，就请我去。說小姐，請你給我愛，
1: 小姐，請你給我愛，
0: 哦，你就去給那個七爺抓去了啦，
2: 哦，
0: 有，原來我說不對啦，叫八爺抓去啦，有，那個黃毛球抓去啦，啊，做壞，這些人出去，很怕做壞事情，去讓他們發現啦，七爺八爺呢，做先的行先之前呢，本來是福州的爺門啊！你做消除啊？
1: 嗯，
0: 系爷门你知哦？
1: 系
0: 爷门消除啊！咱刚才嘛，即爷门然后底下咧动车做消除啊！
1: 嗯，
0: 咧负责个工作都是讲咱今仔日警察、警官还是警察、啊，得使用的人啦、啊。
2: 嗯，
0: 啊，因两个感情足好个呢，拢足好个，足好个，甚至呢，佮结拜做亲兄弟啦！哦，
2: 嗯，
0: 哦，所以两个一个足歹，啊，一个足好，结果人两个结拜做亲兄弟啊！啊，平常时啦，无论咧做啥物，哎，拢做伙是运动咧，
2: 好，拢做伙咧，
0: 要爬山嘛，拢做伙咧，啊，要爬山啦，吼，也是讲要去饮酒啦，哎，拢全做伙咧，
1: 哦，两个感情好啊，
0: 感情好，感情好，
1: 嗯，
0: 啊，只要看到其中一个人，往往都会找到另外，比如跟找到另外一个，哎呦，啊，你今仔个改一个呢啊，其实。也是两个，啊，一个在灶下来放尿，
1: 哦，
0: 啊，这放尿，你就讲，啊，你今仔改一个，啊，一个边下放尿，一定会找到另外一个啊，啊，因为因虽然呐，哦，一个上海，这个像这个啊，对呀，吼，一心一个人看到加派台新的做善良啦，
2: 嗯，
0: 哦，啊，以为恶被俩人，哦，啊，做端正的，所以呢，一作受着咱这个老百姓啊。对伊的尊敬啦，
2: 哦，
0: 这老百姓，因为咱老百姓会感觉讲话，因尊敬嘛，
1: 嗯，
0: 诶，啊，应该保护因啦，
1: 嗯，
0: 所以老百姓咧对七爷八爷咧特别尊拜啦，哈，啊，有一天啊，因两个因为公一个爷门的代志吼，公事去出差啦，
1: 嗯，
0: 啊，来到着这个南台桥的时阵哦，忽然间哇，天气变歹。
2: 嗯，
0: 乌云密布呢，
1: 嗯，
0: 啊，看来就特别落大雨迄落样啦，
1: 嗯，
0: 哦，啊，因拄啊呢，好佳哉，因拄啊才离开厝无偌远啦，啊，怎啊七爷就对八爷讲，讲八哥啊，八哥啊，咱摕我等去摕雨伞，啊，你是只等叫他等我好无，安尼啦，哦，这七爷就安尼讲啦，啊，第一遍好，啊，无你等去摕，啊，我只等啦，
1: 嗯嗯
2: 嗯。
0: 啊，两个约定好啊呢，啊，七爷都赶紧走等于厝，哦，因为七爷较长啦，啊，袂等于到厝先去提雨伞，可是呢，唔知伊走得伤紧，还是安怎啦？吼，伊等下到厝的时候，发觉讲伊巴肚痛，哇，疼啦，足疼啦，迄人咧走得伤紧，巴肚会足疼吼，啊，疼啊，伊嘛冻袂掉啦，也惊都袂惊，啊，从头顶蒙成顶。啊、哦！坐在底下求爹咧哀啦，哎呦，我咧疼啦，哎呦，巴肚疼啦，我那就要生囝咧，要、
1: 嗯。
0: 哦，啊，随着这个雨咧，愈落愈大，愈落愈大咧，吼，大个啊，安尼蒙蒙啊，河边安尼足大个雨，吼，滂沱大雨。
1: 嗯。
0: 你知道水嘛，就都灌起来咧。
2: 嗯。
0: 阿伯啊，有一点啊咧，啊，一。他粗刷掉，伊无咧管好我多啦吼，伊一心只一直咧等七爷回来啦吼，阿妈底下咧反正讲七爷伫落，我敢发生啥物代志啦，所以咧坚持啊，吼，就底下等啦，哦，阿姨咧一直想咧，七爷咧赶紧阿未回来，安尼啦，阿姨从小讲要等伊催伊啦，但是佫惊讲。
1: 一来啊，今日
0: 落啊，伊来多到地落来，无等着有小两个小出路咧。
1: 小象，
0: 安袂安怎？嘿，一个惊啦，啊，所以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呢，啊，以后咧从我当面的叫卡遐等啦，要坚持七日等来啦，要坚持七日等来啦，哈，啊咧，来，听一下音乐，哦，那个过来继续讲七呀八呀，
2: 好，
1: 安尼哦，好，听一下，听一下，吼。

0: 底下咧等，桥卡咧等，我报这首哦。十一哥，安尼有下无？
1: 哦，有啊有啊。
0: 下书啊，下书啊。
1: 哎呀，下书啊，下书啊。哎呀，讲得爱烧，得爱烧。
0: 哎呀，
1: 爱上爱上。
0: 哎呀，所以我讲啊，十一哥啊，哦，你那卡输你的卡那是吼，两支卡那一支哦，不听使唤哦。
1: 哎呀。
0: 你讲看，伊本来七廿八廿拢做伙哩，对不？按加速息。
1: 啊，伊一日等于咧吹咧，啊，一日底下咧等咧，啊，卡头摆的时阵咧，别按那等。
0: 无法度，
1: 哟，
0: 无法度。
1: 来，咱来简单吼，等一下，卡去继续讲啦，吼。啊，咱先来讲着咱伫咱啊，也伫个节目，
0: 嗯，
1: 啊，做了真久，
0: 嗯，
1: 啊嘛，烧了真好，
0: 嗯，
1: 叫做卡头一。多用，
0: 嗯，
1: 我，哦，这个卡头又多用，恁拢冇听过啦，
0: 嗯嗯，
1: 啊，可能
0: 大家
1: 大概嘛拢食过啊啦，
0: 足侪人食食吼，有法度去趁钱，
1: 正做老百姓，
0: 哦，哎，人个要上电脑话，
1: 哦，这个卡头伊多用，
0: 嗯，
1: 啊，钱啊，这个卡头伊多用，伊对着这个卡头才好用，
0: 嗯，
1: 啊，我系甲恁讲，哎，啊卡嘛咧加嘛咧食卡头，啊，这嘛咧食卡头，
0: 嗯，
1: 其实要安那分，
0: 冇讲。
1: 哦，迄有一点啊无共，我爱分互恁知啦，
0: 吼，
1: 我爱分互恁知啦，吼。
0: 嗯，
1: 这个我恁啊真足听，
0: 哦，
1: 伊是感觉无共款的所在是伫倒。
0: 嗯，
1: 啊，足济人拢甲即味感加做伙咧食。
0: 嗯，
1: 我讲，哦，我这效果来加只强啊，
0: 相辅相成，
1: 相辅相成。
0: 嗯，
1: 哦，伊的原因伫倒，我嘛讲互大家听啦，
0: 嗯，
1: 哦，
0: 嗯，
1: 来。这个卡头一作用是咱卫生署一个级别啦，哈，
0: 嗯，
1: 啊，伊个处方呢，哦，伊叫做荣桂，
0: 嗯，
1: 八宝啦，哈，
0: 嗯，
1: 这荣桂伊是六荣哦，
0: 嗯，六荣哦，
1: 六荣啦，
0: 嗯，
1: 哦啊，玉桂啦，土司子啦，甘杞、杜仲，
0: 嗯，
1: 冬桂、八吉天、地竹、鸭竹、苍蝇、山鸡乳。哦，三七如地遮嘛，熟地白竹，
0: 嗯，
1: 阿怀幽切，
0: 木
1: 心林山甘记，
0: 嗯，
1: 哦，甘草啦，哈，
0: 嗯，
1: 这买晒讲做三种贵啦，哈，
0: 嗯，
1: 是咱中医中药对着人体，嗯，哦，就是讲咱查甫人
0: 的
1: 精气神上重要的叫做三种贵，
0: 哦，
1: 哦，就是这支药呢，当然这支呢，
0: 嗯。
1: 有，
0: 嗯，
1: 多等下这个药呢。
0: 哇，足侪人食到足饿
1: 咯。
0: 哎，
1: 有咯有咯。哎呀，
0: 黑人太太讲，也伫麦克贝伊啊啦，
1: 麦克贝伊啊，
0: 嗯，
1: 啊那伫这个中医啦吼，这古早吼，什么威尔刚阿未出来以前啦，
0: 嗯嗯，
1: 这边就是咱中药的威尔刚，
0: 嗯，
1: 啊当然也效果对西药比较强不多啦，
0: 嗯，
1: 但是这种是那粗肥的呢，
0: 嗯，
1: 好，因为威尔刚是幼肥呢，幼肥哦，你压了水分啊，但是足紧的提，
0: 嗯，
1: 啊，人这粗肥压了了了吸收，了了吸收哦，长会用，
0: 嗯，
1: 哦，这无同观念是无同的，
0: 嗯，
1: 哦，啊，所以咱中药的啊作用药就是这边三阳归，
0: 嗯，
1: 哦，啊，三阳归就是咱家头一多用，
0: 嗯，
1: 哦，你刚看电视无咧，做一出讲做啥，
0: 嗯，
1: 做一个什么？

0: 咱只甲讲个讲波野心，
1: 嗯，波心
0: 波野夹头，
1: 嗯，
0: 啊，实际上查甫人咧食，是有感觉的，
2: 系，
0: 哦，是真有效的，
1: 嗯，
0: 安尼啦，
1: 嗯，
0: 哦，啊，咱来讲者即个陆强啦，哈，
2: 嗯，
0: 陆强即个物件，哦，在咱药店内底嘛，拢记录啊真清楚啦，哈，哦，陆强伊是一个。啊，重阳阳刚之物，阳刚之物呢，就是向上发，向上发展啦。
1: 嗯，
0: 啊，这陆阳这个物件，在咱历史上哦，
2: 嗯，
0: 大家都嘛讲啊，那要吃好亲像人都爱吃陆阳这个物件。
1: 嗯，
0: 哦，啊，这就是陆阳，因为陆阳，伊的一个伊的喉咙讲，感染人诶，都来当共鸣。
1: 嗯，
0: 啊，这感染人共鸣呢？就会当啊，产生迄个性的需求啊，
1: 嗯，
0: 哦，陆强啦，
1: 嗯，
0: 哦，阿姨嘛对咱的卡头卡头嘛是真好真好啦，
1: 嗯，
0: 哦，陆强啦，
1: 嗯，
0: 啊，阿姨的啥咧？
1: 嗯，
0: 迄、那个诶，肉桂，
1: 嗯，
0: 肉桂哦，就是咧温性咧，
1: 嗯，
0: 温性咧阴火归元，
1: 嗯，
0: 哟、
1: 嗯，
0: 就是讲咱归仙姑。你若惊寒的人，
1: 嗯、
0: 你若适当会食这个肉桂的产品，
1: 嗯、
0: 你就会较温暖，会较袂惊寒。
1: 嗯，
0: 哦啊，所以伊这是哦，那是咧壮阳的物件。
1: 嗯，
0: 哦，哦，就一类了啦。啊，透析剂，透析剂的言论多水。
1: 嗯，
0: 透析剂，咱正来时阵，你若去落后，迄个透析灰。
1: 嗯，
0: 哦，爱、啊、咧透析灰吼，伊、哦、的剂哦，嘛是咧补肾的啦。
2: 嘿，
0: 有、哦。啊，甘蔗哦，甘蔗恁就知影，过目睭，爱是猪肾阴，头前遐食拢猪肾阳，这个土时间呢，阴中求阳呢，啊，这就是土猪肾阴，哦，肾阴啦，阴阳的阴，哦，啊来道中啊，道中这个物件吼，啊，大家你甲看啦。那要生囝，
1: 嗯，
2: 嘿，
0: 那生了爱食多
1: 多姜，
2: 哦，
1: 难怪讲这边那腰酸痛，
0: 哦，
1: 嗯，
0: 较袂未来风，
1: 嘿嘿，
0: 所以多姜补腰骨的力量是足大，
2: 是，
0: 哦，补多姜，
1: 嗯，
0: 呀，哦，这大家拢知啊，因为当流传伫民间，就是无简单啦，
1: 嗯，
0: 啊，冬瓜，哦，冬瓜就补血啦，哈，
1: 嗯，
0: 啊，佮兴血了。屁股换新，有、
1: 嗯、
0: 啊，这个八极天，八极天嘛是补肾的啦，有补咱这个肾和肾有力，和咱的肾的少年，哦，会用，
1: 嗯、
0: 哦啊，白术就是补肝火，
1: 嗯，
0: 哦，艾灸肝补肝火，哦，啊，肉强用，这嘛是补肾的，有、
1: 嗯。
0: 和咱的肾会个愈强，
1: 嗯，
0: 对哦，
1: 嗯，
0: 啊，三注意就是做吧，和咱六味内底一组分，哦，一个属地方，
2: 嗯，
0: 这种是啦，哈，
1: 嗯，
0: 啊，人参、甘草，这种啦，这种啊叫做三阳归八宝丸，
1: 嗯，
0: 三阳归八宝丸，
1: 嗯，
0: 有啊，咱一般哦，弄个用地，
1: 嘿。
0: 啊，食卡头会多用，
1: 嗯，
0: 哦，就是高列卡头，高列腰脉生，第一好用嘞，哦，一多用，
1: 嗯，
0: 有，
1: 嗯，
0: 啊，这个卡头一种直接是卖了真好啦，
1: 嗯，
0: 卖了真好，
1: 啊，够哦，人家有卡头我接水的黑啊，
0: 哦，卡头我咧接水的水好，
1: 嘿，
0: 差不多应该食四五间个，
1: 哎，我唔知哦，看伊几多实在真冤枉，
0: 卡头我拿接水的就是无顺，啊，这个无顺的时候，伊就会接水啊，就会挂水底啊，啊，就爱抽，爱黏伊。两米得爱换卡头换，
1: 所以咱厉害在呢。
0: 啊，卡头换啦，积水的，你更加加这，它不就四五
1: 间，
0: 水都无。
1: 嗯，免去几多。
0: 啊，一段时间咁加咧吃，也卡头都好起来。
1: 嗯嗯。
0: 哦，卡头那边好，我所看到的是吃加咁卡头一多用。
1: 嗯嗯。
0: 好，不过毕竟两个物件较好用
1: 嘛。嗯嗯。
0: 啊，咱讲到这个加。加伊是补骨，但是伊未补肾。
1: 嗯嗯
2: 嗯，
0: 哦，你听好啊。
1: 嗯嗯，
0: 哦，伊是补咱的骨，啊，伊未即个补即个肾。
1: 伊的预防骨质疏松流失起来啦。
0: 对，嘿，啊，咱即个卡头伊都是专门来补肾，
2: 嘿，
0: 哦，专门来补肾，
2: 嘿，
0: 哦，啊，即个来肾，即个，你若就讲啊，暗时啊搞了，
2: 嘿，
1: 嗯，
0: 哦。这嘛是新的问题，
2: 是，
1: 啊，过腰子，
0: 系啊，行路软卡，哎，这嘛是新的问题呢，哦，啊是讲人减肥，哦，迄嘛新的问题呢，新主管嘛，啊骨脆咧，
1: 减肥，
0: 好好。

0: 欠会，也是讲欠会啦吼，北部的口音啦，有啦有啦。啊，咱在这个卡头一都用，
1: 嗯
0: 啊，伊的效能就是补回一体，
1: 嗯，
0: 固本培元，什么叫做固本？哦，人这个本，
2: 嗯、
0: 哦，咱先天是心，后、
1: 嗯、
0: 天是脾，
1: 嗯，
0: 哦。啊！那先天为了握起来是那个作用诶，阿袂使破病。
1: 嘿，
0: 哦，搞搞，安尼安那做安那做，都袂感觉讲
1: 欠难神。
0: 诶、哦，欠难神袂咧，阿为唔是讲着做尔咧？安尼哎，啥
1: 干气？
0: 啊，不能提物件咧，有提那无提，我咧讲，就是先天不足。
1: 嗯，
0: 阿个后天失调。
1: 嗯，
0: 哦，啊，伊就一世人咧，伊就兼做人做侪。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啊，成就会差人真济啦，吼、嗯，所以咱这个过本背完，要、
1: 嗯、
0: 过这个本新的本，
1: 嗯，
0: 啊，背这个新的完，
1: 嗯，
0: 哦，安尼来，咱诶，开得太有，
1: 嘿，
0: 要开得太，咱精气神太有，
1: 查甫查某就是拢新，啊，一定爱用，
0: 这个开头一作用是会保护的哦，
1: 嗯，
0: 迄欠会朋友吼、
1: 嗯，
0: 这是会保护的哦，
1: 嗯。
0: 啊，那是咱这个骨碌里先加保护的力量较袂遐强，
1: 嗯，
0: 因为专门保筋骨尔，哦，无讲啦，
1: 嗯，
0: 哟，
1: 嗯，
0: 啊，气血不足，啊是脾胃虚弱，
1: 嗯，
0: 哦，就讲啊胃常常做诶啦，
1: 嗯，
0: 哦啊常常感觉讲，迄、那个脾呐，
1: 脾无开啊，
0: 脾无开就袂食，
1: 嗯，
0: 哟，啊常常感觉袂食啦，啊咱心诶啦，哦，
1: 嗯，
0: 神困体健啦，
1: 嗯，
0: 腰肌酸软咧，你甲食看卖，
1: 嗯，
0: 哦，佫相当好，
1: 嗯嗯嗯，
0: 哦，相当的好，
1: 嗯嗯，
0: 哦，交友诶啦，即个朋友啦，为后做诶即个朋友啦，
1: 嗯，
0: 啊是不是吼、哦？因为阮中医有咧讲讲脾胃生痰之源，脾、
1: 嗯、
0: 你若歹，你痰就一大堆啦，啊，那即个你都食袂好，
2: 哎、
0: 啊，啊你若佮食即个痰就无一样，
1: 所以即马感觉为人足侪干。感冒药哦，痰足侪，迄个鼻涕。
0: 痰足侪啊，但是你若感冒，这不是感冒药啊。
1: 对啦，
0: 哦，这不是感冒药啊，但是这是鼻的药啊。
1: 嗯，
0: 哎，心肝脾，
1: 嘿，
0: 啊，因为你心肝脾呢，只能补心，
1: 嗯，
0: 你的心的用，你的精气神的强，
1: 嗯，
0: 啊来，啊你补你的脾，吼，你的脾道会开，
1: 嗯，
0: 啊脾道啦开，咱脾特别湿，
1: 特
0: 湿，这个痰气就会无去，
1: 嗯，
0: 哦，痰气就会无去，啊，那痰气你的脾就是湿。哦，爱受困，一受困呢，啊，你就胃口未开，
1: 嗯，
0: 这就是安尼哈，
1: 嗯，
0: 所以这个卡头一多用，
1: 嗯，
0: 啊，一是效果相当的好，一是我立安销售第一名，
1: 嗯，
0: 销售第一名，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哦啊，你话讲是立安的家销一大，啊，我的产品拢是电视平台的广告，这个卡头一多用，就是我立安销售第一名，
1: 嗯，
0: 系啊，这只效果真好哈，
1: 嗯嗯，
0: 啊，我一届捌拄着咱台中，
1: 嗯，
0: 有一个医生啦，吼，
1: 叫
0: 苏胜环，
1: 嗯，
0: 哦，医生死，打电话去公司，
1: 嗯。
0: 要
1: 嗯，
0: 伊即下就提起检，
1: 嗯，
0: 唔啊，即内底都唔是西药咧，
1: 唔，迄个阮听有哦，
0: 啊，
1: 嗯，
0: 啊，阮听有，
1: 对啊，因见医生啊，
0: 因见医生啊，
1: 嗯嗯，
0: 啊，伊就是去药厂，讲伊买卖嘛，
1: 嗯嗯，
0: 伊讲啊，不管老母本来卡都要手术啦，
1: 嗯，
0: 哦，嗯，按着讲迄个人，
1: 哎呀，对啊，
0: 姓啥？
1: 我姓啥？我袂记得，我是啥？因见
0: 医生
1: 啊，哎呀，
0: 名医咧，
1: 嗯嗯，
0: 啊。一进来去个验验咧，讲哎呀，这个物件都很溜咧，都顺很溜咧，啊，但效果真好。啊，伊讲安尼，伊个诊所内底，伊我那边甲咱卖些。我讲哦，阮无个用出嚟啊，你那边你都叫听亚弟个节目啦，有啦，安尼啦。伊讲好话，唔知讲这中药真好用，西医哦，伫台中个西医师，系啊，伊个名医，系啊，伊讲。伊讲，伊伫妈妈遐看到这罐药啊，伊规个对中药拢中
1: 改观啊，
0: 拢改观。我讲较早，因老母要食这罐中药，就安尼咪咪
3: 啊，我白食。
0: 啊，这样食啊会惊会走，啊，脚也免手术啦，哦，啊，这咱老朋友吼，有关这个脚臭的问题，食这个会使，食脚也会使，两个人合起来吼，
2: 哇，
0: 时间就减足些啊，
1: 天衣无缝，
0: 时间啊，就看你那边哦，两个月又好，啊，是别五个月又好。哦，你那边两个月好，你就两行做一只。
1: 对，
0: 哦，啊，你那边五个月好，啊，你就吃一两得。哦，你听意思无？
1: 对，
0: 哦，啊，就是安尼，结果啊，开拢起来，拢警察差不多啦。哦，安尼我安尼，那和平恁听有意思无？
1: 在听有。
0: 哦，卡头一多用，一旦名做卡头一多用，这卫生署请的。卫生署诶，伊要请这个名号哩，伊就是对着这个卡头，做专门的，做专门的啦，啊，对着这个腰身，做专门的，
1: 对，
0: 有啊，那有腰身的朋友，恁记得单杠来往掉啊，因为有当
1: 时啊，你讲了比你较熟悉，
0: 哦，你看
1: 腰身卡两无力，卡头啊退化，红肿。
0: 心肌贵，积聚的哦，你来看嘛呀，也对哦，比先生较厉害。
1: 不，伊这是吼，正经讲的，就是讲，咱有足侪人哦，都是这个问题，拢甲解决咧。迄个足侪要上班啊，我唔在要。
0: 安尼吼，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卡头一多用，只会出风，就是阮较早啊，诊所内底的进步药，会用。
1: 安尼哦，
0: 诶，进步也可以，系啊，
1: 系啊，所以诶，迄报唔通乌白食呢？你看以前报告新闻咯，足侪人讲好要去食什么冰什么冰啦哦，好无去倒去买哦，哇，迄个进哦，
0: 免食啥拢免进啥，你个下头一刀用提东西食了。
1: 问题是伊食食咧吼，到尾来讲夭寿哦，即红买遮尼侪钱对哇吼。较早是咪讲咧什么冰什么冰的呀？结果伊是塑胶做。我你讲，即个佫看到的是啥物啦？伊要用个啥物、啥物迄种个、迄安尼溜落几枚有哦吼？结果讲嘛是假啦，我那塑胶呀！哇，你要看那玩弄一个姐姐到尾啊吼，佫较强要细心。
0: 我去咧，去越南啦。
1: 哎，
0: 我朋友用一支好冰好我啦。
1: 哎，
0: 阿姨讲吼，这用我好，就等来台湾。
1: 爱浸酒，
0: 叫我浸。伊讲伊浸一届啊啦，叫我浸第二届啦。啊，伊讲这好边足珍贵吼，啊，好个边个头尾荷兰啦。
2: 啊，伊写到反复安尼浸，
0: 我拢感觉怪怪怪啦。我第点我甲烧，够要臭熟咖啡啦。啊，啊，啊，
1: 实在真
0: 真假啦。啊，你也是讲啊，咱有车咧坐，这是无可能啦。
1: 但
0: 是有这书吼，有这。你睇啦，
2: 你检验咩？攞嚟检过，
0: 输攞嚟过检，而且即输嚟种下。就是安尼。我讲哇，你啲物件较贵，啊，什么啲物件较俗？我你讲，啲公司嘅管理开始无同，
1: 系啊，
0: 哦，开始无同，哦，人家唔知啊，性命未使开玩笑，
1: 对啊，
0: 哦，啊，所以讲即个卡头一刀用哦，咱只系要俾你。
1: 一
0: 个，一个，
1: 一个，一个，好，听一下音乐。

0: 我跟你讲哦，无当诶，即个呢哦，人朋友听到这哦，人对都嘛迫不及待啊，即个呢是要安怎卖啦？
1: 但即个物件你只卖卖几十单啊？
0: 系啊，啊人话无听到啊，
1: 哎呀，无听到，
0: 啊你唔通你唔通气起来哦。
1: 你莫得咧，
2: 莫讲话的，安尼讲吓，哎，无，迄派话就喺打正经的话，
1: 我你讲啦，
0: 好，你讲，
1: 其实啦，我一个产品啦，我伫别搭咧卖一罐啦，因为我这一罐是佮讲啊三八粒啦，我是卖三千里的啦，哦，不是六十粒的哦，
0: 我知，
1: 哦，六十粒为了卖什么卖一千块，我三百粒五百，唔爱卖五千，哦，你是听我意思无？
0: 对，
1: 哦，我这三百粒我是卖两千粒啦，我都讲唔对啦，吼，
0: 无啦，三千对啦，
1: 哦，三千对啦，吼，我记袂晒起来，
2: 对，伊在你。讲要卖三千五嘞呢？
0: 啊，我改讲三千多啦。哎，为人要买一罐三千多安尼。
1: 哎，啊，都前迄阵卖较紧。卖较紧一直来吼。也伫啊，你也一直拢系医生。你该得到的利润，你也一直无爱啦。所以你拢是迄个四压。六千嘛，顶一罐变成五个。
0: 对。
1: 来，你甲看啦吼。是遮尔好用的物件啦，啊，遮尔大罐的物件啦，你按出来啦，哦，一罐来吃，过外位啦，安尼要过一罐较清汤可念嘛，三种贵呢，哦，咱平良心来讲，
0: 啊，都过意思，
1: 平良心来讲，
0: 对啦，卖个讲平良心啦，
1: 六种一斤。一两万啦，
0: 知啦，知啦，我你讲哦，大家拢知影最好啦。啊，你像我呢哦，用这个价钱哦，让大家拢吃起安尼哦。
1: 不是，
0: 咱会给你欧乐。
1: 我你讲也是哦吼，我那红，我那爱人欧乐吼，我连咪规家伙啊吼，爱去家人吃啊啦。
0: 系啊，大拢搞欧乐吼，
1: 大拢搞欧乐吼，我连咪固定了档。
0: 我你讲，唔啦，给你欧乐哩，讲哦，你出好子孙哦。安尼哦，你安尼哦，安尼
1: 嗡嗡嗡
0: 哦，安尼你
1: 知无？我讲啊，但是啦，人一个事业要一直的维持，你嘛爱用一点仔利润啦。
0: 有啦，
1: 后尾，
0: 有啦。
1: 较早，你卖个四压六千块，啊，这一压加大罐三百粒的鹅公啊，三百粒的鹅公啊，卖千五块，啊，这根本都。无下力啦，
0: 下啦，
1: 无下力啦，
0: 下啦！我咧讲哦，按照四罐六千啦哦，啊十罐万二啦，
1: 后抓后抓要修正三二六千
0: 哦，安尼哦，后抓
1: 后抓
0: 哦，安尼诶，
1: 我无安尼我袂好
2: 啦好啦
0: 好啦好啦，
1: 后抓
2: 是啦，安尼啦，
1: 后抓我即届啦吼，最后一届四二六千，
0: 好啦好啦，
1: 系啦，
2: 啊无啊，
1: 无人咧卖，无人咧卖安尼啦，
2: 咱够大做呢。
0: 我都十罐万里啊！我已经讲啊，
1: 啊十罐，啊盖吼，咱未说做得大做咩未来啊？哦，三罐六千，咱大做，因为恁卖愈济哦，阮愈卖好啦。哦，我你讲实在啦，你卖物件，你卖啊，阮会欢喜也快乐啊。啊，你拢卖啊，阮拢也未该欢喜，也未该快乐。
0: 对啊，啊，都已经给你恶露啊，你看咩？啊，太
1: 到
0: 顶了呢！
1: 哎，
0: 好啦好啦，
1: 有
0: 啊，那老
1: 二边是盖啦，好，那还叫四压
0: 六千
1: 块，
0: 后抓万里，
1: 后抓了三压，好，那后抓开始的，
0: 后拜这个工，后拜啦，
1: 这大罐一罐加青蛙，加一个高瓦柜，那个好哥家里那个，好哩。阿卡未生，阿腰
0: 生卡闷，
1: 阿家的布走的远，阿家里好的物件，市面上你要倒找几间有啦。
0: 好了，电话记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哦，各位开始哈。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海啊，我最近是要买一台电动脚踏车啦，啊你帮我看卖，倒一台较适合。
5: 稍等一下阿三，这种车已经改名，
4: 今嘛应该叫做 V 型电动二轮车。
5: 是安尼哦，啊除了改名以外，敢要有其他的规定？
4: 当然嘛有啊，除了记得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以外，阁爱甲公路管理机关登记领用挂牌照了，才会当骑去路上哦。
5: 你哪会这么了解啦？
4: 因为我最近嘛买一台微型电动二轮车，你看，
5: 哇，真正有够怕！
4: 那呢，我嘛要买甲你同款呢。
3: 过去咱讲的电动脚踏车，即马已经改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请车主爱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护家己甲其他的人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枪击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悬，米粒大，芳丘饱满。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伫伫芦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则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8: 来哟、哦、来哟、哦，欢迎咱朋友继续收听《梦丽家族》，我是亚迪，个个
9: 凯伊，
8: 服务咱好朋友吼、哦，啊咱这吼、哦。立安，
9: 这有多只？老五诶，
8: 这无啦，今麦这是五医师，今麦这五医师，
9: 今麦结婚是五医师，
8: 五医师
9: 公告，
8: 五医师吼，伫咧现场安尼哦，吼啊，所以咱
9: 到这节目啦，
8: 无啦，你若有啥物问题吼，拢会用来甲
9: 问，这拢会当问啦，
8: 电话吼拢会用敲，
9: 拢会当问，
8: 哦，
9: 我到电台绝对会当，无，
8: 那有足济，你若无伫咧喏，敲电话要找五医师啦，哎呦，哎呀。啊，所以今麦伊今麦伫现场啊，恁拢应该。
9: 若要问问题，我拢会当甲恁回答
8: 啊，
9: 有关身体健康的问题啦，吼。有啊，若无的时阵，你得乖乖啊听我讲讲。
8: 嗯，所以身体哦爱顾好。
9: 是。
8: 真正。
9: 啊，拄仔你甲咱讲的吼，即个脚头一刀用是好物件。
8: 嗯。
9: 哦，脚头那用。
8: 嗯。
9: 啊，咱。是自己去佚佗去运动，较久的话去。啊，咱努力运动，加要做，加做少背。
8: 我讲阿妈婆吼，感情也好吼，真正是。
9: 啊，这个脚头一作用咧，食诶，对咱查甫人诶性各有帮助，
10: 是
9: 哦，真大诶帮助。
8: 啊，都老遭变数诶。
9: 哦，啊，你若像讲啊，都老暗时啊做交流诶，
8: 一夜七次郎。
9: 脚头一作用个食，看卖啊，一滴滴的膀胱。真好，啊，用一个高脾胃的社会，所以你若脚手够麻的这，
8: 嗯，
9: 哦，头壳够戆的这，拢会加钱，
10: 就这样
9: 嘛，加拢有效，
8: 嗯，
9: 啊是胃点点会做诶，
8: 哦，
9: 你个加这拢有效，
10: 嗯，
9: 对，啊，咱来不用这是 真好真好，是我立安小上者，
10: 嘿，
9: 哦，这种是阮内底第一名，
10: 嘿，
9: 哦，做了上好的，哦，
10: 哎
9: 呦，
8: 哎呀，
9: 啊，所以直接推荐恁，啊，这个卡头一多用，直接啊，已经做了几十档啦，
8: 嗯，
9: 啊，一直介绍也无改变，
8: 嗯，
9: 但是我念伊会调整，
8: 嗯，
9: 哦，阮一定调整，啊，不阮袂好，
10: 哦，
9: 啊，搁再互咱家好朋友呢，搁介绍。啊，用一阵嘛，我特地调整，
10: 对
9: 吧？对，现在卡头一多用，别讲卡头一多用，你若无教着啊，家里那好用，无人敢接大声，
8: 是
9: 啊，是，
8: 嗯，
9: 对，啊，较慢，
8: 五号再加大声，
9: 较大声，
8: 嗯，
9: 较慢，阮孙啊，
10: 嗯，
9: 啊，阮孙啊考着中西医，
8: 嗯，
10: 系，
9: 有啊，伊毕业的时候，我就是要叫伊出来。啊，甲做模特儿，
8: 模特
9: 就是要广告一支卡头一头用
8: 哦。
9: 因为我里边物件做这是电视电台的广告嘛，
10: 是是，
9: 系啊。啊，因为这支太好用，太好用，
8: 嗯
9: 嗯，
8: 对。我爱用 muscle
9: 呢，诶，介绍我玩的真年头哦，
10: 嗯，
9: 诶，伊中医书个西医书，
8: 嗯嗯，
9: 啊，伊。迄阵啊，那一广告哇，特别当提出介绍。
8: 哦，对了，好啦，好啦，不要紧啦吼。后来，
9: 好来，
8: 空八空空空，
11: 我数三二一。
8: 嗨，你好。
9: 那边用起来，啊，不多用，无隔壁较好用啊啦，无啊啦。
8: 大嘴吼，
9: 来，
8: 我来来来，
9: 啊，咱再来继续。
8: 稍等，我叫你听吼，来，李爽，李爽，甲听者。嗨，你好。
12: 嗨，你好，阿
8: 弟。哎，你好，你好。
12: 你好，我。
8: 你有哪要提一个大组的吼？哎、哦，真正呀，身体甲顾好啦，提大组的啦吼。好来，你稍等咯、哦、嘿，稍等我请、哦、我叫人听者吼、哦。来，医生咯、哦，医生甲听者。嗨，嗨，你好，嘿，嗨，你好，你好。
13: Hello。
8: 嘿，
13: 三罐啊。
8: 你要三罐安尼哦？
14: 三罐，伊这我咧讲哦。这就是安那要三罐多，伊拢无听到。
9: 嗯嗯
14: 三罐六千，咱就甲摊开。
9: 嗯，无啦，哎，咱拿来敢报吼，咱有这个特惠。
14: 好、
9: 哦，咱这个专案，咱未使敢骗。
14: 哦，未使敢骗
9: 啦。嘛是爱一视同仁啦、啊。
14: 一视同仁啦、啊。好啦好啦，好。哎，后来空八空空空。
11: 我数三二一。
14: 所以把你那腰身卡嫩无啦，卡头我退化。安静，甚至个积水的这
9: 电话个你个有咧礼拜哈，
14: 有喏，那无
9: 叫来线了，你个接
14: 起哈。因为咱这播音室这来的无声嘛，所以他都耳机无挂吼，你都唔知啊，人个电话来，我可唔知哦。空八空空空，
11: 我数三二一
14: 咯，电话再跟我介绍
9: 一下。
14: 嗯嗯嗯，所以身体够健康哦。身体够健康，我跟你讲，
9: 袂漏亏的哈，这个食卡头袂漏亏的
14: 哈，食
9: 药生袂漏亏的哈，卡头一多用，
14: 嗯，
9: 哦，就是袂漏亏，卡卡安尼命，
14: 嗯，
9: 哦，阿哥意思，恁拢大家捌，恁拢阿捌食过我的物件，
14: 嗯，
9: 哦，我甲恁讲好，
14: 嗯，
9: 哦，恁绝对听会落啦，
14: 嗯，
9: 哟，
14: 我讲个意思，
9: 哎，
14: 我讲者你听，
9: 哎，
14: 我感觉吼，人伊拢会讲什么结婚了吼。弄个七年之痒啊，七年啊都会痒啊，安尼啦吼，你要看今嘛这個、这個、结婚八年啊，因翁突然间讲要提出要离婚啦，啊这七年啊八年加一年啊，哎呀要痒啊，安尼啊，啊要提出要离婚，嗯，啊结婚了要离婚，啊因干嘛讲两个婆因嘛是。诶、欸，结婚的时阵哦，啊，两个拢原来拢配合到真好势啊，生活了嘛拢真和谐啊，嗯啊那呢，
9: 嗯，
14: 啊突然间要提出离婚了呢哦，诶、
9: 欸，
14: 所以这奇怪呢，迄就已经有招数啊啦，
9: 哦、
14: 所以呢像这种啊，不是查甫问题，无就查某问题，
9: 哎、哦嗯欸，
14: 所以，
9: 哎、欸、
14: 对、嗯，啊所以你个可能要提出要离婚，嫁要因某，因翁的手机啊去发现着，
9: 好、哦，
14: 因翁的手机啊。发现就讲有迄个小三，有迄个暧昧的这对话安尼就对，所以就讲吼，安尼吼，出去啊，出去啊，人有人在用啊啦，哎啦，啊就出去啊，所以我讲，迄有时阵查甫甲查某拢同款，组织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吼，
9: 不简单嘞，
14: 嗯，一定吼，唔是干那讲硬做。唔是安尼俩，
9: 唔是硬
14: 做，嘿，嘿，有时阵
9: 啊，一寡培养一寡气氛，
14: 嘿，啊，佫说了，家身体有哪爱国，这经验真
9: 爱国，啊，拄只坐这外口吼，
14: 嗯，
9: 啊，去山顶，
14: 去山顶
9: 享受， 享受这个花蕊，
14: 哦，
9: 享受这个啊，有这个蝴蝶，哦，风吹，听鸟啊声，啊，看到这溪水，哦，啊，规家伙啊，
14: 哦，我听你安尼讲，我头啊，唔知我哈。要坐喺山顶，
9: 哦，我以前我就是，我最爱山咧，
14: 哦，
9: 啊，我最爱啊，出国出国佚佗，
14: 哎，
9: 我最爱啦，
14: 嗯，
9: 我爱一阵一阵一段时间咧看咧看景的时阵哦，
14: 嗯，
9: 啊，
14: 无法度啦，
9: 我某哦，讲得伤忝啦，伊嘛无爱，
14: 哎，敢无差别？切切啊，切切！你家己去看。
9: 爱我爱到要死咧！我讲拢找丁阿慧，什么人丁阿慧找啥？当伊讲伊找啥死人，甲找到咧。
14: 哦，哎哦。
9: 伊讲哦，这死人找了这个翁哦。讲伊讲未出来啦，讲伊讲未出来，满意咧，大家拢表现个足满意。
14: 好安尼哦，好啦好，身体爱顾啦吼，腰酸卡软无力，卡头我退话。昂静甚至过积水的买多吹就这样而已、电话这个卡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9: 怕不远
14: 嘿
9: 嘿、啊走爬不行，啊走不久，爬不久的这，哦，卡头一多用，
14: 啊不是在那难死难死的吼，
9: 啊这爱保护，
14: 哎，跟咱行路，哎，狗也都落不死的啦，对不对？
9: 好来，要讲七廿八啊，七廿八啊，咱继续，啊，你那
15: 电话来算，电话会当继续卡，告诉咱
14: 听，听到，听到，系，
9: 来，
14: 听未起我再倒听吼。
9: 那这个水调呢？啊，这个河呢，愈落愈大，愈落愈大啦。
15: 背啊，搁咧等，
9: 背啊，吼，
14: 嗯，
9: 伊不管河落个偌大啦，以前当咧想讲吼，咱这七廿地路啊，唔知发生啥物代志未？
14: 嗯
15: 嗯，
9: 大家真拢阿未转来，
14: 嘿。
9: 哎，想要个走灯去吹，又个惊讲伫罗啊，若无拄着七日咧，颠倒啊啊，煞小心心都错过啦吼。
15: 嗯，
9: 想来想去，伊嘛决定讲啊，我无去继续再骑，继续再等啦，咁才坚持七日等来啦。唔过吼，哇，雨煞愈落愈大啦。
14: 嘿，
9: 哦，呼呼叫，呼呼叫。那像个老天哦，伫天顶安尼用迄个水哦，从啊规个倒落来，用咧。大暗光啊，一光一光啊，就个倒倒落来安尼啦。
14: 哎，不是秘密钓竿哦。
9: 系啊，系啊。啊，这个溪啊，水了，滴入灌，滴入灌啦。
14: 嗯。
15: 嘿，
9: 来灌起来是不是？用一个会淹掉咱背牙的卡。
14: 系啊。
9: 淹掉啊啦。
14: 嘿。
9: 这个来。
14: 啊，背牙个哎。
9: 啊个淹淹掉背牙的小腿啦。
15: 嗯。
9: 啊，这个来，我含贝亚辛苦嘛，叫阴掉啦。可是呢，
14: 嗯，
9: 贝亚一直唔敢离开，
15: 拢无离开，
9: 离开咁七亚约定的所在啦。哦，安尼你知吼？哎，因为哦，一个，因为一向啦吼，这个一个贝亚拢讲好话啦，伊袂使开会讲好话承诺啦吼，伊嘛是一直。一作修信用，一讲安呢就是安呢，所以呢，因为一直无离开底下嘛，一直无咩，哎呀，咱了了得咧，淡淡，哎，那会那气啊，啊，哎，那没来啦，
15: 搞清楚
9: 没有嘛？哎，那咱就安呢，
15: 对，
9: 啊，人个唔是，人伊拢烦恼呢，烦恼讲，哎呦，哎嘞。一个，
14: 七爷
9: 是早已倒开，阿未来又唔知危险无？哦，这八爷搁咧烦恼伊啦，哦，啊，安尼啦。
14: 哎，七爷当好做什么名啊？八爷好做
15: 环保
9: 局，环保局，啊，一个贾必安，
14: 贾必安啦，
9: 贾必安哦，
14: 嗯。
9: 这个计我讲，哇，溪水个愈来愈悬，愈来愈悬啦，背啊都要伸一粒头啦，
14: 嗯，
9: 搁伫水下骹尔啦，
14: 嗯，
9: 啊，水足强的，足强的哦，已经呢，哦，安尼咧，上安尼咧，上咧一，哇，背啊，咧卡袂掉啦，
14: 嗯，
9: 哦，爱从我赶紧，赶紧来把这个胶尿咧破咧，
14: 嗯，
9: 而且咧。吼，因为伊个水愈来愈大，
14: 嗯，一个变面，
9: 变面错了，伊个变面个破嘞哈，
14: 嗯，
9: 啊，只是呢，
15: 嗯，
9: 啊，因为这水太大，
14: 嗯，
9: 尾也冻未掉，
14: 嗯，
9: 从个暗气啦，吼，从个，从个个阴气，
14: 嗯，
9: 阴气啦，吼，
15: 系。
9: 啊，可怜，
14: 都无命啊！
9: 嘿，可怜的贝啊，就是安尼叫淹死伫水中啊！
14: 啊，无老去哦！
9: 老去阿未老去，等下你听你就知啦。啊，这个来伫这个船顶啊，吼，底下咧 伫放伫门，伫咧门床顶啦，哦，伫咧门床顶啦，伫咧点点啊点啊下，哦，啊有受伤的职业呢，
14: 嗯，
9: 心内一感官嘛是安尼，
14: 我安尼想，我安尼想，哦，嘛
9: 是咧烦恼呢，
14: 啊背呀底下呢，大呀，
9: 你啊，伊嘛烦恼讲在背呀吼，一只可怕的大河内底呢，伫咧叫也唔知发生危险未？
14: 嗯嗯。
9: 啊，所以就等等下伊呢，伊就等啦，等等下啊，好发烧啊，啊个有力啦，啊也等爬起来啊，伊就赶紧啦，啊，伊就赶紧呢，啊提雨伞。
14: 喂，
12: 哎，亚迪亚吗？
14: 哎，对对对，那你稍等了，嘿，因咱听未起哦，稍等了，稍等了，哎，好来。继续
9: 哦，伊个三步做两步行咧，走走走走走一个桥啊桥边来，
14: 嘿嘿嘿，
9: 有，
14: 嗯，
9: 啊，到个时阵咧，雨已经变少啊，
14: 嘿，
9: 哦，啊，溪水嘛，小块停啊，
14: 嘿，
9: 哎呦，啊，这个目睭作来，这个七里安咧，都看到咧，迄、那个白牙姜啊，水啊，淹死底啊，
14: 嘿，
9: 哦，又快啦，
14: 哦。
9: 伊虽然死啊，
14: 嗯，
9: 但是伊个手呢，嘛是个玩咧蓝蝶咧，个
14: 哦，安尼，你好。爱卡头一多用哦，
12: 我要改那个。
14: 稍等，稍等。哦，这安尼有听
9: 不？哦，这电话真正消息啦，卡头一多用是真好用的。有咱这好朋友，您您把握这届机会，
14: 嗯嗯，
9: 把握这届机会啦。
14: 嗯嗯，
9: 以后无可能有这种这样的
14: 机会啊。我知啊，你要调起来，要调起来。
9: 不可能啦。
14: 嗯嗯。
9: 哦，一十我当来一介绍哈。
16: 有，
14: 来来来来来。
9: 啊，我恭喜您来，您买有掉，我恭喜您
14: 啊。系啊系啊。哦，
9: 一千啊嘞。
14: 嗯。
9: 伊看到要个好，要个要个破地的桥墩啦。
14: 嗯，
9: 啊，这俩足伤心的啦。哎，你看啊，这就是我唔对啦。
14: 哎，
9: 中啊呢，伊啊，从啊决心讲啊，我要跟伊做伙啊，哎，从啊跳楼梯啊，
14: 哎，
9: 从啊跳楼梯，哎，啊，煞嘛淹死呢。
14: 哎，
9: 啊，这俩背也拢淹死呢。
14: 嗯，
9: 伊讲那个得得着，再当迄落对得起两个人哦。
14: 哎。
9: 结拜，啊，诶，这个情谊啦，哦，安尼啦，
14: 嗯，
9: 啊，伊跳落跳落溪时阵，但是水呢愈退愈退，
14: 嗯，
9: 诶，水退咧，煞水煞淹未死咧，落开啦，
14: 嘿啦嘿啦，下必安啦，
9: 下下必安煞淹未死啦，吼，又个爬起啊，
14: 哈哈哈哈哈，人都有烦恼好处呢，哦，
9: 哎呀，伊就会落嘛。你个爬起来，哎，就行到附近的树卡，
14: 嗯，
9: 哦，啊，把迄个衫腾起来，
14: 嗯，
9: 啊，吊，哦，从啊底下吊煞死啦，
14: 哦，
9: 伊要吊，伊未死，伊要吊好死啦，
14: 嘿嘿，
9: 哦，安尼，
14: 像我们对背牙去啦，
9: 哇，好啦，
14: 嗯，
9: 所以为什么呢？咱若看到亲爷吼，一作用拢是后边拢会排一支雨伞，
10: 嘿，
9: 哦。
10: 系，
9: 啊，搁在嘴吼，拢吐着红红长长的枝，一吊刀的嘛，
14: 哦，
9: 一吊刀的嘛，
14: 哦，
9: 这俩伊是吊刀的，对，记得安尼吐啊，
10: 长长长，
14: 哎，
9: 红红啊，长长啦，后边排起雨刷啦，我啊，这俩跟八呀啊，一种信守的情谊啊，就讲两个迄种的情谊，为着对方含性命都无无都不要紧啦，
14: 哈，
9: 这种情形。连伊呢，安尼传遍了几个福州，
14: 嗯，
9: 哟，几个福州啦，哎呀，老百姓呢，为着要纪念吼，这两个人啊，这个情谊在里那深，啊，得见甲将军跟范将军，
14: 嗯，
9: 啊，搁做着这个形象啊，来给因表白，
14: 哎，
9: 啊，就是咱今仔日拜七爷。
14: 对呀，哦，所以讲的只要老老都是安呢。
9: 有，哦，啊，就是这个范将军哦，这里也敢背呀，哈，哦，我个作者故事啦，
14: 哦，
9: 什么千里眼啦、顺风耳啦，
14: 哈，
9: 是啊，那目睭会得看样，是提望远镜，会怎个来毛发多啊呢？
10: 哎，对，
9: 咱提望远镜呢，
10: 才看就远哦，
9: 哎，要听听装毛有呢，哈，哦，听听，你个看那咧感人咧讲话，啊，提咧手机啊，啊，看。我听到，我孙啊在德国，
10: 人
9: 家讲爷爷爷爷，哦，谁听到嘞？
14: 哦，恁那个真古锥，
9: 我那德国孙啦，啊，我嘛一个美国孙啦，嘛是爷爷爷爷，啊嘞啦，啊有看有人一个会当走出来人看嘛，手机啊，
14: 最
9: 科技的发达啦，啊，千里眼、顺风耳，哦，干净的手机啊，意思佫同款同款，但是民间历史的迄个流传哦，那么。 拢足少爱知影的吼。啊，所以前几间甘顺龙你的故事，啊、我拢会讲好咯，咱只好朋友听，
10: 是
9: 啊，是好歌伯啊啦，茶茶七啊啦，我咱囡仔咧听下遐故事，咱大家来讲回想一下，要回想一下，我、啊、来听一下音乐，咱个过来继续一下咱的。啊，
14: 听一下歌啦，听一下歌啦，吼、哦哦。后来，咱的好朋友都爱这个吼，腰酸扛了无啦，卡头碗退哇，红肿甚至过积水的呀、
10: 啊。
14: 电话你都记
9: 得，
10: 控卡头一定用，
9: 爱卡头一定用。
14: 0800
11: 魔术三二一，
14: 我来接听电话，到听啦，到听啦，吼、哦。

0: 你要大组的啦，大组两组嘛吼，系啊系啊系，这同款啦，这跟以前对啦，以前的七罐都要万二，系啊，无唔对，只嘛十罐，嘿嘿，所以爱把握，我这是这个几个吹落去的呢，吹落去的哦吼，所以爱把握嘿，好好好，提两大组，两大组好 ，OK。谢谢哦，嘿，啊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在咧收听吼，啊，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300-3211，0800-5300-3211，腰酸砍门，无力，卡头我退化，红进，
1: 甚至个积水，
0: 哦，这有你念，你搁念一遍。
1: 啊，腰酸脚软无力，卡头啊退化，眼睛甚至个积水的、嗯、哦，这都是哈
0: 啊，对对对，电话要紧卡，爱拔阿爸呢，啊无你也看爱卡头啊积水啊，爱去开刀呢，对不？爱动刀吧呢，偌冤枉的，你这个家都有啊，你吼，0800-5400-3211，爱这个这个好处就是讲为个招本数的呀吼，各种应用着，嘿，明白啊呢吼，0800-5400-3211，
1: 0800-5400-3211。
0: 嗨，你好。
2: 上节大做，
0: 迄大做诶哟，
2: 吼、哦。有哦，你做真。
0: 安尼吼。
2: 啊，你安尼介绍拢足好用诶。
0: 嘿啊，就搁说。
2: 上节大做，看我会不会得胜。
0: 安尼吼，嘿，改善真好。
2: 就先咧，大个要死。
0: 有影吼，有影咧吼，好啊好啊。
2: 哎，
0: 啊，身体爱顾好吼，骨头爱顾好，所以有这问题哦，真讨厌咧。啊，老诶，底厝诶吼，少年啊，搁无要带咱去倒位咧吼。哦，介绍咪死呢吼！
2: 少年人拢在少年人上去跑道诶！
0: 哦，也有嘛有影呢吼！
2: 啊，你
0: 所以恁这少年人啊，你甲看卖下咧，唔当安尼啦，唔当干要娶少年，原来娶一个老诶咧啦吼！
2: 好啦，好较健康人就娶
0: 我。有影吼，会有影咱老咱家己也过好势吼！好啦好啦，你稍等我叫人听哦嘿，来一线哦一线，甲听这里。
2: 在听听，我听。
0: 嘿，安尼吼，好啊。你要爱大做诶啦吼。
2: 嘿。
0: 我你讲诶，头家讲哦，我拢用迄个压迫诶安尼啦吼。伊讲未使安尼啦，伊讲后
2: 代。当然啦，要在电视台讲话啦，你爱压迫我搞后边。
0: 你真好厉害呢！
2: 天哪，
0: 系啊系啊，
2: 在帮我们提出我们后面，
0: 人有假讲呢，头拄仔讲未使安尼哦，也只我讲后边无可能这种价钱，伊讲安尼对别人交代未贵安尼啦。
2: 啊对呀，真的，啊我嘛清楚啊，爱大做麻烦者。
0: 好，你爱大做吼，来你稍等我叫人听哦，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后来0800-5400-3211咯，咱的好朋友正经吼，这部直接听吼，当然要跟爸阿班的吼，0800-5400-3211。后来，咱这里吼，咱的好朋友，这里卡头一多用啊，内面的成分呐，正经你听到你感觉，哦，内面拢坑的哦，鹿茸哦。对不对？哎呀，因为头拄啊吼，郭医师含田玉讲话啦，哦，啊这田陆荣啊，个啥？个啥？郭医师，
3: 哎，我你讲啦，这个陆荣啦、肉桂啦、吐司子啦，甘杞、杜仲，哟啊，肉苍蝇，哟啊，人参，哎呀，拢是吃，
0: 哦，好好好好。啊、来，你也看嘛，这样定位多，不要紧，啊，好听吼。好来，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5400-3211，0800-5400-3211。所以你都那腰酸卡软无力的啦，卡头我退化啦。你都安尼，哎那卡会酸软有无？
1: 是。
0: 迄位安尼，行行都安尼要温柔安尼。啊，行行会感觉讲哇，安那安尼。安尼，敢那无拉力安尼吼，这你就紧个食，这就紧个食吼。啊，佮说迄位要爬一个楼梯嘞，真困难。哎，位安尼徛几工，迄日菜市啊做工过啊，爱徛又无法多啊。
1: 是，
0: 一腰吼袂扎拉拉，你个食。迄有足侪都是讲伫个菜市啊要做生意哦，无法多好做。哎，伊无做生意，佮无钱好赚，你也知。所以吃吃的都有法度去做生意，这我也替人很欢喜的，人因更加欢喜。他说哦，开这钱开开的，因为吃两大组啦，吃吃的，他这样有法度去赚钱，他更加欢喜。 伊讲话你都唔知咧。咱哦，卖讲存长久哦，家己安尼有法度去趁钱哦，迄、种感觉足好诶，真正有影。
1: 嘿，
0: 我嘛感觉，我那阵讲哦，像讲有一天啊，拢爱存久要讲讨钱哦，我嘛真烦恼，对不对？所以身体过好，身体过好吼，亲像安尼咱的卡头一多用，无奈何这个名，
1: 是
0: 对不？啊，咱都我咧讲哦，咱的好朋友，咱较早跟咱唔是讲这个名。为什么？因为咱都卖了比人家俗哩，啊！这安尼去用砍不认呢？对，人要赚较济嘞，啊！你讲安尼哦，
3: 即摆我讲吼，
0: 国语书咧改
3: 变啦，也伫遮情形啦。恁老听着啦吼，恁来咧听下伫个节目啦，恁真正吼骗人有够济啦，骗人有够济啦，因为也伫伊卖出嚟物件拢比别人较俗啦，啊，比别人较俗吼，我。人若有同款迄个产品的物件，人就赶紧要用一支牌子啦。啊，只用一支牌子，我就足费气，足费气啦。
0: 别抢啊！
3: 啊，只个人家足厉害呢，因会去比呢。啊，迄个咩就同款，安尼啦。啊，结果伊就卖较贵，也跌得较俗。啊，所以讲哦，这对我来讲有够困扰啦，够困扰。
0: 拍死啦！
3: 你也提钱不爱谈，
0: 拍死啦！
3: 海关红眉阿要死，
0: 哎呀，拍死啦！
3: 过关就好，
0: 系啦，哎呀，
3: 拍死阿关都不是的红阿咧咩？
0: 你个看，我都去跟你讲拍死啊你！虽然好朋友爱把我争取着，阿恁都我那爱提着安尼吼。啊，我虽然红眉哦，好难赢哦，不要紧哦。阿恁拢有用着，有吃着，爱当安尼，哎，较少钱，一当来吃着，顾着身体啊，对不？那有一寡我来跟你讲，足济哦，一定爱去做工过，才好多赚钱啊，对不？啊，安尼这就是讲，无形中我冇帮到恁呐，对不？吼，所以腰酸、脚软无力、脚头换退化、眼睛
1: 视肌骨
0: 积水，你得电话金个卡，空白。
1: 00005431
0: 哎呦嘿，嗨，
4: 你要我不要大做？
0: 你不要大做吼，好来，你稍等啊，我叫你听嘿，来一双个听着吼，0000543100005431，
1: 好，
0: 下关哦，咱个倒听电话哟嘿，电话这个里。

0: 我真给你恭喜哦，吼，哦，真好，真好，吼，好啊，好啊，好啊，吼，好，谢谢哦，谢谢，谢谢。欸，你个看麦，这里讲哦，伊真正食这样食噶吼，伊有法度去赚钱啦，伊就是安尼啦。我头拄啊讲，欸，啊你即个歌要换啦，你唔在咧讲给人听，有卖啦，欸，去用听着，哎，人也捌我歹势啦。
1: 我就是有这人安尼哦，我俩啦吼，诶，同乡啊，因爸爸较早啊，因为因啊做一寡事，我感觉做袂正格，啊，因为少人真骨力真怕病，啊，个性嘛无好啦，啊，囡仔若去咧做吼，伊拢看袂下，人
0: 真好，安尼伊就歹命，
1: 伊歹命，伊就一路骨一路骨，骨甲一段时间爱卡袂起啊，尾啊吼，人家来讲讲，我因爸的脚讲足严重，啊，因为较早你就知影装脚人，那脚咧艰苦，脚头乌那咧艰苦，哦啊，在咧灌水，哦啊那咧酸，哦啊咧麻，哎，侬啉来手机跟家咧，
0: 啊
1: 大药包，
0: 哎呀，
1: 大咧了呢，又个推咧嘛是个咧骨，安尼啦，
0: 无啊多啦，就生活，
1: 啊到尾啊吼，伊捌一届咧讲讲因爸脚要去手术啦，哦，讲要去手术，我唔讲讲阿姐要那手术啦。伊讲阿都已经迄个退化性关节真严重啊。哦，在拢在做，唔在食啦。有迄古早人嘛，真怕病。
0: 系啊，
1: 安尼啦，阿伊就讲阿因爸爸哦，怎安尼都嘛。
0: 所以我甲你讲，我爸爸姐，你阿爸哦，都安尼为着家庭的付出
1: 咧。伊讲伊安尼做了，安尼因爸爸咧安尼做安。搁再叫手术，当然嘛袂做啊，万一要滴爱做啊啦，安尼啦，哦，阿姨咧敢问我讲，阿讲有啥物较好个啦？我来讲，你这恁爸这爱食卡头，伊多用，安尼啦。如果阿人唔是讲加卡好，我讲唔是讲加卡好，加是咧补这个骨头的，好这个骨头顶起来，卡头伊多种是咧补肾的，补肾嘛，补着骨头，
0: 心主骨啊，
1: 但是较慢，你若直接有补骨头的，佮有直接咧补肾的，安尼咧好，比轮回来讲啦，你若按算讲半冬会好，一两三个月就会好，安尼恁听有吼，安尼啦。伊讲安尼，因为讲那个，因为伊较早因这个争论有一个咧混机，啊咧混机吼，混机是不是去关伫遐内底？关伫内底咧混机啦。
0: 喂，来，咩卡头一多用吼？来，稍等老弟。
1: 哦，这足好用，这足好用吼。啊，伊正个咧混机。混机混了吼，因为关一个月拢未当出来。伫内底，哇，那咧掠狂，那咧拍摄。那咧拍摄的时阵，人这个心明，人就开始起价。起价讲说写字是五啦。写字是五啦，讲爱垂线五啦。
0: 五条命
1: 啊！唔是，是一个叫做五东星。即个一期。我讲你找我要种啥？我唔是先生啦，安尼啦，阿姨就讲啊，今日迄个吴医师安尼啦，我讲邓三下啦，
0: 对，
1: 邓三下，我去搞诶，这算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哦，因为你正阿要看病，是不是要问切
2: 是，
1: 对吼，你要看伊人嘛，爱讲伊咩爱看嘛，伊关伫房间内底，你无在人里面嘛，伊咧混机嘛，我问我一过讲十八岁，我正阿安那讲，我叫咩俩讲，叫咩取消安尼，阿侬安尼喜欢的话，老安的话，这伫阮中医来咧讲啦吼，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
0: 肝胃上大。
1: 无肝阳上亢，就是讲阴邪入下焦。阴邪下入下焦，相耗阴液，损结肝血不足，肝脉失匀，热极生风，引起肝阳爆发。阮讲这恁听无啦？这就是阮读册的迄个事故，就是讲这个火，阴诶。因为咋，因为囡仔吼，高阳独阳孤阴之体嘛，所以因是卡成三道会作热的嘛。啊，即个你作热的时阵哦，伊阴邪就下焦。啊，你即个肾水无够，啊，袂当一个水，咁一个袂当上济。去来 应用到以过通言来应用到咱的肝肝的水，
2: 嗯，
1: 啊不啊，即个咱这肝的水也肝火的向上向顶管烧，
0: 嗯嗯，
1: 啊，就应用到脑，好，哦，是中医的讲法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所以这恁听无，这真深。

0: 把爱食卡头一刀用，
1: 嗯嗯，
0: 好，
1: 嗯。
0: 伊讲好安尼用好食，哎，我恁个家族出名做好食，敢无讲？那会当做好食，
1: 嗯，好个，
0: 加不啦杯，
1: 加杯，
0: 哎，人伊真友好，
1: 嗯，
0: 阿姨就是从啊用好食去买一斤加，
1: 嗯，
0: 去买一罐咖啡，伊都用好食，
1: 嗯，
0: 哎，点么叫因老爸会去恁，会去拖遐、那個，拖遐迄个物件咧，恁店馆咧，迄个什么杂草啦，一挂迄、那个，
1: 哎呀，去骨啦啦，
0: 哎，去骨会当去的安尼，阿妈讲。这打好你啊，爱好休困一个呀，爱好休困一个呀，唔通安尼，你用迄磨损是几千块的，啊，你只拿补着卡了，你几千块嘛是爱个好休困，
2: 是
0: 啊，好一家落得，啊，咱少年的来做，安尼啦，所以这个卡头一多用，对着这个卡头啦哈、是相当好用，哦，啊，来当加加也是够紧，啊，你若不加加嘛是不要紧啦，哎，嘛是不要紧。那像我咧讲迄个蔡将军，阮台南县咧蔡将军，蔡将军食到九十几岁转去啊。我阮这老大转去啊，这做人真好。伊
1: 台南咩做事啊？八
0: 里，伊阵哦，大家八里，伊阵啊八十几岁嘛。啊，因为伊去越南，唔是迄个厦门嘛，伊去犯着代志去厦门嘛。啊，一个卡头就整就完啊退化嘛。啊，伫厦门医未好啦。啊！伊未要登来台湾的时阵，已经伊个追溯期过啊！伊登来台湾，啊，登来台湾的时阵哦，因为伊有个少年呢，啊，较早拢搞阮伫咧运动啊，啊，运动你甲讲啊，啊，惨嘛咧，老大爱食豆啊吧呢，啊，就讲，啊，要八十岁的人就要食豆啊吧，一定出一定生歹命嘛，结果伊讲。是啦，是卡头要换卡头啦，讲少拢加换啦，拢未惊，啊拢不是拢爱抽水呀。我阿婆你都食卡头一多用，加看买下啦，安尼啦。伊讲哎，老大你茫提要食吼，啊，伊那食未使钱哦，伊家你骨头坑咧，安尼啦。哎，做中午点，阮做人做好，所以阮也大家都拜你啦。大家都拜你。
1: 伊今次佚佗罗马，
0: 未当讲罗马，伊算作教父。
1: 哦，教父。
0: 伊专门咧打代志教一下吼，功课啊就刷。
1: 哦。
0: 然后人咧算作顶严咧。
1: 哦，对啦。
0: 加了有头诶。
1: 哎呀。
0: 就一般啦。
1: 培训诶啦。
0: 一培训全国诶啦。啊，你要头啊，蔡一个蔡英雄哦，是台南市较早迄个警察大队诶队长。哎呀，哎，伊原来对伫伊边啊，哦啊，伊也捌做过管长的水务，伊阿娇的水务，哎，啊，伊呢去摕伊怎啊来了，啊，伊摕咱的加甘卡草一刀用好去，哎，咱错老大唔敢食呢，伊讲啊，你咪提提啦，咪提提啦，哦，伊脚够济啊啦，大家都对钱了嘛，伊做人钱了啦，所以足济人提物件伊好食嘛，伊讲加嘛就足济啊啦。简单嘛，食落啊啦，啊，伊不爱食啦，伊要来手术啦。伊讲迄红萝卜药啊啦，
2: 红萝卜药。
0: 哎，一个蔡将军，甲买一个蔡，一个蔡英雄甲讲，哎，老大呀，人迄不是红萝卜药啊啦，人个足出名喺立安的呢，系啊，伊家出名，家头伊都用个出名哦，你敢食看买下啦，安尼啦，呵，嘿。哎了，迄老大吼，无啥情愿，甲收里面呢，无啥情愿呢，
2: 哎
0: 呀，阿廖伊就交代遐少年呢，因先啊交代遐少年，讲老大逐一仔啊拢爱好食，一片家，啊拢爱食六粒的一椒人，下头一刀用，安尼阿椒三顿食，安尼啦，哦，阿达刚就打电话去咧问，老大有食无？老大有食无？食四羹。老大讲：“哎呦，他本来一水啊，
1: 接水的，接
0: 水的呢，讲摸伊呢，时间消伊呢，哦，哎呦，这物件唔得有好，啊卡呢，甲点头，啊个点，安尼啦，一卡电话影响，哎，影响啊，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哦，安尼啦，结果呢，一个接两礼拜了了哦，哎，一直来打头啊，哦，啊这是卡早无可能的，安尼结果呢？”拄啊，食一个月后，伊就当牙关啊，伫厝边啊打，
1: 系，
0: 安尼佫叫医生来摕，哦，佫摕三斤加，
2: 系，
0: 啊，一个卡头，伊都用佫摕五六罐，
2: 系，
0: 食甲爱去阿里。

0: 咱家咯，
1: 嗯，
0: 哦，啊，食到九十几岁，
1: 嗯，
0: 哦，我也是烧酒食啊，朋友太济，我讲哦，
1: 嗯，
0: 到大个啊，啊，恁这朋友家人济哦，
2: 嗯，
0: 哦，啊，你个家个会啊，
1: 嗯，
0: 啊，你定定安尼颠倒吼，对你身体唔好呢，我懂，害怕，太害怕啦，
1: 嗯，
0: 啊，我咪一届吼，
1: 嗯，
0: 伫咱也伫个。诶，节目我有咧讲到啊，咱这将军大诶代志啦，诶，去学迄个咸水一个少年咧吼，叫做啥？
1: 一个少年，
0: 诶，少年叫红姑诶，
1: 嗯，
0: 遐对咧，吼，红姑诶，走去甲老大讲咧，讲诶，老大，有人咧
2: 讲咩名咧，
0: 啊，食伊诶物件，食甲会惊咧，哦，老大迄乌白好做哩哦，我拖出来讲我出世，安尼啦，讲了乌白好做要讲我出世啦，啊了，这个老大就甲英雄啊，我就这个警察队的队长，讲啊靠，有人咧讲我安怎啦，讲我食伊物件好诶啦，啊我咧食无意思好诶，啊上来乌白讲你电台讲我食伊诶啦，啊英雄总来追我，我讲讲
2: 啊得话啦，
1: 啊得话啦，
0: 哦，诶老大讲啦，啊我意思讲未要紧，我意思讲未要紧。安尼啦，啊去摕一斤迄个比赛袋来送我，啊。个加食十几担，个加食十几担，九十几岁才登记。
1: 哦，
0: 这老大做心事，啊真古锥，
1: 哦，
0: 这台湾大龙官算我的名人，啊，伊就是卡头一刀用，啊，不，伊个卡本来爱手术啦，啊，好朋友，你那是有这个情形啦，你今仔啊趁这个机会，有趁这个机会，啊，无迄个物件，哦，这个价啊，无啊啦，哦，那人个都唔是咧。要做要得啊！去做这个价格，我这也甜吼。系啊，我这你一个我那同款的产品，名无同款的，当时两罐五千，恁知影？啊，我未使讲啥，人销价有够好的，系啊。啊，你这安尼，我这对我来讲哦，伤害。
1: 啊，未啦，我讲啊，人很多名改贵啊，
0: 你啊，不是成本，你等下六种一斤两万几块呢，系啊，啊小米都无好货啦，啊多等下阮这小米个足好货啦，我你讲，阮都食亏，哎呀，我爱先做，
1: 所以和咱的朋友哦，拢食着
0: 哦，我绝对袂当安尼，
1: 哦，恁食着高档的物件吼。啊，路边的介绍呢？哎呀，所以电话要警
0: 察。啊，这种卫生
1: 品
0: 的介绍，这种食品哦，
1: 对，
0: 这是食品呢。
1: 不是哦，不是哦，吼，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1: 嘿，你好。阿弟。嘿，你好。
3: 嘿，大组的。
1: 要爱大组的吼。
3: 哎呀。
1: 好啦，大组的吼，好啦，来，你稍等了嘿，来来，我叫你听吼，来一线了，一线个听这里。你要爱大组的啦吼。
3: 哎，
1: 好啦啊。有吃过有赞，安尼就对啦吼。
3: 赞
1: 赞赞哦！哇，你又看卖啊赞哦！啊，今麦都变大做呀吼！
3: 我
1: 来，你稍等咯嘿。来，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1: 所以吃出这个信心嘛，
2: 嗯，
1: 身体爱过好，
2: 嘿，
1: 真正。
0: 卡头变好管啦，卡头用一世人，
1: 嗯，
0: 啊，咱受辛苦，咱下个价值会来点卡头，
1: 嗯，
0: 哦，来补充，来留伫迄个所在。所以你那卡头出问题，规身躯拢欠啊。
1: 还有足济哦，去开卡头碗呢。
0: 开了感觉未好啦，
1: 不是爱着成功跟失败两行呀。
2: 嗯，
0: 你个成功以后嘛是个歹去啦，
1: 跳下摆去开哦，开了后吼，夭寿讲强要死。
2: 嗯，
1: 两三年都无阿多。
0: 那像杨老师嘛，那个咧讲台中这个杨老师，
1: 嗯嗯，
0: 这杨老师这伫台中哦，嘛是名师呢。
1: 嗯。
0: 呀，马明师呢？
1: 嗯，
0: 啊，我不咧讲嘛。
1: 嗯，
0: 杨老师的故事啊。
1: 嗯，
0: 伊就是伊伫咧明道中学咧教数学啦。
1: 嗯，
0: 教数学。
1: 嗯，
0: 呀，教数学嘛。
1: 嗯，
0: 啊，伊即个有一届啊，因为伊办发生车祸。
1: 嗯，
0: 啊，生车有手术过几啊届。
1: 嗯，
0: 啊，脚头是我那也重点。
1: 嗯，
0: 系啊。啊！伊这个卡头吼，
1: 哎，卡头做人袂灵活吼，啊，都做袂舒适啊。
0: 卡头重点，因为伊爱骑嘛，爱驾车嘛。
2: 嘿，
0: 啊，即个重点，你因为卡头受伤啊，医骨啦钙啦，啊嘛手术骨啦钙，拢总袂好。
1: 嗯，
0: 哦，拢总袂好。
1: 嗯，
0: 啊，袂好吼，有 有一届人家介绍迄个一个名医，中国医的名医，叫做樊登乐博士。
4: 嘿，
0: 这个樊登乐博士吼，完了真出名。
4: 是，
0: 对啊，啊，伊嘛做过迄个台湾的副院长，
4: 嗯，
0: 啊，迄个华大的副院长，啊，即个中国最近家己出去在开啦，
4: 嗯，
0: 也港务太好，博士嘛，骨科博士，
5: 嗯，
0: 哎、啊。哎、啊，伊手术了呢，也经过人工关节啦。
5: 嗯。
0: 好、哦、啊，啊，即个因为平常时哦，都拢会生疼。
5: 嗯。
0: 哎、啊，就食迄个消炎啊，忍咧，忍咧，忍咧。
5: 伊迄种咧，当然咧疼，生疼一点咧。
0: 忍咧，忍咧咧，安尼嘛忍过来当啊，啊四五当前有一工哦，吼、哦，脚个跳跳跳跳啊，个冻袂掉啦。
5: 嗯。
0: 啊，一个去病院检查，讲哎呦，伊个膝盖个溃烂啦。
5: 嗯。
0: 哦，膝盖。也卡头检查骨力解哦，
5: 嗯，
0: 啊，膝盖后边关节的骨头拢没呢，已经叫细细骨架一样，
4: 啊，
0: 我到别个走，严重的嘛，走中山的嘛，走中天嘛，走，啊，因为青牛足严重，无一个病要甲处理啊，
5: 嗯，
0: 系啊，无一个病要甲处理，啊，再来严重的呢，甲介绍去中国大学去找这好，爱找这个，这个有办法呢啊，这个樊登乐，哦，安尼啦，樊登乐博士啊，
5: 嗯。
0: 啊，这个樊登乐博士头啊是用抗生素来治疗，
4: 嗯，
0: 后边呢啊，甲更换人工关节跟塑正骨头，
4: 嗯，
0: 啊，就是咱上爷骨头啦，
4: 嘿，
5: 嗯，
0: 啊，未用食了药嘛，叫细菌食了药，
4: 嗯，
0: 有，啊，因为这个樊登乐真老，
5: 嗯，
0: 所以也手术真成功，但是手术两单哦，骨头一滴拢无生出来，
5: 嗯，
0: 拢总无生出来啦，
5: 嗯，
0: 啊，了了受伤哦，又去开两块刀啦，
5: 嗯。
0: 1905年啦，伊个骨头又个因为磨损个跌啊！医生讲阿你阿去开第三届啊，
4: 后
0: 前已经做一届啊，但啊这个樊登乐咧开这个下头爱个第三届啊，
4: 嗯，
0: 别、哦、人开也无算啦，这杨老师听着开刀吼，惊了惊死啊，惊了惊死了，唔知变哪啦，爱多滴电视哦。都有听到我咧讲啦，吼，讲唯有骨碌的增加，
4: 哦，
0: 感到这个啥，
4: 靠头一多用，
0: 一多用，
4: 嗯，
0: 有对着骨关节啦，一生中上好，
4: 无
0: 隔壁这个靠好啊啦，
5: 嗯，
0: 哎，老师现在讲讲不可能，
5: 嗯，
0: 讲伊啊，
5: 还
0: 是伊人咧讲讲惊到绝红咧啊，
5: 嗯，
0: 唔知要安怎啦，
5: 嗯，
0: 啊无，
5: 西北动作话咩
0: 啊，在咧讲以后，
5: 他
0: 无法都。下定决心，做一人就是多一点。
5: 下、
0: 下决心跟未下决心，
5: 讲、
0: 好啦，好，准了怪气啦，安尼啦，哦，伊就是讲种个想法啦，因为太侪人咧买啦，吼、啊，伊往安尼想啦，买东西啊，哦，伊就一盖就买三斤，啊，咁这个卡
5: 车，好当有好食，
0: 我下定决心要干过了干物，干过了干物，结果伊食两个了，伊感觉，哎呦！几做袂停咧，一两暗做一只，几做袂停咧，哦，像抓将军啊，咧只，像迄个都嘛两暗做迄个只咧，迄个上海迄个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科长，
5: 林
0: 太太嘛是两暗做迄只咧，
5: 哟，
0: 哎呦，一个士官接了讲，这个卡头后边骨头，哎，谁出来呢？谁新的呢？哎，黄医师讲，那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一点点问杨老师，哎呀，你到底讲啥？
5: 嗯、
0: 到底想啥？杨老师拢甲讲无啦。
5: 嗯，
0: 我有一个问，啊，你是到底想啥？
5: 嗯，
0: 伊嘛讲无咧。
4: 嘿，
0: 结果问过来干呢？讲好啦，我阿你讲啦，我袂骂你啦。
4: 嘿，
0: 从阿讲，食入阿你骨碌里先加。
4: 嘿，
0: 干掉。
4: 嘿，
0: 他头一作用。
4: 哦，
0: 跟一个杨医师讲，哈，佮继续食。
5: 嗯，
0: 哦，那像一个苏善恒医师改老母讲，佮继续食。
4: 嗯。
0: 啊，讲这比谁要卡好用，赶快这个管理啦哦。
5: 嗯，
0: 啊，安尼前后三个月，哦，杨老师也觉得不可思议，
5: 嗯，
0: 黄医师嘛觉得不可思议，
4: 嗯，
5: 真的啦。
0: 三个月后，哦，鬼拢生出来，一个黄老师讲奇迹，奇迹啊，黄老师讲奇迹，
4: 嘿，
0: 本来都不是奇迹，本来你若吃着，你若出轮，你就吃一条就会好啦，你
4: 都
0: 没有感觉过来当，
5: 哦，
0: 啊，结果伊接着这加好到三个月，我过来当给干活的，哦，啊，钱开嘞，啊，精神嘞，会接我，
5: 丢，
0: 你
5: 个
0: 算起来你就知啊，
5: 哎
0: 呀，啊，今下来这杨老师哦，含。 因为伊咧驾车久，腰会酸痛。哎、欸、呀，咩嘛好去？
5: 哎，都爱徛咧，腰会酸啊。伊
0: 打电话来公司咧，讲感谢是安那讲那好，那讲那好，不管是因咧再造父母。
5: 嗯，
0: 啊，杨老师一世人哦，拢做好代志。
4: 嘿、
0: 老师拢教遐侪学生，
4: 是
0: 做好代志。
4: 嗯，
0: 好人虽然受苦，但总是会过去。
5: 嗯，
0: 哎呀、啊，苦尽。
5: 甘来，
0: 这杨老师的最佳的写照。
5: 嗯
0: 啊，祝福杨老师啊，延年益寿。
4: 嗯
0: 啊，身体健康。
4: 嘿，
0: 啊，但那比如你老在听到吼，头一都用一定吃，一定爱吃。
4: 嗯，
0: 无好无坏。
5: 嗯，
0: 要爱社会，啊，顾你的骨头、脚头乌。
4: 是。
5: 嗯，不搞招变数。
0: 无哎，无其他的双选择啊啦。
5: 嗯，
0: 无啦。
5: 嘿，好，咱来听个家里的仔吼。我那有足侪你引起啊做参考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5: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5: 一空那个空我丢，
4: 嘿，
5: 哦，三空，
4: 嗯，
5: 空八啊过来三空，
4: 嘿，
5: 啊过来了我数三二一，
4: 嘿，
5: 真好记，
4: 安尼在河北，
5: 嗯，哦，靠丢，身体就健康啊吼，身体就不离婚啊，
4: 是。
5: 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5: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5: 要食个酸甜的哟，安尼哦，好，要两组吼，啊，食了有赞无？
6: 赞
5: 赞哟，哦，要爱两组呢吼，诶，这你看卖，我都改讲头啊吼，侬来啦，这边两组的啦，两组个听一下安尼哦，所以好单又要个加入去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5: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5: 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5: 嗨，你好。
6: 哎，
5: 嗨，你好。嗨，
6: 你好，电台
5: 吧。嘿，我家电台丢。来，个听者，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阿姨你好，
7: 喂、欸、
5: 呦，
7: 哎
5: 呦，
7: 啊麻烦一下
5: 吼，
7: 嘿，跟踪，
5: 嘿，啊，你看，这唔对啊，未使佮讲个，紧来紧个听者，
4: 嗯，
5: 卡槽一多用啊，
0: 哦，跟踪是较早，
5: 哎呀，
4: 这老人客哦，
5: 哎呀，哎呀，我就讲哦，因为咱就是讲卖了比人较少钱，
4: 嗯、
5: 啊，人会感觉讲啊，你安尼未使就对，所以咱来更改名，哎，我爱佮更改佮称贵。我那偌麻烦的呢，
4: 是是，
5: 所以你看我
0: 为恁多用比建中名较好啊。
5: 啊，我甲恁安尼清楚呢，你敢知、欸、对无吼？过、嗯、来，
0: 伊那个，
5: 迄、那个拆掉安尼哟。哎、欸，伊都，啊，我安尼都一看就我话话多。
0: 伊会记的啦。
5: 哎呀，
0: 迄人家较早食就食。
5: 哎呀，我
4: 最在。
5: 看住我多，所以我就甲拆掉安尼啊，对无？好，嗨，你好，
7: 你好，亚弟咯，
5: 喂哟。
7: 哟哦，我成功成了。
5: 啊靠呀！一个来经过来吃掉，你个看嘛？哎、欸，卡头一多用啦，卡头一多用哦，所以别说，安尼咱对人拍摄，
4: 是
5: 哦，
4: 是，
5: 哎、欸，记得好多卡头一多用诶，
0: 卡头一多用就是健壮。
5: 哎、欸、啦哎、欸、啦哎、欸，然后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5: 哎、hey, ，你好，
7: 我想要买那个。
5: 来来，个听者，个听者要买哦，应该听者的，应该听者哦。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5: 哦，你看，咱时间特别够啊呢，
4: 嗯，
5: 电话也要紧催啊呢哦。嗨、
7: hey, ，
5: 你好。
7: 哎、
5: hey,
7: 你好，哎、
5: hey, 哎、hey, ，跟着。哎呦，你个看麦了，哎呦，都跟你讲未使，如果我讲这呀，我用只跑只卡头一多用。
4: 嗯，
5: 脚头一度勇，
4: 嘿，
5: 哦，爱搞清楚啊，
4: 是，
5: 因那种盖贵啊，那种盖贵啊，
4: 嗯，
5: 哎，没事，也拢食了拢会袂记哩，
4: 嘿，
5: 拢在那个心内啊，各拢会想安尼吼，
4: 嘿，
5: 好啦，啊，咱今天去咯，啊，感谢咱好朋友在收听安尼吼，
4: 嗯，
5: 啊，需要咱的这个卡头一度用电话继续利用，啊，感谢郭医师，感谢咱朋友的收听。
4: 嗯
8: 台湾广播抵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9: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3: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就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就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钱伫咧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贫惰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至宝，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记住流台有缘人。二水，
14: 伫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您感谢乡亲和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大家好，本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封地方环、云南天王、高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是0800-55-0-8-9，总共十个，编辑家记起来，上好记笔写起来。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你出来收。加好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不过只系想象。我来报新闻，爱你未到，唔是祝你幸福果，是将你毁掉。31岁西康查甫人，为抵抗2022年6月份开始，含西丹女子共一间公司上班。伊真介意这个西丹女子想要甲追求，结果怎去用拒绝？2025年1月份。到底鬼婚，这个查甫人就连续传送简讯，内边写讲：“你手机啊，摄影的镜头我破解真久，该看的不该看的我拢看过啊。”佮讲：“记兵吧，偏不记兵，代志嘛被解决。你有啥物都不爱插我，静静就算啦。即马我是有你的空空哦。”传加者这种简讯。和西丹女子非常困扰。去年3月26号，西康查甫人知影讲西丹女子假意订饮料，一路讲对，对来到桃园一间饮料店头前，但西丹女子买饮料时阵，为后壁边拿一支18公分长的水果刀啊，为后壁来抬人，造成西丹女子。刀柄顶边的血破空，刀柄有气血伤，刀柄较早片有一空。西康查甫人杀人了后，拿刀啊自杀，两个人拢倒伫个饮料店头前。店员赶紧叫救护车，好佳哉送病医了后，双方拢无性命危险。西康男主便解讲，伊无太大个故意，干那想要伤害对方。便和林妈讲，那是西康男主有太大个怀疑，会当夹到我继续睇。但西康男主唔敢无继续睇，可见动手这是一时冲动，而且伊个有精神病史和医疗记录，不符合自首要件。但法官勘验现场的监视器和相关的证物，认为西康男主
确实有台人无确定的故意，而且比查考的笔记本内底有几落张饮料袋标示的饮料，啉偌济糖、放偌济冰，或者系标签，并写明饮料袋分店的名甲个别的时间，来记录着西坛女主饮饮料的习惯。西坛女主也因为对方的骚扰，有向公司申诉。后来，查甫人向调离开，去到北京的工厂。现时，西强男主确实有爱慕追求西坛女主之气，却因为爱变成婚，进一步来杀人。西强查甫人知影西坛女主会来买饮料，刻意赶到现场等待，找机会来下手，同时刻意第一种全罩的安全帽啊，代表不是只是枪棒，而是有提早计划的这个犯案。而且杀人的部位拢是人体要害，甚至一度来阻止别人查看详细，难以认定无杀人的故意。警察赶到现场，西强查甫人因为自杀倒伫涂骹。无适用自首减刑的规定，也无精神障碍，也是其他心理缺陷的状况。最后法官用杀人未遂，甲判6年6个月，群众骚扰罪判拘役50天。

人阿伯骑脚踏车骑伫咧大路上，好好向前骑。结果一名女子开车被切过倒边的倒弯的车道，竟然为阿伯后壁边刚骑着，害人阿伯跌倒。高雄林雅区正气道7月30号下晡4:18发生着轿车骑着脚踏车的车祸。骑脚踏车今年85岁林达阿伯因此跌倒在地，身躯顶真侪所在切着伤，好佳哉骨头无安怎，送到病院治疗，无性命危险。警察调路口监视器，发现阿伯骑脚踏车正常向前骑，和轿车是同方向。先条女子36岁开轿车，要切轨倒弯的专用道去，单台被倒翻。过程当中无细致，正边头前的车身距离抓了不好势，去骑着当地骑脚踏车阿伯，造成阿伯人甲车拢跌倒在地。阿伯因此受伤送病院，现场一度来塞车。警察就讲，两台车相挨了后，涉嫌查甫人意识清楚，已经送到病院治疗。开车涉嫌女子无饮酒，涉嫌女子讲伊当作阿伯是为正气道路边由西向东而来，来骑着伊正边头前的车身。但这个讲法和警察看监视器初步调查无同款。出门开车骑车，拢该真小心，尽量离边仔的人甲车较远的，比较较安全哦。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日本歌《月夜小路》。

这个查甫人真憨果，要惊发现提告，唔去找律师，竟然伫咧电脑顶边找这个人工智慧 AI， 结果被白掉九万外块。同时，一个姓地查甫人不搬长久的土地，去予姓蔡姓林顶顶的金冠白掉，并主张买主只有二十七岁。刷开770万块来购买有高度纠纷的土地，而且买卖契约顶边买主的资讯无清楚，马上无交算，违章建筑改为有交算，我去将顶边的租处定性做违章建筑。另外，买主为着要做好清掉顶边建筑的基础，可能违反到毁损、侵入主体等等的罪，私底下废除买卖契约当中的净空条款，改以现状移转，就去要过户。这明显买主只是来做人头，双方无买卖事实，所以一切只是要抢走一对着这笔土地甲建物的产权所做出来虚假的法律行为，是通谬虚伪，应该属于报效。买主姓林，十波人主张讲，含买主是真正有要来买别土地，而且唔把变更伫咧点交进前净空土地条件，也依法通知原告姓李男主，会当行使优先行使权。为着要完成买卖契约，去年委托律师发函通知涉地十波人迁伫土地顶边，早就已经倒去荒废的建物。但是超过时间无处理，将会请工代为清理。所需的费用还由着涉地十波人应得的基金内底来扣除。涉地十波人超过时间无来清理，伊就请工清掉，并无任何不法意图，结果涉二十波人阻挡买卖契约，妨害地上不清空，造成土地一直波倒来点交。法官的判决书正罕见用着这种写伫上界头前的方式，涉二十波人处分的标的物是土地，不是租处。涉二十波人依法会当摕到补偿，也就是土地应该有的部分的对价，甲土地顶边旧的租处完全无关系。但涉二十波人却为着一个不存在补偿来行法庭，甚至出现对着通标欺贵、物权独立性等等法律的概念有真严重的误解，为此搁交九百外块的裁判费，提出几落百页的书证甲证据，真正予人唔知影如何是好。法官阁写着讲，姓李十波人的后生伫咧法庭顶面讲，被告伫书中并无到解决所有的基本，法庭当然嘛唔免期待会当解决任何的基本。法官直接予原告来建议，讲提到破卦书以后，请找一个律师问清楚，唔通干那问 AI， 卖用 AI 写上诉状，更加唔通想讲别人是看不出你是用 AI 写。假使原告真正有将租处看甲遮尔重，这是应该上界基本的。要惊法院要提告，唔通找电脑，爱找有血、有肉、有技巧的律师哦。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时，都来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闹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卡来吃，当给卡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破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你也扫全部科。为做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然后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被鼻喘气，一包鼻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背出去，喘气鼻酸，大通清咳散，赶紧被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鼻出来，颔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一波，更加深的痰，能够清出来，能够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爱唱歌的大哥大姐，能够加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喉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常常吹打，啉瓜坐地，也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顺畅。尤其天气炎热，热气气，过人家家真惬意。大通清咳散，咳来个吃了哟。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扫了个天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连扫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连扫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就准红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咱高雄。指定药房前定区水中路先公药局，前定街良德药局，草街一路草街药局，前定区六合二路关东药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89。继续来听歌，蓝白单婚男拿刀休，色青青。

奇怪，阮老爸最近哪会逐天拢固定时间出门？甲问讲去倒位去创啥，拢唔讲，非常秘密。这段时间了后，奇怪，人煞一直杀你。甘讲阿爸最近压力伤过大，是因为欠人伤过侪钱，还是讲外口边有小三？高雄李小姐就讲，住伫咧屏东的爸爸，爸爸过去是阮厝内中条，平常时生活规律，个性开朗，亲人之间无啥物秘密。但奇怪哦，最近这几个月来，阿爸的生活习惯大大来改变，每天下晡都会固定出门，有时一出去就是几落点钟。厝内人甲问阿爸，只有简单讲一句：出去办代志。有时想甲问，佫会使性地足上去大声讲：卖佫问啊啦！李小姐感觉真不安，讲爸爸有时回来了后，迄、那个面色是安尼白死煞，他家遐佫会变唱歌，而且惊路惊袂知，惊了加班，甚至惊两步啊，都爱停倒来休一下。而且这边问阿爸是毋是身体无爽快，爸爸拢会甲讲无啦，无甚物代志啦，阿都年岁有啊。但看到爸爸一天一天消散倒吧，国白讲出伊为什么要出门，到底去倒位？我李小姐开始乌白想，伊烦恼爸爸伫咧外口欠人真侪钱，从讨钱是真去用拍，才会定定出门，唔敢甲厝内人讲。李小姐爸爸想过讲要陪爸爸做伙出去，但拢去互因老爸拒绝，无想要搁再要，就走去找征信社来调查。结果一天名就发现讲，爸爸逐天出门是一个人去到诊所接受治疗，进一步来了解，发现爸爸有肺癌，无想要互家己烦恼，嘛惊家己成为着家庭的负担，才会选择温博病情，忍着痛和身体无爽快，靠止痛针度过半日工。了解真相以后，李小姐马上走去找阿爸，陪爸爸去到大病院接受检查治疗。医师就讲，若是佫较慢来，就会失去治疗的黄金时期。将来毋捌想过讲，这场原本充满着猜忌的调查，最后成为着一家人重新做伙陪伴爸爸面对病情重要的转变。爸爸亲像山，咱嘛都爱做老爸靠山。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美姿订阅榜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或者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白冰冰、黄色点、香豆、地果。

0: 信广告。
1: 哦，我要给你见证哟。
0: 你想咱什么产品？
1: 我想吼，斑龙丸啦。
0: 花椒斑龙丸。
1: 哟，食了哦，真好啦。
0: 安怎好？你无讲一下。
1: 哦，我正个也放一下吼，加在骨头拢软了。
0: 骨头加些用啦吼。
1: 哟，阿毛正在通加速了。
0: 加速到家你改善什么？
1: 有啦，大便吼较顺时。
0: 大便较顺。
1: 嘿。
0: 你原本是。
1: 啊、我大便吼一直放了。
0: 一直放啦吼。
1: 我从来安尼就食饭，啊，食伊食食哩吼，独立独自己放一盖。
0: 食家属怎自己放一盖？
1: 有
0: 啊，有好放
1: 啦
0: 吼。啊，你今年几岁啊？
1: 哦，我几岁啊？喏，
0: 几岁啊？
1: 四十啊。我头先拢给你叫啦吼，啊，即马伫阮家中山路的大安，我拢是大安里啦。
0: 家己中山路大安药房。
1: 哦，对对
0: 对对对。對吃花椒斑龙丸，讲即马骨头几钱用？
1: 嘿，对。
0: 你吃偌久啊？
1: 哦，吃冬瓜尔啦。
0: 吃冬瓜啦吼。
1: 哎，冬瓜尔吼，啊，食了有影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啦吼。
1: 一摆吼，唔敢吹电风啦，我即马敢吹啊了。
0: 哦，较嘛较袂惊寒啦吼。
1: 哎，啊，吹电风就十片。
0: 吹电风就十片。
1: 有啊，咱即马袂啊了。
0: 即马拢袂啊啦吼。哦，恭喜恭喜哦！
1: 真好啦！
0: 哦，你查下者，啊，即马行路脚头较好行无？
1: 有啦，
0: 有啦吼，脚头几只有啦。
1: 我即马吼有只骨啦吼，啊，甲这里脚头硬啊啦。
0: 有只骨甲脚头，
1: 即马就食了就真好。
0: 即马食了真好啦吼。
1: 有
0: 只骨嘛较袂酸啦吼。
1: 我
0: 阿平
1: 正搞做这木呢，我真爱听哩。
0: 无啦，做我好恁较唔甘甜啦。
1: 听啦，哦。
0: 好，谢谢谢谢，
1: 就感谢。好啦
0: 吼，阿你讲几句啊？看下我讲一大堆，阿姆祝你健康，谢谢。讲真情，敢若吹电风对惊寒，食花椒斑龙丸。讲即马，脚背手背较袂顶起起，较会吹电风，较袂惊寒，嘛较袂感冒。讲一个骨头，嘛过了只响，较袂酸痛，脚头退化，拢有进步，有改善足济，行路计做好行。赵俊宏，花椒斑龙丸，每工。下晡一到，两支脚脚盘都打餐像变骨嘞，代表讲体内水分排泄功能不正常，水分即条嘞排不出去。花椒斑龙丸一定要照三顿食，要挤出来水分去该去的所在排泄正常。为人腰酸管、腰酸小血管都会疼，这种疼拢疼伫咧骨白，餐像血滴少，占滴位。花椒斑龙丸，只要你尿酸排泄正常，尿酸拢会豆豆啊减。当然啦，食食来配合啵。查甫人千般白当红讲不行，那是太太。

常常给你踏去本床边，啊，红晒坐在那本床边，唉，吐大气，查甫人，花轿颁奖官，赶紧买来吃，保证会壮勇气，予咱勇壮命有动头，周俊宏，花轿颁奖官。一个年回过后，常常只酸遐疼，啊，坐伤久，腰脊骨会酸，啊，徛伤久，骨头嘛会疼。人较不惯去，常常伫咧度久，紧食花椒斑中丸。行路时阵，行袂顺，脚头无力，行行怎稳落？啊，要屈屈袂落，啊，屈落啊，煞爬袂起来，脚头骨退化。看到楼梯就拖大腿，卡塔不得嘞。花轿颁奖官一定爱叫三等奖。放轿小便的时阵，草轿险正歹皮，放轿加正多，抱正多，秘密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无偌济，来出来个第二只嘞，再个继续放。花轿颁奖官要紧只。咱人三十岁过后，骨头内底钙质就会开始豆豆流失。但是我爱量早过，时间一久，骨头若去予旧撑起，就变成骨质疏松。花椒、斑中丸，为即马都爱开始食。骨头过强，一定爱照三顿食。骨头登起闭起，伤筋动骨至少爱三个月半冬才会好。花椒、斑中丸，对你个食。花金价拢给较紧好，好起了后，较别带一个病报变气象台，花轿办两馆，暗下高轿一暝起来放骨了病，规暝拢去上诊所，花轿办两馆要金价，这里就度孤，人不管气不精神，吹着灯风会惊寒，不管热天冬天，脚背手背冷冰冰。这种气息，气息的人吃花椒斑中丸，改善体质听关系。常常感冒、体质不好的人，一定要吃三顿吃。脚头骨退化、脚头不力的花椒斑中丸要紧吃。做检查，医生讲，腰椎功能较不好后，花椒斑中丸一定要吃三顿吃。周俊宏，花椒斑中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身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都会家己骨骼吃好些，会补骨脆。骨头退化、卡头不力的，都会加吃几罐啦。有镜头爱照三顿吃，一顿十五粒。斑马线的斑，中红的中，花椒斑中丸，一罐两千。另外，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必好金，要看会明。花椒冰煲地方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打卡转目睭晒高，目睭起气，眼角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椒冰煲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好。家电台恩虎恩坤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椒冰煲地黄丸，以上广告。

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类

暗时伫咧困难时阵，有一项非常危险的现象，就产生一张大命符，比开电火来困较严重个。中风、心血管疾病发作的机会正大。这张大命符，就是暗时困的时阵，房间内底上过大、上过翕，有斗冷气的爱记得开来吹，千万唔通好家己热甲困袂去。医师黄轩就讲：“你是天气正热，大拢知影爱防晒，爱补充水分，会吹冷气。但这种的天气，大家暗时啊，厝内同款非常的热。但是一直热甲冻袂调，人体就失去上重要散热恢复的时间。研究显示，半白高温就是死亡率。”增加的原因，尤其是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暗时高温比咱所想的更加危险。为什么暗时伫咧困伤过热，会比日时温度悬较危险呢？你是流汗散热了后，身体的机体暗时啊困起了后，体温会当降低淡薄啊，心跳变较慢淡薄啊，血压降较低淡薄啊。来修补这次受损的细胞，有好的睡眠来恢复体力。但若是暗时啊，有关是热甲困袂去，身体就产生一台高速运转、无法度关机的眼睛，这时就会出现脱水、心脏负担增加、脑去腰肌血来减少，体内继续慢性发炎，睡眠品质不好，连续一段时间的累积。风险对愈来愈高，医师就讲，暗时伤过热，若是提早出现意外状况，就唔通继续行经，包括头痛、头晕，你哋感觉人家忝、恶心、心跳加速、大量大流汗、小便的量变少。暗时要困，房间若是伤过热，无通风，热甲困袂去，爱记得哦，有斗冷气爱切来吹。搭配电风循环，要睡之前适当补充一些水分，冲一些凉才去睡。但是家里有长辈要睡之前，我们要去家顺顺看看的哦。现场电话0800-0555-0889中华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江志峰、桂耿耿。

0: 现场的电话0800 0000 099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普通拢一直互讲。对待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金兵，秋。春红酒大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 0000 099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款豆荚，这款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忙。就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讲故事。阿明大学的同学开一个网络金融公司，找西北一个，利息是银行的几落倍。一个20万块，而且随时特别贴个，拢会当摕到钱。人拢讲投资有风险，但伊大学个马子个嘛是因班个班长，已经伫这间公司一段时间，上班真济当啊。因为有一个赚袂少钱，一出门拢嘛塞跑车，厝内大白装，常常请因只个同好。出去吃饭，各同股去年一个本金20万，加那利息一单都3万外块。这两天阿明当伫咧为一个的代志操烦，因为伊的钱拢落伫咧太太手中，拄拄啊好有20万块，但太太唔管安怎讲，嘛无愿意提钱出来一个。伊是一点点仔办法都无，阿明想办法要来说服太太手机阿娘，还是曾凯爸爸爬来问伊生活过了好无，有啥物困难无，啥物时阵要带孙仔要来抱孙，听到阿爸的声音，阿明想起着前一阵仔曾凯高速公路开过土地征收的代志。爸爸这边有摕到补助，佮加上这几年来，伊摕返去予爸爸的所费，爸爸遐肯定还佫有钱，会当先摕钱出来一个。等佮摕到利息，再佮太太讲，只够伊肯定会当去摕钱出来，或者将钱先予爸爸。为着摆予太太知影，阿明直接向公司请假。甲银宝讲，讲要去外地出差，就安尼，等伊阵卡为着要互爸母一个惊喜，伊无讲。一路火车换坐公车，下晡阿平才带来到厝，徛伫门口，伊闻到厝内香公公的饭菜，马上动门， 来开门的是爸爸，看到后生非常的惊喜。
1: 啊，儿子啊，啊你哪会回来？恁爸吼，昨暝就甲我讲你会回来，叫我暗顿爱煮好料的等你呢。我就甲妹讲，啊你是当时做生的啊，会晓卜卦算命，会晓算啊。来来来，进去吧。
0: 阿平为阿母的手牵咧，讲吼，阿母我回来啊，已经年过无看到你，我想你想爸爸，所以我一个人走回来看你。后生行入灶卡，阿母讲坐车坐遐久，不到腰啊好，紧洗手食饭。你老爸一直念讲，你下晡一定会回来，叫我做你上届爱食的炊鱼啊，加红烧的球啊。我唔相信，就要拍电话甲你问。但恁爸竟然唔爱和我拍电话，佮喊我小叔，讲向阿叔向西三个回三。想个过后，恁爸爸真正算准准嘞，会当去做算命的。迄当时去学的，我都唔知影。爸爸听到后生的声音，回房间走出来。阿明看到爸爸，头毛白作者，腰愈来愈后翘，感觉心酸酸。一到早餐的人坐咧做伙食饭，阿明感觉正奇怪，问讲：“阿爸，阿你哪会知影讲我要等来的？”恁爸话讲：“嘿，恁爸爸我即马是一个会克制自身的诸葛亮。”你的一举一动，我手指头啊，背背的，我都知影。看到爸爸唔肯讲，佮开始操蛋。阿明故意问讲：“阿孔明爸爸，你唔是真高尚，无你算看卖啊？我今仔日回来，有炸啥物款的礼物予你？你若是算得准，我就承认讲你上界厉害。”阿明知影，爸爸。无看到底部，就去让阿母收起来，所以才会甲问。爸爸加心比，把酒客客讲哦，嗯，这是有啥物困难嘞？恁帮恁阿母买的是高钙的牛奶粉，可以补钙质，佫会当养肺。啊，那替我买嘛是迄个眉山的高山茶，因为我真爱泡茶，对无？这边买礼物和以前都不同款，阿爸根本就没看到，阿爸哪会知？阿母刚才一直在我身躯边呢，不可能是妈妈跟她说的啊。这边阿平哀求爸爸说出原因，但爸爸同款不爱说，等到个后生等说，嘿嘿，您阿爸现在做生呢，每天研究这种易经八卦，这么多事情都也算得准准。阿爸坐在那里加一个世瓜高人的模样，和他跟阿母两个人笑得要变过。吃饭吧，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阿平这么多遍想要开嘴来借钱，但话来到嘴边又又吞倒回去。他知道他只要开嘴，阿爸阿母一定会提钱出来，但他却说不出嘴，毕竟这些钱是阿爸阿母的老本，若是有什么样的失格差是要怎样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呢？借钱拍摄说出嘴，如果没借白白浪费一个赚钱的机会，我怎么可惜呢？这是什么？阿平都在那本城地是安尼翻过来变过去，一直到天光，拢无法度下决定。到底阿平敢有法度开嘴甲爸爸借钱？做爸爸敢真正会借钱给后生去投资？咱来听歌，歌不完，则继续来讲。南拜尊尼海誓山盟。

第二天一家伙仔欢喜来开讲。阿母做出后生上该爱吃的饭菜。明仔天光，后生就要坐车离开。暗顿，阿明也是唔知遐，干爸讲出借钱的代志，想袂到爸爸先开嘴甲讲：“阿明啊，我看你安尼，你有心事吼？什么代志你讲出来听看麦？看麦呀，我甲你阿母有啥物会当甲你斗三共的无？”阿明并不直接讲要借钱，只讲阿爸，我有一个代志啦。阿爸，你即马唔是会晓克制一算，而这个诸葛亮比个比较亮吗？你甲我算看麦，我有啥物款的心思？阿明心内想讲，好啊，阿爸那是算会出来，我就讲要借钱；阿那算未出来，我就凊彩找一个理由。借钱代志的暂时安下，爸爸点点无讲过，直接走入去房间，提出因那家家金婆啊，讲那咱兜的钱拢伫咧遮，你是毋是需要钱去入股恁东澳网络金融公司？阿明目睭是安尼，睇甲大大泪，根本唔敢相信家己的耳啊！敢讲，阮阿爸真正是孔明在世，心机妙算。啊，那无我无讲，一第二都无讲，阿爸哪会知影？不可能要会到啦！看到后生这么心机的面，爸爸正平静地讲：我乃当算出的需要200万块的投资金，各位当知影，你日后结果。的结果是什么？这下阿明更加不可思议，讲阿爸会有什么结果？一年利息都3-4万，我两个同学比我较早一个月，人迄连本金都摕到来安尼，而且已经买新厝大了，迄利息是比银行悬有够济，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呢。何况阮班长。是阮班真出名的故意人，阮是使遐济当啊，伊袂甲阮骗啦。爸爸真严肃地讲：“阿明啊，你敢若看到眼前这个利息3-4万，你拢无想着讲你的本金有安全无？你可能会当摕到一边两边的利息，但唔变一当，公司就会来宣布破产。”只够吼，你连人都找无咧，最后结果就是血本无归。林班长故意老实，那是读大学的时阵，经过这侪年啊，人是会变的，特别是出社会了后，而且你看利息这么高，这么好康的代志，哪有可能去轮到咱？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这种钱，咱那是卖谈较好。到底阿明敢真正开嘴甲爸爸借钱？爸爸所讲的钱入过去，死到血本无归，敢真正安尼？咱听一下音乐，讲一段广告，再阁继续来讲。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变好金，要看的病，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光波，目睭大石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气，半夜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椒。冰包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包地方丸，咱高雄指定药房，左行新增八路仁诚药局，左行大路。风景调调。
高雄丁家区光州之家三和邮局，三都一路东信邮局，凤山公馆路中华邮局和平邮局，五甲里路一心东邮局，桥头桥南路一安东邮局，盐埕区建国四路南京邮局，高山区高山三路红兴邮局，南麻溪南昌路长安邮局，翠屏国小对面叶邮局，北机订邮房爱情丁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单排陈英杰，烧酒套咖啡。

爸爸佮甲阿平讲，阿平啊，你若相信我，你就莫去投资；啊，若是坚持买，这些钱你摕去，为滴这些钱原本就是要投好滴个，最后嘛是滴个。我家的那部平常时也勿用袂着，这话是做爸爸用正严肃的表情来甲阿平讲的。听到爸爸讲完，阿平已经下定决心，无爱去投资一股啊。虽然伊唔知讲阿爸是唔是真正会向破卦算命，但将你这边拢算到准准准，为什么是准备倒来？准备什么款的礼物？以及要着伊要来甲阿爸讲声，所以阿爸伊所讲的一定有伊的道理。结果无到一冬，半冬后，班长所带迄间网都金融公司真正破产无去啊！头家叫用早起做点别去关，因迄个班长嘛唔知走倒位去。国内有投资一股的同好，大家血本无归。阿明不得不再一遍相信阿爸真正是算命先的，只是做后生搁看怎想，哪有可能啦？阮阿爸我细汉就伫身躯边啊，伊也无学过算命，更加较免讲，会用较只一算。奇怪，啊，这代志，阮阿爸是安怎知影的？阿明无直接去问爸爸，是偷偷啊拍电话登记予阿母，再三恳求，阿母才甲讲：阿明啊，无啦，别向算命啦。恁阿爸吼，昨讲你爱用脸书了后，特别走去买一支手机啊，嘛对你同款用脸书呢。过年前你回来时阵，知影讲你的账号偌济，你手机啊不管是嘛炸伫身躯顶，你那是有消息放上网络，你就会提起来看，就会叮咚关心你的一举一动，多多敢那看你一个人的消息咯。所以每一遍你只要一放上网络，伊拢会随看，而且看你吃一遍。听到这才知道讲，原来阿爸母对伊是非常关心。阿平鼻仔流啊酸酸，大脑内边出现着一当情，伊转来到庄卡的外边。当好做伙食饭的时阵，伊铺就脸书，特别讲到班长甲迄间网络金融公司投资入股的代志，伊拢有扛起哩。但惊叫因报灾，扛起哩无外久就甲删除掉，但也是予阿爸看到。在来故乡的路上，坐伫咧火车顶边，伊家己翕家己的相片内底，有去买好爸母的礼品，这拢是阿爸卜卦的资料来源。原来唔是真正的享受，只是透过手机啊、电视关心后生的代志。但一个投资会血本无归，这个结局阿爸是安怎知影的？伊马上拍电话给爸爸，爸爸是安尼，好做得意诶，讲哦，嘿，阿平你看，这个姜嘛是老诶较险哦。其实我嘛唔知讲，迄间公司到底会倒无，我跟他知影，天顶未得黄金落来，就算有落来嘛未去牵着咱，好康诶，无可能轮到咱呐。我诶讲一年，迄拢是用药诶。想未到当无一当，半当就倒去啊！而且这种个代志，咱个社区吼，定条警察在宣传呢。阮上课个时阵，迄警察拢有讲，讲真侪诈骗相关个案例。恁东澳迄个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哦。这件代志了后，阿明决定以后无论看怎无闲，买定定拍电话，用手机个视讯。和阿爸母讲话，听因的声音，看因的人。阿爸母拢需要咱的关心，就算是无记条边，爱记你哦，常常敲电话转去哦。希望大家会介意今仔日的故事。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糖地乌灶帮，都胆情光。

0: 进广告。阿伯阿伯，最近吼、哦，我看你人都安尼，袂光洗面油油，还是倒位无爽快哟？哎呦，阿是即阵啊，暗时啊出歹困，困也袂一边，而且吼、哦，心肝头定定咧皮薄菜，阿是有响响什么声音，我规人都咧吊起来呢。阿你是起来吼、哦，哎呦，两边的肩胛头骨骨即个暗棍吼、哦。哎呦，好安动动呢，人有够艰苦也袂活啦。人若叫吼，拢爱规个身躯全咧做伙活过，好啊，无是食无爽快会疼呢。阿伯啊，啊你的状况，那会交阮阿爸进前拢共款啦。好，迄毋但人真艰苦呢，过安尼足高兴地，我嘛常常叫阮阿爸大细声。好佳哉，伊一个朋友，报伊食迄个周俊福个。云南天龙补心丹配合大通一号，讲好这种，就是心中不力、心气不足、暗时啊歹困，佮加上血道血流动引起的暗管血路循环不好。我一开始听讲吼，迄是电台报的，我就甲讲阿爸，我替你提去检查，人卫生局讲吼。这是国家合格 GMP 中药厂做的纯中药，还顶边的配方也写得真清楚。但我有甲查呢，真正是食心气、心肺不足、心脏无力，暗时歹困的。我唔只给阮阿爸食，我有甲监督哦，一定要照三顿食，哪食哪轻松，那心肝头皮破菜好去啊，暗时啊嘛较好困呢。连这暗棍一边暗动动。马龙好奇咧，人有够轻松的啦。人即马阮阿爸心情好，较袂对我大细声。阿伯啊，迄云南天龙补心丹大通一号，爱前面周俊宏的名，你买单去甲买单来试看卖。
1: 喂，
0: 大姐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甲咱做见证了。
1: 哦，对。哎，我食饭量完了，食了真好。
0: 安怎好？
1: 哎、

0: 放给我婆婆了，
1: 放给婆婆，
0: 他吃的好呀了，哎，
1: 他吃番茄红吃好了，
0: 我因阿母给救起哦，阿小姐吃的，吃了真好啦。
1: 吃了真好啊！即马放尿拢真清啊！
0: 哦，对对对，啊，较未走尿啊！
1: 哦，恭喜恭喜呢！
0: 对，
1: 哦，
0: 嘿嘿，好好好！啊，我食三罐子啊啦，啊，我即马要过来食就第四罐。
1: 哦，即罐咧长期甲食骨头甲膏用，
0: 安尼
1: 安尼较未一直骨质流
0: 失。哎，我妈唔是骨头呢，那像筋呢。
1: 筋络筋络拢共一个系统啦。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好好，拢好
1: 哦。对啊，拢好啊。
0: 哦好，
1: 啊你干嘛食饭？
0: 歹势哦，你安尼麻烦。
1: 没啦没啦，一罐就足欢喜个啊。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哦，
1: 啊你刚够食白香，干那食半两碗了。
0: 哦，嗯，啊我嘛有食，你都在通加数呢。
1: 加数刚好给你改成什么？诶，
0: 啊都，现在吼大变较顺啦。
1: 大变较顺哦。
0: 诶，对对。
1: 哦，
0: 诶，
1: 还好恭喜呢。
0: 嘿哦，诶，啊我嘛有食咱的，诶，都做成西游上。
1: 大通一号，大通一号。
0: 诶，礼拜啦，
1: 安那礼拜。
0: 阿妈军军较未硬啦，
1: 阿妈军军拢未硬硬啊啦吼，安尼恭喜咧，吼，阿妈多谢你哦，
0: 好，
1: 好，多谢谢谢谢，祝你健康，
0: 多谢你买好买好药啊，
1: 买啦，妈都爱恁要食啦吼，
0: 好，
1: 感谢感谢，
0: 好，我会继续食啦，
1: 啊，天气较凉，爱请我烧哦，
0: 好，
1: 棒球好食济，臭球险食歹皮，食花桥板娘关公，改善啦。哦，即马放个加足清，加足好放，加足大放，把病咧臭尿破鼻，包只大通加速，讲即马大便加足顺咧，规条个食好放，包只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讲只要血较清，血道循环较好，阿妈赶紧按医生正派话，讲好去啊，即马规人加足轻松个。阿妈讲紧按医生正派发，大通一号是顿顿叠，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发则该站，食好好好好滴。阿妈讲紧按正派发，两块钱雕，挂紧家己就好。世界卫生组织加上美国研究，建议咱一般人大家拢爱补充这个欧贝卡素的不饱和脂肪酸。一天大约300至500毫克，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大通一号，来宾主要成分就是美国原装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一克60粒1500块，一粒到680毫克的欧米伽素粒，帮助咱补充好的胆固醇，和咱轻轻松松做好营养补给。周俊宏大通一盒，血道血流动，血路循环不好，脚背手背会麻。大通一盒，吃两三克啊，血得清清清，就袂麻。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讲，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会麻，赶紧甲治好。血道血流动，甲个血压那无甲处理的好，真侪拢会中风。吃大通一盒。只要血清血路循环好，中风就无裂痕。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尤其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都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紧，会长脑筋诶拢是这，长脑筋就惨啊。当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几项爱问，保证几岁当白当超过90。会健康点，轻微中风，脑血管都塌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关爱骨力好健，怕会痛，会有加好加好手，他半年以上怕未痛，就带一卡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会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会求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卡布里运动，会老白痛，他来才正好。老大人不会白惊，我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吃。吃饭老配肥猪肉，吃饱大通一号对你吃两个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伙吃。普卡金查甫人较济，有吃大通一号较袂普卡金，无大波子乌青筋血，迄就是细条血筋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 血管较无弹性诶，我那较会。有只大通一颗都被乌青经血，大通一颗青血球通血道，能软血管，会当降低三升甘油脂。咱诶听众，高血压食好起诶有够侪，咱这毋是直接降低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有弹性。血滴到会顺顺顺，血达到会顺，自然就被加血压。大通以后，规身躯血经血道拢家己排通一通。较大个个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大通以后爱对你食，指定有办法。大小的大，高通的通，大通以后，一克千五块尔，爱情礼物，周俊宏的名。另外，你若是要顾白酒，白酒要金，要看海平、花桥、冰岛、地方馆，各种的白酒杯，金杯大只。老白酒，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白酒丰富，白酒大色披头，大家穿白酒帅哥，白酒起皮，板架飞来飞去抓袂着。酒樽红，花桥、冰岛、地方馆，咱这款白酒药啊。高八点八，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好。听电台，安坤安坤啊，各种的白酒杯，金杯来吃。酒樽红，花桥，冰包，地红丸，以上广告。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本下老师演唱会《烈火之夜》。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好啦，
4: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突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我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要不吃。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头一边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得。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合作心。所爱的人，周俊逸周先，给咱公司寄天宝好正丸甲天宝雍容丸，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心所爱的人，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我们给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头多有一个0937的朋友卡来，啊，我多咧接人的电话，结果你挂断了，我来你回到等你无接，麻烦咱这个0937的朋友个顶卡一个哈。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花莲两个工人去征地啊，空大马加路，结果有一个工人去和迄个搞土块，把这个搞土块搞路基啊，啊，和这个搞路基搞到双脚搞一个。这个工人单搞死，两个工人来到着这个安吉乡福兴村，啊，这个华林关的中龄树停车场啊，准备要来征收了。哎、啊、呀，征收一定就是爱空大妈家，啊，这个空大妈家一定爱有迄个搞路基，爱甲路搞平搞杂尖。一般，咱那是迄个路啊，打咧新空的路啊，打马加路，一定上个下底站是急配，急配了后，卡来个刷石，刷石了后，刷落去，才是打马加。啊，这每一人拢爱搞，每一人拢爱用搞路机来搞杂钱。安尼，迄个打马加路咧空的时阵，人工啊。你搞才袂安尼坎坎坷坷的，啊！这个搞路基足重的，重坏坏啊！哦，啊！因为这个搞路基，伊无你那咧开车的人，伊人性目骨拢总会当开啊。所以有当时啊，你咧开目骨的时阵啊，开的人那是无注意后边，有当时啊会去搞掉后边的人危险。有两个工人，一个姓潘，一个姓王，两个工人，因都在上班，打开始的这样开。啊，这两个工人啊，都在打开，他开始要这样开时阵，伊将着迄个搞路机，将伊为车顶下落来，准备打要这样开。结果姓潘开搞路机，啊，姓王的伫伊的后边无注意。结果姓潘的单为姓吴的甲告了，告一个，这个姓吴的双脚单告告断了。一开始，这个姓吴也够有意识啊，但是两脚告了了后，两只脚拢肿断去，搁兼出血，所以因为失血过多啊，送到病院救袂离的，这个姓吴的一命乌花在的。那么姓潘的告路机的司机去予人医生发班呢，伊叫过失致死罪。来个医生发班，那么这个跳出的高楼机驾驶，这个审判是无吃酒啊，无安那样啊，正常咧这样开，到底有保险啊？无保险唔知啊，那无保险代志要大条呀，迄教死人赔几百万啊，走未去啊！啊，你那是无保险，你看到时阵教死人，看要怎赔，较赔会到，足可怜的。所以咧，做行开吼，爱特别的细腻啊，像即款搞路机的，啊，你徛伫伊后壁，这吼足危险的，哦，哎，真可怜呢，做一个行开，安尼叫叫，即个搞路机安尼搞搞死，食一个套路，艰苦人啊，赚一个钱啊，赚家搞搞死，足惨的。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南非的查甫人住伫一栋大楼的。这栋大楼伫高雄林雅区中华四路，啊，即卖即个南非人，伊是住伫这栋大楼内底，啊，为透早就坐伫大厅的所在，伫遐录手机啊，爱大声咧录手机的时阵吼，保全的阿个看伊好好伫遐录手机啊，结果，这个大楼的保全人员后来发现到这个南非的人啊，坐伫遐点外钟拢无停无动啊。多过去甲看卖啊！叫一个去看卖啊！先哇，害啦，人死无亏啊啦！即摆保全单卡电话报警，中来到现场，确认讲，这南非诶住户，伊人住伫遮嘛，哦，这南非这个住户啊，伊已经明显死亡啊！到底是安那死的？当然啦，破病死的，因为坐伫咧所在拢无停无动嘛，一定就是破病死的啊！两项啊，心血管疾病，那不是心脏啊，得血管。
那不是邓老金的心肌梗塞啊，迄拢接得起啊，哦，啊实在啊，身体健康咱的，咱家己本身来家己照顾好势啊，哦。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宋希混蛋，有一个假毒的毒贩呐，这个假毒的毒贩吼，伊啊，去予警方甲抓着。那么这个抓到了后，这个假毒的毒贩这个姓伊啊，警方甲这个老爷讲，你的毒甲送买，伊讲啊，我得去甲这个老肖的买。警方甲讲。你那想要你的罪较轻的啦，哦，配合警方将着这個老肖的给他叫出来，老肖的那出来，我那抓着这個老肖的，你的罪就较轻。啊，这个伊的吼，食毒食了，警察甲讲的时阵啊，伊嘛听警察的话，希望伊家己本身的刑期会让较少的嘛，所以一段卡电话。和这个老肖的，这个老肖跟门工上啊，伊讲我姨的啦，啊姨你要弄啊，我讲哦，我今麦要买这个宋氏分段啊，啊你要买偌济？我按算我要买一万呢。今麦这个宋肖一个听到了后啊，随时吼、哦，伊得宋氏分段炸三粒，炸嘞，啊段见朋友啊，桥都要甲载，按、啊、这个朋友。老肖咧甲叫伊，想讲家己的朋友咧叫我甲载，当然伊嘛好啊，啊就桥倒来甲载去。即摆桥倒来一个甲载去了后，来到地，即个老肖诶，入去到车内啊，啊甲即个伊诶讲，你要买偌济？伊讲我要买一万呐、啊。结果，即、這个伊诶甲讲，啊我要买一万，啊你较早三粒来呢，安尼较有够。即、這个肖诶讲，你放心，即三粒你身体，哦阿后手。我阿哥迄个转来摕，我才阁摕过来给你。叫就在咧讲话过程中啊，迄、那个伊会甲讲哦，你这三粒我卖啦，迄三粒上少。即卖即个小的一个落车了，讲我转来摕，我转来摕摕好交。吼、哦，我下来，我摕来交你。即卖吼落车了后，我都来起来要走，叫我得来啊，都将即个老小的甲抓着。啊，即、這个老小的输东西，或者落来甲载来。这落来啊，先煞用了，这落来讲我唔是啦，警察讲是唔是先转来到派出所的所在啊去讲，结果警方将着老肖甲落来两个人带转到派出所内底面问问的结果，这落来一直讲我唔知啊，伊要去卖毒啦，我是伊家叫我载来的啦，我拢也无睇到半个人啦。这警方讲啊，无你先开始上车，无啦上车就落雨，我惊阿雨啊，结果。警方甲问这老肖讲：“啊，落来，敢知你要来上毒？”老肖讲：“伊唔知影啦，我是假的，阿仔呢？我无甲讲，我要来上毒的。”警方甲讲：“哦，你这话去甲法官讲，法官唔相信。法官讲，一个人正常伊来敲多摆载人来，伊应该踮外口等，伊袂入去内底啦。一定就是知影讲这老肖袂毒，惊乌食乌，所以才会扛这老肖坐回酒车。”哦、所以警方迄、那个法官认为讲，这老肖的甲罗爱这两个人啊，老肖是未毒的判四当，罗爱是敲倒来再来判两当。如果今日这罗爱真正唔知啊，老肖的是要来未毒的话啦，哦，啊敲倒来再人来向判两当，迄就够衰啦，真的、啊。所以交朋友吼，交官警、交鬼死、交老马，加食了米的，交迄无路用的，交迄不龙公的，实在话可怜的。另外那个讲到迄个苏卡达象龟，这个苏卡达象龟我嘛有饲啊，吼、哦！伊这哦拢专门食菜叶啊，啊菜叶够劲哦。这个一般卖的菜叶个不爱食，伊拢食迄个一个米形菜、生菜啦，哦，伊拢食米形菜，啊那无就食饲料啊，哈、哦！啊这种菇吼、哦、是。足够食，啊有那好吃啦！啊，重点是伊咧大，慢慢啊尔，伊大到一定的程度，伊一开始细只咧大顺真紧，但大到一定的程度顺咧大就足慢啦。啊、哦，这苏卡达象龟是十年啊，应该嘛还好尔，无足大只。
那么这架苏卡达象龟是一个民雄啊，阿所饲的。那么饲这架是诶，饲这架龟的人吼，暗时啊龟关无死，叫逃走出来。这架龟嘛，当走伫个路林地的所在，街路底下落落蛇。过路人一个看到这架龟底下落落蛇，哎呦，阿靠，这架龟伫遐，即卖。伊一个甲看无主人对伊个边啊，单将着这只龟捡着了后，甲送去警察局的所在。叫阮看着这只龟太过烂了，个啊规身拢全脱，刷拢用水甲转转呀。啊，单先甲伊保留伫迄个警察局内底。那么保留伫警察局内底，伊就翕相甲传上网络去哩啊。网络顶面一个查，这个主人啊，一个看着伊个龟了后，有人找着伊个龟，赶紧拿从一个派出所的所在啊，讲个龟爷啦，啊。啊！这只龟看到伊主人来，啊，无欢喜，也无安怎样，拢无啦，拢无。啊！警方讲你要证明讲这龟你个啊，警方讲叫伊摕证据出来，结果啊，这个某人一段从伊手机内底翕龟的相片，安尼一张一张摕警察看，警察讲安尼好啦，啊，这只龟你个无唔对啦，吼、哦。啊！警方当啊，好几只龟好炸登去，啊，龟伫外口落落蛇，要佫想要出去蛇的款呢，这只龟啊。只龟蛇了无够开，还阁想要出去蛇啊！这种龟吼，伊一大起来啊，上大只，让大个像卡汤很大，卡汤哦。伊那个身躯的卡汤，让大个像卡汤很大。另外那个讲到桃园啊，讲桃园、说桃园、桃园中立，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啊。但是桃园中立哦，无我的指定要帮。所以在桃园中立的朋友，你若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你就一定要欢迎寄的。哦，在桃园中立的朋友，你若要阮公司的产品，欢迎寄。咱的电话是25255000，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有声卡。桃园市会啊，临时会的时阵有一个议员呢、啊，阿咧质询呢，甲问这个警察局长讲，哦，阿、啊、恁的警察吼、哦，老爸王兴义阿要。处理松树林个别事，当讲也袂当用请假，恁的警察吃恶钱呢？哦，啊，这个警员要申诉，恁个不要用申诉，啊这不是霸凌，什么才是霸凌？叫这个局长讲吼，代志是安尼啦，一开始，伊要申诉的时阵啊，资料无齐全啦，所以。阮个叫伊等于准备资料，准备好齐全再来，哦、啊！这个准备资料无那个齐全了，阮就已经回申诉啊。那么这个委员会吼、哦，就是申诉的委员会，这个部分拢是由着专家、学者、甲律师啊，啊，确保着这件代志的公正性，所以。申诉时阵，内底面的资料一定要交全呐。哦，这是迄个局长啊，甲议员回答啊的部分。啊，这个议员希望这件代志好好啊替这个啊警察来处理。连因老爸过身呢，个别性质工人要请假，袂当请假，叫人就爱家己去调班，这样呢啊，足憨的啊，哦。所以啊，议员甲迄个局长讲，讲这个代志已经要好好处理，啊，未使吼，互迄个警员啊寒心啊，连老爸过身也未当，互人请假就乱来，吼、哦。25255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挑夫，这个挑夫只有挂去，这是咱呢。咱个安平的秀芬姐啊，秀芬姐来到着咱个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电兵药局。各位天保好正文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给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2525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感谢，谢谢。

0: 广告。
1: 五年
0: 才吃完啦，吃天宝五年才做完。
1: 吃那个吃那种吃你买的做芬兰白鹅，
0: 芬兰白鹅，是
1: 都买的都买一种做好顺丸才多啦，
0: 好顺丸吃到多啊，好顺丸你什么正好
1: 好顺丸都都甘酸甜都给你买人家换换
0: 你也要换你也要点数换呢，
1: 不是啊，我再来这一次那扣我之后，啊，怎啊先接去领导，领扣啊，你说，这领导嘞，那吃了扣啊，怎叫无去？
0: 安尼吼，
1: 无啥办法，我能改啊。
0: 这啊，你填不好这碗是安怎？什么镜头在吃？
1: 啊，就吃生姜。
0: 生姜精啦，吼。
1: 哎、欸，我是什么？我主要是伫疗养院啦，吼。我迄个做，迄个卡是要自己把水头遐啦，
0: 你
1: 卡针头了，我记得啦。要自己啦，吼。
0: 是。
1: 啊啊，红手术啊，就放手放。我八十八岁嘞。
0: 哦，你卡弄治了，叫红手术，即卖放手放了。
1: 哎、
0: 欸。啊，你填补好之后，佮继续吃。你当时咧吃，吃了就好个安怎？
1: 你当时吃哦。
0: 嘿、
1: 欸。你当时吃是差不多了。
0: 好个，袂歹。
1: 那卡生来就生啊，吃就好了。
0: 就好哈、
1: 哦。吃就袂生啦。
0: 是啦。
1: 啊、我是即卖想讲，这骨头叫治啊，放手放了，即卖也吃
0: 就袂啦。哎、欸、哦，会使继续吃。你填补年纪大完吃了安怎？
1: 也是
0: 袂歹啊！田宝，你阶段你是什么镜头在吃？
1: 啊，都有些人像安尼人，像这当地个，啊，你叫来晒啦，我这嘛吃不了嘞。
0: 安尼吼，哦，啊，你湖南白药嘞？
1: 啊，湖南白药我叫嘛吃两罐，那是在抹。
0: 好好用抹啦，吼，抹一抹。哎，湖南白药抹汤水，正好用掉啊，系啊。
1: 计划吃我嘛拢在用这个吃，这个煮啊。
0: 好好好，计划吃分担分担，别的标准的呀，对，无唔对啦。
1: 真好用啦。
0: 安尼吼。
1: 对啊。
0: 多谢你啊哈。
1: 我今仔食一个四路行。
0: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天宝五年解毒丸，还用咱的芬兰白药，拢用个效果真好。啊，咱的天宝好正丸，这个阿姐，伊是脚床头不三时，讲都拢酸痛个。啊，买阮的天宝好正丸等于吃，吃个效果真好。咱人这个熬酸熬痛，骨头含烧怕，骨浆骨精脆，老是过头济，造成着这个酸痛、神经络病。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诶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诶，安尼诶，正卡手诶，把血也袂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冬季诶头壳疼，头壳晕，眼晕。精神恍惚啊，注意那边集中，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丸，暗时未困就食天宝过脑丸，天宝养龙丸，咱在那放了未顺气，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搞了，揣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捏未掉。一个第一摆搞感冒、尿酸、听风，啊，落卡气管水肿啊，啊，迄、那个放尿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食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眼睛红肿、听大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拄啊黏着，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三八，看物件袂清楚，无啥啥相的影，啊，足够惊光， 做到老板油，天宝清意明目圆。啊，那天宝利金配，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法能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届敢买两罐，我算你3500。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啊，这个天宝利金配哦，外面无当买，你若要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哎、哦，是。
2: 哦，我进前日我有我阿莲呐，我有叫你来寄一罐迄、那个，一罐迄食饭店迄罐个
0: 好正丸，
2: 养正丸嘛。
0: 哎，
2: 哦啊，即卖拄啊把它寄食两三日，我本来就想有发炎小花哦，啊，即卖特别说愈严重啊。
0: 哦，啊，食起来加加甜，安尼好啊，这就是咧反应啊。
2: 靠，反应噶，我反应噶，我袂甜呢。
0: 啊，那是迄个腰酸痛吼，你若冻袂掉，你爱食一罐止痛的哈。啊！是迄个牙反应的时阵，因为迄哦，
2: 坐到你
0: 的
2: 病倒。我即马困倒安尼也唔好，倒安尼也唔好。
0: 迄个反应啦，迄个反应啦。
2: 安尼哦。
0: 对，迄就是叫做好转的反应。迄人台湾话讲，做药起来行。啊，你即马照常甲食。啊，你若是痛甲站袂掉，你就食止痛安尼。安
2: 尼。对
0: 对对。
2: 我是我那有咧食，我是我那有咧食医生药，食酸痛的啦。
0: 哦，啊，那医生药咧
2: 嘿，
0: 啊！你医生药呢？开了你吃的，吃医生药来吃哈，你袂使人哦哈。
2: 我冇吃呢，我冇吃呢。
0: 医生药呢？开了你，你有来叫吃啦哈？这啊，
2: 有啦，有啦，我
0: 冇吃呢。好，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还有这好转的反应哈，你若是压起来，等到生，等到疼，还叫做好转的反应。台湾话讲，这药起来行哈，一疼疼，差不多一礼拜几十天都会恢复啊哈。啊、来，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安排好听歌，叫首歌叫做《十一号码头》。这个十一号码头，咱六卡啊，原来啊，原来这个阿朱姐啊，在咱破主天公庙边雕营庙叫，告别天宝关阿湾大关的两关。啊，24点啊，不12点，12点换天宝定少散，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无论是12点换产品，还是24点换产品，换一罐拢是无点数的哈。换一罐无点数，总共一句就是你换一罐的点数爱加兴药房啊。你早24点去，你早24点去，换一罐的点数。唔是你诶，换迄个点数爱兴药房，你来总共一句，你来早24点去就好啊。吼、哦，啊有诶人药房甲你讲26点，你伊讲诶甲你讲诶是相像诶，但是只是讲你早24点去，伊咧药开迄2点，你爱兴药房啊，所以伊会甲你讲26点，啊你也早24点，原因拢一模一样，对，总共一句，迄、那个规罐好好诶药啊，管你顶爱规罐好诶药，你看。看了，我唔只甲点数加起来了，甲迄罐药交互你，安尼啦。好，今仔日你若来换循环，你罐唔是另外做诶，安尼就对啦。吼、哦，简单简单，好比做一个报告，总共一句就是一模一样诶药啊，换互你啦。啊，点数爱心药房啊，安尼就对啦。吼、哦，来，十一号码头，感谢，谢谢。

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高雄小港中文路发生车祸，这阵的车祸伊唔是故意的啦，吼。阿妈唔是讲有食酒还是食毒啦，拢唔是啦。总共一句就是人破病，镜头夹起来，啊用镜头夹起来了吼，一段按路边过，但我都来甲弄了。这件代志是发生伫啊，今仔中岛，伫高雄市小港中文路，后在小火车向中段位路边五台奥多麦截的。

救。啊，过路人看到走去超商要照照看有迄个咧电信装迄无，结果拢无啦。就安尼来回装两间店拢找无的时阵，即卖救护车来到地，救护车来到地的时阵，这个昏倒的这个人已经会有喘气心跳啊。在地摊会头家甲过路这个人啊，两个人啊咧联手冲到这个开小货车人昏倒发生车的生出来司机，甲送去病院啊。和你家在已经会有意识啊啦。哦，为鬼门关解救得回来，现在无这群人安尼在倒下手，反正这个生出来早就已经恐更伊啊！这地摊会头家啊，啊，确实真正真震惊啊，真冷静吼，拄着张兵赶紧的转我来解援急救安尼啦。另外那个讲到随手转发的，随手转发民调。这件代志到尾啊，叫罚金罚十万块啊！迄当时吼，伫咧立委罢免咧投票的进程啊，一个姓丁咧，这个姓丁咧，伫立法委员罢免的案件投票进程转发评论民调数据啊，结果叫罚金十万块了。台中市的选委会对着这姓丁的罚十万，这姓丁的唔缴钱。那么现在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啊，快唔缴，带来到银行的所在，查扣的存款，将这些存款改摕十万出来，将欠销全部拢总改清了了，总改行清吼、哦。那么这56岁姓丁的去年的8月23日，多好在立委选举的进程十天未当公布民调的时啊，竟然将民调的内容讲转发出去啊，而且搁在伫个转发的内容评论呢。这里选举进程十天啊，公布民调，迄就是叫做讨皮听。所以最后啊，台中选委会该罚十万呢。啊，行政执行署。啊！查扣着伊银行的存款，最后十万拢总扣。另外，那个讲着开目屎那地的三个少年啊，将着开车的一个大学生啊，啊，共拖落来讲，讲甲脑震荡，讲甲头壳大破的大，行动各面拢无介好势，而且目睭看人啊，他乡的影，无大紧反应加足慢。姓宋的大学生开车载因同学。在台中市西屯区啊，甲西北目屎那地的小客，想袂到这个开目屎那地的驾驶李伟林，介来对面一个啊，互伊在的朋友张敦良，啊个陈景和啊，这三个人联手，将着这个开车姓宋的大学生甲拖落来，用麦打胃头壳，像咧棍棒球安尼共款哦，将伊单干两个人，将着这个姓宋的大学生甲抓起来哦，那么。这、那个牙巴达为头壳拱落去，这个啊，这个村办都没有死的呢。因两个人撞到这个世上的大神啊，惊呢！啊，结果这个高人啊，竟然牙巴达单为的头壳正面单给爆了呢。加上拱棒球安尼拱呢，这个张敦良也都是开这台目屎那地的这个啦。哦，这个张敦良哦，开目屎那地的这个是李伟林，啊，这张敦良是洪仔。那么这个张敦良也把打起来对了着这个大生的头壳给爆了，讲一个啊，险死，好佳哉无死啊！最后张敦良叫我们判9年的徒刑，确定已经了入去关啊，这杀人未遂罪啊，已经了入去关啊。那么这两个人，一个包含着李伟林加着这个陈敬和啊，这两个人，即卖目前叫法院啊。甲判决这两个人3年10个月确定了。那么这个刑事的部分判决了，民事的部分法官判决的部分呢？因为这个姓李的，吼，伊本身呢，几个月已经拢无力啊，就是讲因分期付款分30期来行了。那么这个李伟林已经几个月拢无力啊，嘛无说明原因呢。哦，那么这个李伟林会使讲真无诚意，那如果无要还这条钱啊，伊就要按照民事的部分来。

0: 给他提出歌手啊，那实在啊，真恶气的，好好人，干那为着一个车小客呢，那车小客都叫赔就好啊，都要将这个大生拖落来，单用么大呢，头壳单爆了呢，那爆了头壳碗破呀，那当场险死啊，好个再救倒转来呢，啊那无性命胖，这个家人一个查甫人啊，开公车。开公车讲要保养，这等下好好讲，时间无啥够，来，安排来收听歌曲，咱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天宝生鱼片无人吃第四罐啦。
2: 哦，
1: 啊，你吃第四罐了，啥啦？效果好啊？你当我想买噶？
2: 啊，我是讲我有成药哦。
1: 嗯。
2: 啊，我会安慰你。
1: 好、哦，所以你别甲食啊，当时看咧。
2: 无啊，要甲咱食较轻的啊，要食两盖的，无
1: 头。哦。你要吃早餐了就好啊，就对啦。
2: 有有。
1: 哎，塞啊，哎塞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今晚把酒安啦，进得了啦。
2: 有较差，我头也关一关啦哦。
1: 嗯。
2: 啊，阮从遐倒啊，倒来高雄倒来，啊，我咧个讲有较差啦。
1: 嗯。
2: 哎呦，我甲他寄两罐来啦，是高雄甲他寄两罐来，啊，我今麦个
1: 可是。你从遐哩高雄甲你寄两罐去。
2: 哎呦。
1: 啊，你查起来甲他乖啦。
2: 啊，伊就是讲我把酒买。
1: 哎呦，甲加油好嘞，你
2: 看。啊，拄啊我关倒来，我过年关哩，啊，伊就拄啊来哩。
1: 哎，是是。
2: 哎呦，我甲他去甲他关两罐来。
1: 哎。
2: 我怎么跟你管就管就讲，我有成药的哦。
1: 是是是。
2: 啊，一好半天拢食药啊，啊就讲那个当吃十粒。
1: 是啊。
2: 用啥啊？
1: 哎呀，会使啊，会
2: 使
1: 啊，会使啊，我进来啊，吃十粒
2: 我本来很喜欢要去农场的。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你看嘛呀，看这左肩我又好啊。听老母讲，食天宝清怡明目丸，食到即卖目睭视力拢恢复，单买来寄转来，给因老母食，你甲看左镜偌有效。好，听众朋友，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专门咧甲咱顾眼底。目睭若看未清楚，视力检测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固然的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瞎，看未清，看未明，就是咱的目睭的眼底受损，爱治疗。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十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鸡肉等，这珍贵汉药是专门咧修复目睭、治疗目睭症。啊！你的目睭的营养素无够，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关节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能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六目睭千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伊个脊骨压袂落，出袂滴，行到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到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紧。行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行到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天宝固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花也未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透个听，旧年登记透个听，透个戆顽皮，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耳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也未困起来。天宝固脑丸。阿那天宝永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了。一、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的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用两元。你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说啦。卡含汗水、水正对家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香， 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填饱用两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填饱用两丸。啊，那填饱用心丸，你到那迄个胸坎安然八百心肝后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记忆歹，记忆减退，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加大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暗时啊做够搞眠梦，梦东梦西梦我梦，二东二西搞得二，填饱用心丸。啊啦，填饱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天开苦本素苦一届，每一届苦本素拢苦一波苦的天宝益生菌。迄、那个夜生活后也交济应酬，安尼啊，排榜的朋友啊，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啊两克啊3500，啊一克内底面有30包，外面无单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再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病素速度就会进天宝益生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时间，你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06新卡。来安排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烟熏白安安》。这个烟熏白安安酒歌曲，这是咱的师生来到着咱的家里啊。第一人对面家里而叫，各位填报好算完，填报清一遍无完，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烟熏白安安。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很多人是有在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彰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生护士很多这城市。彰化有很多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事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弃了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
6: 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波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北海底的风台啊，它进行的速度啊，无介紧。那么到底会影响台湾那边，无人敢保证。那如果啦吼，那如果以安南这边平话来，对安南台湾来啊，中央气象署咧讲，未来两天啊，环境对着强烈风台北海堤的发展呢是有利的啦，所以北海堤风台会持续增强，估计后期会慢慢啊减弱。下礼拜来到琉球海面的时阵，路径呢无确定，哦，可能性会误到中国到台湾北部海面进行呢。那么到底会变成安怎？唔知道。那目前菲律宾东边海面有低气压系统发展，那么有一挂预报认为可能有发展的机会，无排除影响北海堤风台的路径，或者是合并，哦，这未来啊，这风台啊，拢是真有可能的，就对。变化安怎？唔知啊。明仔载拜六，各地的天气是多云呢。那么三不五时有日头，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差不多32至35度，局部地区有可能会来到36度。那么拜六各地大概拢是多云，三不五时有日头了。西半部地区也有南山的落雨，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伫这个所在活动的朋友呢，建议爱扎雨伞，或者是穿雨衣啊。那么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差不多32至35度，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那么低温是25至27度。离岛天气偏乌，侪云27至31度；金门乌阴，侪云26至31度；马祖好天，侪云26至31度。这个好朋友做歌到家，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曲《流浪北海岸》。流浪北海岸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罗女士在咱的到达舞电影局。到达舞电影局来，各位情报好政员大官的来，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流浪北海岸》。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流恋北海岸》。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来讲到这个嘉南市传出着偷看公车的事件，一个贼仔去偷看公车，这个公车去有这个贼仔偷看去了后啊，嘉南市市警新闻局接到报案，随时在路里拉闸，这个吼吃毒的。伊就是长期食毒，食到头壳破呀，才会开公车出来。听到没有？公车你开出来，人会袂认真呀。人虽嘛虽认错，你若讲我把种轿车阁歹认，你公车呢？公车呢？看这个头壳歹到偌严重啊！这个查到细张啊！警方差不多在四十分钟了后，就把这个姓张的贼仔抓到了。抓到了后，在的身躯顶敲出着一粒丧尸军弹，内体面是伊托米斯的成分。那么，将着这个姓张的贼仔来给医生发办呢？警察把这个姓张的贼仔问讲：“你是哪个偷看公车？”伊甲警察讲。我就要看公车来保养。现在警察跟他问说、啊、你敢知道公车要看到保养？他说我知道、啊、你不知道你看公车保养。到尾后一段承认说他是偷看车，不是偷看车而已，这次要偷看这台公车进程，又将到其他三台公车跟破坏，你去公车内底讲偷叫，迄、那个公车内底低音角啊，迄卡响啊，公车低音角迄卡响啊，哦，讲偷叫啊。结果警方将着这个贼仔老张诶，改医生发办了。检察官依照着切刀甲公用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这个高人啊来甲移送。那么这阵案件，检察官将伊起诉了后，随时来报请着电话院申请收啊。嘿，已经食毒食到头壳拢破呀！会偷看公车，就是已经破到足严重的严重啊！这已经完全不是正常人啊！哦。那么将伊收起来较好啦，较安心啦，较袂出来惹是生非啦。食毒食到破，你来看，家己个公车的车门关好歹，啊，入去内底偷提金夹啊呢，啊，最后甲偷开公车出去，再可能。另外，那个讲到102岁，这个阿伯带伊68岁看护，那么引导的人将着法院来提出告诉。过这个68岁姓赖的查某的看护，把因老爸骗出去，因老爸在完全无意识的当中，来将因老爸甲骗到户政那个户政事务所的所在来登记结婚。那么这阵的案件，因到人将着法院提出告诉时阵，法官就叫户政事务所的人来问。问讲这个阿伯叔当时来到恁家的，来到恁户政事务所的时阵，伊人是清醒，或者是惊恐惊恐的。户政事务所的人讲哦，伊叫什么名？伊住倒位？伊的身份证里头会记着哦，背身份证里头哦，也佫知影讲伊要娶的这个某是某人，拢讲个一清二楚，伊的意识是相当清楚的啦。这阵的案件，王家引导的人来向着这个看护提出告诉的部分，检察官认为讲，伊意识是清楚的情形下，所以并不是用怪，还是用骗的，还是结婚，还是伪造文书，拢无，拢全无。所以这阵婚姻是有效的哦，啊。各位，
你敢知影讲这个生落来查某的坎坷？伫差不多四十通火的时阵，就开始照顾这个阿伯，照顾二十多年啊。虽然伊伫阿咧做坎坷受领钱，但是历久生情，这个阿伯啊，伊对着这个生落来查某坎坷有介意，所以两个人开始结婚。这阵的婚姻是有效的哦。那么生落来富人人因后生。讲伊输东西啊，王家引导的人来抢这个阿伯的时阵，在抢人的过程中，有来限制着因迄个查某看护甲因后生两个人的行动。但检察官调来监视去甲看，生落来富人人甲因后生两个人啊，拢是足正常的啦，哦，有没有？这个阿伯啊，今年一百零两岁，伊的财产超过八亿，有十个后生查囝，十个。那么伊的太太已经亡身足久啊，而且囡仔逝世嘛，拢足济岁啊。伊这个六十八岁，看好堪伊今年逝世年纪是差不多的啊、哦。所以因家的人一直认为讲，这个查某的看好是来诱拐因这老爸，啊，再来。骗取着因老爸办理结婚的证书啊，但是迄、那个户政事务所人讲啊足清楚，这个阿伯啊来到户政事务所是足正常诶，而且智慧是完全拢清醒的对啦，哦，所以哦两边拢无起诉啦，王家这边个查某看护这边无起诉，查某看护因后生个因呢。啊，来改限制因行动的部分嘛，无起诉，因为钱存太济了，八亿呢，八亿，干那这个生落来富人人得，但分走四亿啊，四亿，所以因家人又想袂开啊，我开钱出来做看哦，你敢过二十几单，过到多搞老爸出来结婚，所以因家人又想袂开啊。但是因家人不知道人是感情的动物，年久月深二十几年的照顾，这啊差不多可以说比因家的人更亲啊，因为毕竟因家的人请这个看护来照顾着这个一百零两岁阿伯的时阵，因想说有看护来照顾，无啥咧惊卡搞嘛，所以就较袂亲啊，阿平。今仔日好，这个生落来看好有机会，同他们这个阿伯啊亲近，了后两个人出来结婚，因家人家己本身嘛是爱好啊检讨，为什么较有法度同和因老爸安尼感觉讲，伊外口面这个生落来看好比因家的人更加亲，吼吼，这是不是爱家己爱好啊检讨哈？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中。台中有迄个桥多摆，甲皮车做个，伫山顶的所在底下皮车，即个人拢讲叫做山道狗啦。即台中龙井发生着一阵非常恐怖，面对面对撞的车的，一台乌色的轿车，啊要上架，伫迄个南江路，伫南江路的所在要上架。那么讲开过对方双线，一台白色的轿车要落架，面对面夹落去，这台白色的轿车顶面呢，车顶的两个人受伤，结果讲弄到这台乌色的轿车当场现闹跑啊！这两个轰弄到受伤的人赶紧啊，啊，家己通报警方到底。那么警方叫救护车来，把因两个人载去病院的所在。这台乌色的轿车，警方已经锁定了，锁定看到底是什么人开的。这车的车牌号码一个查的，怎讲？这车主上啊，但怎样车主上嘛，得爱怎样讲上开的，有可能车主车一个人啊。哦，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没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的啊，对的产品呢，无了解无清楚的，拢会当打电话来。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家人地检署侦办到这个毒枭啊，利用着废纸，这个废纸吼，啊来甲包这个毒品大麻，为越南啊，啊走私这个大麻来咱台湾。那么这阵招数的案件，又着一个越南多少移工姓两个，这两挺好，甲一个姓范的做范文姓。那么甲伊伫个清洁公司上班的同故乡的黄文国，这三个人啊，那么这三个人来交接着泰国的毒枭啊，将近三年来啊，因吼招数这件啊是将近三当来上届大件的。迄、那个大麻走私的案件，市价超过5亿个，即大麻超过400公斤。那么即大麻是包伫个即个废纸内面，啊，废纸甲即大麻包一包一包了，差不多20个站邦，啊，走私来咱台湾啦。检察官将着即个细软的给抓着，即软挺好用，抓着了后，随时佮将着即个范文胜。阿加黄文国这三个人抓到了后，依照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着这三个人来给起诉。这是将近三年来啊，上届大件毒品走私案件，卖个400公斤。那么即摆目前追查负责收件的人啊，啊以及着对方的人，即摆目前拢一个啊一个拢在找。除了这三个以外，是不是还有牵涉到其他的人？现在目前正在由着警方继续的追查当中。另外，那个讲到的轿车顶面港到这个定位系统 GPS 这个定位系统哈。那么这个定位系统有一个富人儿子阿秋啊，跟一个姓的查甫人讲好势，叫这个姓的查甫人伫。轿车下底，伫轿车车卡改连这个 GPS 的定位系统。那么这个老五呢，伊去连这个定位系统的时阵，去予厝边隔壁的人看到，看到这个人鬼鬼祟祟啊，而且监视器毛录到。啊，因为伊吼、哦、鬼鬼祟祟去人到这个定位系统的时阵呢。因厝边隔壁人有发现嘛，随时报案，警方就将着这个姓的给抓到。这个姓的去用抓到了后，伊甲警方讲一个阿秋啊，拜托伊来这个所在到定位系统，到完要给我3000呢。警方随时将了就这个老五的来个移送法办呢。啊，当然呢，嘛要找这个阿秋啊。结果。这次的案件最后来到法院的所在，被判无罪啊！原因呢，因为这台车拢还袂叮当啊，还袂叮当，无法度人证明讲这台定位系统 GPS 是有开的。那么嘛，无法度人啊证明讲这台 GPS 有定位的作用呢，拢无。哦，那么因为伊要妨碍秘密，当然啊。妨害秘密的部分呢，伊是未遂嘛，啊未遂，所以无法，啊而且伊车停伫遐，拢无叮无动啊，啊所以无叮动，就无迄个定位的作用，所以无定位的作用呢，就该判无罪。哦，虽然因有去做这个动作，但是因还未达到着定位的作用，这台车还未刷，还未离开这个所在。安尼算未遂啦，所以最后判无罪。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边过到阮公司的产品还价，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买唔到，来安排着收好这关客做异乡情侣啊，异乡情侣收关客，这是来搞掉咱的。
咸水林孙耀叫各位填报好算完，填报清一遍，无按老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异乡情泪》。

0: 广告。
1: 哎，阿弟公姐，我的身边只要好你啦。
2: 我在，我去从那哪哪南方。我诶，我那后生小七岁啊，我在大后生哦，啊，多打个声啊，鼓咧打鬼，啊，袂等到袂晓哩啦，啊，时常无人讲，生活刚就去洗，洗水啊，水啊洗头壳啦，啊，水啊变头壳红啦，
1: 头壳红，
2: 嗯，啊，打你都。听，啊，听拢一两只，咁样就一两啊，食两罐，就一定 A 豆食一罐 ，M 食一罐，啊，食两罐。
1: 安尼哦。
2: 啊，我听了你个电台，我听了电台讲，哦，啊，大家个个讲好好好，我是讲啊，我再咁食啊，好啊，好啊，无买来食，我买下来啦。
1: 诶，填补过哪碗？
2: 系啦，啊，我就去灌一罐水灌，我以前农上啊灌啦。
1: 哦，家己起先农上。
2: 哦，伊好唔错好诶，
1: 好安尼，
2: 我就改涨咧。
1: 好好好。
2: 嗯，啊，我咧灌水灌来食，无差咧。不好，我都个客气讲，老板娘，阿妈不食，不好讲，你食一罐不好，最最重要啦。你从这么苦的时间啊，你从这么喊两罐、三罐之后，哎，
1: 对对对，
2: 我都食过，再去灌高罐，一定要灌高罐的啦。
1: 哦，
2: 我都灌罐灌食，哎呦，渐渐不差呢。
1: 哦，这
2: 样听着渐渐能够食什么？俺头个丢俺们困难，渐渐差掉，你差，就我差，我等下食大罐的，食高罐呢。
1: 啊，你哦，
2: 再罐的食一罐呢。
1: 好好好好。
2: 哦。啊，就食，即马拢好啊啦，食先拢好啊啦。
1: 头壳健壮好伊就对啦。
2: 哎，爱困改不起来呢。
1: 哎，
2: 爱困无效。
1: 好安尼哦。唔
2: 爱困嘛是爱困食定型些啊。
1: 哦，爱食定型，定型些可以食久啊。
2: 哎呦，我食十万年啊。
1: 安尼哦。
2: 嗯，阿咪无效。
1: 我话这头壳健安尼，甲你解决者足好呢。
2: 对，足好诶，我佮你感恩呢。
1: 哦。
2: 阿门君安好，安东东，
1: 安
2: 定型啊。
1: 哎。
2: 我头家哦，食迄个电台药拢会咩？即卖伊卡骨咧救筋，啊！你如卡，你我听你咧讲哦，卡骨救筋，你就米酒茶一罐两百毫，啊，就是百点。
1: 填补好正丸。
2: 嘿嘿嘿，个骨筋骨咧，我着做阵去灌四罐，等下大罐的哦。
1: 好好好。
2: 啊，个灌一罐细罐的，好易好易浸哦。
1: 好。
2: 嗯，啊，浸哦，食头罐。就小块有差，就唔好也有无个泡好食，我个泡一罐个差真济啦。啊，讲话个讲话只，我了无去叫阿妹啊，我来买。哎呀，就讲阿无你当胆大胆热热热只卡多你唔是同阮艰苦，人起码食四罐好去啊。
1: 安尼哦，
2: 人去好去啊。
1: 哦，安尼就好个呀。
2: 食人去好
1: 去啊。哟。
2: 听咯吼，我有只骨有滑倒断掉，还有挫伤，我讲起轮。
1: 好。
2: 啊，未行嘛，去运动拢行出二十外分钟，爱有喺路边啊坐坐安尼。
1: 好。
2: 起码食迄四罐，算食一罐大罐的，个四罐大罐的，一罐小罐的。
1: 嘿，填补好正丸。嘿。
2: 起码吼，听咯，两点钟，拄啊，我甲食到两点钟。
1: 好。
2: 嗯，啊，起码安南丸哦，我是要去保养的啦。我起码安南丸食两顿了啦。
1: 嘿。
2: 不然我食九罐大罐，一罐小罐的呀。
1: 哦，
2: 保养的啦。
1: 啊，不怪你食好，没搞你做健身吼。
2: 不卡定嘞，啊，我把你卡嘞去，我拢听歌呢，足好个吼。你讲，你叫我在头壳，啊，头壳食个感冒药剂啊，我孙啊拢没啊，还食药剂啊，我管哪里啦？
1: 嘿，
2: 我一食感冒药剂就食药剂啦。
1: 啊，你健身拢自己食两罐哦。
2: 拢两罐，一整两罐拢食，为少个等下坑面生卡。
1: 啊，今嘛吼，你看食起来都唔免食感冒药剂啊。
2: 我开始有搞个，我部分隔壁吼，今嘛起来食，慢来食，我
1: 来
2: 上上一罐。
1: 阿你话生啊？
2: 嗯，
1: 你今麦在上山吼？
2: 嗯，
1: 阿甲恁台种朋友讲啦，阿阮田埔药啊，你食一杯啦，
2: 诶
1: 啦吼。
2: 阮新埔嘛讲，提讲新埔提盐，讲这样好不要紧。
1: 哦，你新
2: 阮新埔一病，都唔病，最上都唔病，咧上班人啊，我朋友上班人。
1: 哦，阿我甲你提盐就对啦。
2: 头食一罐，我无在，佮第二罐佮诶，互相老板娘看咧吼，看到咧，每个药我别食，我讲你看卖咧呀，我加提盐啊，加提盐，哎。先讲一只，一只降手你不要紧，
1: 叫
2: 我接呢，不能我接呢，
1: 在
2: 电台介绍一个我接呢。
1: 对啊，咱这个经过检查吼，啊无问题就上好啊。
2: 哦，啊我刚才接这有接过来，啊这个过来完上好，我上好呢。
1: 华生啊，
2: 不能接着过来接呢。
1: 华生，你背一下吼，啊也甲讲呢，讲阮新部的检无问题呢。
2: 对，讲。我同讲，我讲，伊讲，唔过电台咧播会足假呢，啊！我讲你唔免惊，你问阮新妇，阮新妇提，因翁某就是平日上班，大平日上班的呀。
1: 嘿嘿嘿。
2: 啊，提又提严嘛，伊讲，哎，以前讲袂要紧，真食袂要紧，
1: 要
2: 顺的袂，我以前讲讲顺的袂要紧啊。
1: 要顺的吼。
2: 哎呀，要紧啊！哎，伊唔接来，我会唔会骂呢？哎，点咩点讲？以前唔敢骂啦，做人先不能敢骂。
1: 要丢啦。
2: 妈，妈，我被电脑被我被接啦。
1: 要。
2: 什么提严？伊袂要紧啊，安怎袂安怎接都袂要紧啊。
1: 要，我上次。谢谢啊，
2: 好，
1: 谢谢。
0: 天宝公司的产品，达味都拢总检验合格，你会当安心啊来甲服用啊。 天宝过那晚的人啊，头壳疼，头壳戆，我唔信耳啊机啊，并比就熬到可怕，吃天宝过那晚。啊，那天宝是晚过筋络过筋骨的了，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膜酸抽痛，吃天宝好阵晚。啊！那天宝用完当了未顺，是未大讲该放放该停不停啊！迄、那个高料、咸料的食品，放了白料、起泡臭的香，吃天宝用两碗。啊！那天宝清一瓶无完，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测。加工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一瓶无完。啊！那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生顺顺，嘴唇好利利。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做夜总会。那么咱这个江小姐啊，来到着咱的公路高山南平民信台，叫各位天宝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南大安车牌卡安心动摇，叫各位天宝好顺完，天宝过南完林大哥。那么在大安市场前大安摇，叫各位天宝清怡明完，咱的李小姐，拢做来听这首夜总会。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姓的伫网络顶面咧找兼差啦，结果啊，去予诈骗集团甲乌龙蛇刀，讲伫网络顶面拿来看手机啊五秒，啊就会当趁钱啊。啊，为着要汇钱予伊啊，为着要汇钱，予伊讲叫伊着爱甲口罩哦交出来，爱交口罩出来。那么，这个姓的。

即卖法官啊，伫咧审理的过程中，发现讲共即款的手法，互人骗去的人足侪啊。伫网络顶面，无缘无故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啊，啊甲诈骗集团的靠座的人有够侪啊。所以认为讲即个事情的确实是叫诈骗集团骗去的，最后将即个事情给判无罪啊。另外一个讲到，迄、那个台东，这个台东，台东县政府施作迄个建河农路改善的工程，内底面总共有七个议员依照着家己小型工程的迄个建议款来配合这条路啊。迄、那个台东县是用着2800万的预算来做这条路，啊、有七个议员。总共开380万，因家己个人的工程建议款来做这条农路。那么进来这边啊，有参加的人啊，吼，有参加的议员，来这边有人迄、那个建议100万的，某人建议50万的，某人建议30万的。那么即卖即个议员啊，做林参天伊讲吼，一般议员那是诶建议工程，大多数拢是应应着农民申请，和起水塔啦、修农路啦等诶需要。足罕诶有一定议员，大家人共同来斗三工来起这条农路。所以林参天认为讲，即其他七个配合诶议员，拢总是要独立着即个议长。那么即个其他即个配合诶议员咧讲吼。讲这个林参天乌白讲，凊彩乌白讲讲的，哦，伊讲伊的目的调工就是要甲议长抹臭的，伊讲这个林参天就是政治拍手的，伊讲这条路吼，这个改善的路段敢若8米宽尔，是小范围拓宽的补强啊，所以并不是什么款的15米啊啥货啊，哦。反正哦，总共一句，这件案件已经进入到司法的程序了。法官是不是该判有罪无罪？唔知啊。回到即卖目前啊，检察官打开始啊，来一个一个叫来问你啊。哦，这条农路为3米宽，那么到目前为止讲拓宽15米，那么讲现场改善的路段干8米尔。所以到底是因讲的15米，或者是8米，这唔知啊吼。反正哦，总共几乎都是发生伫台东的事件。哦，这一条较细条的农路啊，拓宽成两台车会当小线的路。3米宽就是1米就是100公分嘛，3米就是300公分啦，300公分宽的路啦。啊，即卖拓宽啦，哦。另外，那个讲到轿车弄死桥多摆，轿车判无罪。即阵咧案件，法官伫咧审理的过程中发现呢，开车的这个，伊是未停红灯，伫红灯的时阵车头就通过啊，所以加速通过啊。啊，这个桥多摆是未停青灯，红灯打灯红灯来就冲出去啊。所以在路口的所在发现到这件案件是这个查某的桥多摆，伊冲红灯才造成这站的车的，所以叫弄死的部分损失的，伊是叫判无罪的。哦，因为这最明显的是桥多摆这个冲红灯。虽然刑事的部分损失的无罪，但是弄死人的部分呐，吼，民事的部分，伊爱看到底条数的责任偌济啊。因为双方面拢伫十路口发生车的时阵，有哪有看条数的责任偌大？吼、哦，条数的责任偌济？所以即阵的案件，当然刑事的部分判无罪，民事的部分就去另外要求赔偿。啊，假设那是迄个开车迄个人啊，开车的司机即个人，伊本身伊看伊的保险保偌重啊？是不是有够钱通去赔这个姓陈的桥杂？骑奥多麦查某的，这是发生伫咧彰化

0: 园林中山路甲万年路口啊，好、哦，这发生车的，即卖哦开车这些人将判无罪。另外那个讲到行政执行署要来拍卖掉屏东湾洋渔船呢，这个屏东的湾洋渔船这台啊，这台叫做德宏发，德宏发的湾洋渔船呢，但这个德宏发的湾洋渔船又叫人罚金603万，阿未得。所以如果那拍卖买掉这台，这个德宏发。这台湾洋渔船的人，伊必须要先缴清掉这条603万的，等于讲，你买这台渔船，爱去带603万的罚金来得。这台渔船可能怕被介绍被关呐，买卖人的意愿嘛无关呐，哦，这是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伫屏东分署要拍卖这湾洋渔船，公告。
1: 希望这台湾那个。我那个小瓜未见了，你敢知？
2: 你当时去生活在广天保养老院，啊，当时是要金梅调的价呢？
1: 系啊。
2: 啊，你要等一下就是关头较早。
1: 哦，就是关头都过。
2: 嗯嗯。
1: 啊，今晚吼，我昨晚去关调了，无个价啦，无个价较紧啦。
2: 安尼哦。
1: 嗯。
2: 啊，今晚都压价对不对？
1: 啊，今晚吼，今晚是。唔是诶，是禁未调诶，唔是未放，迄阵未放诶。
2: 嗯嗯嗯，啊，禁未调就对啦。
1: 迄阵是未放。
2: 哦哦。
1: 未放，未通，未放。
2: 啊，即晚是禁。
1: 我迄阵讲啊，你听，我迄阵排着底啊排过话过呢。
2: 嗯嗯。
1: 好，我人气啊要死呢。
2: 嗯。
1: 即晚吼，即晚就去哦，迄个迄，就去通通啊通啊是安尼呢。
2: 嗯嗯。
1: 啊，我甲阮囝讲，卖去啊啦。迄个合作我规定我来管，我等来食好咪？
2: 嗯嗯嗯嗯。
1: 哦，我就甲问好台啦，好台讲伊遐有啦。
2: 嗯。
1: 啊啊有啊，那有甲你问啦。
2: 嗯。
1: 啊，你不是甲讲好台遐无有哈？
2: 嘿嘿嘿。
1: 我去管一管倒来食尔，就好放个足大包啦。
2: 是是是。
1: 哦，就加足困话。
2: 啊啊。
1: 我叫阮囝，我讲去三抓，去四抓，也是安尼呢。
2: 嗯。
1: 哦，人足硬呢。
2: 嗯。
1: 啊！我昨去挂喺关灯啊，食食食嘞吼，贵啊吼，就昨唔捌做安尼啊啦。
2: 安尼
1: 哦。嘿，唔捌。
2: 啊！你啊，继续甲食啦，继续甲关来食啦。
1: 啊！这两日啦哈，这两日啦，就做小块安尼卖素食就对啦。嗯。
2: 哦。安尼紧甲关灯来食。
1: 哦。
2: 哦。
1: 啊！我是，哎呀，食饱要食三关啊。
2: 用两碗啊。
1: 嘿。
0: 吃我们的天宝永龙丸吃得好个真好，他过去吃天宝永龙丸吃好去，本来吼、哦、啊，就做到高料，搁放无料的现象啊。啊，后来听我咧介绍天宝永龙丸好用，伊买天宝永龙丸正来吃，啊，镜头吃好去了后，一段无继续吃保养了，啊，即卖镜头搁再夹起来。啊，镜头搁再夹起来吼，一个在顶头啊开始吃。啊，当然啦、啊，顶头开始吃咧，吃咧治疗的速度就慢慢啊，就无紧啊。哦，所以好朋友，吃好一定爱吃一个保养啊，吃好甲阮斗小补，天补养两元。要棒棒无棒，紧紧电棒棒一束啦，卡行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气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果那丸，或者循环卖，或者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请卡手的吧，或者来管吃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固定登记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啊，精神丰富，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果那丸。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也未困起来。天宝果那丸，天宝好算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脚筋，食天宝好算丸。天宝清一面无完，即款专门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啊。目睭望无生色，点擦行正红上听大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端粘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人生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疗目睭症，天保清意明目丸。天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僵僵，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阿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天保五年解毒丸。少情的朋友，天保定少散专门治少，冷少的少，寒痰少，给他零黑白的少，老人酷酷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保定少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酒歌叫做《红尘滚滚》。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村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规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的起点顶头，二水人伫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那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咯。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人和人中间的互动真密切。现在到街里行行看看的，大家见面拢会笑笑问。除了真高的人情味，二水人对故乡的认同更加凝聚成强大力量。二水乡民成立了二八水文史工作室，整理家乡的历史资料，定期举办各种的活动。希望二水的精神和骄傲会当一代一代传承和延续。位在集集山火车起点的二水，被山水怀抱，大地山川。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红，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爷大叔大弟小妹哈，啊，真大刚准开领导来热收听，遇到忙里看先看慢囡啦，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咱来。这先甲咱只爸母啊，回一个歹势咧吼。原本咱昨暝尾啊第二点钟推出哩支心会通啊，今仔日会当是讲要阁做一点钟啊啦吼。啊，真正会无够，我无够，剩一丝仔尔，阮家己食都无够，所以今仔日迄个物件都无够。
1: 算无够就无够啊，
0: 飞机无够
1: 啦，
0: 真正无够啦。
1: 好，
0: 来阿峰甲你讲，有买到会恭喜你。一天吃一包，我一天吃一包哈。这含医生都推荐的物件，吼、哦，拢大家啊，即卖大家话要惊死，是安那惊你知唔知啦？我讲来听。前天我是两一个牙医，啊，咱电视演员两个，佮有即个啊做网红作者，拢四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啊，都心肌梗塞了。再见你啊吼，这种心脏出问题，咱昨迄支心肺通真正足好用的啦吼。这包括阿峰都逐工你食，我就甲你讲，因为我较早迄个三
1: 分感染器官
0: 打过循环，
1: 逐项
0: 都反正啊袂捌，这时阵逐项都检查拢红字啦，但是迄阵较少年，唔惊死啊，
1: 唔惊死
0: 啊。咱讲在迄阵唔惊死，吼阿达唔知，我无骗你，我顶一阵啊吼，为着这去检查身体。大家拖到即摆，我甲靠一支，甲一支叫做精氨酸。
1: 嗯，
0: 我甲咱纳豆红曲，甲遐油啊，一直食，过卖遐艰苦啊。但是我这两天安排好啊，要过来检查一下，因为我来讲，恁老心血管的问题，人问讲哦，我保养品食偌济，未安怎，歹势啊。迄阵我有念互恁听哦，一个。六十外岁的人啊，迄个也无咧食薰哦，生活足正常，我逐项拢正常，检查拢乌字哦，伊嘛是咧趁啊，伊嘛是咧趁哦，所以有当时啊，咱讲知啦，买物件是缘分啦，啊，我就甲恁讲过啊，第二点钟你讲，我讲迄物件无介济吼，因为迄内底成分太济样咧，啊，佫囥加2000米呢，对无？啊，佫袂。过遐油伊来，我即卖今仔日来去看报纸咧看哦，过一个医生啊，六十外岁，哦，啊有那权威的医生哦，嘛是困困的，怎啊再见你啊？
1: 哇！
0: 名医哦，困困的再见你。
1: 啊，拢啥？
0: 奇怪，今年热天特别济哦，即个天气特别济哦。来，即卖我来讲即个健康的医疗哈、哦，啊，等下因为我来讲哦。这样物件其实一年才会当卖一届啦。啊，我今仔下嘛，我去伊传播室，我去工厂，我去看咧哦。哎，拄啊咧出外销啦，哦，拄啊咧出外销，我干妈话讲啊无来甲朴树超过，哦，拄啊超几组啊转来，啊我好啊无来甲广告这足好的物件。来，咱即马先来讲这个健康的医疗，今日。即阵啊来啊，看到青壮年就是即个四十外、五十外、六十外即个当用的即啊，迄、那个心肌梗塞、猝死事的即个事件足济啦。心血管疾病唔定是老人，已经唔是老人的专利啊。现代人长期处于着高压的环境，困眠不足、饮食失衡，导致着足济人啊，你会。迄、那个也足少年嘞，心脏都已经老化呀。台南市立病院啊，心脏内科的医师咧呼吁，心脏实际健康状况啦，往往比咱身份证上的年龄更加关键。了解并控制咱家己的心脏的年岁，是预防中风甲心肌衰竭的首要任务。大家拢嘛知影，哎，创啥？预防三高嘛，即我嘛样讲啊，即我嘛足够写呢，我嘛知预防三高啊，要安那去预防？哦，啊那依照医生你讲的哦，我来讲你永远你都无在了达到目标啦。伊安那讲？伊讲，伊个啥呢？即嘛即伊讲，即嘛随改分，养成规律的运动的习惯。后、哦、来，即、这个饮食要尽量较正嘞。控制体重， 爱监测到咱的血压、血油、加血糖。啊，讲这我嘛样讲，我嘛样讲，你们都看做会到。像咱咧讲讲球同款，我、
1: 啊、
0: 你这多安那讲，我嘛知啊。你讲的我听有啊。
1: 啊个。
0: 都是这些、
1: 啊、都做袂到啊！哎，讲袂出来啊！
0: 都招精伊啊！好来，所以阿峰家甲你讲啊，我甲看看，干那一句话你爱记哩，食较只食啥蔬菜水果食够啦，伊嘛是安尼甲你讲尔啦，哦，伊叫你尽量较食较迄款的，就蔬菜水果啦，一定爱食好够，哦，食较够咧。啊，我讲，即卖迄支有水果，恁有买着的人，互恁。等下留言，恁打电话甲我反映一下，迄支五十股超，迄个啥，这边用安尼有赞无？第一点，甜粉我拢甲提，尽量甲提掉，
1: 吼、哦。呀。
0: 过来，迄个蔬菜搁甲囥较重，明日了囥较重嘞，互恁蔬菜水果食较够嘞，安尼，迄包一干甲食一包啦，安尼你知无？来，哦，所以我甲你讲吼、哦，这是台南这个啊，做。病院，哦，台南市立病院的医生讲出来，讲即卖真正惊死人啊，惊死人！伊即今仔日的报纸刊呢，哦，伊医疗常识，你教咱讲要安怎过即个会更就对啦。啊，讲这都讲拢知啦，做袂到啦，安尼样啦。哦，所以啊，会记了嘿，心脏会更。一定爱过好势，哦！啊，恁昨暝老买着，迄阿峰甲你讲，一工甲食一包哈，一工甲食一包就好。来，我即卖佫讲一项啊，恁注意听好嘿，吼、哦，这实在是即卖时代吼，时机真正实在吼。较早那你感冒流行感冒是毋拢寒天？
1: 对啊。
0: 即卖含热天哦。
1: 可以流行感冒。
0: 含热天哦。夏季的流感已经流行不好，门诊啊，常常看到 A 流，而且不是一个人得，一个家庭啊得，超几乎讲，这医生你讲超规个家族啊，拢只要有接触到的人，拢中得啦，
1: 我
0: 拢中得 A 流，已经开始咧流行啊，
1: 对啊，滴胃较严重。
0: 即卖就是讲，寒天才有的物件，含热天都咧来，啊，这是中华病院小儿门诊的诶，迄个医生甲咱讲 A 流，即卖已经开始咧大流行啊，我爱注意啊。啊，食啥？我讲，迄包五十果较过来食咧啦，
1: 梅
0: 甲低士力较过来食咧啦，安尼知无？
1: 你五十果，
0: 梅啦，
1: 梅个减低士力啦，
0: 你较过来食咧啦，
1: 加强你体内免疫
0: 啦。你老买着我的梅，你甲看迄内底啊，迄个送恁一本梅滴人参看详细啊。看好详细，你就知讲我是
1: 来
0: 叫你
1: 来
0: 食的。
1: 有套一本的人，
0: 我你就知讲是安来叫你食的。你就知道啊，你啊，当时啊，食这真重要哦。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啥物有需要阿峰
1: 阿怀
0: 为你服务哈、啊，你会记要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欣赏一首咱这个啊，做文阿老师的歌《星星知我》，星星知我心啦，来。

0: 咱这长辈时代吼，咱淡薄树立咱现场啊，要来甲咱讲一个啥？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吼来。因为阮下早来就开始你讲啊，淡薄树啊，先甲大家请安问候一下。
1: 好啦好啦，嘿哦。阿峰吼，阿华吼，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我甲阿峰吼，大家分享都是这个讲健康
0: 吼。对对，
1: 健康向前行，事事这样免惊。
0: 对来
1: 哦，所以讲我所以讲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足侪人唔知个边来
2: 讲。大家对对对，大家怎不爱健康啊？唔知边那
0: 个
2: 啊？
0: 我咱起头，我先，我透早我两个咧讲，我博士来先，我两个咧讲啦吼。我你啊，我也无。我你甲问讲，我也无糖尿病啦，吼，阿公拢无糖分的问题，但是我脚呐去切一空哦，还是破一空，还是腰破一空哦，我来讲哦，阿华弟讲啊，你也无糖尿病，是安怎你的空嘴遮蛮好？照你讲正常，人阿华伊这阿个遗传哦，人伊呐破空哦，三空健脾好啊，我吼过十五空都要过一空里啊，阿即嘛好了吼，过一打乌索索。我冇糖尿病哦，啊！我咧问博士啊，博士讲啊，你就是欠债，来，博士。
1: 哦，啊，我讲到这個案例吼，啊，我嘛是哦，你过去吼，我嘛唔知讲这个第一，迄、那个第一价重要。
0: 啊对哦，
1: 我拢去菜油草，去菜油草山顶爬来爬去，这树啊树啊歪啊，弄来弄去吼、哦欸，哦，我两只脚吼，那迄个密密麻麻吼。哦然后马车去咧，规大店来甲夺过，嘛是安尼，未好。我去讲奇怪，弄拢未好。啊，拢我甲你读西医，哦啊，食啊，我你根据药草啊，食拢总无效。哦，甲前这个前差不多七八年，这疫情的时，哦，才发现就讲这第三价重要。哦，所以。对啊，
0: 就是奇怪咧，
1: 就欠低欠
0: 低啊！啊，咱家己心内想啊，靠呀！我敢会温性的糖尿病，对不？啊，无是安咯，我糖水也蛮好，啊好了哦，我讲人一打白白摇，咱也搁一打乌乌哩啊！
1: 对，我两个同款哦，
2: 是，未好未完全的健康啦。
1: 这个才是发现哦，去做个检查，啊是啊，血中浓度维他命 D3 爱三十。结果拢20几年，我20几年，食或者药啊，无法度维他命 A 上高抗水上高，我就好诶。
0: 哦，原来迄就是欠维他命 D3 啦。
1: 来，
0: 这个朴叔啊，我来请教你啦吼。咱每一个人要安那家己去感觉讲啊，我是你做，我即卖咧欠维他命 D，、哦、咱家己要安那去知影讲我是你。是你欠维他命 D
1: 哦，这个欠维他命 D 吼、哦，我今甲阿峰诶用十一个案例给大家听，啊，唔是甲这十一个呢，我是讲较时常较发生诶。
0: 那靠，咱家己时常拢会拄着这问题。
1: 哦，迄种是欠 D 哦，嘿，即卖吼欠 D， 啊未 D 哦，哦，我来讲听，第一个就是讲拄只，我甲阿峰滴讲，反复诶感染，哦，也是讲维他命 D 这个。哦，所以咱的免疫系统哦，无到正常的反应哦，啊，所以动不动就过感染啊，未好，空气足好，啊，好过一个热，好未遮转，啊，咱有诶空气流啊，浓诶，点点点都好啊，
0: 对，
1: 哦，这反复感染都是这个欠低，不是糖尿病咯，
0: 啊，不是糖尿病，你要注意啊，
1: 欠低哦，啊，过来就是讲有人讲长期性就化疲劳，啊，都满尿滴推。啊，维他命啊，滴食哦，啊，过食咧咖啡啊，啉袂啉袂，赶快照滴疲劳。啊，甲尾即卖研究了，即个医学研究了，才讲即个 D 吼、哦、啊无够，所以讲你食食物要转化，要来用无够，
0: 无够、
1: 哦，啊，佫无去膨胀，吼、哦，你 D 无够对不对？因为嘛也补无够，含钙都无多吸收，啊，人都无多钙是滴钙都疲劳，啊，你钙无多吸收对不对？啊，都系啊，啊，所以讲欠 D 会引起钙无够，引起疲劳，吼、哦，啊，所以讲长期性疲劳，所以讲你也提疲劳，食啥拢无啊。食中药西药哦，是讲遐饮料提神的，那么啊，啊是马卡类嘛无效哦，感官。
0: 就是你就是欠
1: 欠低啦，哦、长期疲劳。
0: 哦，啊，即卖听博士安尼讲，我先甲咱讲头第一人就是讲，哦，卡啦有破空有伤口，做蛮好，啊，你佫无糖尿病，你就是欠低啦。
1: 嗯。
0: 哦，你低就是严重不足啦。后来。过来就是讲，常常感觉足够疲劳，人足够酸，无代无志，含咩啥？伊也做硫磺酸，迄落提神饮料，你食啊，嘛是同款的疲劳。 你就是严重欠低嘛，对不？
1: 我知啊，你也讲遐啉来讲，拢安尼是着，你甲为点低，低个食来点着，
0: 对，
1: 啊，你就笑嘻嘻啊，我哎，精神大好起，
0: 精神就翻好啦吼。来，波叔啊，过来吼。现在我们台湾很多问题就是什么困啊，
1: 我阿明都吃很多，我跟你
0: 说我们台湾一年没多少啦，说吃超十一栋的这个101大楼那管的阿明留下
2: 来，刚才阿明说做老的，现在连少年也都在吃，
0: 越少年越在吃，
2: 对啊，
1: 啊，即卖因为吼，即个低呐，你若无搞对不对？
0: 对，
1: 你两个伫食西药，或是中医，或是讲帮助入睡对不对？遐产品伫食对不对？哦，啊，拢无差事，伊表示你欠低啊，因为低也影响你的大脑，哦，大脑诶一个部位说下视丘诶啊，哦，迄种去掌控你的睡眠啊，那低甲部有搞对不对？迄功能好对不对？该分泌褪黑激素，该分泌啥？哦，还是该消炎，该些的脑部放空哦。啊，你就是那家己控制掉那空调机，你家己控制。所以讲第三那个包了，你来讲过去吃咩吃安眠药啊，吃米尿对不对？
0: 对，
1: 是帮助入睡，拢不帮助啊。我希望你低教你吃，
0: 教
1: 你改善。
0: 那要讲算严重啊，欠低啊啦。
1: 对啊，最严重。
0: 哦啊，为难讲，我都特讲你吃。你吃你就
1: 量就无够，
0: 你吃无够啊！
1: 血中浓度无够，
0: 你浓度迄个低的血中浓度无够，你吃这顶白吃
1: 啊，
0: 对不？
1: 哈，
0: 这
1: 吃无啊！
0: 哦，所以会记你哦嘿，你若长期失眠、困眠品质做歹的人，你就是严重已经欠低啊！哦，你严重欠低啊！后来过来，托叔啊，咱起码做这一种毛病啦，叫做忧郁症。
1: 嘿，
0: 哦，做这忧郁症，无爱惊出门啦。所以我这朋友有伊较无严重，听电话就惊，好听电话就惊，讲人要来害伊啊！好严重的忧郁症啊！好拢一般拢食药啊控制啊嘛，
1: 诶
0: 无西药控制，诶无啥物当个药，无啥物讲食诶在治疗诶嘛，就是控制啊嘛。
1: 啊，最近就是讲特别即个像我医学科技以后，特别发电子研究哦，了讲印证讲即个缺少维他命 D。哦，也影响你的大脑吼，无多分泌这个血清素。
0: 哦，
1: 所以讲血清素无够对不对？低无够，血中浓度无够，引起这个血清素个无够。哇，心情对你歹，啊，人愈郁准，
0: 愈郁准。
1: 所以讲，你也去医生个体要加控制你啊。你来
0: 会愈加愈严重，
1: 吓，我顶边我爆了对不对？再加改善。啊，无医生讲，啊，你药要吃对不对？啊，佮去拍一头白白刀啊，或者袂创啥，
0: 就
1: 是讲要你低造就。啊，时间唔对，啊，拍个迄个
0: 时间无够，
1: 嘛无效。
2: 啊，今仔大家惊。哦，嗰个拍，大家拢啊足惊，迄个讲叫拍字，你要爱伊个命。
1: 哦，攞个防晒，然后我
2: 上上
1: 下下啦，就去拍，拍温度啊，你啊啦。
0: 然后我跟你讲吼，你老有伊个人爱注意哦，第二补充我搞，改善咱人的这个血清素的健康，过来。你爱记得吼，忧郁症的人啊，你若无注意啊，到尾啊慢慢慢慢的变啥？你敢知啊？变失忆症，失忆症过来就是啥？就是老人痴呆症。
2: 痴呆了，
0: 对吼。所以你会记，
2: 你要袂记得一个，你要还烦恼
0: 啊。你一定爱补充我够，但是我跟你讲，一般的人绝对拢食无够啦，
1: 拢食无够，
0: 拢食无够啦。
1: 低食的多吼，
2: 有人讲啊，有的食，还有食，有食嘅啊，你无食无够，你无够。
1: 咱开心的荷尔蒙啊，
0: 对对对对，
1: 心情怎好？好，
0: 过来食。上界重要的，
1: 嗯，
0: 咱台湾人绝对会拄到的，啥物事？骨质疏松，
2: 哦，
0: 骨质疏松，
1: 哇，这最近
2: 严重，
1: 来讲，
2: 这种严重啊，
1: 所以困未起，吼，都困未起的，起上退激素抓未错，
0: 嗯，
1: 血清素抓未错，
0: 对，
1: 各个骨质疏松症照来催我了，哦，一个一个，我说秀红啊，那么早，哎，大哥大哥，我，哦，希望忧郁啊，有马蹄加。啊，过来讲骨质疏松症，啊，这边安怎？安尼讲，哇，你欠低了，安尼啦。哦，我讲你爱跟食这个低，低食低的啥好处？因为低了点了，你等啊，这样去吸收一下，咱食物链内底有
0: 价。对对。
1: 哦，安尼有那些要无搞，我希望我们补充的较紧哦，和你的你的胃内底钙质的含量有够，啊，你骨头内底有够，你骨头若无够，那个抽筋的了，你更加个困未去哦，所以讲。低会当哦，过滤的这个骨质疏松症过来，过滤情绪也够较好哦，啊，过来就是你的分泌系统够较好。
0: 嗯，哦，安尼，咱这爸母啊，你听有啦哦。低，你咱生命中包括着咱的骨头，咱的包括咱的精神， 包括着咱的困眠，过来人熬疲劳的，常常咧中午感染的，一人一定是拢安那欠低嘛。哦，啊低要补充，哦要补充，有人讲啊，你都食咧吼，像朴树你讲安尼啊，去拉去白日头咧啊，时间唔对，过来我来讲是安那恁白日头，有人讲阿峰啊，拍家安尼嘛是无啊。啊！你要去拍进前，你就甲黄晒，我规面我规手啊！你拍的是，
2: 对不？
0: 啊，三号穿个八八八，比较好，
2: 对不？你是你翕烧呢？啊，哥，你拍日头。
0: 来，
1: 本来我不是，哎，阿洪讲个这吼，来讲吼，大概了解。维他命 D 就是咱这身体的保护罩，
0: 对，
1: 这挡风挡雨哦，遮风挡雨哦，哦，挡雨哦。啊，这保护罩对不对？不爱甲营养，不爱甲补。哦，啊，每一工你要叫人用，对不对？用到尾对不对？啊，你破工，保护罩就破工，
0: 哎，破工，
1: 破工了，哇，你身躯的那个百病都重生，给你造出来，哦，啊，是呢，维他命 D 这么重要，大家听我讲，咱规身躯全身的细胞，我这60兆个细胞，每一个细胞内底拢有一个维他命 D 的那个接受体，就剩一个那个拿就会拿，等你个单位，啊，你都不要个补，啊，我晒日头，对不对？所以个浓度无够，所以会影响60兆个细胞的接受体，拢去等你，你拢无好，到尾活，整个身体拢缺乏，动不动就骨压发炎啦，大小便都不断的拢去产生啊，所以讲维他命 D 是你过滤60兆个细胞。
0: 你话讲，这朴树你讲这真正有影哦，我隔壁一个阿桑，伊唔捌咧出门诶。哦，啊，唔捌咧出门，佫唔捌去晒日头，啊，佫啊无爱食这有诶无诶。
2: 嗯，
0: 我系讲由于，即摆伊较早因十步楼梯诶时阵，啊，我甲你杀出来晒日无爱，无爱。
2: 讲
0: 会歹势，
2: 嗯，
0: 啊，惊出门，我规工拢秘伫厝内底。
2: 对，
0: 你我咧讲，迄用啥都无效啦，较尾由于啊，唔敢出门啊。嘛是
1: 不，我想吼，啊，你讲个这，我插一回去。我想吼，这个阿桑吼，
0: 嗯，
1: 已经冇驼背了。
0: 啊，我还讲唔是讲驼背啊，酒拢翘伊。
1: 哦，你都驼背，
0: 哎，酒拢翘伊，
1: 都包冇搞掂，
0: 都
1: 也变做那迄个骷髅变
0: 大。哎，对，
1: 温故去，
0: 温故伊，啊，对，
1: 所以温故人吼，你讲叫迄什么吊体诶，个滋对不对？
2: 嗯，
1: 你三个五个个看，有个滴温柔呀，
0: 啊，
1: 都高啊，所以讲几挂
2: 这
1: 诶，这里低调一下，给下老师啊，
0: 来，
1: 讲诶，药师啊。啊！我当去人调调对不对？两三个月就又个累啊！我讲你都低三无加补，
2: 咩都补
1: 不
2: 够
1: 对不对？补
2: 不够，我多几千。
1: 那前几日用的，用补不够都不对啊！
0: 伊来阮家，含阮做厝边啊，做十几年，我看两遍啊，出来安尼鼓鼓，身躯连一块肉都无啊！
2: 迄个，
0: 我跟你讲哦，严重欠这人哦，因为我来讲啦。你准有你食青菜食啥拢无啊？你若无出来，咱讲上基本啦，爱拍日头嘛。伊暗日头都无咧拍，迄我甲看暗镜头拢揪我来，拢揪我来，爱都唔出门啊。
1: 哎呀，你迄个细胞神经都
0: 变形，就是刚才讲啊，做肌无力感官啦，对不？
1: 哦，
0: 所以你会记哩吼，阿翁佫甲你重复一下，你的皮肤定你人定你感染的，重复感染的啦。长期感觉足忝的啦，失眠啦，困未起，歹困的啦，吼，情绪歹，郁卒的啦，包括讲你有骨质疏松症，低迄个做啥？钙杀了一大波，无啊，啥啦无啊？啊，你都无低啊，
1: 无低那个，
0: 哎，无低帮助你吸收你，你食钙拢你创啥？你知无？你做酒啊呀？我做几万年
2: 了，哦，
0: 过来
1: 骨质疏松症，那把挂好第三把报对不对？骨质疏松症，嘿，足少诶，我见外国病医啊，一十个月比你
0: 嘿，对，过来肌无力，你敢知啥物叫做肌无力？就是讲，你即卖挂物件，你含挂都挂未起来啦，准你阿做啥？准面筋都准未打啦，哦，含准面筋都准未打哦，这款是上严重啊，啊，这嘛是安那？这嘛是严重缺少维生素 D 啦，好啊，真侪人唔知讲这个物件到底对咱人身体好到什么程度啦？过来，不是，
1: 作者啦，这肌无力，
0: 我好讲这个来，
1: 这肌无力是像阿翁讲的吼，全民间啊，无多挂物件，
0: 都
1: 爱叫别人挂一顿依赖。 你哋本身你有病啊！骨髓为虾米低点着？含你走路都一偏哦，肌无力啊！啊，你即爿咧定你食讲个什么蛋白质啊？哦，食鸡巴啦，食什么白肉啦，再补充调整啦。
0: 拢想完啦啦！
1: 无天生你家食遐，
0: 家食嘛无效啦。
1: 哎、欸，啊，佫配合运动者。
0: 对。哦、
1: 啊，无较袂，你若讲迄个肌肉无力哦。大部分都够引起这个肌肉的疼痛哦，
0: 没丢。
2: 啊，你迄个
1: 奇怪哦，
2: 别像咱这侪人，然后人讲做这菜点提不坏，
0: 提不坏哩。哈哈哈！那种肌无力啊，
2: 肌无力，
0: 那种爱注意啊，哈。因为我来讲，其实啦，你也讲啊，我逐天都咧食饭，逐天都咧食啥食啥，是安那我系肌无力，你敢知是安那？你欠低三，你一定想未到，
2: 未吸收，
0: 因为你都未吸收嘛。啊，但是你若有低三，你今仔食落物件会吸收，就会甲你做肉生肉嘛，对不？啊来，你就会较有力嘛。所以你会记哩，吼、哦，这嘛是拢欠低三啦，
1: 吼。讲补来补去，对不对？
0: 对，
1: 你无低三对吼，根本就无法度。
0: 对，
1: 是震撼弹哦，
0: 哦。哦，对，来，过来，今麦出侪人哦，嘿嘿你甲看，是啊啦，中医诊所啦。即系你做推拿的啦，达经你要去，你若要去吼，拢爱排队，因为即卖人腰酸背痛人有够侪，啥无原因的有够侪，啊，拢动作干啦，做了伤忝，其实无啥做着，都腰酸背痛。
1: 啊，告诉你，
2: 告诉英英
1: 的，啊，有诶拢免费收迄个感冒药，
0: 对，感冒药最滴价，
1: 应该会挂派，
0: 对，
1: 诶。你若讲电力发生即个腰背，
0: 腰酸背痛，哎，
1: 我即个人你就知影讲，你就是欠即个维他命 D，
0: 哦，
1: 浓血中浓度无够，啊，都引起啥电力发炎吗？哦，啊，你电力讲食煎的，迄段拢促进发炎啊，
0: 对，
1: 哦，煎的来烤的啦，吼，遐拢食了拢电力发炎，哦，所以讲有滴食煎的遐，天气个变化遐，腰酸背痛愈严重遐，
0: 对，
1: 一定爱食 D 三维他命 D，
0: 好来，嗯，过来哈。即卖人，即、这个人做到大颗啦，
1: 哇、啊！即卖个数控制都
0: 大，对，个数控制都大。啊，不过你大颗你会惊、啊，你会想我今来减肥啊？是啊，那是啊，那为啷拢减袂落来？
2: 愈减愈肥。
1: 对啊，是讲咱的咱吼，咱人诶有细胞嘛，啊个脂肪细胞，咱人讲从有骨弄细胞，根骨弄细胞嘛。但是咱身骨有另外一个做脂肪细胞，
0: 对，
1: 哦，脂肪细胞内底维他命 D。诶，第三的接受是一个哪的的蛋
0: 蛋啊？蛋
1: 对啊！啊，你都唔讲蛋对不对？哇，你的脂肪就愈来变愈大，安尼啊！啊，愈来变愈大，所以第三的蛋控制大甲少啊！
0: 哦，
1: 这个第三蛋比大甲少，啊，你第三拢体力无够，为什么体能无够对不对？无形中你安尼甲数控制都体重都增加啦。
0: 啊，那我那听朴叔安尼讲啦，咱台湾人啦，这个问题足严重诶。
1: 哦，这足严重，
0: 足严重诶。
1: 所以讲，那讲哦，讲当数控制是要简单食咧。讲我来食足少诶，嗯，啊，但是多靠你的脂肪细胞来这接受去的哪哪别的单一单为他们低。
0: 结果你拢唔把你
1: 讲，
0: 你拢唔把你讲
1: 报销。哦，
0: 所以你有在食，无在了白食。
1: 嗯。
0: 哦，无在了去。无再落去摆下这有歹物件，你要安怎减落来？
1: 对啊，对不？做这些营养师啊，家己我食啥营养啊，三餐啊，调理啊，
0: 对啦，嘿，
1: 一六八减肥法啦，什么？
0: 我跟你讲，讲
1: 瘦针啦，
0: 讲到讲到这话来讲哦，我一个朋友较早要减肥拢食啥？食鸡胸肉，
2: 食肉啦，
0: 食肉，一斤过爱食
2: 几斤？
0: 一斤阿个牛啦，
2: 阿个牛啦吼，
0: 啊，一斤爱食偌济都偌济有啦。你食的时阵真正有瘦落来，然后是话。我问你啦，我问你啦，叫你逐工食遐个肉，你看着敢袂惊？一工食偌济，你怎有瘦落来？即摆就哦，食较烂啦，无啊！
1: 你食到尾营养我失调，你食伊嘛唔是
0: 办法。我来讲，尾啊毛病偌济，你敢唔知？骨质疏松啦，啊糖尿病啦，啥物大毛病
1: 都对啦，
0: 拢乱哩，拢乱哩。我甲讲阿你，你有谈到无？因为你停改开始过会，停到过路你大哥过路径，对不？卖我白吃，因为咱是盐，咱是缺少滴滴，好、哦，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后来，这个咱知吼，即卖来，哦，譬如讲我半暝啊，你困的卡会揪筋呐，哦，
1: 这
0: 个
1: 专利不是老伙呢，
0: 这不是专利，系这不是老伙专利哦，卡会揪筋的人，到底是安怎？你讲欠D3是欠作用，一定是。D3的浓度无够
1: ，D3 医生都拢无搞，因为咱过去吼，拢总有个人讲啊，我都没有滴剂啊，感冒滴剂啊，对不对？但是一回来对迄个维生素 D 生的浓度无够，
0: 对，
1: 吼，无够是对不对？哦，咱的筋啊是讲这骨头拢钙钙磷啊，平衡啊，你维生素 D 的点伊给你调整或者平衡
0: 哦，
1: 特别讲引起这个咱的肌吧，咱的旧筋不是筋的旧了，肌肉旧了，
0: 黑
1: 筋都拢做，
0: 黑暗把拢做会旧嘛，
1: 所以讲哦，有人过去讲啊，我都打拢滴讲起啊，这个钙啦、镁啦都特别旧筋啊，对不对？刚好要你旧。是对不对？你就是低三无够，四中
0: 诶浓度无够啦，
1: 爱补咧，
0: 爱个补，吼，爱经补充啊。所以你若讲啊，我钙甲磷拢补充有够，同款的酒精，你会记哩，就是你严重缺少啥维生素 D 半暝啊，正酒精啦。哦，安尼再无来，过来，咱讲一项较重要的吼，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有当时啊，咱爱讲一寡较重要来。这个朴叔 啊，我请教这项较重要啊。足济人啊，肠啊出问题，尿尿啊，都喊掉喊掉，对不对？
1: 哦，这边哦，啊尿尿啊，足济啦，闭结漏塞啦，
0: 哎，我一个
1: 家庭啦，
0: 我一个朋友吼，今嘛来讲要佚佗吼，紧张嘞，啊，就开始闹啊，就开始闹啊，哦，冇这路啊，
1: 有啊，啊这哦。即来讲哦，像讲你讲弟弟讲迄胃肠的毛病弄
0: 出来，就是
1: 哦，连咪堵咧啦，连咪漏塞闭结啦，就咕咕叫起啊，哦，你家弟弟啊，益生菌要不搞呢？
0: 哦，
1: 你若食益生菌类，你不管食多一摆，吼、哦，啊，迄、那个高胆类、高关节问题，
0: 对，
1: 表示你讲欠这个足严重，欠维生素 D 三，
0: 血
1: 中浓度完全无够，你欠愈久愈严，病愈来愈严重。
0: 嗯，哦，来，你即摆注意听好诶，阿峰甲综合起来啦，吼、哦，咱因为。第一人就是讲你常常咧感染，迄、那个毛病好啊，啊连袂过来，空气袂好，吼、哦、像我甲陈博士安尼，拿一个空气，人别人三五天就好，阮十外天还佫离啊好了，人别人无疤痕，阮会疤痕掉咧。我就是你严重啊，怀疑我家己敢有糖尿病，你听无？啊结果都无啊，阿华嘛听奇怪，人这拢三五天就好，你几十天还佫离啊咧
1: 讲。我即摆咱两个即摆
0: 有。啊，我就知啊，就知啊，原来就是欠 D 三啦。迄空嘴你好加话紧咧，哦过来，你常常感觉人足够疲劳啦，迄用迄啊做啥提神饮料伊来啉，啊嘛是你忝。迄就是欠低低啦，嘿！啊，过来登记失眠、困眠品质作歹的人，即嘛拢欠低。过来你情绪作歹，哦，我都甲你讲过，忧郁症的人你一定爱顾好势，低绝对爱补充好够，无你到尾会得老人痴呆啊！过来骨质疏松的即唔免小症，吼、哦！你不管阮，包括西医、中医，大都甲你讲，你骨质疏松你低爱赶紧补，吼、哦！即拢会甲你交代吼。过、哦、来手无力，含面筋都无扎落准的。哦，过来就是讲咱啥物，咱能够做好腰酸背痛的啦，大可减肥，搁减袂落来这啦吼。暗时啊，半暝会揪脚筋呢。好、哦，过来你的皮肤啊，这个色暗沉，会做好打，哦，做好打水这個。后、哦、来，过来咱的肠啊毛病足济济啊，拢总只要十一人。你以上你有这几项问题啊，你差不多就是啥，就是严重缺少 D 啊啦。好严重洗手滴啊吼，安尼咱这爸母啊，你知啦吼，啊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哦，咱先我朴叔休困一下吼，啊咱等下吼，我来
3: 啊，以上健康常识。

来，这首是郑日清早期灌录的故乡的月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我原本今仔日啊哈麻花去工厂，最主要要去看这个做挂目睭的迄支，当时做的好啦。哦，迄、那个青光眼、白内障啊，加这个用老目油。啊，甲视神经萎缩的这一支铁皮师傅，啊，去啊，拄啊，朴树工厂拄啊咧整火柜啊，尔惊死人！我讲啊，你怎啊要出去打德国？几万罐呢？我、哦、可能唔掉一万罐啦，会滴死你哩！啊咧整火柜，啊，我阿公哦，阿敢有中？伊讲中一输啦啦，但是迄中无偌济啦，迄无通啊，互你款的啦，我无要紧啦。哦，即阵啊吼，即卖即个物件才欠着，即一定爱。爱款嘞，所硬甲超啊，只有超十六组，反正伊整会规村嘞拢伫我车就对啦，十六组哦，十六组赢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等下也袂爱紧哦，啊，每一个人都爱食，囡仔一工只要食一粒至两粒都哦，只要囡仔照你讲是一粒都会使啊，但是咱大人吼、哦，咱大人一工所需要量啊，只要你两千 IU 至。啊，做四千 IU 啦，吼、哦，一天上少爱食三粒，吼、哦，至六粒啦，吼、哦，一天上该啊，什么人爱食到六粒？您注意听啊，这是阿峰真正甲你讲实在，我都甲你讲过，我朋友专门咧开癌的啦，开癌的医生，伊讲你只要身体有这个癌细胞，你即马咧食化疗、做电疗，你有咧食迄个标靶药啊，就是癌症的药啊，你一天上该少爱食六粒啦。凡事也无够你啦，哦，凡事也无够哦，你听无？因为低视力啊，上界重要，就是你控制咱人啊，控制咱人体内的发炎，安尼你听无？来，恁即摆注意听啊，拄啊一个阿姐啊，伊讲伊去药房啦，吼、哦、买啦，药房甲介绍讲啊，你食 D 兔 D D 二 D 兔啦，一定你捌听。哦 ，D two 啊，我嘛捌听捌看电视，人咧讲话配咖呢。啊，我为着这個，我调一工去研究下。恁注意听，维生素 D two 加维生素 D 三咋咧打？来，这个维生素 D two 啊是素，一、那个对香菇类啊，对甲母抽出来。哦，伊啊，伊对咱人体，你注意听哦，你注意听，其实为因为 D2 是高不离三种的人，你吃的创啥？我都吃素，我都吃竹签的，我都吃啥？我都吃菜人，我都一定爱吃这個，哦，伊哩啊，伊对人体吸收率非常非常的歹啦，爱大量吃，譬如讲咱吃咱的 D3 吃三粒对不对？伊爱食超六粒至十粒啦，只有够三 D3 的三粒的足啦吼，佮 A 这就是适合。这个素食的人吃，过来低脂率大部分拢对对来，你知唔知？来，拢对这个鱼油啦，对这个咱这羊啊毛啦，哦啊，内底抽出来海产两拢总会使。啊，你若有食这个低脂率啊，你佫晒一粒日头嘞哦。我讲你的低脂率就足济济啊，哦，伊对咱人，伊俩做相对较吸收。体内转化率啦，也佫较悬。啊，所有的 D 三，所有的 D 三，啥物抽出来上贵，你敢知影？羊毛子 D 三是世界上好的 D 十粒啊！啊，一天，我来讲，咱的囡仔一天食一粒多，咱若像咱这个年岁啦，五六十、四五十的，一天拢吃三，上少保持三粒。如果你着做好感冒的，你就即卖你，我就甲你讲，你有癌的人啦，一天上界只爱食六粒啦。你会使问你的医生看卖，主治医师看卖，讲我会使食这无？啊，一般医生咯，规啥规药化成的低脂率哦，你食化成的低脂率就是药用的，哦药用的。那你食这种叫做恢复性的低。

0: 第三，一粒是咱人咧食上安全的，伊无副作用，啊，未去影响到咱其他的器官。安尼你听下无吼？你像我固定一工拢只要四粒，做一遍食，3200IU做一遍甲食。好、哦，所以我咧甲你讲吼，我较早吼，我真正家己会惊咧。啊，我听你讲，奇怪，人一空，安尼挂一空啊，还是去踢一空啊，还是无注意去流血，呀，去互蚊啊叮着，了到。要个皮肤会老花无？人三天五天就好啊！你唔是拢十外天，我想靠药，我敢会运性迄个啥糖尿病？我是足惊咧，结果唔是啦。尾啊，破水了，啊你低速你甲食落无唔对啊？人我今物安尼甲食哦，皮肤较早听空啊用了阿华定讲奇怪，听空啊好，人别人是念都无识啊！啊你是一打乌乌掉里
1: 个呀？一打贵
0: 啊！啊贵个卡车一打，我食到今物还要打拢袂啊！啊，要打拢袂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哈。这是我今仔恁正好运啦，拄好我看到伊真会贵，所以我去甲庄甲村的拢甲载转来，只有十外组呀，只有十外组。你注意听好嘿，咱的低士力哈，咱的低三，一罐内底是100粒针诶，哦，100粒针诶，较早是一定爱一年才有优惠一届，啊，这边算拄好。拄啊好，我拄啊过工厂看到，我甲载只转来。来，你注意听，100粒针，咱优惠价就是1380元。哦，啊来，两罐啊偌济，带2760。阿峰优惠你2500，优惠你2500，你注意听哦。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证啊，甲公司证书偌济，两罐来送互你，因为我认为讲，这每件拢爱食。照顾咱家己的这爸母啊，较重要啦。吼、哦，咱这长辈时代较重要。我甲你讲，你人足够忝、足够疲劳的人，你绝对爱食。第三是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好、哦、来，所以你收到是4罐哦，4罐优惠你2500，多400粒啦，400粒优惠你2500。好、哦、来，0800318000，身体先赢，无几组啊！啊，我这是你的世界门，所有你做低俗你弄个世界门，低俗你上关级用啥？用羊毛竹啦，羊毛抽出来，羊毛竹低俗你是世界上好的低俗你，佮上好吸收的哈、啊。来，你注意听，你若讲阿峰啊，你若安尼讲，阮规内面逐个，我本来D3大都在食，你D3若补充我搞，你绝对袂骨质疏松啦。D3若补充我搞，我讲你体内人啊，你发炎，你创啥，啥物毛病一来你找你，你免惊会去款诶。所以为人拢安啦，一工食一粒，你食是袂痛啊。
1: 你那个 BB 手
0: 吃
1: 不够
0: 啦 ，IU 不够啦，
1: 对啊，
0: 我这一粒是800IU 的哦，上悬的单位的哈、啊，来，你那边大组的4罐2500，4罐2500，8罐偌济，8罐5000呢，8罐5000呢，来，我跟你讲，真正破盘价，你无当去买这优惠啊，我当的直接过加送2罐给你，多10罐，
1: 哇。
0: 10罐优惠你多少？优惠你5000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要是大家听到这，因为你无当食这个油纯油毛子羊毛子，迪士尼咧，先去问看卖啊咧吼。啊，等于每一个人，囡仔一工我食一粒。大人拢上盖只爱三粒，拄啊2400IU 啦。好、哦，你啊，即摆我咧感冒，我即摆咧食，即个迄个，我本身有即个癌指数较悬的人，你一天上盖只爱5粒至6粒。哦，因为我这是上关单位啊，800IU 啊，800IU 啊，这会当阁囥个要两三年咧，0800318009，吼、哦，来，袂要紧哦，吼，因为我刚才做这十几组回来，袂调准拄好，因为我还讲我昨个心血通袂到即卖无够，啊，拄好有这个物件，我看到我就甲载回来，10多组尔，好来，0800318009，要食你一定要食低山啦。咱若要食，一定爱食低山啦。啊，等于你都较久来食咧，至少你的手会较有力，人的精神会较好， 体内较未发炎，皮肤嘛会较水，啊，过来上介重要，我来讲，你袂掉骨质疏松啊！来买两罐，送两罐，每一罐一百粒，哦，你想到小组就是四罐四百粒，优惠你2500块，大组的就是八罐5000嘛，公司佫送两罐互你，安尼多几罐，多十罐，十罐优惠你5000块，一百粒呢？因为你5000一罐加5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这你袂晓买无多啊，吼，这我拄啊去拄啊拄啊，你喺正会规矩我看到，啊，无你有这糖啊，靠，即马才有这糖啊卖，来要食较好咧，要食真正赞诶，要食只对体内有帮助诶，真正爱食即组啦，哦，我无骗你。正港羊毛族专门的外销德国、法国、英国，包括日本，都拢来咱这间签签里边。所以我来讲啊，恁买到这个介绍是外销价格哦，外销报价哦，这也不是店里恁买介绍哦。我来讲，有人讲啊，我买为作相呢，我来讲，你搁较少嘛无啊，爱好用好吸收啦。好来，紧哦嘿，紧，因为我来讲只有几组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苏兰姐啊，
2: 我咪 OK，
0: 你咪大多细多，
1: 我知啦，细问你
0: 啦。来，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你等下啊，电话莫压嘞哦，电话压嘞啦。你这个听嘞，我听无啥好个。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妈妈话你讲啦，即系爸母啊。中辈时代，阿方今仔提这卖哩，真正真正你爱赶紧，爱紧的啦，爱紧的吼，你甲听者，哦，迄四线我听，嗯，来我听一线，我来，韩小姐啊，韩小姐啊，
3: 哎，你
0: 个，你个问特别爱啥？
3: 我说做
0: 诶，迄个迪士尼啦吼，
3: 对，
0: 好来，好来，迄个，
3: 来，
0: 后礼拜二哈。
3: 没关系。
0: 好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来，来做太太。
3: 好，
0: 你。你又来，你要大组小组。
3: 好，大组小
0: 组。一组啦，好，后礼拜二要去。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啊，我来讲，咱这爸母啊，哈，等这勉强。哦，啊，这不是这款物件，就是刚刚讲吼，你就一天，咱正常，咱大人一天上介就三粒以上啦。囡仔一天吼吃一粒吧，保持伊的骨骼用啦。囡仔，你下好，让你感冒有依靠抵抗力啦。后来，过来，你若讲你本身有糖分的人，你嘛爱骨吃较重的啦。你有这个。因为三酸甘油脂管体内这个做自由基伤过重的，你的新陈代谢较歹，拢上介少爱三粒以上至五粒内底啦。啊，你若有你食这个标靶药啊，有你做电放疗的人，上介少爱五粒至六粒啦。哦，这是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医生咪甲你讲啊，你就是爱较过来食这个。低的啊，啊无袂使啊，你也掉这个毛病，掉了毛病啊，好，你甲食这组路唔对话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
1: 嘿
0: 啦，好，你是听几波？
1: 无啦，啊，不过这
0: 来洪大哥，
4: 哎，
0: 你要大多细组。
4: 这做个也假，
0: 迄个低啦吼。
4: 我这星期几咧？
0: 对，星哎呀，星期五大呀，你因？
4: 哎，对。
0: 哎呀，好，好，你要大多细做？
4: 细做诶。
0: 哦，细做诶，好来。
4: 啊，暂时会到。
0: 迄个后礼拜二啊，好嘿。
4: 好。
0: 好，拜拜。
4: 拜拜。
0: 四十七千，一四十七千，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啊，咱这爸母阿峰跟你讲。这每种拢爱吃，哦，每种拢爱吃哈，哦，大细个囡仔只要。 只要是一贯的，你人身体较歹的人，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好来，
1: 哈，嗯，三个知识量，咱正常诶。无要紧，你一天就是补充遐量，不管你要下载。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客店啊，所唱的水分烟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最听好嘿，拄啊，咱一个啊，这卡电话来啊，伊个住伫咱这个台中，哦，住伫太平一边，伊做事嘞。伊讲啊，伊就是像我安尼同款啊，做事人伊讲我不是都挂掉啦，还是倒去你喷草无注意去挂掉啦。做事人都做个受伤
1: 啊。对啊。
0: 伊讲伊就是像我，像我，伊讲我啊，我就像你安尼，啊，就一个空嘴啊，人已经好啊，咱也过离阿哩过啦，哦，家己嘛哩欢迎公司。
1: 卖讲受伤啦，你较早正正啦，小蚊啊定掉就断掉，小掉。个破皮，啊个迄个破皮了，规空就恶好
0: 啊！啊，所以这个阿姐伊讲啊，我顶回就甲你买啊吼，啊咧食，伊一工啊，伊讲伊一工拢食好食五粒左右啊啦，下早是三粒，暗时两粒，食五粒，五粒就4000米呢啊！正常人，好好的人，你食上一工上盖管的吸收率就是甲4000呀，卖个超过，哦卖超过一工上济五粒。因为我这是800IU 诶，吼、哦！啊，伊讲啊，伊安尼甲食，真正有差呢。伊我甲讲啊，你感觉较差哩，但伊讲空嘴你好服务员，真正加足劲。哦，啊，尾啊，伊调因大鸡啊食，因大鸡啊有当时啊，因咱讲知，普通啦吼，住伫餐厅诶，即妈妈吼，对许多人拢较唔敢讲歹听话啦。你讲因大家啊吼，因这三合院呐，伊住伫个太平个较山内底吼。三合院呐，因拢外口一般呐，较早古厝拢外口洗手面拢伫外口较济，哦，较无迄款。伊讲去因大家啊去洗嘴、洗碗、洗面、洗哦，你甲看面巾安尼淡绿咯，水安尼浊浊滴呐。
1: 哎呀，歹势来讲啦。
0: 啊，伊其实伊讲迄阵我嘛唔知讲啊，是安怎呢？是钓滴干无爱准吗？还是安怎？无爱怎知讲啊？就是手无力啦，肌无力啦，
1: 肌无力啊，
0: 肌肉无力啦。啊，所以顶回听到朴叔你讲啊，这都肌无力，就爱加一罐因大家啊食。你讲你一天有哪一个食五粒像安尼食？我伊讲真正有差啦，即卖你即卖爱食一阵嘛贵吼，食只一罐啊贵了，你看伊个面筋啊，你存就存开大啦，哦差足济啦，所以这啊其实啦，这个咱啊你话有小看有一款人，大家拢知影讲一定爱啥低绝对要高，啥啊低一定要高，因为咱的血内底一定爱保持低，一定爱有，你呐低呐无高，你连咪就骨质疏松啊，好、哦、来。啊，足侪人敢知？你敢知？维生素的维他命 D 有分 D2 甲 D3，好、哦，有分 D2 甲 D3 哦，唔是干那 D3 呀 ？D3 个分活性甲非活性的哦，活性的就是医生咧开予你食，迄属于药啊，
1: 算药啊类的，
0: 算药啊类的。好、哦，咱一般咱咧食，拢叫做非活性维生素 D。好、哦、啊，你我来讲。麻烦人你甲我问啦，阿红，我问你，咱是医生开予咱食啊，迄口还是这口？我甲你讲，如果你是要做治疗用的，当然是活性的，有用的，较紧有感觉。但是相对的，有用的较紧有感觉，食完你会去相关个药剂，哦，这一定的道理。好、哦，需要是药啊类的拢有副作用，好、哦，不管中西药。啥物都赶快弄有副作用啦，好、哦、来，所以你有当时啊咧食，啊你也讲啊我要保养的呢，好、哦、要保养的，你就是食非活性的低脂率，全世界你家拢食非活性的较济啦，除非你伫病院内底医生才会开活性的低脂率互你食啦，安尼你听无？那所以啊，咱咧食一定爱注意，我爱注意，平常时补充足重要的啦，好、哦、补充在。
1: 其实我是刚刚讲医生啦，该开迄个活性的低脂率，迄个是你已经严重，咁唔系什么什么样，伊该开迄个给你吃。
0: 来，我跟你讲吼，
1: 药啊类嘢。
0: 低脂率啊，低脂率一般拢是对咱的羊阿毛，和相关级的是叫做羊毛质低脂率啦。过来就是对鱼油。好、哦，过来就是对其他的这些什么呢？哦，伊咧体味物件，哇，迄、那个咱咧食的这较济项啦吼， 对海迄、那个海产能来底拢会当抽啦，我拢会当抽。我安尼知无？但是上好的就是羊毛煮的是上介好的。来，维生素，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吼，因为恁一般听到拄啊嘛，人咧甲我问讲，伊捌你药办买啦吼，啊人叫伊食 D2 啦，讲 D2 偌好，拄偌好啦。我来讲吼，其实 D2 啊，伊是对香菇甲芥末抽的，伊是素食专用的。迄时啊，若食 D2， 迄是高不离三种啦。吼、哦，恁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去医，你去药办买，甲你讲，叫你看这個，你坦白甲讲。唔怕叫叫有这书，为人是爱理顺。有这书为讲，你来阮家，我爱理顺较好呀，对不对？啊，地图较俗啊，一对香菇，对这俩做啥物，甲这俩做价无挑呀。其实第这两项挑的吼，咱人较歹吸收，利用率嘛较低。哦，你食地图，你去拔个头无？白条几点钟？迄、那个低视力都要无杂合，迄、那个低度也无杂合成啦。我咱那食低三动物性的这個，我阿你讲，你食落了，你若讲要合成这个低视力啊，有大拢叫你爱白日头，只要十外分就合，十外分你食落低视力，就合咱的所有的器官合我来啊。安尼你听无？来，好，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吼。维生素的 D， 伊唔定关系到咱的发育甲生理机能，是即卖现代人非常欠缺的营养素。好、哦，安尼你听无？哦，所以咱你补充这個、一定要知哦。啊，过来，咱啊食这个 D 啊，一定要加减啊拍日头。哦，你唔能够食来讲，我拢带出来就好啊，无袂使啊，加减啊拍一下子的。哦，伊只会当安怎？才会当合成咱体内维生素的 D， 安尼你听无？吼、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咱食 D 到底要食啥物？吼、哦，安尼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今仔推出，吼、哦，我都来讲，我真正载十几组尔，无我你口买愈济，我载愈济来卖愈济，愈即摆电话济，有当时啊，你若无搞的时候，我嘛唔敢想接啊，因为伊这吼、哦，真是咧做外销的。哦，真是拢咧做外销，伊一年外销啊，我无骗你啦。那单朴树，咱花园同这支羊毛子第三就对啦，外销外国啊，一年拢上一两三千万罐诶。日本一年就拢上千万罐以上啊啦，含日本都爱甲咱买，对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唔免心生外国诶月亮较圆啦，外国。真济保养食品做好，但是真济拢是台湾做做的，去因遐伊才阁包装倒转来。哦，我甲你讲，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食物件爱看啦。我这真正拢工厂家己萃取的啦。来，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请多阿姐阿姐讲，唔好我都食钙得啊，歹势啊。钙若无低三甲镁，你阁食较济都无效啊！
1: 对啦，
0: 哦，我来讲实在啊。
1: 你钙阁爱有这个低三甲镁这两行来倒错
0: 咯。你若无低三哦，
1: 所以钙钙加钙够效果较济。
0: 你若无低三讲哦，我钙食偌济，你用我来讲，你怎啊倒大嘴啊？你啊滴滴规个规波规日啊，较输人食一粒啊！我无骗你啊！
1: 所以你啊看，哦、像咱家己在食，咱就是这三行。
0: 对，我拢讲你讲拢加做诶。
1: 这三行啊，这三行是黄金铁三角，加做诶是效果是百分之百。
0: 啊，滴滴，咱正常咱大人一天上介就爱三粒。一粒八百 IU 嘛，一粒八百 IU 嘛，啊，三粒多2400 IU 是足正常的。
1: 啊，你体、哦、你身体老毛病啦，
0: 爱食到4000 IU 以上，
1: 你就是爱个加肥
0: 去。啊，这不是乌白跟臭蛋哦，你家己本身，我跟你讲啦，今仔日一个医生，后晚咧食饭，你讲，伊真正海头啊，奇怪，台湾的癌太遐济啊。台湾的人太遐癌太遐济，为人佫讲袂春车，伊讲哦，伊拢甲伊的患者讲，你等伊，你会记哩，你有这个癌，你治疗的时阵，你啥物物件爱食较够，你敢知影？绝对袂使欠，就是钙、甲D，绝对袂使欠啊！ 绝对袂使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伊拢家己个患者讲，你呐我都买低视力啊，你上介少一工爱食只五粒至六粒。啊，你那买着看你买单位啦，因为即摆外口有500、600吧。啊，咱个卫生部规定上悬，迄、那个挥发性上介悬会当做到800 IU 是上介悬的啦。吼、哦，伊家讲你上介少爱六粒。五粒安尼食，上介少，你一天爱补充，
1: 对啊，侪 IU 的啦。
0: 你讲你一天上介少爱补充4000微米以上啦，各一项钙绝对袂使欠啦，
1: 对，
0: 钙绝对袂使欠。哦，这钙啊，咱人有咧食，即个啥物标靶，即有诶无食糖尿病，又要食尿酸，又要食长期咧食西药诶人，钙流失啦，那是像个啥你敢知影？那亲像个土鼠尿共款啊！你若不相信我诶话，你长期咧食啥物糖尿病药啊啦，
1: 多血
0: 啊，药啊，慢性病，你去验你诶钙，你验你诶钙密度绝对拢无够啦。哦，这我甲你，我甲你
1: 讲，有你食长期的西药的哈，伊
0: 啊，迄对，
1: 伊等于输你的钙流失个路
0: 严重啦。那是一般的哦，你哪个食这个？这俩做啥？
1: 你啊啊，去等了。
0: 食这俩做表白的哇？
1: 对啊。
0: 啊，你差嘛你？你我来讲，啊那食你嘛袂有。
1: 对啊，对啊。
0: 好来，啊那袂电话架个机甲卡，因为我在真正今仔日拄我呛死去工厂，拄我好工厂，你出来，我甲载十外组拢我载转来安尼啊。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买电话金卡卡哈，这阿公甲你讲实在，我这是羊毛组的哈，上届关机的哈，哦，做我唔知道外销，唔知道我都做介多啊。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
1: 嘿嘿，你
0: 讲。来，来，你听电话哦，因为。咱来听一首歌，嘿啊，这
2: 好啊好啊，
0: 来，咱来无听声，来《一里相思情》。

0: 来，因为我咧讲吼，阿华接未起，楼卡嘛接未起啦吼，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啊，阿公甲即个量未掉，啊，准拄好后边你那边爱有无？有啦，一年啦，啊，这是中拄好我今仔去博士呀吼，啊，看到。好、哦、啊，有甲托甲，叫啊，你有你挂好我，啊无我来讲，伊拢起大念单，拢寄村的只爱我啦，无看到，伊拢伫药房里卖啦，好、哦、啊，药房里卖足贵个啦，好、哦、我无骗你个啦，好、哦、来，因为我来讲，恁一般的只爱吼，要食着羊毛煮的足少个啦，哦，要食着羊毛煮的足少个，来，我即马来讲这个 D 的四大应用啦吼，你、哦、最主要咱听得到的，就是讲，你就是你食。帮助咱的钙质吸收嘛，大家拢嘛在咧食。你一般啦，一般不管你伫电台、电视台、洗药房，哦，不管药局拢同款，医生嘛同款。你只要你用钙质，你有你食钙片，不管啥物钙，伊拢会甲你讲，一定爱食 D 三，好 D 十粒。啊，是安那爱食，因为要帮助你的，帮助你的身体啊吸收，并迄、那个。你不是讲你要吸收呀？第三，有你只个会当利用啊，有效利用这个钙质，吼、哦，好过咱的喙齿，过咱的骨骼，尤其是囡仔特别重要啊。小朋友一般一天好食一粒800 IU 的啊，卖超贵，吼、哦，卖超贵。国小、国中、高中的囡仔拢一天一粒800 IU 就够啊。我系讲，这个囡仔你闹这了只。年羹啊，起来骨骼足水个啦，真正足水个啦。过来，这个我咧讲吼，咱啊做肌无力哇，你存面筋存袂大啦，手无多关当啦，所以这个低你啊食有够，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甲肌肉会较有力，吼、哦、会较有力，维持着咱的神经的正常，人较会放松。好、哦、啊，较袂安尼，暗时带冰来冰去，拢爱足重要。过来讲，大家惊，卖讲恁惊，我也更加惊。什么物件？叫做骨质疏松啦，叫做骨质疏松。你敢知影你是安内骨质疏松？为难讲啊，我钙无够。其实这是一个笼统的讲法啦。要讲就是讲，咱人血中内底低甲钙爱保持着一趴。超过嘛未使哦，保持了一趴。咱的骨头啊，有一个机制，就是讲伊会去切。咱的血内底你流，伊若感觉哎呀，血内底吼，迄、那个钙甲低无够一趴哦，啊无够一趴，你注意听。咱的破骨细胞啊做破骨细胞，伊就会甲你的啥，你的低释放对咱的血内底入面。补充甲一趴够，安尼你听无？你的骨质流失就是安尼流嘅，甲你的骨头会甲迄个钙质送去回遐，你就是安尼失去钙质嘅。好、哦，所以你才会着骨质疏松。安尼你听无？安尼咱只爸母也知哦。所以 D 有重要无？足重要嘅。哦，拄我一下切声你讲，阿公你我听你含朴叔你讲，我才知影呢。知影讲呐？知影讲因为。咱人皮肤会歹，正破迄个破空，正空你好作慢，还是作后了啊受伤着迄个疤痕，会安尼。我讲一个足实在啦吼，较早阿华拢讲，安尼我若看你长裤无穿，看你脚头乌吼，啊遐一遐一大遐一大，敢那太高安尼，啊是安那太安尼，我爱着伊着知，到那边蚊啊叮着咬嘞。都老会啊，啊老会破坑里啊，啊迄坑啊，
1: 都无啥会好啊。
0: 迄坑阁毋是三两天会好，我足奇怪哦。我家己不是讲，靠呀！我把你教话讲，我敢有糖尿病啊？无太安尼，因为咱一般啦，咱糖分的人正安尼嘛，对不对？去检查阁无，啊拢我嘛家己，咱讲在家己嘛唔知啊原因啦。迄是咱开始你目屎啊破坑，不着破树根子啊，这样你敢问？啊你都欠低山，我拄啊开始吃。我即卖脚头较早遐一点遐乌点遐受伤过，
1: 迄个袂啊，
0: 拢袂啊。即卖那你脚那去有当时啊去踢掉，还是讲去无注意去刮掉老花、手老花，迄个空嘴 足紧好诶。你三工好，我嘛是三工对你好啊，对不对？迄就是因为你补充了有够。啊，我阿你讲，我一工啊，我啦吼，我一工拢保持食三粒啦。
1: 所以讲吼，
0: 啊人啊较疲劳时，我会加食两粒。
1: 所以讲，咱人吼，身体你家己诶，你安怎你家己拢会消化了？像我会感觉讲，诶，这个龟坑差爱外久来得，我有一个原则，我是这龟坑。我久爱来得爱好，无好我个紧张啊，你呐？所以讲，因为你会爱看，看了，譬如讲你小啊尿皮啊，啊是小安怎龟坑，你就是讲，嗯，啊，这啥两工三工个爱好啊，啊你若无好，个表示讲你的身一定爱有出问题啊，你恢复你的你恢复性个变慢去啊，你呐？
0: 对啦。
1: 哎呀，所以讲我是所以讲我那小破皮啊，去健康，我的原则就是讲。才两天上班三天就一定爱好啊，那不好我就是
0: 我就紧张啊，对啊，那
1: 身体你也
0: 啊，这今啊这今啊，你注意听后嘿，好，我后边剩这几组也未掉，后来我跟你讲哦，因为迪士尼啊，一般拢是依照啥国际单位 IU 来计算啦，哦，有用的你注意听啊，有用的。诶，活性的维生素、D 素粒，正是照维克来算啦。哦，恁这爱分好详细啦，哈、哦，分好详细。哦，所以我有人时啊，你甲这爸母啊讲，我拢甲恁讲甲足详细。希望讲你下当知影讲，你接到的是啥物？
1: 哦，对啦，
0: 保养品呢，伊叫做非活性维生素 D 素粒，一般你甲买。你讲啊，你去药房药局药妆店，你去甲讲啊，我要来买迄个 D 啦，维生素 D 三。阿姨呐，你问你，你呐，你也甲问啊，你这几 IU 诶？哦，你甲问看几 IU 诶？一般非活性诶，上钙管啊，上钙管会当迄个做加咱诶卫福部规定是到800 IU 啦。哦，800 IU 是上悬的啦，哦，未使超过啦。啊，一般我所知的真侪拢做超500、500 IU， 啊，无就600，哦，人做400几 IU 的啦。所以你唔好定讲，哎呦，人你卖正外俗，啊，你卖着了 IU 就低，你听无？都无够迄个，无够迄款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咱要食爱食这个一、那个原一、那个量上钙罐的，哦，所以我唔只甲你讲，咱大人一天差不多爱三粒，哦，咱的800 IU 嘛，三粒都要2400，绝对袂超过。
1: 正常保养过的，正常的。
0: 对，啊，50岁以上，50、60岁、60外岁以上，上好是食到5粒啦，食到5粒，哦，5粒都要超4000 IU 嘛，哦。你人精神拢未忝啦，哦，拢未忝啦，哦，咱这爸母安尼你听好无？哦，伊囡仔吼，囡仔你注意听，一岁，即个幼婴啊啦，一岁以上的囡仔吼，一天只要一粒就好啦，因为伊是幼囡仔一岁，囡仔差不多食1000 IU 啦，
1: 哦，
0: 补充1000 IU 啦，
1: 诶，
0: 以上啦，
1: 以上哦，
0: 伊只要你即个啦，上安啦。你上钙就上钙管食到1000 IU 未使超过啦，
1: 对啊，
0: 所以你一天
1: 叫我食一粒多，1000 IU 以下呀，
0: 一天我食一粒多。啊，那到国中的啊，高中你当大人啊，你要迄个骨骼会水，你就会使一天增加一粒啦，哦，会当增加一粒，变成早暗一粒一粒。啊，咱大人上钙就爱3粒至5粒啦。啊，我跟你讲，这有糖尿病。例如你吃慢性病药啊，你上该就要吃5粒，一天吃5粒啊。什么时阵吃？会记哩吼，饭后来吃。哦，这是上好吃饭后，高吸收。好、哦、来，啊你那拄啊我咧讲诶，这是一般糖尿病啦、慢性病，例如你吃处方签呢，你上该就爱5粒。啊你啊，因为你都咧吃化，例如做化放疗诶，例如你吃标靶药啊。我跟你讲，你注意听哦。你上届就要补充5000以上哦，5000 IU 以上哦。啊，那你听无？你上届就要食6粒至7粒啦。哦，食6粒至7粒。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咱食物件，咱家爱了解。哦，来啊，就拄啊，我搁甲你解说一个，拄啊一个，过一下你会。我啦，我去药房，人去 食啥物 D 兔，我来讲哦，恁即卖注意听，对这我足来，我拢足内行的啦。虽然阿峰唔是读相关的学系，我拢甲伊讲，维生素的 D 兔甲维生素的 D 素你查咧对，来我来讲吼 ，D 兔啊，对伊就是对植物来过滤，加无对伊抽出来，伊啊。咱人体吸收率相对较低，吼、哦、啊，所以伊咧食，你爱加食足侪量，吼、哦、加食足侪量，这样我都补充过来。后、哦、来啊，一般咱咧食的拢是对羊啊毛、羊毛子哈、啊、羊毛子哈、啊、海菜散、卵，吼、哦、卵、牛奶，内底拢有内底抽的，啊上好的。上好的就是对羊毛的，也做羊毛子 D 三是上歹抽，啊是上好吸收的，伊吸收率啊相对高，吼、哦、伊吸收入来了，足好吸收。过来食落咱的体内，食落咱的体内，利用率嘛足高的高，所以你咧食爱较注意咧，啊，过来 D 兔啊，其实是高不离三种。我都食素食，我都素专素的人，我拢未使去吸到即个了啊！人咧佛教讲的讲，这也未使，这也未使吃，哦，含蒜头都未吃一个，含卵都未吃一个，哦，伊这是即落的。你只都爱食咖低，只食低兔，迄就无多，啊，所以你爱食较济咧。啊，正常的咱一般的人拢食低三，安尼你听无？哦，即甲你解说安尼，连家你就听着讲，啊，人你讲这哦，原来低三甲低兔就差咧只，吼、哦，差咧只，
1: 吼、哦。所以你要先了解你家己。你迄个为人你食素的人，你就是讲啊，我本身食素的人，你就是爱去拣这种的。
0: 对，因为 D 兔就是歹吸收嘛，啊，歹吸收以外，食落咱的体内，利用率更低，更低足低就对啦。啊，所以你爱食足大的量啦，后尾无同款啦，吼、哦、来，啊，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若要维持着你骨骼健康，要维持着咱体内卖发炎，吼、哦！你像即摆我拄啊只不抓迄间咧，我嘛未少未甲你讲一啦。你甲看，你血油伤过悬啊，胆固醇伤过悬啊，血糖伤过悬，其实 D 三嘛足重要，吼、哦、！D 三嘛足重要。你人手无力，全部物件全袂打。你都要注意啊、哦！第三来赶紧补充哦，老来。
1: 对，你要注意。哦、你讲较早诶，顶半年啊，我存者物件都存会开，啊，即卖即阵啊，啥啦存物件存袂开。
0: 对、哦，你都要注意啊、哦。
1: 存到就过来，一直存到袂开，安尼个要注意啊哈。
0: 好、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买电话机啊，给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我咧讲存六组，啊存了六组嘛。
1: 差不多啦
0: 哈，因为菜十外组尔。
1: 我定物件拢共做超过哦，拢唔知一直共做只共因超过拢存。
0: 对啊，拢存啊，即卖我讲伊即卖朴树即个今仔我看即会规整开是要去德国的。即会规整完了，伊即马开始抽去日本嘞，嘛爱过来高位，所以我跟你讲哦，我也嘛无多啦，即马来伊讲你莫过来，准我要外销有中，你嘛我嘛袂当过你啊，因为咱伊伫台湾，互咱促销是干那一年促销一遍尔，为人讲我凊彩嘛有哦，你若认为讲啊你外口买都袂歹，安尼就好啊，你要食着羊毛子的足少的少啦。哦，安尼再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咱来听一下歌，哦，听一下歌，我来个确定讲，阮存还阁存偌济啦，吼、哦，啊，所以啊，存只个卖完，今仔就是无个追加哈。无个对家，咱来听一下较早布袋戏啊歌嘞啦，
1: 哦，布袋戏啊歌，
0: 布袋戏啊歌，啊， 这个上西京唱的就是拢布袋戏啊歌，来，咱来听一首这个较更当会好了，来。

来跟党徽，好、哦、跟党徽，这是听说请问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哈，我来讲哦，这第三哦，我来讲哦，第三。第三，哦，咱剩六组啦，哈，剩六组啊！我咧讲，真正足优惠，是安那足优惠，你知无？一百粒针，一百粒针，每一粒八百 IU， 哈、哦，每一粒是八百 IU， 哈、哦，你一定爱，你一定爱贴，我不骗你。你若要食这类物件，咱家己本身爱知讲食物件，你食安怎？好、哦、啊，咱是每一项是毋是足需要的？好、哦，咱大家拢足，这外国对囡仔开始就拢爱补充的啊啦，好、哦，拢爱补充的啊。好、哦、啊，我跟你讲，你要食这吼、個，你要食这类物件吼，我跟你讲吼。你退等于吼，你就是饭后你甲食，囡仔饭后食一粒，吼、哦，饭后甲食一粒。咱大人下早，咱大人下早是透早甲食两粒至三粒，啊，无就暗时拜二，伊俩就暗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啊。好来，哦，所以我跟你讲吼。这内底一罐一百粒，原本是拢一年正好咱促销一遍，啊，促销一遍，因为我来讲吼，伊是朴素，你荷兰的是拢你讲啊，做伊工厂出千万罐、几千万罐以上，正好咱促销一遍啦，吼、哦，正好咱促销一遍，吼、哦、啊，这边是我因为我要去看那个皮师傅，看丢了搞袂啦，吼、哦，那阿未一款的吼。我准备要来促销这个铁皮食物啊！阿姨讲阿未调好，吼、哦、啊！今仔日就是伊咧挂，拄啊我去，拄啊咧增外销，吼、哦、我看到，伊这我来讲，伊做拢会做中十外组啊，袂创啊，伊拢伫药房里卖。吼、哦，伊我来讲，伊他朴素嘛，他咪讲咱台湾啊，无人我都调像伊只关机的

0: 生的维生素低视率上悬的单位啊，800IU 啊，来，咱内底一罐，内底就是100粒针啦，哦，100粒针，每罐咱优惠价是1380块，一边两罐多2760，阿峰优惠你2500，买两罐，各加送两罐给你，四罐优惠你2500，安尼有优惠无？四罐优惠你2500，400粒优惠你2500块。来，你若买大组的哈，你若买大组的，四罐2500，八罐是咪5000？我公司阁送两罐给你，安尼几罐？10罐啊，10罐啊，10罐多少？几千粒？多少1000粒？
1: 1000粒。
0: 10罐1000啊，1罐100粒，1000粒，1000粒优惠你5000块，1罐500块，你也使去问看卖啊嘞。羊毛组 D3，正羊毛组的 TV 你做良心，真正足关级的，够好吸收。吸收嘞，咱吃落了，你咱体内转化率够足关的一种化非化性的低视力。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其实我咧讲啦吼，低三啦，卖讲我咧讲啦，含医生都会叫你吃啦，含医生都会叫你吃啦，因为我咧讲，你平常时你补充米钱啦、维他命 C 啦，大行都拢总有啊。就是这个唯独这个低视力，大家拢会袂记哩。吼、哦，啊，低视力啊，你咱体内替换率，伊对咱人体内是非常的重要。吼、哦，你等于你顶回有甲咱买镁，啊，你有送掉一本《镁滴人生》啊，你甲看一下哈、啊，你甲看一下。单前英总干细胞的主任医生，咱这单副就教授里内底就讲了低三，对着。肺新冠肺炎是偌重要，安尼你就知啊。来，四组的，剩安尼剩几组？
2: 剩三组，
0: 四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两罐。你收到第三是多少四罐，优惠你偌济？2500块。大组的就是8罐5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罐，收到多少10罐？10罐哦，优惠你5000块，一罐存500块，一罐内底有100粒针，0800-318-009，阿边阿姐，阿红跟你讲，我那透早备个一定是3粒，啊，我那今仔感觉送会送了人较疲劳啦，较忝哦。我暗时我结果甲食2粒吧，哦，一天5粒，维持咱人的体力，和咱的精神会较好，体力补充较足。安尼你听无？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拢会当来吃，因为这足优惠的，足俗的啊，足俗的啊。啊，而且我阁甲你讲，我这是上关键的羊毛子低视力，恁会使去问看卖啊嘞，0800-318-009，我来讲，可能我所在啦，国内2000-3000间的这俩做啥？这俩做生物科技的工厂啦，无人我都做这支做外销做到这大个啦，我无骗你，今年已经外销要超过3000万罐啦，哦，所以恁爱会知，这个物件伫外国大概俄罗斯德制的物件，所以咱家己本身爱了解。吃这个东西到底好在哪里，我们的东西好吸收，我们吃的是什么形体，我们都要知道，所以我们这些爸母也不会电话寄来警察卡，我来说当然啦，你若讲啊，我就要细组，其实要加我后边个推出哦，话拢也无够啦，哦，拢也无够嘞啦，哦，你像阮两个，阮两个啊，我甲阿华两个一天上街就要吃10粒啦，你甲想对不？所以咱这些爸母啊，电话寄来警察卡哈，也够两组啦哈，也两组，好、哦、来，0800-318-009。

0: 009，
1: 身体爱买好，第三绝对袂使欠，骨头要爱买用，要爱买用，身一个第三绝对袂使欠，皮肤啊，外口尿尿啊都白痒痒的啊，第三绝对袂使欠。你咧食慢性病药的人，不管你咧食什么款药啊，只要你食西药、中药拢不管，你一定袂使欠。绝对袂使欠第三啦，哦，安尼你了解无？剩最后两组，小组的就是四罐，收到就是四罐，2500块；大组的收到就是拢总拄啊十罐，合送的拄啊十罐，十罐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我先来讲，我刚才是刚才一讲的哦。即系租数无就无啊，即唔我要去甲剃度哦。然后我系当甲你讲实在哦。后来你若不要紧，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这样囡仔拢会使食，老岁仔人像咱这 LKK 更加爱食。
0: 对啊，
1: 哦，我系讲，
0: 你会
1: 人绝对袂使欠这项啦。这比啥物元素也佫较重要啦。好来。买电话金卡嘿，剩最后两个人客来。
0: 啊，无人会使讲，叫伊他过来晒日头诶。
1: 对。
0: 啊，你怎啊叫你拢卖穿物件，你去晒日头，你敢晒吗？
1: 啊，对
0: 哇。
1: 就暗干暗
0: 干。啊，你啦，啊你啊暗暗调调，你晒起无晒干，你等于翕热呢啊。
1: 哦，安尼知无来？买电话金卡哈，咱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咱来听一首啊歌啦，哦，咱来听一首啊歌，
0: 哎，
1: 这个过金花。这首歌没听过哈，应该是没。我来找伊唱的歌，迄个。
0: 你
1: 叫伊叫伊一工上个少爱五粒吧。
0: 等等哦，等下再叫一两顿。你叫一顿。
1: 咱那袂紧哦，那袂紧哦嘿。啊，无我来讲真正春节的呀，哦。这是拄啊好，拄啊好，大家有一个款的，我拄啊起拄啊，你款的啊，我硬个再等下，无我来讲，伊一卡歹，伊无我讲，伊无我随便就甲取消了吼，来，过今晚再会亚都市，好，再会亚都市啦，吼来。

我有我的前途，你也有你的前途，咱只不过是在亚都市的青阳殿下来熟悉。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虽然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但是我依然祝福着你，会当得到幸福美满的日子。再会了。

0: 来，
1: 各位金花所唱的叫做《再会呀，多吉》。来，啊，咱这长辈时代哈，希望大家身体照顾健健康康啦哈。啊，这是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希望的啦。啊，阿峰跟你讲，我甲阿华哈，那要做电台来讲，我两个算足油的啦，
2: 算菜
1: 油气的，
2: 油气的，
1: 我足油的，所以我咧提物件，我。我来讲，阮你推出互你的物件，我拢见过，搁再见过。你甲看所有的产品，我拢一项一项，有了流，有了流，流到即卖，才有法度提出遮济好的物件哩。哦，来，所以你要食即个产品啊，的时间，你看我咧广告的，我咧广告甲做啥物，我拢会解说甲做详细。希望恁听到的，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
2: 啊，
1: 要食安怎，哦，要食安怎。哦，这咱拢爱了解，唔是讲听人讲好、哦、啊，啥物食无好都无好，那要大家要安尼讲一句话，歹就讲要讲，互恁大家感觉讲啊，我食的啥物毛病拢会好，啥物拢会唔免过迄款咧，迄我嘛足够讲啦，但是我无安尼做，是安那是安那，咱无安尼做，咱希望讲大家身体顾好些，用着正咱正确的知识来。来，也详细来了解讲，我需要食什么款的物件？哦，这个最重，这个、较重要了。来，一、那个武强呀，
3: 我呢个啊啊，我呢，
1: 你好，你好，是，
2: 我听
3: 无，是三吧，是啊，
2: 我未听三，
1: 是啊吧，
3: 是啊哦，
1: 哎，那个第我第三嘛哦，
3: 哎，
1: 是啊吧，
3: 哎，
1: 你要是啊呢？
3: 啊、
1: 好好来，甲你记起来哈。啊，后礼拜六你要去。好好，拜拜拜拜。
3: 啊，路上人那个。
1: 啊。
3: 喂。路上人那个。
1: 系啦，好，无啦，这无啦。
2: 啊，你别。
1: 你等下，你等下啊，你等下啊。你甲问问，你看伊要爱啥？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拢爱会记你要去。不管你要吃什么东西，我们都希望让你可以了解啦、哦啊、吃东西你要吃健康的一款、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们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这阿峰阿华祝我们这爸母中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得明天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您到来之后收听，遇到望你康成和万金啊，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战争人，再会。
2: 好好好。
1: 嗯嗯嗯嗯。
2: 一包来电。

0: 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座听。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大赚钱，祝福咱大家拢福星无量哦，有福就有量，啊那那有量就有福报，福星无量。感谢您每日拢伫诶这个空中陪伴着凯奇，互凯奇感觉袂孤单。感谢您每日拢用业绩来支持着凯奇，互凯奇阁有一喙饭头食。感谢您每日相信您家己诶选择，相信凯奇这边用阮诶产品提登去，不管是试用，不管是捧场，您拢食出效果。即马讲卡电话会登来甲凯奇讲，凯奇啊，你嘛做现场，互阮去哩。诶，什么见证口印一下，买呐，真正食了有效较重要，见证并不是上重要的，你开的钱你家己食了有效，这是上重要的，你讲是不是？用个你骗的啦，讲这个外好都外好，叫你来买，这不是长久之计啦。所以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照顾，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阮皇家制药的信任，就好阮会当一步一步愈做愈好。感谢你，那望你来，阮若有唔对的所在，请您教阮继续批评甲指教。凯奇若做了好，嘛希望你有凯奇一寡鼓励。凯奇的鼓励哦，就是讲，敲电话来凯奇讲，哇，你做了袂歹，我规天心情都足好个安尼吼，也是讲凯奇，我今嘛。需要讲你的产品，我想要来试看卖啊嘞哦！啊，你有多好，和凯奇这个机会，你来试用皇家制药的产品，绝对不要你后悔。啊嘛，感谢你，和凯奇一挂业绩，安尼头家嘛讲肯定哦。感谢你，讲我认真咧做工过啊，我才有法度继续伫电台头顶来替大家服务。我若做无工过，做无业绩个，头家敢会请我？那有可能啦、啊，就算一个月三万块、五万块无效的，这个朱麒麟伊敢要请？无可能嘛！就刚才咱食产品同款，一个月食三千块，也是一个月食三万块。只要那有效，三万块嘛袂贵；只要那无效，三千块拢是了钱，拢同款的意思啦！吼，就拜托大家，那有需要，才有开始一个机会，和我认真伫个电台这条路继续。加入去，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节目的一开始，要邀请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望你来》。咱当然嘛，希望讲每日拢有好运，望你来；每日拢有贵人，望你来；每天拢有好代志，望你来。那开始咧，每天嘛希望。有订单，有贵人，有好代志，逐工拢安尼望你来，吼、哦，感谢。所以这首歌听完了后，我特别跟你讲，要怎么增加自己的好运？免开钱哦，唔免开钱来增加家己的好运。所以咱逐工拢爱望好运来，望贵人来，望好事来。这首歌望你来。

0: 你在哪里？在台北，在高雄，在台南，在嘉义，在台中，在彰化，也是在凯奇的隔壁。那有可能有人说凯奇，我现在在你后面。不要这样给我怕哦，我自己现在在这里乌乌暗暗，我会怕哦。很多人都会希望说贵人会来，好运会来，好事会来哦。最重要的，咱的乐透头彩、五三九头彩、威力彩头彩也会来，最无统一发票200块也会来。你敢有中统一发票200块？开始无中过200块，真正的我拢中400块，我中一遍400块，一遍尔，100块一遍。哇，迄时阵我够欢喜呢，我中迄张400块的吼。敢那我考试第一名同款，摕来世界鉴定，世界鉴定，我嘛只要人看到，我绝对登迄张400块的红看，我是心内真欢喜啦。别人应该咧搞笑，400块有啥好登的？我就是登迄本了后，过来统一发票都唔捌去丢过呀，200块嘛唔捌去丢过呀，所以我的发票过来拢捐出去，啊，捐出去遐紧啊啦。加减做善事，哪样丢？还是别人的福气，阿妈拄好会当做善事。后来我才发觉，原来吼，要家己较旺咧，家己的运气哪好咧，这是有办法的哦。普通时唔免讲哦，求神拜佛，也是讲，逐工烧金纸，逐工拜拜，逐工念经，唔免安尼。有一点小小的生活习惯改变，得当好运。一直来呀、啊，得当好事一直来呀、啊，得当贵人一直来呀、啊、哦，这叫做旺家己。咱人唔是干呐，什么地印红晒啦，啊地印无见啦，唔呐哦，咱上重要是地印家己，家己爱啊好嘞，旺家己，你讲是唔是？所以开始今仔要甲你教，要安那来旺家己。第一点，这上济人啊，尤其是册读了较无济的人。哦，爹爹妈呢？哎，那会安尼啦？是安那要安尼对待人呐、啊？哦，这个代志是安那会这么歹做啦？哦，你是安那要安尼对待我啦？是安那别人拢要对我较无好？是安那拢要欺负我呢？规工干咧怨叹来怨叹去。老实讲，像凯奇，逐工那要讲爱起来咱公布台进前，我都爱做真济功课，吼、哦，爱、啊、来看业绩做了有够无？做若无够，我都要用头家念。过来落公布台了后，就过来接电话，接电话有真济人的问题，我爱来回答。也佫有的是厝内底的代志，哇！因安尼一直讲啊，因厝内底因囝安那，因隔壁安那，因新妇安那啦，我都嘛同款爱来听。听完了后，我有时啊，业绩若做无够。赶快，阮头家我来煮一碗莲仔汤，互我来哪啉哪补嘞。下暗回去，家己赶快过来做功课，看手机啊。回去了后，啊，过来洗菇哦，洗菇恁听有无？那对开始遐久的就知影，我饲一只菇，啊，在遐个洗，啊，在遐个拍啦吼，啊，过来那去买番薯叶啊，好食，去买红萝卜好食，啊，过来个下水果好食。完了了后就开始，家己吼头毛都爱来保养，面都爱保养，规身躯都爱保养，也搁爱运动来维持身材爱好。我真无用，所以根本就无时间伫遐咧唉声叹气。我刚才想着讲，我要安那愈来愈好呢，无时间伫遐咧怨叹东怨叹西，也是讲别人对我无好，是安那我的命运会安尼，是安那怎我连阿汤会遮尔大碗，是安那食起来会遮尔艰苦，遮尔歹食。嘿，我拢有感觉讲，我家己做了无好，不要紧，明仔再过来哦。兼这个怨叹，唔好呢唉声叹气，千万唔好吼。过来第二项，就是讲吼，开始拄只犯的错哦，我得爱把这个统一发票400块尔，啊，得安尼一直提防看。其实有时啊，这好代志是卖一直去讲讲的，别人嘛袂心酸。别人会感觉讲啊，你到底是咧创啥？一人一句无好诶，你要好起来，这是无可能诶。你讲是毋是？啊，那一人一句好诶，你要卖落去，这嘛是无可能诶呢？这嘛是无可能诶。你会记得无？ 以前哦，有一个，这是应该是真正的代志啦，新闻有报，有一个市长，伊的牵手出一个车祸，迄、那个车祸非常非常的严重，有可能性命都要再见去啊。严哥，伫迄时阵，因为伊做人真成功，所以有真多啊，伊的朋友有真多啊，爱护伊的人。做伙伫咧赶一个时间，因某要入伫个要入去手术房赶一个时间，为伊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真济人，几千人、几万人为一个人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迄时阵，奇迹真正来啊！原本已经无活咧的希望的人，有法度去活起来，有法度去活起来哦。所以，足济人，大家人若讲你好。你要无好是无可能的啊！大家人嘛，一人一句，400块这是啥啊？这有个是啥？这有个安娜，大家人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大家人拢无讲真真正正咧祝福你，拢是一句无好的话，一人一句无好的话，你就无好啊！吼、哦，所以咱尽量卖设计去讲等，等讲你即卖有偌好过，卖设计去讲等，等讲你即卖有啥物，尽量卖啦，因为。普通人讲人无好诶，较侪真正祝福人好诶，真少啦。含亲情，伊就是安那，无希望你过了伤好。我开始讲这句话有实在无？含亲情，伊就讲无希望你过了伤好，啊嘛无希望你过了伤歹，是安那？今日甲借钱，我讲话有实在无？有啦吼，大家拢知影。啊，那第三项咧，就是讲吼，咱卖定定咧讲无好的话。什么叫无好的话？譬如我出门无细意去打着鼓塞，我就讲啊，惨啊！今仔日我奈遐衰啊，惨啊！今仔日我奈遐衰，这内底都有两句无好的话，你讲是不是？哦，这伫个道教内底，内底叫做避惨。咱唔通去讲迄无会发生无好的代志，迄款无好的话啊，惨啊，惨啊！你迄句惨啊开始，就表示你今仔家己要惨啊！啊，你迄句打着屎，那遐衰，就表示你今仔要衰啊！啊，那是像即卖开始，我那一出门，鼓屎甲打落，讲出一个讲哇赞！今仔打着屎，表示我今仔要捡着钱，我捡到黄金，踩到黄金。平平同款的代志，也唔过无同的话，你讲起来吼、哦，迄款的心情，也够你今仔日的心情，会完全拢无同款哦。第二个，讲我是踩到黄金嘛，我第常常咧想吼，我今仔日应该捡到钱，我今仔日捡到钱。啊，那第一个平平是同款的代志，也感觉讲我今仔衰，绝对衰，一定衰，一定要拄到什么无好的代志。卖讲无大劲，讲久就一定变真呢。咱奈不爱加讲一挂好事，加讲一挂好话，甲伊讲久就变真呢。你讲是不是？所以这个避忌是非常的重要哦。不管是佛教，也是道教，伊拢会甲咱讲要避忌，就是不要常说一些垂头丧气的话。我们要多说好话，来迎接好事的发生。再来第四行。这嘛是开始，逐天拢会做的代志，就是会知影一定爱热头毛。有个人讲，开始安那叫热头毛，其实头毛就代表咱一身躯的财哦，财真重要。头毛代表咱一身躯的财，尤其是女性朋友。有人讲开始，你安尼讲不对哦，我秃头唔够，我真有钱哦。秃头毛分呢，有的秃头吼、哦，那个头是真金骨的。会发光诶，迄个无钱嘛无可能吼、哦，是爱家保养个好上重要，所以会知影咧，秃头嘛爱热头呢，要促进血液循环啊，头皮唔只会水，那有头毛诶，你更加爱热头，因为头脏你那会水，会金骨，会乌金吼、哦。好牙人的头毛大部分都是金骨乌金，非常非常的水的，所以头毛绝对爱保养哦好。裸头买当促进血液循环，让你整天的头壳是较清醒吼、哦。头部按摩一下，和规天的头壳是较清醒，伊的血液循环然后，你的面的面相买较红光赤字吼，开始安尼讲就知影。 但是面色会红润，红润就会带财，头发属财哦。咱大刚会知呀，咱那金就个头毛偌好，精力又水，叫做早发大财。我一定会个头毛精力又好，精力又水。我的头毛是非常水、非常金骨的。有凯奇的相片，也是看过凯奇的，也是有加凯奇来的。应该拢知影，我对头毛非常非常的照顾，非常的照顾。我的头毛无染嘛无电，所以我五年对甲我的头毛关出去一遍，一遍关是40多公分安尼关出去哦。我是固定差不多五年的关一遍的头毛。你是不是要帮关头毛关好食？要关好切肤之家，要有遐癌症病患因会当。有真正头毛去做一顶好的假头毛来陪伴因这治疗的路，会当行较顺嘞，还有信心早日康复。所以我五年我得关一遍头毛。你若要关头毛，像我这种关好的高规格的，我是拢无电无染，安尼互因去处理。啊，一顶会当做查某的头毛，因拢会非常的欢喜。40多公分会当做长头毛安尼。所以我若要去卖一两万块，你敢知影？我若要卖我的头毛，用卖一两万块去学假头毛店家做假头毛，我无卖，我真正是捐出去。所以头毛过好，唔那讲会当甲咱带财，咱嘛会当免钱去做好代志，吼、哦，过来话唔好讲了想满，因为凡事咱来留余地。唔好一直要讲假代志，假假吼，我无好听哩。凡事留余地，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咱永远唔知影这个人后摆一年后、十年后，伊会变一个人未？有可能咱若需要，即卖可能无好过，要唔过五年后、十年后，可能咱需要伊倒三工啊，已经变作一个大头家，拢有可能。所以咱唔好去看不起任何一个人，而且咱的讲话嘛是爱留一点余地给别人，要不然有一天恁日后阁拄到真正有代志要拜托伊的时阵，哇，你要提什么去咁拜托，对不？家己家家己的路拢惊死呀，安尼要有路头行无？拢无啊吼，也是讲你要替你的囝儿事事去咁拜托，这嘛拢没办法、啊。今日是说袂晓做人，咱有时啊爱替伊伫咧外口打点做人，你讲是毋是？所以即马做爸母原来无简单呢，吼！尤其啊，40年厝诶，50年厝诶，遮拢爱为着我经济要起飞，台湾经济要起飞，你毋若讲家己爱拍拼，嘛爱为着你诶今日是说来拍拼，今日是说生意做起来啊，因袂晓做人，有时啊。马哥是恁，你替他打点一切，你讲是不是？凯奇拢知影你的辛苦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
1: 台积电哦，
0: 3 4 50495 1 2 3 4 5。咱多做一挂好代志，不管是为着厝内底的人，也是为着无熟悉的人，多做好代志，多讲好话，天公。一定会保庇的，你相信，真正你要相信，人若只要多做好代志，都会有福报。有福报，你就知影，有时啊，危险来的时阵，也是讲咱家里是谁需要倒三工的时阵，也是讲咱家己多差一寡寡运气的时阵，迄时阵你就知影福报有偌好用啊。所以福报爱累积的，结讲好话。给做好代志，这是累积福报的不二法门。这首歌提供的宝贝送给你，我相信今麦有听凯奇的节目的人，您拢是世间上上好的人，您拢是常常咧帮助别人，常常讲好话，常常做好代志。甚至有真侪人，你若家己食了好，佫会咁倒小报的，拢会希望别人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您拢是做真侪好代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 1 2 3 4 5，上有福报的你，提供一定会保庇。

的这部现场，天公一定会保庇你的，因为你是上好的人。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再来南靖公哥哦。真侪人有这个看不清楚的问题，看不清楚有分几啦种呢？有的是目睭塞过吼，一直拢黏在这个目睭遮看不清楚；有的就是安尼看起来拢模糊；要有的咧，就是讲然后日头伊就惊，绝对爱挂乌林呢，因为日头那拍落，伊的目睭都会点会疼。要那有的就是长期咧滴这个目油水，滴了后目睭反而烧。会点会疼，因为目油水内底有类固醇甲消炎药啊。这类固醇甲消炎药啊，伊会去阻碍着咱泪腺诶这个分泌哦。泪腺分泌如果不好，有时啊目睭塞过，目睭塞，你就是安尼一直衰一直流啊，手咧特别一直去累，手若去累，又个你的眼角受损，所以长期来你得爱安那开刀。因为点目睭药啊，拢已经无效啊！医生佫会甲你讲一句，你啊家己哦爱去补充叶黄素。大家人加减拢有咧补充叶黄素啦。我食的有咧食，效果都袂出來，是安奈安尼？其实叶黄素你爱会分哦。第一，你爱水溶性的叶黄素；第二，你爱金盏花萃取的叶黄素；第三，你叶黄素的量爱拄啊好，唔好伤济。再来，你还去添加维生素 A。再来，你一定爱水溶性的，你才有法度和你的目睭来吸收哦。你爱补充伊爱的营养素，才有法度改变你即马拄到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我跟你讲吼，效果什么上紧？有开刀的，也是你即马咧开刀的。你若开刀有空嘴，定定去累哦，累了你已经角膜受损啊。也个有咱即类的，跟咱人同款，你知影无？有冷饮也冇冷清哦，你的冷清呀已经失去啊，翻白啊，更有法度去等来跟咱鸡卵同款。你家己咧蒸卵已经熟啊，更有法度去个掺一寡物件，就算掺化学的。上强上毒的化学的，伊嘛阁无法度变转来两千啊，唔是两千三千迄个两千哦，是这两银迄个两百哦，无法度变作这原本两迄款型啊啦，伊就已经失去啊。你阁掺上毒的物件、上凶的物件，伊嘛无法度阁转来。你要哪来改善？就是你即马发觉小夸唔对啊，你就爱马上来甲伊止损。补充一需要的营养素，比什么 P 什么死的吼，也搁较厉害，叫做 GCPA 眼睛营养液。GCPA 眼睛营养液，伊哪讲会当互你看清看明，这是上基本的、上简单的。你强要失去啊，爱去开刀迄两边吼，你会当较紧改止损的，有可能你唔免去开刀。也若讲有咧开刀，也是开刀过诶，你食这个 GCPA 眼部营养素，你会感觉讲奇怪，效果乃比一般诶叶黄素要搁较紧，因为第一，伊是用啉诶，用啉诶是直接会当舌下吸收，比你去点目药水要搁较紧哦，因为舌下吸收，你只要我都直接入去血管内底，该通诶。该清的拢该清掉，拢该通掉，你才有法度袂个安尼脱掉咧。老目睭油，老目睭晒过，也是讲一片安尼第一目睭头前看袂清楚，也是讲小夸有光，你就会点会擦，也是讲你明明这个坑底啊，家里要擦香，一坑这个大坑的香炉，你嘛安尼对袂掉，你嘛擦袂好，安尼一直忙。一直无吼、哦，这个 GCPA 眼部营养液，因为伊有法度效果达到200%，互你这两类马上有感受。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金，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清，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袂疼。这罐眼部营养液，因为是隔天都有帮助，所以一罐在咱的一般便利商店的通路啦吼，也是讲量贩店的通路，一罐就要150块，那一箱12罐就要1800块吼，一箱12罐就要1800块。今仔日
咱唔免千百块，只要一箱一千五百块，唔那安尼哦，唔那安尼哦吼。第一挂靠是买两箱送一箱。今仔日因为有新电台第一南部一边开两台，所以今仔日咱买两箱。直接送两箱，等下哦，阿伯刷哦，因为咱的新电台新听友，今仔买两箱，送两箱以外哦，等我先去买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先买卡，先抄来，两米哦，前五名，前五名，一个要送你一支四合一的老花眼镜，第一它可以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刮起来就变成你的度数了，所以你不用一直换眼镜，不用一直换。第二，这支老花眼镜头顶有挂电火，很多人看东西光度都会不够，对不对？你不用再去另外拿火来照了，这支老花眼镜头顶就自动挂电火了，你看到给你照到还没刷的哦，这支老花眼镜另外一边还有一个验钞灯的功能，如果要看钱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验钞灯、哦、这个验钞灯抽下然后铺一些图出来，这就是真的，假的是没法有这款技术的。所以这支老花眼镜不然可以自动变焦，还有自己挂电话，还有验钞的功能，三合一变焦老花眼镜市面上拢无的哦，原本一盒咱的 GCPA 眼部营养液，你若讲有开刀的，也是讲即马已经模糊啊，看袂清、看袂明啊，也是讲非常的点啊，也是讲你即马伤光，你嘛无法多看；伤暗，你嘛无法多看；也是讲小可较细，你都看无啊吼，造成你生活真大的麻烦。即款较严重的来吃，效果特别的紧吼，因为你就是欠缺这个 GCPA 营养素，即愈严重来吃，你效果你会愈紧，所以你一定爱试看卖咱今仔这支特别的犹太的，即马伫外口的通路。一罐就是150块，一盒就是1800块，无咧讲价吼。你买几罐入几罐，今仔日伫咱的电台通路头顶开启的直播间，阮皇家制药对这个通路，也佮有对新开的电台，要有特别优待价吼。一盒1800，四盒原本爱7200的，今仔日含半价都唔免啦吼，唔免3500，唔免3200，直接3000摕四盒。倒转去哦吼，不用到半价，唔那安尼，今仔前五名有买到的，佮上三合一的变焦老花眼镜，你有验钞功能，你有自带电灯，你也当自动变焦，三合一前五名才有哦吼，因为这支有较贵一挂，市面上嘛无三合一的自动变焦老花眼镜，原本一盒1800块，有人讲哦，开始我敢那要买一盒会上无，一盒。1500块，你若讲哦，要买两盒袂淡无？你若买两盒3000块，我甲你讲，底下提下大下啦。买3000块，我同款四盒，互你炸断去啊无？买3000块就同款四盒，互你炸断去啦吼。卖讲我开买两盒会淡无？两盒同款算3000，3000嘛同款，互你提四盒倒断去，目镜有无？同款嘛是有哦吼。同款有一支三合一的变焦老花眼镜，把握机会，老花眼镜只有前五名才有名吼，只有前五名才有名。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一零三四五。你若愈严重诶，你来补充，效果愈明显咯吼。咱这支 GCPA 营养素，你讲开始啊，我即马好好会当来补充未？当然嘛会当，你唔好等到有问题啊再来补充。迄时阵干那会当挽救尔啦，原来你即马会当甲过了，非常的好，看了非常的清。原本别人迄两类可能用到60岁就已经模糊，用到70岁就根本看无啊。你即两类用到80岁，佫会当开飞龙机，无问题。有咧补充，就干那有咧食饭同款。你只要有法度，人是铁，饭是钢，身体。越来越健康，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给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你就知影皇家制药的物件是安那，那开始电台咧卖呢，一个真济电台嘛抢要买，也唔过只有今仔日上俗啊啦，因为新开的电台爱把握一遍的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一
人三四五以上广告。

升级对不？真侪人讲开始，你这个单元非常的好呢。我阁唔知韩剧阁分这么啊侪种，后摆我都会晓买啊。啊，我跟你讲哦，我要跟恁讲卡层，我讲爱卡电话来，讲咱附近有啥物无同款的庙事无，也是讲较特别的神明，爱开始伫个节目头顶讲的，叫你嘛甲我讲一下。无半个卡电话来，吼，恁真正无一个交谈真呢。好啦，拜托诶，爱甲凯奇讲，凯奇叫我都来做功课，来收集，来讲互你听，来替你服务啊，你讲是不是？所以啊，恁这几个啊，拢未交当一啦，乌白来啊！今仔日我特别来讲胡瓜，凯奇，胡瓜刚才咧唱包青天咧，开封有锅包青天，刚才咧，唔是迄个哦，吼。咱来咧唱这個，唔是唱这個啦，咱今仔是要来讲会当食诶胡瓜。什么是胡瓜呢？胡瓜就是咱台语讲的刺瓜啊啦，啊那国语唔那叫胡瓜，一个叫大黄瓜。所以咱来讲大黄瓜，也是讲胡瓜，就是咧讲啥？无唔对，就是咱常常拢有买来炒、买来煮汤的刺瓜啊。这个刺瓜啊咧，一年四季拢看得到，所以咱哦买伊的时阵较省钱呐，卖一时啊像高丽菜一粒起价200块，俗的时阵呢俗个一粒可能50块尔，哦起4杯起5杯，所以呢便当店常常拢有用伊来炒，也是用伊来煮汤，有时啊炒红萝卜，有时啊炒肉鸡，有时啊炒姜丝。这个胡瓜阁叫做大黄瓜，一个小黄瓜同款，多半落来时阵，你去阿摸吼，敢那去顶着同款，伊是有刺的哦吼，咧摸是爱细腻的吼，所以它阁叫啥刺瓜啊嘛，对不？啊，伊这个叫大黄瓜，就是伊那熟了了后，伊会变啥？伊会变作黄的。啊，咱台湾人吼，较少食熟的黄的，因为伊熟了了后，伊内底。这个肉会软软，较无好食。有人会感觉讲，伊是不是烂去呀、歹去呀？唔是，伊是熟去呀。啊，咱会摕内底籽过来种。要唔过，伫咧大陆，因真侪人爱食这个软的、熟的、黄的啊，这款的大黄瓜。啊，咱台湾拢较无啦，咱台湾还爱食青的、食青的。啊，你讲是唔是？讲是安那？伊要叫胡瓜咧，这胡瓜吼、哦，就甲一个人有关系，叫做张骞。就侪人拢知影，张骞去西域嘛吼、哦，啊伊为西域就是倒位，人来咧讲西域就是即卖中东土耳其迄边，伊为迄边甲这个刺鬼啊炸倒来，哦，啊倒来了后，人拢叫伊叫做迄时阵的国王姓吴。啊！来叫伊叫乌龟哦，国王啊，足厉害的，派人去个中东那边啊，把这个刺龟啊抓回来，所以咱啊用这个这龟啊爱杀国王的姓，个叫做乌龟。要唔过国王听到，唔是滋味呢？我当当一个国王，恁甲我用伫这个龟啊头顶，袂当。我甲你讲，因爱姓黄，因为迄时阵我上讨厌的人就姓黄，伊啊叫做黄龟，袂当叫做乌龟。所以这点咱就会当去看出来啊、哦！你感觉好诶，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你感觉好诶物件，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伊诶人民感觉讲哦，伊诶国王真好，炸这个鸡啊，买来炖来，互大家会当加食物件哦。啊，这也阁好种，生了也阁多，大家食会饱。要感谢这个国王，啊，改安尼好名，想未到国王却颠倒来生气，颠倒来生气。所以咱家己感觉上好的物件，别人并无认为是上好的哦。应该真侪人有这个感受啦。啊，那咱台湾人哦，去市啊，咧来买这个刺果啊时阵，刺果啊有分两种哦，一种叫做青皮青肉，一种叫做青皮白肉，两项看起来拢差不多。燕哥，咱的朱亲的妈妈，熬买菜的妈妈，咱若看到刺果啊，第一个该问的是啥？不是问偌济钱，因为介绍。这种差不多的，会甲问讲吼，这是不是青肉的刺果啊？因为青肉的刺果啊，食起来较脆、较甜，适合摕来炒。啊，那白肉的咧，伊较水、较软，伊就适合来煮汤。出来底吼，然后是大人，也是有囡仔，伊就会食这个青皮白肉的。啊，不过大部分拢爱咱台湾人爱食较青、较脆、较甜的，拢会拣这个青皮
切肉的、哦、所以去你若爱食嫩的

要来煮汤的，咱来讲，刺瓜啊，今仔有白肉的无？啊，若讲要来食炒菜的，要啊清甜合切，来讲刺瓜啊，今仔有青肉的无？安尼样啊，然后啊，那电影还是电视头顶，有人当摕小黄瓜来搭咧目睭，是不是？你是不是拢感觉迄小黄瓜？唔是哦，唔是哦，其实。你若讲要来打咧面呢，吼打咧目睭诶，要来消水肿诶，要来美白诶，爱用这刺瓜啊来打，才有效果。小黄瓜无迄个效果啦，一定爱用刺瓜啊才有效果。是啊，因为伊有真济即个维生素，也够矿物质，伊会当消炎，也当抗氧化，甚至也当消肿。哦，甚至也当消肿，这个刺瓜啊嘞，伊的水分是达到90%，而且伊的糖含量非常的低，所以你若有糖分的人来吃，非常非常的适合哦。伊水也够多，糖分也够少，哦，纤维又高，热量又低，这是有糖分的人来吃上好的一项，你啊当作水果吃，当作菜来吃，煮汤来吃拢会使。上好的一项的食材呀，而且伊内底佮有丙醇二酸。来哦，老师拿来上课，对讲哦，红笔拿出来画圈圈。丙醇二酸是虾米物件？开始来甲你解说一下。丙醇二酸哦，伊就是会当抑制着咱体内的糖分来转化变作脂肪。哦，咱来大颗就是糖分变得脂肪，即个二能油愈来愈侪，人愈来愈正。即、這个刺瓜啊内底有大量的丙醇二酸，这丙醇二酸呢，伊得抑制哦，咱内底诶糖分变作肥滴吧，哦，变作幸福的肥吧。所以咱有糖分的人，瓜也唔贪食，又唔过刺瓜啊，你加食一寡无要紧。减肥的人呢？拢惊腹肚会枵，不过你刺瓜啊加食一寡，腹肚袂枵，佮会当帮助减少脂肪的形成哦。这是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哦，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啊，那刺瓜啊咩啊紧嘞？第一，咱刺瓜啊爱紧啥？紧这个高以调的嘞，吼、哦。刺瓜啊，经过伊调滴嘞哦，你莫经个阿妈刀煮哦，有腰身的迄个袂动哦，爱经过伊调滴嘞，过来嘞，爱提起来吼、哦，爱安尼顶空空吼、哦，迄公告会改公母的爱的迄款，爱顶顶的啦，唔好会心的迄款袂动，爱顶的爱公母会改的吼，提等去公安伊买改的迄款嘞。第三嘞，上好外口够一点白白的粉，迄叫做果粉，表示较鲜吼。过来，刺瓜啊，刺瓜啊，所以有一挂刺，这是上鲜上好诶。有一挂刺是上鲜上好诶。啊，那有人搁要遐省诶，哦，同款一条30块、40块，咱买上去，咱先甲切片，切切来了。大面吼、哦，大目睭大大来消水肿美白吼，还、哦、是香菇你嘛都会要美白，你个较大嘞。大完大差不多20分半点钟，大完了，搁起洗洗，啊搁摕去煮汤，互恁翁食，凉拌互恁翁食。安尼个性开玩笑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咱厝内底同款哦。你有食什么青菜吃多，唔知影咩啊紧诶，你嘛会当打电话来凯奇，凯奇嘛会当甲你做资料来甲你讲，你定定食这个青菜咩啊紧，啊这青菜对人体有帮助，也是有副作用诶，我嘛会伫节目内底来甲你讲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咱这个啊，你这间葡萄糖胺有可能特别停起来无要卖啊，因为这座葡萄糖胺，我老实讲是真正了钱咧卖。不管你伫倒一个电台通路有听到，也是讲你伫外口诶，这个什么日药、日本的这个药妆店呐、啊、吼，嘛是有这座
葡萄糖胺一碗包装40罐，伊得卖3000块啊，无送任何奖品，40罐得卖3000块啊。咱的葡萄糖胺60罐卖3000嘞，加20罐出来，搁送一个分工，搁送一个胶原蛋白。这组是真正了钱的卖，所以一年卖无几遍。我若会当卖，我拢尽量争取提出来卖，我拢尽量争取提出来卖。这组葡萄糖胺内底加的二型胶原蛋白，内底加的葡萄糖胺，内底加的天然消炎成分，内底的成分甲用量是甲卖真贵是一模一样的。你摕到的包装是阮批发出去外口。好人搁去分装的包装，你知影无？人摕到你即马摕的包装，搁去啊分做10罐1盒，10罐1盒。伫咧有店面的卖3盒3000，就是30罐3000块，吼、哦。啊，有诶搁较俗的特价40罐3000块，咱遮加20罐诶，60罐3000块，你现赚着2000啊！搁送你一盒粉工，搁送你一盒胶原蛋白，真正。这是要让大家吃出效果，吃出对阮皇家制药的信心。这组是了钱的，绝对是了钱的，无定定咧卖。你钱绝对会停起来，吼、哦，会卖别项啊啦。无赚钱是无可能的，要安那饲公司的人，敢那开始的薪水都付不出来啊。虽然我一个月无几万块，薪水都付不出来啊。我嘛无啥爱卖葡萄糖胺呢，是安那？因为这无业绩啊。阮老板讲无谈，要供体时间无业绩，这就是要吸引更加多人客来呢。头家嘛讲啊，这是要帮凯奇吸引更加多听友对凯奇有信心，所以阮大家凯奇嘛无业绩，公司嘛无赚钱，就是搁要用这个这批发出去的包装，摕到是你摕到是大批发的，难摕到的包装呢，你用批发价咧买只。这葡萄糖胺你知影无？真正有时啊，我搁安那讲，你嘛无相信。当当你去别位买到的时阵，才讲哇，凯奇讲的是真的呢。迄外口卖真正真贵呢，而且买遐贵的哦，吃起来效果敢那无凯奇这啉起来这尔啊紧。人搁有送粉工，迄粉工一盒得1500块啊。那头晕的时阵，血压压起来的时阵，水干一包粉工，水有效，随身救命用诶。这分工是要有你随身救命的随身包呢。这胶原蛋白你感冒的时阵，也是讲喙齿的摇落的时阵，也是讲你的骨头硬弯硬弯的时阵，你加补充一条，效果嘛非常的明显。也佮有即马皮肤较大，你补充一条，你隔天睏起来，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加足油的，效果非常的明显。这拢送你的呢，你要把握机会哦吼！今仔日我要限租20组卖完，咱就无啊吼！开始物件唔买咧杀出来吼，真侪人要卡起来，讲无啊就是无啊吼！你讲你卡偌紧，系拢同款，无物件我就是无啊多卖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把握机会哦吼！你卡起来搁较紧。只要和别人抢完，买无嘛是无机会。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是大家好，
1: 卢主任你好。
0: 哎呀，咱空中
1: 啊，有块地边啊，
0: 对，咱空中所有的听友，哦，所有的妈妈，所有的爸爸，所有的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卢主任。
1: 我替大家跟你讲一声，卢主任你好。
0: 是，
1: 我咧特别介绍的物件吼，
0: 是，
1: 真正是拢足好的呢，真正你是亲身有体验的。
0: 因为我感觉讲吼，咱来去改变一寡社会风气啦。
1: 对，
0: 你敢知影？即卖社会吼骗的真多，咱来去改变这个吼。这个环境，咱来用有效的物件，好的物件，哦，实实在在的物件，
1: 对啊，
0: 哦，来介绍给咱的听友。
1: 你唔拿实在呢，
0: 是，
1: 你去甲爸爸吼，互你遐遐经验，
0: 是，
1: 坑了这里底，
0: 是，
1: 啊，造福咱的人群，
0: 是，
1: 哎，这是做功德。
0: 因为老的拢有交代啦，就是讲啊吼，钱赚侪赚少，迄拢无要紧啦，有他生活就好啊。比咱较艰苦的人吼，真多，比咱较好过的人嘛真多，好，但是咧。咱咧做这个行业，
1: 吼、
0: 哦，透过着这个媒体，吼、哦，咱会使把好的产品，
1: 哦，
0: 就和这个啊、一般的消费者，伊使用会着，啊，改变着伊身体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特别来讲吼，唔难使用会着呢，
0: 是，
1: 你若来，我拢使用会起，拢甲你追加呢，
0: 对，
1: 尤其你吼、哦，对你甲你遐医药，就是。爸爸那种悬壶济世的概念，
0: 是，
1: 该坑来滴你的物件好顶，真的是不简单嘞。
0: 是，
1: 你用这物件来帮助别人，
0: 是，
1: 像即马，真侪人拢会因为讲吼，骨头酸、骨头痛，
0: 是，
1: 体态也无好，
0: 是，
1: 会去注迄叫啥？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对，玻尿酸，
1: 你的体态去注玻尿酸，
0: 对，
1: 是。因为伊是要过医的。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是两种啦，吼，一种就是美容，
1: 好、
0: 哦，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
1: 骨头、
0: 哦、关节，
1: 好、
0: 哦，因为那玻尿酸它是一种啊、生长因子，
1: 好、
0: 哦，所以讲你助理去你的这个关节来对的时阵啦，好、哦，也帮助你的骨髓，
1: 骨髓，
0: 好、哦，让你生骨髓骨膜粘液啦，
1: 哦，
0: 好、哦，让你的骨，
1: 让你骨髓高不脆，迄款的，
0: 让你的关节较骨溜。
1: 哦，
0: 好，所以讲的时候，即卖市面上啊，上流行的吼，其实吼用食的，
1: 用食的，
0: 用喝的很多，大家应该拢知，可乐、可沙米、葡萄糖胺，对，
1: 哦，就葡萄糖胺，
0: 不是葡萄糖哦，
1: 对，葡萄糖胺，
0: 哦，不是葡萄糖哦，我讲啊，葡萄糖哦，哇，我咧食葡萄糖，会使治疗关节炎、关节炎，不是，
1: 你买葡萄糖来吃，
0: 葡萄糖胺，都跟他讲，咱咧讲叶黄素，哈。叶黄素、叶绿素吧，那我叶黄素哦，叶黄素是叶黄素，叶绿素是叶绿素，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跟葡萄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给咱介绍一下，什么是葡萄糖？
0: 来，葡萄糖胺哦，伊就是专门针对着这个关节，
1: 关节，
0: 给咱生骨髓，
1: 和
0: 咱的关节会使骨溜。
1: 骨溜
0: 哦，
1: 把咱的关节
0: 对，秘书把咱的关节占油
1: 哦。
0: 来，假设讲啊，咱厝内底啊有车库，
1: 是
0: 车库的铁门，
1: 嘿，
0: 哦，车库的铁门，
1: 旧的机关机关，
0: 嘿，假设讲咱卖讲电动的啦，用旧旧的啦，新的吼做好旧的，
1: 嘿，
0: 对吧？
1: 嘿，
0: 啊用旧以后吼，敢那做歹旧的。啊，是讲，
1: 我以前细汉爱跳起来个救来安尼，
0: 啊，做歹救的嘛，啊，新的时候吼，
1: 卡掉咧，
0: 轻轻啊救者，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放来啊，
1: 嗯，
0: 迄就是香槟吼，香槟的迄个膏啊，内底有黄油，
1: 黄油，
0: 有润滑嘛，
1: 哦，
0: 有润滑嘛，
1: 油的骨骨，
0: 对对对对对，啊，包括就讲咱的便所的门，
1: 便所
0: 的门，你发现讲，迄门因为便所比较有水气嘛，
1: 它湿，
0: 所以讲我们那个门哈，门的那个门栓呐。
1: 哦，
0: 弄会小瓜生生，所以你在门一开的，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对吧？哈，啊，来无小心卡大来了哈，砰一下声，安怎落来？
1: 这真的这真的，
0: 派去啊嘛！
1: 以前的插头本弄的，
0: 啊就啊派去变安怎？啊叫来换新的啊，
1: 换新的
0: 来。但是咧，伊啊咧奇怪奇怪的时候呢，你见咧哈？嘿，诶，那浆虾油啊，那个
1: 虾沙，
0: 哎，虾沙哈，润滑油或什么油，你是要给它滴一下。这门的关都无声，
1: 会改声。
0: 阿妈袂派去啊，来，你的关节，你的关节，你奇怪的奇怪的，你起起扣扣的时阵，都袂输这个门。你开的时阵，起起扣扣。来，你啊继续甲开，这门会派，你的关节嘛会派。
1: 阿
0: 门派去，叫把工来换，开钱无代志。
1: 阿妈，
0: 你啊关节派去，叫医生来换。 嘛是瓦人工关节
1: 啊，对吼、
0: 哦，瓦人工关节。
1: 你讲到这，我头都想讲吼，啊关节派去啊，是咩啊？
0: 瓦人工关节，
1: 会使换啊，
0: 会使换。
1: 我四五十万呢，
0: 免啦，免遐贵啦，
1: 免遐贵啊。
0: 嘿，但是吼、哦，换落去以后吼、哦，会好啦，但是未完全啦，几一个咧，喙齿，咱人的喙齿，白阿不荷兰呢，上好。
1: 当然咯、
0: 哦，你的喙齿也派去。
1: 嗯，
0: 啊，派去，你都爱去倒鸡嘴去，
1: 对啊，爱倒鸡嘴去，
0: 嗯，
1: 哇，听我的天，
0: 搬嘴去都拉坑，
1: 啊个抽神经，
0: 哦，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有的是烂到根了哈、哦，整只牙齿拔掉，
1: 哎呦，
0: 啊来边啊，啊拉坑，
1: 整个踢下落，
0: 哎、欸、拉坑、嗯，啊来整几个踢啊，等下都倒几个鸡嘴去落去，
1: 哎呦，我感受
0: 到、啊，你干嘛讲迄鸡嘴去倒了哈、哦，都、嗯、完整了吗？错了，迄、那个鸡嘴去倒了，你干嘛咳咳，你干嘛怪怪？我当时跟他吃着香槟，好，跟他安尼香油安尼，还整几个安尼怪怪安尼、嗯，所以讲哦，这个嘴去假，就算你倒起去，嘛不都像真的同款。哦，所以你的关节，对，你的人工关节挖落去哈，嘛不都跟新的同款。
1: 我唔对，
0: 对，所以讲，
1: 啊，个方法讲像安尼点油诶，
0: 对，都是沾油，葡萄糖胺，都是你家你的关节沾油。
1: 等那门安尼，
0: 对，
1: 哦，你家它沾加油咧，
0: 对，
1: 伊得好开，
0: 对，
1: 使用足久诶，
0: 对，
1: 用家你不爱用为止，
0: 对对对，
1: 啊、像咱的关节，嘛是用葡萄糖胺，你家沾油，
0: 没有错，
1: 保养，
0: 没有错，
1: 伊得用真久，
0: 没错，所以讲哦，葡萄糖胺起名上足济。
1: 对啊，
0: 哦，市面上做这有一种大罐的，
1: 哎、欸，用迄塑胶罐啊，
0: 塑胶罐啊，真诶，大罐的，哦，或者扭叉扭叉火，哦，
1: 今麦还电视咧，
0: 电视顶下咧广告嘛，
1: 对 对, 對，大罐的，啊，佮靠一个杯啊哩，
0: 对对对对对，啊，我开玩笑咧讲啦吼，有做这人吼、哦，家己袂去买这个物件，尤其是咱时代的，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袂去买大罐的葡萄糖胺呐？
1: 是，
0: 什么人买予你的？
1: 惊，
0: 惊你是谁买予你的？
1: 我唔对，
0: 什么时阵买？怕这个时阵啦、啊！啊，你唔好怪讲，惊你是谁？较小个时阵，较买来有效率哦。因为有巧也要省钱啊。但怕这个时阵吼、
1: 嗯，
0: 较买予你，但是你有想到一点哦？
1: 啊，那对一点。
0: 你的关在身体两个月，都要等到怕这个时候。俗一个几百块啊！
1: 有影有影，
0: 是不是安尼？
1: 有影
0: 啊！少年人，
1: 听都艰苦
0: 的。对啊，少年人会去啉葡萄糖胺无？未，五十岁以上的人，佮开始爱啉葡萄糖胺。
1: 是啊，是啊
0: 因咱的关节吼、哦，
1: 嗯、
0: 较袂骨溜啊，比较不润滑了，开始起起口口啊，开始关节小块怪怪，走路会酸会疼，无在了自然。
1: 头开始咧出来，
0: 对，屈袂落去，爬袂起来，手出袂关，手出袂得，即个镜头三星啊，其实就是你欠不上。
1: 哦、就是，原来安尼就是欠骨，
0: 就是骨性的量都无够。如果你都无够补充、
1: 嗯，
0: 你的关节内底涩涩，就一直磨，一直磨，到上尾就规个肿起来，积水、okay. 啊，就袂哭，袂惊，就爱给他乖啊，啊来就爱给他洗卡，啊来坐轮椅，啊来上尾多咧眠床，啊最后就是怎么样？
1: 开刀，
0: 开刀换人工关节。
1: 嘿，
0: 啊如果换会成功，无代志。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并发症，
0: 都磨都开。啊，来细菌感染，
1: 截肢，
0: 对，所以讲哦，这种真严重的代志哈。
1: 所以讲，嘿，
0: 啊来大罐的哈，嘿，一罐哈，差不多1000cc啦，一罐大罐的塑胶罐啊，一种牛叉火，一罐差不多1000cc啦。
1: 有影，伊拢掺些杯后咧啉咧。
0: 对，哎，杯啊都细细个啊，
1: 啊，
0: 1000cc 哈，叫你用手提，
1: 嗯，
0: 啊，提一个细细的杯啊，
1: 哎，都手倒未准啊，
0: 倒未准，倒未准。
1: 哦，
0: 倒袂准，啊，底下倒甲车破病，
1: 对啊，对啊，
0: 啊来吼、哦，这个杯啊，咱啉完以后吼、哦，为、
1: 嗯、
0: 人袂洗，就甲扣咧罐啊顶啊，啊来都提去冰，啊明仔载都提出来啉，明仔载都提出来啉，
1: 你给表达呢？
0: 啊，今仔日啉脏的嘴暖，
1: 后日一啉一个月了对不？
0: 嘿，
1: 一个月杯啊，那有一个味，
0: 嘿，对，
1: 还派去啊，
0: 再来吼、哦，伊塑胶干啊，
1: 嗯，
0: 可能有塑化剂。
1: 这不是可怜物，
0: 吼、
1: 哦，塑胶类那种塑化剂。
0: 啊来，你刮拍开以后，
1: 嘿，
0: 空气走入去，细菌就走入去，所以讲伊爱冰，
1: 爱冰，
0: 吼、哦
1: 嗯，
0: 啊来，你也知哦，啊你啉葡萄糖胺，
1: 嗯，
0: 爱空白来啉，一定要空腹，哦、一定要空腹，
1: 啊你才吸收。
0: 对，所以讲的时候，你看寒天的时候呢，
1: 你们冰的，你那
0: 做冰箱提一罐出来，
1: 嘿，
0: 啊倒一杯，啊你做冰的。啊来啉，就算讲你的关节好去啊，你的胃肠嘛歹去啊，是不是安尼？
1: 哎、欸，那冻会掉啦。
0: 所以讲，伊爱冰，卫生都较无好。
1: 有影。
0: 啊来的时候都塑胶干啊，啊来都歹倒， 都拍到。
1: 对啊。
0: 啊来，介绍都不讲介绍，规罐放咧桌顶，两工三工收着，哎呦，去游览嘛，等来讲，哎呦，啊，真啊三工啊，拢无冰啊，欠啦，歪蛋掉啦，嘛是做家丁，结果逐工拢闹塞。讲家己胃肠无好，
1: 哎，一罐则大罐呐、啊，
0: 对，
1: 你无冰那会使。
0: 所以讲的时候吼，我定下咧讲吼，有当时消费者吼，你买物件，你爱看包装，
1: 对，
0: 吼、哦，当初时吼，咱要来推出这个产品的时阵，比如医美中心要推出的时候吼，我的行销部门，吼、哦，我的这个行销组、行销总监，包括有请吼啊，所有人拢反对。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要做哈，
1: 这就好的物
0: 件。我要做三十罐，
1: 三十罐
0: 一箱，不过是不是大罐的一罐？
1: 对啊，
0: 可以领一个月。咱要做三十罐一箱，一罐五十 CC， 三十罐等于一千五百 CC，
1: 冇唔对，
0: 哎，等于一千五百 CC， 安尼有十五罐装诶，咱冇三十罐装诶，好，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这一罐是五十 CC，
1: 一罐，
0: 哎。一缸啉一罐嘟嘟啊好，而且也不用冰，
1: 不用冰
0: 啊慢慢底下倒，啊来一玻璃缸啊，
1: 啊玻璃缸啊上好啦，
0: 而且没有塑化剂，
1: 对啊。
0: 如果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要啉，我绝对买这好啉，我绝对买买了大罐的塑胶的，好、哦、啊来爱冰，啊来有塑化剂，啊来倒个吃薄冰的，
1: 而且吃的无，对，这健康的，这安心的。
0: 啊、你敢知影咱的成本吼、哦，是安那讲？当初是要生产的时阵，要设计这个产品的时阵，咱行销部门拢反对咧。伊讲，人用塑胶杆啊，你用玻璃杆啊，咱用一支塑胶杆啊，你要用三十支玻璃杆啊，你干那玻璃杆啊，本钱就超过人偌济啊。
1: 啊来，玻璃杆啊，就人一支塑胶杆啊钱啊呢。
0: 啊来哦，人哦，条啊，标签啊，
1: 是，
0: 哦，大一盖就好啊，你要大三十盖，人锁挂瓶盖。锁一次就好，你要锁三十次，锁一次就一次费用。再来、
1: 啊，
0: 人家只要填充一次，就充一公升就一瓶了。
1: 對對
0: 你这个要充三十次，
1: 啊，这嘛是搁爱讲钱，
0: 都要工钱呐、
1: 啊。啊，你做人反对，
0: 咱的成本足悬的，千万唔通做这個。但是我一句话吼，大家拢点伊，我讲吼，恁今仔想要卖物件，恁今仔想讲安怎降低成本。咱今仔日做出来物件，甲别人同款，吼、哦，人是阿要甲咱买。恁敢无去想到时代？恁的爸爸妈妈、恁的阿公阿妈，
1: 无唔对。
0: 伫迄个寒天的透早，有冰箱摕一罐，
1: 对，
0: 一公斤的物件摕出来，摕一个细细的杯啊，底下倒甲车把
1: 冰，个冰，
0: 滴甲规涂卡，
1: 系啊，
0: 安尼啉，恁敢看会到？你想看买就好啊！咱今天你咧卖物件，咱来去了解。如果是咱家里的爸爸妈妈，你也买这种规罐的可以用吗？
1: 买，
0: 大家拢点伊。我坚持要做玻璃干啊！
1: 真正爱用这
0: 個。我一句话，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结果的时候，咱就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咱咧销的时阵吼，大家拢怕婆啊！大家安怎讲咧？哎呦，这玻璃干啊吼，卫生啦，啊唔免冰啦，啊效果好啦，啊唔免底下倒个车把冰，啊来，恁的成分吼，都比别人都较好。
1: 对，来，恁的成分哦，那别人家
0: 来底有啥物？
1: 葡萄糖胺里面，
0: 来底有啥物？来底有可乐果沙面，都是葡萄糖胺。
1: 对，
0: 来来底要都有嫩骨素。
1: 够嫩骨素。
0: 对，来底要都有胶原蛋白。
1: 够胶原蛋白。
0: 对，因为这对咱的关节，
1: 这个加三层的呢。
0: 对，对咱的关节嫩骨啦非常的好，来底都有几项姜黄素。
1: 姜黄。姜黄对咱的身体有啥帮助？
0: 来，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抽精抽出来。
1: 抽精。
0: 姜黄有效果，啥物效果？就是抗发炎。
1: 对对 对, 對, 對、哦。
0: 所以姜黄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就是因为伊内底有姜黄素。
1: 因为姜黄素
0: 對
1: 很重要。
0: 你也去食一罐姜黄粉，卡输食一粒两粒的。
1: 卡
0: 布西鲁的这个诶，给我们讲的这个姜黄素，
1: 哦、
0: 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姜黄素。
1: 哇！
0: 所以你关在咧化验的时候，你免去食这个消炎的。
1: 嘿，
0: 好、哦，伊本身都会使抑制你的关节炎。
1: 哦，
0: 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可乐果沙面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好、哦，不行，不行。好啊，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软骨手嘛，赶快。
1: 哦，
0: 所以讲这个配方哦，对吧？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讲啊，有的人不爱吞，有的人不爱泡。哦，粉状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你都爱淋满这個。套炸七成。 哦，洗嘴洗面洗好以后，
1: 开来他啉，
0: 拍开唔免冰，啊都好开，都玻璃干
1: 啊，
0: 啉落就好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未定位呢，
0: 所以讲，所以讲，我听你讲哦，看包装。你就知啊，
1: 用心就是用心，别加啦。
0: 你敢知有足济囝儿是谁哈？带、爸爸妈妈来阮的诊所，来阮的医美诊所，
1: 是
0: 哦，指定要买这個。伊讲啊，我较早唔捌，我拢买大罐的吼，我阮爸爸妈妈食。
1: 对，
0: 阮爸爸妈妈讲要买来甲恁买这个物件。
1: 嘿，
0: 哦，我爱来了解一下。
1: 这刚刚你问咧
0: 买？啊，嘿对，啊我解说我听以后，因囝儿是谁讲啊？啊。您真正吼做良心的，我较早吼动作我家己友好，其实我拢无友好，系啊。
1: 我考虑着拢爸爸妈妈。
0: 对，所以讲的时阵，这个产品咱用安尼啊，消费者拢会接受，咱那边都无贵，啊效果好，啊来卫生安全都无塑化剂。
2: 以上感谢咱的专家给咱带来的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感谢你。开始先来啉一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去等来咱的直播现场。

0: 卢主任，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一定哦。
1: 是。
0: 等我过来啊！
1: 啊，等我过来啊！
0: 等我过来啊！
1: 足奇怪，你拢无报定位吼，那你那好朋友吼，拢知影定位，
0: 拢知
1: 卡里白，阿妈那嘛阿未讲介绍吼，一些消费者吼，唔惊你物件贵，唔惊你物件贵哦，惊你物件不好哦。
0: 爱喝
1: 啊，什么物件上贵，好的物件上贵，有效的物件拢无贵，温一箱，好一箱，诶，这个每一罐哈，50cc。咱一箱吼是2000块，阮医美中心一概买吼，拢是10箱10箱。所以我家己即卖就咧食，对，因为我即卖咧保养。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疼，开始不顺
0: 啊。
1: 等到不顺到一个程度，我才会感觉疼。
0: 对，
1: 吼，迄个时阵来食，一定吼有帮助。但是迄个时阵你都唔食，我阿你讲，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连讲开刀也乖啊。
0: 是卡好啊，
1: 绝对有，绝对有你的份。所以讲，咱都爱赶紧的保养，甲咱生骨想增加骨想的量多，
0: 哦，
1: 这非常的重要。
0: 尤其是女性啊，
1: 对，
0: 已经改了年岁时阵吼，
1: 是，
0: 唔是爱穿衫，
1: 对，
0: 穿 T 衫，
1: 对，
0: 因为女性咧老实老实咧，骨想较济。
1: 啊，和咱沾油以后吼，咱的骨溜，哦，会溜咧，
0: 是，
1: 哦啊。背款背给
0: 拢蛮好，
1: 啊，都非常的轻松啊。
0: 再做一个出来的康，
1: 对对对对，
0: 就比较艰苦。
1: 对，
0: 这么好的物件，
1: 一箱2000，
0: 爱什么？
1: 啊，赶快给你送去啊！免运费，我鸟把你送到厝啊！
0: 我鸟送到
1: 厝，对对对对。
0: 啊，我家个有帅哥送到厝，
1: 对对。
0: 我唔接受，
1: 你唔接受？
0: 我你今麦很黏呢，
1: 我黏几嘴啊？嗯，
0: 你嘴当很黏呢，是好黏哦。
1: 哎呀，
0: 有我多买点起来，
1: 我倒水暖嘛。
0: 有呢，我买什么亏耶？
1: 小瓜呢，生生哦，小瓜梅啊味哦，
0: 哇，
1: 哦，做好啉咩？
0: 哎，我冇见亏钱，
1: 都胖都好啉。
0: 好啦好啦，
1: 嗯，
0: 你妈呢？我水暖怎么老乖啊呢？这这么好的物件吼，
1: 是
0: 大家一定爱啉咪起的。
1: 是，
0: 虽然吼这成本真正足贵的，
1: 是
0: 啊，而且咱别人拢加葡萄糖啊，你个掺嫩骨素，
1: 对，
0: 个掺胶原蛋白，
1: 对，
0: 个掺姜黄素，唔是姜黄素，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婆笑出来，
1: 所以讲，
0: 迄梅啊味已经拢传来啊！我要进来恁，今仔老登记，我跟你讲，2箱2大箱哦，以前的4箱，即卖2大箱，以前4箱60罐5000块，即卖2大箱同款是60罐，你卖你偌济3000块，因为今仔日一定要有犹太，一定要有犹太，佮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2盒2大箱。60罐3000块，2个月份30罐6000块，各位三只啊2000块的什么粉，要让你吃，要让你听完去，要让你愈来愈空间。0595123459，0595123459。我稍等呢，哎，我头家讲，伊讲吼，今仔日闹卡来的，伊讲伊各位送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什么粉。各位个追加，各位上一项上胶原蛋白，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今仔日老丁诶，要上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各位上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60罐，2个月份3000块，各上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各上你一盒胶原蛋白。今仔日了，今仔日了，因为这不是无赚钱，这算了钱的。买完价爱5000块60罐的葡萄糖胺，今仔日。只要我这只要3000块，现金直接直接的降价啊，降价2000块啊，那现金降价呢？咱各位送一盒的粉工，一盒粉工价值就值2000块啊！咱那点点头晕目暗的，咱那点点讲微做做的艰苦的，咱那点点讲感觉无元气的，一包粉工套嘞干嘞5分钟。就让你感觉有效果，因为咱这是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哦，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所以讲咧5分钟要让你有效果，尤其是迄关节血压的造成你头晕的这款的效果非常的紧，只要5分钟，今仔日唔免买，用送的买一组60罐3000块。我就送你一盒，唔那安尼，搁要送你一盒。咱那下骹身常常会挂挂啾啾的，咱那常常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搁来，咱皮肤的水分拿大，搁来要加强咱的关节， 诶，关节的啥？关节软骨哦，关节软骨的较多的这个胶原蛋白哦，咱的胶原胶条哦，真正是哦，一条，这就是外口的胶原蛋白，五罐的用你们五罐的量，所以一天一条，效果就非常的好啊。今仔日咯，外口起价这一盒。一盒我上贵卖个1500块，当然阮家一盒是1000块，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所以跟他精品就要送3000块啊！今仔日现金优待2000块，一个要精品送3000块，等于两箱偌济，等于两箱3000，两箱60罐3000，一个要送2000块的分工一盒，另外再个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好听的歌曲，欢迎回来我们的现场。现在电话很多，电话很多、哦、开始再说一遍今天的犹太的活动。今天的犹太活动就是原本要买两大箱五千块的，今天在这两大箱三千块。我们头家说今天电话如果有通的，再送你一盒价值两千块的粉光粉，再送你一盒价值一千块的这个胶原蛋白哈，伊真正讲感谢，即姐姐、即大哥大姐收听着开始的节目，好开始有机会继续第一只做落去，而且上重要，爱希望大家会当加做一挂好的代志，我做一挂，你做一挂，这个社会得当如来如好。哦，这社会地当如来如好，葡萄糖胺有什么好处？开始跟你讲啊，葡萄糖胺就简单嘞，改善咱关节炎哦，改善关节炎。即马上新的科技，即马上新的证明，证明讲葡萄糖胺甲葡萄糖甲糖是无关系。卖讲听到葡萄糖胺讲哦，我都有糖分啊，我未使阁食葡萄糖。歹势是这个物件，伊叫做葡萄糖胺，甲你的糖分一挂关系拢无，伊会当降低掉这个大肠直肠癌的风险。葡萄糖胺起码起码，大家拢爱去美国去买转来，大家拢爱出国本来去买葡萄糖胺，厝诶葡萄糖胺也无啊，就进来去倒位大卖场进来买，因为会当改善这个关节炎。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这个肠啊炎的风险，可以说降低这个血管内底内皮的这个功，改善这个血管内皮的功能，可以说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葡萄糖胺足济足济，起码足济足济人拢咧使用，三十岁还是二十外岁，拢足济人咧使用葡萄糖胺啊。因为你若无顾，加缩这个腰带，腰嘛是会酸，你若无顾。徛咧，行路脚嘛是极怪极怪，你真正腰酸脚痛，要起落干那坐椅啊，便所都是非常非常痛、非常非常艰苦的代志。第一边床倒咧要爬起来，真正要爬都爬袂起来，要挨都挨袂出来。咱咧葡萄糖胺内底就加四个成分，第一葡萄糖胺，第二软骨素，第三咧。姜黄素，姜黄素的啥消炎，上天然的消炎药啊，就是这个姜黄素，跟姜黄无同款哦。姜黄素是跟姜黄抽精，这个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紧，而且用啉的效果更加紧。另外一项就是胶原蛋白，内底葡萄糖啊，爱加胶原蛋白来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咱那是一天50cc，这个量拢给你算好好啊，一天一罐。50cc， 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阮一罐玻璃罐啊，互你啉一缸；别人是一罐真大罐，互你啉一个月，互你啉两个月，同款嘛是两三千块一罐哦，啉一个月两三千块。不过你得爱安尼倒哦，安尼倒。第一爱啉冰的，第二对胃肠会受到伤害，第三呢，再安尼倒细菌会较侪。第四，这个用塑胶管啊，底有这个塑化剂，塑化剂凝固，影响到咱脑部的发育，影响到咱脑部的退化，所以我拢讲尽量拢爱用玻璃管啊底嘞，用玻璃管啊底嘞，而且佫唔免冰，咱逐天拢会当使用，尤其若加酸加痛的时阵，真酸真痛的时阵，一天会当佮啉两罐，一天佮啉两罐，因为这个姜黄会当降低掉这个发炎，还袂互你遐尼啊酸，还袂互你遐尼啊痛，即马若咧艰苦的。拜托的电话爱金卡，而且原本两箱五千块，即马两箱三千块，两千块直接现金降价，唔呐现金降价，佮要送你奖品，奖品要送啥？送上好的，上好的美国进口一盒两千块的粉光粉，佮送你这个法国进口的这个胶原蛋白，要互你听起来，要互你会当送礼送个出门，家己用送礼拢非常非常好，控诉九。25123456，今麦我品质都还够了好，大行拢咧起价，干阿阮伫遮咧起笑呢，所以电话爱紧卡。

都叫人讲着葡萄糖胺开始啊，爱食偌久才会好。开始甲你讲吼，你若加啉外口的葡萄糖胺，内底无掺着软骨素的，我唔知你爱食偌久才会好。你若无掺着这个姜黄素的吼，你要问我讲啊，食偌久才袂痛，我嘛唔知要安那甲你讲，食偌久才袂痛。根据着医学专家内底，然后掺着软骨素，佮掺着这个胶原蛋白，也佮掺着这个姜黄素。应该在一个月内底，等于是讲吼四礼拜内底，咱有固定时间来食这个葡萄糖胺软骨素跟这个姜黄素，一四礼拜内底，也跟咱讲，予咱这个痛症会当这个缓解，袂予你遐艰苦，袂予你遐痛，袂予你遐症。啊，尤其这个关节咧，咧屈、咧扭、咧行，会当有这个改善，佮予你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的药啊，更免让你长期消炎止痛的药啊，只要每天都有在喝，四礼拜就会当来缓解啊这个痛到症哦，袂让你遐尼啊艰苦的对啊。啊，这个骨头对不？咱这个骨头啊，那要屈要行要扭，迄、那个痛会当来改善，唔免让你长期吃消炎止痛的药啊。啊，那吃两个月了后，咱再行这个功能啊。脚步会当行较大步嘞，啊咧痛嘛会当减轻较济，所以咱即马闹好这个酸痛来困扰的大哥大姐，啊这个脚步滑袂起哩的大哥大姐，尤其是一点咧意外意外的大哥大姐，唔通去做个玻尿酸，一支6000块，只要你那个葡萄糖胺对晒，特工恁特工来保养，特工恁特工健康。特工恁，特工，你的卡手愈来愈用，而且今仔日买原本的介绍是爱2箱60罐5000块的，今仔日优太做数无济，请你来把握，前十名卡价的送一盒的粉工，价值2000块的粉工一盒，佮另外佮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爱波兰软骨的搞多。也有放药穿穿挂挂的这非常的有效，再来你若感冒补充维他命 C， 咱的胶原蛋白有满满的维他命 C 补充下去，对身体的抵抗力也是非常的好的。外口有人买到一盒1200块，咱家一盒1000块，今天你赶快用上的，所以3000块两箱，再另外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膏，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佮上一集啊，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机会，0529123456，0529123456，把握机会。

有个人讲啊，开始我这是一个这个大腿的这个骨嘞啦，哦，啊，还有这个脚头有诶这嘞。因为咱长期少年时阵，长期可能爱排档，长期爱行路，长期爱徛咧，这得爱较久的时间，才有这款的效果。毕竟咱这是长期造成的，你慢慢要水好，有可能无？会使啊，水袂听会使无？会使，我有你食类固醇，水袂听。哦，水都要再见啦，过来你听起来的时阵，搁食啥拢无好气啊。所以咱爱食天然的姜黄素，会当互咱这个身体下来改善一下。过来咱本来走路细步细步，徛久会酸会疼的这個。渐渐渐渐来给你改善，唔免长期来给你食这个消炎止疼药啊。所以建议咱若要食葡萄糖胺，一定爱掺有软骨素，也够姜黄素，才会使互你唔免长期食这个消炎止疼。渐渐渐渐四礼拜。八礼拜等于一个月、两个月，渐渐改善掉咱这个走路的功能，渐渐改善掉咱这个退化的功能，安尼豆豆啊来。毕竟因为咱这退化是真久的时间来造成退化，也够有即马人咧做这个小吃，也是即马也够咧做生理的，即马也够咧做工课，你更加爱家你家己听好，逐工。爱家你家己听好，要不等一个时间到，熊熊你骨质疏松症退化了真紧的时阵，你要家己补，拢已经袂赴啊！一个跌倒，也是讲有诶，一个拍卡枪，诶，拍卡枪，伤大诶，这骨头断去诶嘛有呢，因为伤脆啊。咱一支叉内底那是空心拍拍，切切无物件，随讲伊就随断去。咱内底那是十八个、十斤个，伊安那讲就是钉未断去。咱即卖虾米叫骨质疏松症？你的骨头跟那叉同款，你支叉内底已经拍去啊，已经无物件，未看你一边来跌倒，未看你一边来伤伤大啦去弄掉、磕掉，也是讲拍卡伤伤大个去接掉安尼全部。伊若讲吼，登去有诶会当接，有诶未当接，有诶登去都爱倒咧眠床，永远拢无当起啊，永远都未当起啊，还是跌倒都爱倒咧眠床，永远都未当起啊。趁这个时阵，趁这个时阵开始拄啊咧犹太，而且搁要送一盒诶，这个粉工粉工粉哦，搁要送一盒，特别送一盒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咱要食。要吃就吃最好的八礼拜等于是两个月，那这四礼拜会当讲改善这个痛，要改善这个走路诶这个问题吼。那八礼拜吃了走路得当较大步啊，疼痛得当来改善啊，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药啊，过来愈退化，佮愈侪，愈行，佮愈久，愈来愈所有吼，愈来愈所有，这款的问题爱紧来解解决，啊无等讲你要解决的时阵，拢。已经想慢去啊！即马你看电视开开，真济都是咧割骨头，营养素该补搞得好啊！就甲咱咧即个解放户同款，出侪人讲奇怪，我都唔知影虾米病，医生嘛唔知我虾米病，啊手在咧搓，虾米在咧按呐？我解放户食食奈好去啊！因为就是讲你身体的欠一个营养素，拄啊解放户内底足济款足济款的营养素，拄啊好甲你补着，所以你食一礼拜，你就感觉讲。哎、欸，啊！我一二十年的这个底下咧踹啦，啊，底下咧掉咧，底下咧摆，那衰的无去呀，无这款的毛病啊，因为就是甲你营养素不好搞呢。咱这个脚、手、骨头、骨本，因为以前就是咧甲伊磨损，一直咧甲伊使用，伊就退化去呀，伊就退化去呀，过来骨质疏松，骨质流松去，骨本无甲伊顾，渐渐拢无去，过来。

关节磨损，造成着关节炎，造成着关节酸痛，造成着腰酸背痛，这拢是咱无咧甲顾。即马咱家营养素该补充好伊有够，补充好伊无够，先好伊卖哈尼啊痛，卖哈尼啊艰苦，佮慢慢慢慢改听起来。第一，会当改掉咱长期咧食这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对心的功能排害真大。是安怎讲？食这个镇代药啊，食久会爱去洗身，因为伊要让你真紧就有效果啊，真紧就有效果，你唔只有法多来买，你讲是不是？啊，食这个抗生素啦，也是讲食这个什么类固醇呐、啊？哦，这拢是天然的，而且对身体拢是有坏处的。咱要用上天然的，用这个姜黄素来让咱这个消炎。痛苦来给他做改善，渐渐渐渐长期吃这消炎止痛对咱身体有排害的药啊，先给他停起来，卖吃，好咱先卖哈尼啊艰苦，消炎止痛药啊，渐渐渐渐停起来卖吃，再来就是给咱磨损的这些关节，给咱这些损害的这些骨头，渐渐渐渐给他听起来，渐渐渐渐给他补起来。咱的大哥大姐电话，请你紧卡。大箱的哦，不是这个十五罐一箱的哦，咱这是三十罐一箱的，一箱一个月份的哦，两大箱六十罐的葡萄糖胺，原价五千块。今仔日前十名电话靠价的，特别优待，现金降价两千块，原价五千的只要三千块，也搁要送你三千块的奖品，送你一盒。两千块的粉光粉，美国威斯康新做的粉光粉，然后这个头晕目暗、元气无够的，也佮有这个精神煎熬，要来听完个体的这款的粉光粉，干的五分钟就效果。佮来，咱啊因为高血压、三星的头晕、头晕，也佮有胃灼灼无爽快，粉光粉干的。同款五分钟内底，绝对就要你感觉有效果。搁咧送你一盒，价值一千块，法国进口的罗塞洛的胶原蛋白，咱来放药会小小挂挂的，也搁有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也搁有要来增加着咱软骨厚度的，这搭配来来葡萄糖啊，累加效果会加较紧，一盒。价值一千块，今仔日同款用送的，所以现金降价两千，原价五千的，今嘛只要三千块，佮另外送你三千块的奖品，电话卡的前十名叫奖品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咱哪有这个走路无力的，也是讲，咧起落楼梯，脚骨拢会软的这款的，也是讲，咱咧过车路的时阵，行到一半拢会软脚的这，表示你爱补充着你的骨髓啊，你爱补充着你这个关节的球度啊，用这个骨骼三面。这是一个上好上好的补充品，和你唔免因为酸痛爱去病院做一支6000块的玻尿酸，唔免和你去食这个美国仙丹类固醇伤到你的腰子，唔免，还是食这个抗生素，也是食这个消炎止痛，拢去伤到咱的腰子，伤到咱的胃，唔免，咱只要逐天补充到咱这个骨碌克三明，内底有软骨素，内底有。葡萄糖胺内底有姜黄素，就是替你消炎止痛上天然的一个物件。也够有啥物胶原蛋白？唔呐，讲内底有胶原蛋白，今仔日咱个要另外赠送法国进口罗塞洛的胶原蛋白的胶条一盒，价值起价都爱1000块啊，甚至有人卖到1200块，谁那会当卖啊贵？好个！叠下，搁要另外送你一盒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工。咱若讲头晕目暗的，元气无够的，水感水有效，尤其高血压、低血压造成的头晕，水感水有效，所以请你把握着这边的机会，两大箱60罐，原价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也搁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一盒美国的粉工，一盒法国的。胶原蛋白，把握着机会，电话金卡，0492-1234-5，何里买个软卡，何里买个开大钱，何里去注射，唔免，听好你卡手的力，何里走路有力，走路有风，0492-1234-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段是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平湖及妈妈做有蓝山地降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地降雷阵雨。为了配合着乡镇沦陷防空演习，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以及嘉义县市，将在八月十号礼拜一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实施着行动通信网络降速演练。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假使讲有紧急需求，请优先一条市话卡着119或者是110。相关演习事宜会当上通网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彰化县政府即日起公告，高速铁路彰化车站特定区乐龄健康产业园区土地标售，规划放出着四地完整的基地，总面积大约是10公顷。依照县政府指定，或者优先发展产业项目，订立限期开发条件，并且首度推出了计小分四期交款方式，减轻了投资人一概性资金周转压力，提高投资可行性。今年县政府持续推动打造绿能健康产业出路的环境，欢迎企业踊跃投资，共创双赢，甲县政府共同打造绿能健康幸福城市。县政府来表示，标售定数以往维持在三阶段审查，分别是资格审查、投资计划书评审、计价表开标。符合第一阶段的投标人，必须提出了完整投资计划书，经第二阶段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了后，再当进入第三阶段计价表的阶段，最后一条出价上盖管的地标。讲到中华美食，大多人拢会想到空巴饭甲肉丸。事实上，伫中华的大街小巷当中，更加是有非常深厚的素食文化。中华县新冠处自六月公邀着网友推荐心目当中的爱店，总共募集了超过200间丰富的六地啊名单，今年上有50间的店家参与着数位集中活动。自8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的5点为止，欢迎民众前往着合作店家品尝着美味的素食。活动期间，甲任何一间合作店家消费，都当透过着爱玩彰化官方 LINE 账号集中。每一晚3间无同款店家，因啊都当叫得到一摆抽奖机会，集了愈多，中奖几率愈悬。此外，累积一种数上盖最，而且速度上盖紧的民众，休办着呢多佛系大叔鹦鹉情和，并且受邀上台领奖，冠军会当叫得到1万块。亚军8000块，季军5000块，优胜2000块，总共5名奖金哦。为了提升了不动产轰炸服务的便利性，台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自今日开始，土地或者建物所有权人会当使用着家己的健保卡，通过着网络服务注册，就当伫网络申办着地籍移动即时通，唔免阁受限伫临柜来办理，嘛无需要凭借着主人林凭证才会当线顶来申请，伫厝就当轻松为不动产安全添加着一道防护。地政局来表示，地籍移动即系统是不动产轰炸的重要设施。民众完成申办了后，名下的土地或者建物如果买卖、设定抵押款等等13种特定登记原因案件，在进入收件以及移动完成阶段的时阵，系统都会透过着短信或者电子邮件主动通知，协助所有权人谅解将来的不动产移动情形。今年1月甲2月酷旱造成了米源的欠款，地主甲讲全国蜂群受损。农业部公告全国办理着蜂群米源欠款115年1月甲2月酷旱淹地性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台中市各区公所即日起甲8月13号为止受理申请，救助项目是蜂群，每一群救助550块。申请人必须已经完成着农民总数的起盘事实申报以及定陆续个定数，农业局来表示啊，凡是蜂群损失率达到20%以上的，而且已经完成了起盘事实申报以及定陆续个定数的农民，会当在受理期间带着各边身份证、存款簿啊，以及起盘事实申报甲定陆相关证明文件，向有关办理起盘事实申报以及定陆区公所提出的申请，过期无甲受理。 台中市今日新增加到今年第二例本土 M 岛确诊病例，台中市卫生局来说明，个案是30几岁本国籍的男性，在7月下旬陆续出现着发烧、皮疹等等的症状，经医生评估、采检了确诊，卫生局宣布了后马上完成了疫调以及接触者的追踪，并且针对着相关接触者进行了卫教，请伊配合着21天自我健康监测，以降低着疫情传播风险。同时呼吁符合的注射资格高风险族群赶紧完成着2剂 M 多疫苗注射，并且落实着安全性行为，共同守护着自身和他人的健康。随着跨境购物以及国际物流愈来愈便利，民众购买着国外分销的管道更加多元。南投县政府来提醒，对国外购买或者私立分销的时阵，一定要事先了解着相关的规定，并且向着海关如实申报，千万唔通藏啊、私运、虚报货物名称或者底部数量等等方式，规避着查验，以免触发受罚。依分销管理法第46条规定，贩卖运输、转运私分私酒，或者意图贩卖运输、转运利润的或者低放价，会当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查获物在查获的时阵现达超过了50万，将按查获物现达处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上盖关会当达到600万。南投县政府呼吁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千万唔通心存投机，以免哦省了小钱，却是面临着高额的罚款，相关的分酒嘛将依法没收。有当时腰胃不是胃，你是大脑，真侪人俩总讲八道腰，就是身体欠缺着力量。其实胃口唔干那是胃的控制，阿个大脑荷尔蒙、困眠以及情绪，当当压力真大的时阵，身体会分泌较侪皮质醇，有人因此更加容易想要食甜的、淀粉或者高热量的食物。如果想要知影家己是真正腰，或者是假腰，会当先询问家己三个问题。首先是那是这当中感到有一点冷，敢会想要吃？如果心内想法是敢想要吃鸡卵糕，安尼可能唔是生理性的腰。基础是吼，食完饭了后无到2点钟，又阁想要吃物件，最后吼就是啉一杯水，散步10分钟了后，阿公妈阁会腰嘞。真侪时阵经过安尼的思考，迄种腰的感觉真紧就慢慢啊消失。下一摆，当当你如果想要吃物件的时阵，不妨先停落来问看嘛，家己，即卖腰是胃还是心嘞？以上新闻由着玉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俺今日教的单字是啥物呢？嘛是跟电影有关系，吼。啊，这部电影是啥物？就是蜘蛛人。嘿，我想大家哪看过蜘蛛人这部电影吼，拢知影讲吼，这个蜘蛛人啊，伊哪咧英勇救人的时候啊，看起来吼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男人，对不？但是吼，伊面对家己心爱的女孩子，却始终呢唔敢开嘴家讲我介意你。所以吼，伊的好朋友啊，拢笑这个蜘蛛人吼，根本都是一个失败的男人。好、哦，失败的男人 ，Spider-Man， 你讲的都是蜘蛛人，安尼你敢有记掉诶 ？Spider-Man，S-P-I-D-E-R-M-A-N，Spider-Man， 蜘蛛人，所以蜘蛛人的定义是失败的男人哦。

Santa Christmas

健康一点零，这草本物件究竟增加了感情风险？日常生活当中，真侪长辈会甲食物伤过熟，草埔的所在切掉，然后继续食。干那因为哦，唔敢单调，营养素来指出啦，长期食恐惊会增加着感情的风险。因为水果水分真侪，一旦生霉菌，真容易哦。地主甲讲，规粒水果受到霉菌的污染，而霉菌主要以着真菌为主，无说你食入去巴肚底，气味可能头晕、变白。想不透，那是经验严重，更加造成了神经系统的伤害，而且食道癌、口腔癌、甲胃癌的发生原因，嘛跟我常常吃着草埔的物件有关系。所以买水果都要注意：第一，千万唔通贪小利买；第二，切好的水果爱洗哩；第三，加上果汁的限制；第四，表皮损伤上好卖买。总共一句话，买回来水果上好量早紧食完，唔通放了伤过。卡说讲出来的人口较少，唔通因为贪俗，一概买一大箱，应该一条少量多种类的水果为购买关键，才有法度同时摄取到多种的营养素。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咱大中关东势镇这个所在，有一个阿贵进嘛。阿贵进嘛，伊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妇女，伊21岁就嫁阿贵啊。迄个时阵，阿贵的厝是以做农为生，但是阿贵进嘛，伊是真高，有那真高变巧。伊除了帮助翁婿做农，种一寡梨啊，种葡萄，种果子啊以外，伊阁会饲一寡鸡、饲牛、饲鸭，来增加一寡收入。不但是安尼，伊阁会想办法去街啊，做一寡流动性的小生意，亲像卖一寡菜、卖醋角粿、卖一寡红菇粿、卖咸干啊、卖土豆。伊加减赚，家庭不但是卡袂散。伊反倒回来，伊月月拢总有存钱，存款有法度阁增加农地。伊结婚几年来，也生了3个后生，2个查某囝。讲起来，伊真正是有够够的。伫30几岁的时阵，伊的翁婿可能是长期在喷农药啊，时常在吸农药味。农村人阁真欠，嘛未晓买肝药啊，等来过肝，等来过身体。伊的翁婿到尾啊，煞来病死伫肝癌里。阿贵子嘛，伊真坚强，伊有那真严硬，伊阿要你来，阿要顾我，伊阁要阁做农，伊要阁顾囝，伊辛辛苦苦，我那将后生甲查某囝请养家，会当嫁娶。两个查某囝伫要嫁的时阵，阁拢有办一挂嫁妆互因，但是查某囝因嫁了后，就变成别人的新妇啊。因爱以翁婿的意思来去做，姑姑啊，只好回来看妈妈看看咧。那是要走的时阵，有偷偷啊，约1-2千块给妈妈，这就算是袂歹啊。啊，三个后生，大后生是大生娶某，大后生一个娶了后，就要求要分家，要分财产，伊要家己搬出去住。啊，贵子嘛，伊起头是唔肯，但是大后生。因一直跌乱，阿贵子嘛，伊想到，伊还佫有两个后生，两个后生嘛，讲要好好啊来友好伊， 要来饲伊。阿贵姐嘛，伊想讲修大肠都生成爱分位，所以伊有那分财产啊，安怎分？这咱是局外人，是唔知呀。但是大后生好参详，分财产了后，拢无介满意同款。经过无外久，二后生有那娶某啊，伊甲大后生拢总同款。一个娶某了后，有那要求要出去住，因为伊的兄哥娶某了后，有那搬出去住，这已经有先例啊。阿贵姐嘛，有那和二后生搬出去住，搬即阵阿贵姐嘛，只剩甲第三后生两个人相依为命而已。但是经过两年了后，第三后生有那要结婚啊。伫第三后生结婚的迄一暝，伫请人客，只请煞尔。第三后生就向阿贵姐嘛讲：，当即阵我有那娶某啊，啊我是要顾你，啊是要来顾某。阿贵姐嘛一听到第后生只结婚尔，就来讲即款话，伊是真伤心，伊安尼目屎是安尼腻腻啦。咁真正囡仔细汉的时阵，都是老母生，啊娶某了后就变成某生。伊一生劳心苦尽，好不容易将三个后生两个查某囝请养中大成人，可是伊所得到的样果是啥货？感情家即阵的囡仔拢遐尼现实。阿贵姐嘛，伊那流目屎，那去看一个啊，简单的办法，伊嘛倒去要马上离开伊的厝，但是伊嘛唔知影要去哪位。是要去大后生的厝，还是去二后生的厝，还是要去找查某囝？阿贵姐嘛，伊只惊离开厝的时阵，迄个时阵是暗时啊，十一点外，正拄好，伊去予李长看到啊。李长伊就问讲阿贵姐嘛，啊你遐尼暗嘛，是要去叨位？啊今仔日新娘才入门尔，敢有啥物代志，予你来无满意？阿贵姐嘛，伊听到李长在甲关心。伊的情绪控制袂掉啊！伊煞放声大哭，哭甲袂出声。伊讲出第三后生所讲的话，李长伊听了后讲，这可能是有误会，这要问好清楚。李长伊就带阿贵姐嘛，转去甲伊的后生来理论。李长讲阿杰啦，阿贵姐嘛，伊第三后生伊的名叫做阿杰啦。李长伊讲阿杰啦，你今仔日才结婚尔。啊！你的妈妈就款包袱啊，要去大别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阿杰来伊讲，啊，我也无赶阮阿娘走啊，我跟他讲，我即阵要结婚啊，我是要顾某，还是要顾妈妈？因为阮大兄、阮二兄过去嘛是结婚了后就搬出去住，因嘛无得饲妈妈。李长伊听听来讲，啊，你妈妈才五十几岁尔，嘛还阁会做工课，上起码伊还阁会甲你。看头看尾，你以后那是有囡啊，你妈妈嘛挺好，甲你斗顾囡啊，斗带囡啊。但真正饲一个妈妈，加一块碗，加一双弟，兄弟啊都爱遐尼勤奋，都爱安尼提来提去，但都爱勤甲遐尼彻底。何况你即阵所住的厝，你所建造的土地，嘛拢是你妈妈当年买来，只是恁兄弟啊分财产。过恁的名而已，恁兄弟啊有田有厝，拢总未晓感恩，反倒转来，恁在勤奋妈妈较疼啥物人，啥物人的财产分较济，安尼恁感到。再个讲，四大人对细汉甲恁饲到大汉，敢拢敢那啉水大汉的，敢真正拢唔免食，啊唔免穿，唔免用，恁今仔日会当顺利结婚来娶某。这妈妈敢真正拢总无功劳，那是有良心的人，有友好的人，应当某那是会当食糜，啊老母都爱食饭食着。啥物娶某了后，都无法度饲老母啊！老母敢参像四人鬼遐尼熬食，干那饲一个老母尔，某敢就会来枵死啊！李长伊苦口婆心，伫讲一寡做人的道理，互阿杰来听，可是拢总无路用。阿杰来，伊坚持老母爱三个兄弟啊轮流来顾，一个人饲一个月。到尾啊，伊老母讲：我即阵才五十几岁尔，我唔是物件，嘛唔是笨手，我唔免和恁这三个兄弟啊安尼踢来踢去。我只是感觉真唔得，嘛感觉真后悔。 伫当时恁老爸死的时阵，我将土地来过恁的名，今仔日才来变成这款的情形。不过这拢总不要紧，我要唔免食着恁的，我要过会做会行，我有法度做生意来饲家己。阿贵姐嘛，伊才五十几岁尔，迄个时阵三个后生都无人要甜啊。那个卡老一出啊，真正伊是个老歹命。阿贵姐嘛，伊真够做生意，伊做一寡厝角粿，伊卖厝角粿，伊嘛日日拢有在存钱。但是伊受到囝刺激了后，伊嘛好亲像变成一个人啊。伊向人讲，囝是靠袂掉，也是爱靠家己。伊即阵是家己会晓趁钱，伊家己有若会晓开钱啊。伊变甲真甘蔗，啊嘛真甘清，有若真甘用，因为伊所趁的已经毋免亲像较早安尼欠长内多来欠互囝，伊毋免阁为着囝的注册费伫甲人借钱啊。阿贵姐嘛，伊早暗拢在念佛拜佛，伊希望这出是所做的一切会当消掉前世人的罪业，所以平常时也在做一寡租借的工课。伊是租借的会员，伊做义工，在照顾一寡可怜的老人。后来伊的三个后生，两个查某囝，也好亲像是真后悔同款，有那时常回来在看伊。但是阿贵姐嘛，伊顾伊的荷包囝是顾甲真严，伊讲这是养老的本钱，伫目睭也未客气的进前，伊即阵所存的钱绝对无过软心肝来付囝。空中的好朋友，天下间的囝都有那百百款，大部分的囝拢是真友好，就是无友好来讲，有那拢唔敢不好。但是那亲像阿贵即卖三个囝是超过现实。超过到计较，人讲坐囝会饿死爸，都参像安尼。不过凡事拢是人在做，啊天在看。咱即阵做人的囝，以后咱家己嘛会有囝，咱安怎样对待爸母，将来一定有所报。尤其是即阵的爸母，因过去真正是拢真艰苦，因真正是拢劳碌一生。即阵因老啊。感情真正着爱受尽，互囝无重视的对待。不过即阵某一种老人，伊是真可爱。因讲阮当时有那真善吃，阮无法度互囝食好穿好，更加无法度互因读大学。所以囝都含慢趁钱，所以因唔敢答应的囝提所费。有那好家在，即阵的政府有在发老人的年金。较好的所在，一个月会当领到三千块，这比在饲一个囝搁较赢。可是也因为有在发老人的年金，一寡做囝的人也好亲像愈来愈无责任同款。时代在变迁，社会也一直在变动。聪明的老人，咱的身躯边也一定爱欠一撮荷包囝，安尼食老较袂老歹命。

俗语讲，一支锁匙是拍袂弹，啊，两支锁匙才会相叮当。尤其是男女中间的情爱，那是双方有意爱，才会来出花金星。两个人有小意爱，因到尾啊才会结婚。两个人有冲动的欲念，才会红情来出墙，才会有第三者介入。即阵的社会，便也是发生这款的代志。做太太的人拢讲，伊的翁婿被狐狸精所迷，啊，做翁婿的人伊就讲伊的某是去吃着人的腐水，所以才会来迷失本性。事实上，这款的代志是真复杂，拢唔是单方面一个人所办得出来。因为一支锁匙是拍袂响，啊，两支锁匙才会响叮当。

0: 进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呐，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

咱人伫平常时身体那是唔够，一个食老什么病都拢总会到位。有的是老化衰弱的病症，啊，有的是元气无够、抗体无好、免疫力不足所引起的症头。咱人的身体对外表看起来是无啥货，咱人对外表甲看起，敢那一粒头、一个身躯甲脚手而已。但是咱人的体内，伊有四大组织、九大系统，因的构造是比一台防空母舰较精密，是比一台飞机保养搁较麻烦。你来看一台飞机，伫要起飞的进程，爱大声检查各部门的性能，看有好势无？爱检查熟悉了后，才会当来起飞。伫飞行机飞回来了后，都要搁赶紧入库来去保养，吹了搁再吹。但是都已经做到遐尼好啊，嘛同款也过来出代志。但是咱人确实真顽皮，真可惜，有那真大意。现现都发现伊血流会更难恶化，血压都逆管啊，过刷落去就会中风啊。但是伊上计是食一个啊降血压的药啊，尔有食药啊都降落来，啊无食药啊都过逆管。伫心脏关节中间，有时就发生中风啊。听候中风的时阵，伊才在后悔。后悔伊平常时未要去食清血、凉血、强心兼软化血管的药啊。但即阵中风啊，总讲伊会好，有那好未完全。嘛有人食糖尿病尔，伊嘛是在遐一直在控制血糖，同款是在遐升咧、降咧、降咧、升咧，结果拖到目睭来失明。拖到腰子来萎缩，到尾来洗腰子。有的是皮肤甲放互张，甲放互烂，烂甲未受伤；有的是烂甲来治卡，亲像安尼又何苦嘞？有人敢若关节炎来无好，肝炎尔，结果是拖到变成肝癌、肝硬化。有影，咱普通时钱是真好，下生命一直来趁钱，这嘛真好。但是若发觉身体有欠点啊，这个时阵身体就真正爱去顾。咱有用用的身体，钱正赚会到。身体若是无用，较大的江山有那变别人的。何况钱是四脚，啊，咱人是两脚。咱的身体若是无用正，咱要去约钱，一定是约未到。人讲目睭金金，人上重，都是安尼。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会，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会。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会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会经度协调下去卡后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的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月事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属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尔，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寒真多，上佳好用，上佳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严寒，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肺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肺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用，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细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伤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伯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咱民间讲世间人有十大功，第一功正甘蔗和回下帮，第二功食薰奔风害健康，第三功徛路边看人画玲珑，第四功食槟榔四界凹红，第五功食酒醉来吐剑光，第六功松树请五子靠望，第七功食毒灭毒速死空，第八功三字经骂人的祖公，第九功选举替人四界招状，第十功跋筊提钱互人当。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的是咱民间所念的十大功，我看咱拢是其中的一功，甚至定有两三功，咱真正是要反省啊！

咱的形象是真重要，形象被破坏，真歹重新搁再来。政治人物若形象被破坏，任伊做啥物大官，都拢总爱下台。赢官车若形象被破坏，升级坠落。

咱民间有一首声使人感慨万千的四句人啊，即阵我念给大家做参考。迄样鸡生迄样卵，迄样囝都传袂断，亲生囝嘛歹拍算，饲着歹囝是心头酸。囝若热天顺母灵，爸母的万叹伊路在命。爸仔囝、母仔囝本来是至亲中的至亲，可是即阵的工业社会实在是过度的现实，连亲情都有那愈来愈薄啊！以后的社会，孤单老人会愈来愈多，要如何来照顾这孤单老人？这政府有哪会制定老人的福利条例？即阵五十岁以上的人，家己有哪爱有小花准备啊？因为亲生囝是歹拍算，饲着歹囝真正会心头酸。我直接祝福大家好老运，食老拢会当含爷兼人孙。

0: 上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那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那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张仪贵乳宜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的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拢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苏巴清、乌象山的保和维散、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工会所带来关切，半醉半浅情。
1: 亲爱的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今仔日咱阁有两台这个新的电台来加入啦吼，啊，是咱住伫云林嘉义地区吼，云林民生电网电台吼。FM 90.5 啦吼，啊，還有咱台东基本广播电台吼 ，FM 91.3的听吼，所以望咱带你分林跟台东的乡亲和朋友吼，啊，各有加一个选择啦吼，啊，有小湾做服务的所在，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咱拢唔免客气吼。啊，是讲有虾米款的疑难杂症、暗算病吼，啊，咱的一寡妇女朋友无方便甲别人讲的吼，啊，你会当留咱节目进行当中，你卡电话入来吼，啊，交流来甲你做服务的对吼，交流是有拜教的护理师吼。啊，林药师是专业的药师啦吼，所以阮含一般的保险员无同款的对吼。有时候阮做服务的所在，拢会当利用咧报关时间，即、這个电话来甲伊敲入来啦吼。啊，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来甲你吃，来甲你送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的对吼。啊，伫下晡两点以前下来吼，后礼拜你就当收到药啊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吼，行动无方便的吼，啊，拢总由阮来甲你做服务吼。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无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尤其吼，咱希望讲咱的空中好朋友吼，啊会当来加入咱公司的内啦吼，就是咱的手机啊，0905628026，啊咱的 ID 就是0870700600的电话吼，啊你啊加入啊找健康俱乐部吼，会当看到你面书跟交流了对吼。
0: 是啦，你要联络大事盖方便，尤其是要讨资料吼，
1: 哎，要讨资料啦，
0: 要做一寡资料，
1: 啊是讲你有一寡检查的报告啦吼，医生开予你的诊签，啊你要问的吼药啊吼，啊你拢会当伫这手机啊内底吼，啊来去报关吼。啊，我得当一人一人来解释解说吼，还是讲你要点播好听的歌曲，要订购咱的药品吼，要订购咱的药品，拢总真方便啦吼。所以伫家内，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的点吼。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啊吼，今仔日。咱这个西半部地区吼，啊，拢有这个低站的雨啦吼，啊，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天吼，尤其吼，尤其咱较往山区的所在吼，可能拢有一挂这个雨会来发生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人去山顶在做工课吼，一定要较斟酌、较注意的点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
1: 昆甘地区是26度到33度，
0: 各边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7日，旧历是6月19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啦吼。今仔日敢那适合出外旅行佚佗啦吼。啊，春呢吼，春呢拢唔忙，伫今仔日来做安尼吼，会比较比较好了点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吼，啊，会使讲这个 COVID-19 吼 ，COVID-19 今嘛正在吼在流行的这个当中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好朋友吼，啊，今嘛咱会当吼买到这个快筛吼，有73万剂啦吼，超过10000间的这个门市吼，啊，拢总有在卖了对吼，所以这个快筛吼。去咱这附近的这个药局吼，问看买下就对吼。因为现在 COVID-19 吼，正在个在流行啊，对啦吼。所以人咧讲预防胜过治疗啦吼。
0: 当然啦、啊，唔通个想进前安尼哇，
1: 对哇，
0: 有够严重。
1: 啊，就是讲无代志啊，咱尽量茫出门啦吼，茫、出门。
0: 出门上好拢挂口罩。
1: 对，去、人多所在，尤其咱有一挂这类囡啦吼。咱做一寡囡仔吼，还是讲一寡即个老大人吼，啊有即个吼三高的啦，有一寡慢性病啦吼，
0: 尽量卖出门，
1: 尽量卖去较老迄个所在吼，即个菜市啊吼，还是讲去即个公共场所啦吼，啊咱有当时啊要出门的时候。啊，咱这个嘴人嘛爱挂好了，对吧？吼，嘴人嘛挂好吼。
0: 是伫厝内为要紧啊，嘿呀，
1: 对吧？
0: 嗯，尽量想卖去较侪人的所在。
1: 啊，你出去吼，你出去有当时啊，咱平常时啊，脑发烧啦吼，还是讲有酷酷少啦吼，啊，咱得买这个快筛吼，啊，家己吼，家己来开试验吼，家己来开做一个安尼吼，比较比较安全的对吧？吼，所以咱。有经过这个疫情以后吼，我感觉讲，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拢真巧吼，拢真巧吼，一定这种的代志吼，啊会当做，咱家己来做吼，唔免讲一定吼，一定爱到这个诊所吼，啊来麻烦着这个护士啊、医生来甲你做吼，啊咱伫厝咱会当做的吼，啊咱互相来做就对啦吼，从咱的翁甲某做，啊某甲翁做吼。还是甲咱的囝子安尼啊吼，安尼，
0: 有咧家己用嘛是，
1: 对哇，家己嘛是当用啊吼，对哇，所以咱来家己爱较主动的吼，较主动的吼，啊唔忙吼，唔忙讲啊，即个拍拍照啦吼，啊过来染着即个 COVID-19 啦吼，啊咱无去注意用下的人吼，有当时啊较容易引起着即个重症的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南洋白歌曲吼，蔡秋风所带来歌曲《虾米乐》，是咱当地中华传播曾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有收听啊？
2: 哦，你们收听了。
1: 哎，
2: 要我是要问你讲，
1: 嗯，
2: 我顶回有开刀后做化疗，
1: 哎，
2: 后带些人工血管，
1: 哎，
2: 啊，即阵啊，我两个月拢啊去整一届人工血管，
1: 哎，
2: 啊，我顶住啊，我当下去看医生，我甲讲人工血管敢退啊，伊讲会使啊，
1: 嗯。
2: 啊，我有一只恁的药品，
1: 嗯，
2: 也像健健保丸，
1: 嗯，
2: 啊，顺丸的，啊，搁维保尔维善，你敢买片？
1: 说八千停的，你好，假说八千。
2: 哦啊，
1: 有，
2: 见到八
1: 千。哎，免了，说八千，然后进前两三坑个停在吼。
2: 啊，假停偌久啊？
1: 停在啊，得两三坑来当个吃啊，吼。
2: 哦，
1: 有。
2: 啊，伊只啦，伊只啦，我听。去西港啊，中型家买。
1: 哦。
2: 我以前就开门哩，
1: 做
2: 微单哩。
1: 哦。
2: 也还袂十日。
1: 哦。
2: 哦，有改善，我迄个有改善。
1: 有改善啊！
2: 嗯。
1: 阿爷会是安怎样诶？
2: 我迄阵也是一盖食着个玉米加新薯，啊，佮配半半罐呢，一袋呢，啊，佮半罐呢，迄个米丁，
1: 小
2: 丁。啊，团，哦，迄、那个头脑足艰苦，像一些卫生的款。
1: 哦，安尼哦。
2: 啊，我怎啊开门哩？
1: 哦，对了。
2: 哟，迄阵我进前卫生，我有听，我即阵啊有你听你的节目讲开两千的，爱管一管两千。
1: 哦，好是。
2: 啊，进前扫一个阮囝嘛是感冒咧扫。
1: 哦。
2: 哦，去那去西港啊管。
1: 哦。定少山，
2: 定少山，
1: 哦，
2: 也无半罐就好，也
1: 好安尼，
2: 啊，就罐来用
1: 哦，
2: 伊就唔知啊，伊讲就好啊，
1: 安尼哦，
2: 我就是无咧食，我拢无食，
1: 哦安尼哦，
2: 嘛搁藏啊，
1: 我今日迄个咧自己甲食自己啊，过一波啦，吓，
2: 吓，我甲讲你哦，最好搁食，少发保养，
1: 嗯对啦，
2: 伊就讲好就好啊，
1: 安尼看，
2: 罐来藏你我房间，
1: 安尼哦，哦安尼哦，吓，
2: 吓，
1: 啊你到底西干啊？
2: 我住第七个。
1: 啊，那辛苦你。
2: 哎，我姓杨。
1: 姓杨啦。
2: 我带伊只过来当兵，伊全拢当兵，我今麦拢，我今拢会去药房。
1: 哦，好，我要紧，好，我要紧。中年了嘛，别做错啦，吓。
2: 啊，药啊，卖物件是去穿个来啊，
1: 都。哦，穿个就遐安心啦，吼。
2: 嗯。
1: 哦。
2: 我迄，我进前过来当兵，迄阵是拢穿两件，我过来当袂咧穿。其实你袂让咧戴好脸
1: 皮，哎对，
2: 嘛拢十三嘛少。
1: 哦，你好好啊。
2: 我即马伊个伊靠方便，我正靠
1: 门
2: 去加买。
1: 哦，好啊。
2: 哎，拢去药房
1: 买。不要紧，好，不要紧，好。
2: 好，
1: 谢谢啊。
2: 嗯，谢谢。
1: 感谢你哦，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台南七股的杨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因后生含伊拢有食咱的保和维善。跟丁少善吃了效果都非常的好，老师要好带在西港的是中营药局，啊那嘉里药局，啊还有嘉里市场内千二吃开的安宁药局，都可以买到我们黑青山的药品。

0: 龙千羽甲蔡小虎两个所合唱的歌曲《袂当无你》，是咱大地高雄市林都市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律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由春生甲咱提供，是由春生多和伟善。
1: 我请先来丁少善，
0: 我请先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减不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请先的药品，大理西里是一星药局，到了武店吼，到南银安堂，嘉义市公园新农场大正。闽南太和梅山可有啦吼，台南市吼是嘉义区嘉义市场内千和街开的安心药局，北河新生新营大安玉井博爱堂啦吼，高雄市大寮是新龙安，中正洋洋红山是中华和平五家一心堂，好好啊，搁有闽南的分店吼，啊那屏东万丹小皮。故乡店场边啊是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药局啦吼，李港药局，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有这个健保吼，八月份新制度上路啦吼，有八项的药品扩大给付啦吼，啊，就是讲肺癌的啦，白血吼，白血病的朋友吼，啊，这的人会当受惠了点吼。所以健保八月份的新制度上路吼，健保会使讲对着吼，这有的人流感的人吼，啊，有当时这较早无支付啦吼，啊，无支付迄种开介侪钱的吼，哎，尤其迄标靶的药啊吼，
0: 拢介贵呢，
1: 拢介贵啊，吼，介贵，迄有当开落拢几百万的吼，啊，所以今麦这个肺癌啦吼，白血病的啦吼，人咧讲个叫血癌的对吼，
0: 白血病就是血癌嘛，
1: 对哇，所以迄种的标靶药拢足贵的吼，啊，所以今麦健保奖吼。为这个八月初开始，今天开始吼，啊，这的药啊，就拢几乎啊，就对吼，八项的这个药品啦吼，啊，扩大来几乎吼，所以就是讲，咱这健保的好处就讲，咱的小病吼，小病忙去看，咱吼较严重的人吼，较严重的人，有需要的人去看呢啦吼，安尼看啊，咱等下小花病啊，那有人家己买药啊，吃起来得啊吼。啊，那是讲有当时吃袂好啊，咱哩附近的健保的诊所看看得啊吼。啊，万一遐大间的医院啦吼，迄老哩吼，即个较重症的人来看了对吼。所以伫遮特别吼提出来来讲，我咱的乡亲时段，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的南北关系我是咱大地家己当中的杨神仙所点播的天关系。邓丽君所带来的歌曲《难忘的初恋情人》。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哎，
2: 你好，我给你请教一下。
1: 哎，
2: 有关我弟弟讲的，伊个肠啊是哪个肠啊炎症啊？爱讲什么？伊上午去住大堂住，诶，控制所，还是哪住控制所？
1: 啊，肠啊炎症是有细菌，你也唔得爱住控制所。
2: 哦，我叫讲家
1: 拍。对啊，好，你来用保卫生好食，再就袂肠啊炎啊。
2: 哦，爱食有效果
1: 诶。有诶，有嘞。
2: 啊，我讲中药，我讲诶，没话。要要接蚊子，讲安尼气多多。
1: 嗯。
2: 我艰苦了来病，食个药食看卖，啊，抗生素煮看卖。我啊，煮抗生素不卖
1: 啊。因为啊，外口西药剂啊，做抗生素的是拢会个药剂个位啊。
2: 哎
1: 呀。有吼。
2: 哎呀，这个讲哎，让我给你收下个。
1: 哎呀。
2: 我到我那介绍人食个少药拢上好。
1: 哦。
2: 哎呀，我
1: 嘛讲
2: 我
1: 走
2: 着你个呀。安尼
1: 哦。
2: 哎呀，
1: 阿、
2: 啊、你
1: 上
2: 我
1: 想乜
2: 只？
1: 哦，阿、啊、你拢食天草散
2: 呐？哎、哦、啦，天草散个我每食食五六罐的。
1: 安尼哦。
2: 哎呀，我老介绍人食
1: 着
2: 你
1: 产
2: 品，然后
1: 产
2: 品
1: 足
2: 好
1: 个啦。你有食，食好较甲朋友报
2: 安尼啦吼。哎呀，你输咧讲话拢足实个啊。
1: 啊，你拢去台经买。
2: 讲个哈。
1: 你拢去台经买。
2: 我拢在叫我同学在外面咧保险。
1: 哦，会使。
2: 我嘛是有吼。
1: 哦，会使有。
2: 哎呀，叫好呀！
1: 有啦，
2: 有呀，
1: 有。
2: 哎，一罐两千吼。
1: 哎，两千对。
2: 哎，那你这产品是无少啊，你有好效果。
1: 哦，这孙啊，你又唔是别人，恁南美重则，南美都咧无效啊。
2: 系啊，南美。
1: 这愈严重啊，要。
2: 系啊，你要得好一个。
1: 要。
2: 系啊，好啊，我临时做做做。啊，各位都好睇啊！我攞在小王庙订个八
1: 十节目
2: 啊。
1: 好，谢谢啦，谢谢。
2: 啊，人
1: 家
2: 叫你讲得多好睇。
1: 谢谢，谢谢。
2: 哎呀，恁夫妻讲话好难听。
1: 啊，只好来讲到小辈啦，哈。
2: 哎啦，啊，你人讲讲的实实来讲。
1: 好啊，好啊。
2: 啊，有效果哟。
1: 有啦。
2: 啊，一讲就会
1: 解。一解叫三时啊，叫三顿吃，饭前吃。三
2: 时啊，哟。
1: 三时啊，便便哈。
2: 是啊，
1: 哟。
2: 有。
1: 啊，你安怎穿咯？
2: 我嘛，甲你
1: 同款，林女士啦，吼、哦欸，啊，你住伫永靖啊是？
2: 永靖啦，啊，我
1: 去
2: 你
1: 买买物件。
2: 哦，安尼
1: 哦。
2: 啊，我今日去劳
1: 动
2: 啦。
1: 哦，好。
2: 金秋堂这生意就好。
1: 啊，伊未开车，伊未开车。
2: 哦，生意就好，我未等待，伊要作水。
1: 对啦。
2: 啊，大勇等待，伊要摸只嘞。
1: 哦。
2: 去劳动，伊要小只大嘞。
1: 嘿嘿。咱这拢合法嘞，拢家里有当咧卖啊。
2: 系啊。
1: 对啦，啊，你呐，唔是因。咱这临时卫生局拢会抽查，啊，咱也无合法的用法啦，对吧？啊，咱这抗药房就是有一个加一个保障啦，吼。
2: 哦，一个保障。
1: 有啦，有啦。
2: 你看这现在生鲜，现在老婆，你在电台有啊？拢讲喺电台。
1: 啊，因都拢听人我白讲啊，唔捌我白讲。
2: 有
1: 网络别讲啊，哦，一路，
2: 有
1: 哈。
2: 对。
1: 这个
2: 年轻人喏，哇。有。啊，我唔是，我真少年，食个几万。
1: 对啊。
2: 我冇食西药，我食中药。
1: 对啦。
2: 啊，这个也袂安怎？
1: 有。
2: 对啊，还是很健康。
1: 有。
2: 对啊，我几岁啊？我蛮好。
1: 安尼哦，
2: 哎呀、
1: 啊，
2: 明白了。
1: 好，好啊，
2: 好，
1: 好，谢谢，
2: 谢谢你哦。
1: 好了，好，谢谢，再见，再见。

0: 融融所带挂起小家宝，是咱大地中华关林的老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阮做服务的，要寄药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8-02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咱有一位听众朋友吼，啊，咧斤斤计较讲啊，咱到底用时是服务啊九点啊到十点吼，较早是服务到十点啊，即马改九点啦吼，所以有当时咱啊尽量咱有人啊，有一寡什么款的问题，咱第一去时啊卡吼，较好啦吼。因为有当时暗时啊，人咧困啊吼，像阮老家以后，阮拢伫咧四点吼，下晡四点，阮就开始卡吼，啊，看慢讲用时卡诶，来讲叫叫着人咧困啊吼。所以有当时咱咧用亲戚朋友吼，大家爱谅解吼，因为起码会使讲有当时一寡即个员工啊吼，啊，因为即个上班的时间的关系，拢有一寡调整吼，啊，所以你若有一寡问题，你得爱较早卡。来吼，伫个九点以前啦吼，啊，讲对着这个中年吼，诶，这个低感的幽暗吼，起码搁在逆转的天吼，厂长交保吼，啊来撤销的对吧吼？因为讲伊伫这个案发以前吼，都含相关的人员吼。有隐匿吼案情吼，诶，即个共识的对啦吼，进前伊就知影吼，进前伊就知影吼，啊来温满着即个油啦吼，啊所以吼，即本来吼，本来厂长啊交保啦吼，啊起码吼即个吼，吼即个法官来给撤销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当时咱做这物件吼，这是种个良心的事业吼。啊，唔盲讲钱赚的来得好啊啦吼，啊，咱一定吼爱做好的物件，因为人也无咧该出价啊吼。
0: 是啦，啊，你要做红姐的物件，
1: 对哇，
0: 有良心呐、啊。
1: 对，做好的物件，吼、嗯，让、哦、人身体吃吃排吼，人啊身体吃吃排啊，吃了啊无性命的时候，啊，你的物件嘛卖不出呀吼。
0: 上基本就是讲，你卖物件，你家己本身爱
1: 心价，爱价
0: 爱心价。
1: 对，爱价价爱心。成价吼，像阮介绍药品，我当冇吃过吼、嗯，所以咱就是爱吼爱提出着咱家己的良心啦吼，啊唔盲讲啊你别人的物件，你家己唔敢吃，
0: 家己
1: 有当啊出门哦，讲、嗯、你无听较早人咧讲啊，讲咧做乌心油的人吼、嗯，啊做当的人讲你出门啊啊，
0: 伊咧餐厅
1: 吃白饭啊，改炸家己的油吼。嗯啊，唔敢用外口嘅油啊，吼、嗯！所以有当时吼，咱爱将心比心啦，吼！人咧讲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啦，吼！啊，小人爱财，无顾体面吼，虾米款嘅工作都做会出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啊，这个温暖着案情吼，啊，这厂长吼，应该是爱较乖嘅吼，乖嘅啊吼。可以坦白讲吼，坦白讲，到底吼，这是什么款的问题吼？这个本片比吼，到底是啥关键出的多是啥吼？伊做厂长伊是内行的啊，应该伊会知影吼。啊，讲出来大家吼，啊来红知影讲，到底是问题出的多啦吼。啊，当然，
0: 大家拢是听伊的指挥来做工
1: 作。安尼吼，对吧？啊，这政治经。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小
1: 姐，
2: 你有什么？
1: 我是。
2: 我大家都
1: 在
2: 听你的
1: 声音。哦，谢谢哦。
2: 我听那个电波员讲，这个讲外好用，我讲惊敢没上着油脂。
1: 没的。
2: 没有。
1: 嗯。
2: 我惊的。
1: 没啦。
2: 我食，哎，讲听人讲欧油丸，
1: 我
2: 食。
1: 无啦，哎，我白讲你，之前啊，你那男士要炸红，你还乖啊？对，咱公司有证明。
2: 我今麦要请问你哦。
1: 嗯。
2: 我这哦，讲。讲车祸啦吼，病，安尼来吃敢无好？
1: 哦，车祸病哦，
2: 嘿，
1: 哦，安尼足严重安尼，
2: 足严重啊，头起哦，
1: 嗯，
2: 未遐艰苦啊，即嘛食豆啊吼，
1: 嗯，拢
2: 艰苦啊，食迄敢无好？
1: 哎，偌久啊，治偌久啊？
2: 哦，算十个啊，
1: 几十年啊？
2: 对，
1: 安尼得认真吃，十八斤一条钱半，八条叫啥东吃？
2: 啊、我是讲十八斤三万加钱半，来个加钱半，我安怎？
1: 哦，是在你啊，我是甲你讲安尼吃较紧了。
2: 对，
1: 那你健全，你那要吃爱吃白的，我叫三顿吃。
2: 叫三顿吃。
1: 哎，你住里对？
2: 我住在崑山呐、啊。
1: 崑山的

0: 这个是中明，
1: 中明买啊，
0: 对，拢有咧买。
1: 我啊，改食咧卫生啊，卫生感冒进步，感
0: 冒。做一只了，感冒做一只了，呀。
1: 做一只。
0: 啊，卫生食了有差无？
1: 有差啦。
0: 哦，你的胃是安怎样？
1: 都是咧益生啊，咧
0: 益生咧，干巴啊，叫三顿吃，吃三时啊。
1: 哎哎哎，
0: 对吧？
1: 我拢安尼吃
0: 啊。对啊，你今麦你连电盘八粒啊，胃散三时啊，干巴做伙吃安得啊？
1: 哎，安尼得好啊吼。
0: 对啊。
1: 我阿来甲食看卖啊。
0: 对啊。
1: 要开刀，我要惊死。
0: 哦，你几岁啊？要去开？
1: 哦，我已经七十岁啊咧。
0: 对啊。
1: 七十岁啊，哎，怎啊四十几岁发生咧？十九岁啊。
0: 嗯，
1: 哎呀，
0: 啊，镜头滴较久，爱加食较久啦，
1: 爱加食较久哦。
0: 嗯，
1: 哦，对啦，我来
0: 试试看嘛。啊，你安怎穿哦你？
1: 我姓陈呐。
0: 哦，陈女士啦，吼、
1: 哦。对对对。
0: 你一定要认真吃哦，因为你最近咧病，你十多年啊，要严重啊，吼。
1: 嘿嘿嘿。
0: 健步啊，你一定要照三顿吃啊，要那卡那疼，要滚起吃一盖。
1: 最近都袂疼，会硬。
0: 哦，平硬哦，对吧？有阿伯卫生嘛是爱男的做伙吃安较好。
1: 男的做伙吃吧。
0: 有你卫生过多，迄就是爱甲炸开，饭前、嗯、饭前半点钟吃，啊甲炸开安尼较会较紧好。他唔爱叫三顿吃安较好吼。
1: 嗯嗯。
0: 有、
1: 嗯。他
0: 那严重会当要滚起吃一盖，不要紧啊。
1: 嗯嗯。
0: 好。
1: 谢谢。
0: 感谢你，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1: 没上着油脂，
0: 没啦，哎、欸，可以靠油脂的。
1: 哦，安尼哦，
0: 系啦，哦，谢谢，好，再见，再见。感谢咱带哩工山的陈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脚有受伤吼，咱个大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才有三顿来甲食。啊，伊讲伊有患着卫生过多，下当配合咱个保卫善食三时啊吼。啊，含健步丸做伙食就好啊吼。啊，伊讲食咱个保卫善，食了效果非常好。啊，咱个骨头吼有受伤，即已经遐久啊，爱加食一阵嘛吼。啊，那有需要爱认明大仙健步丸，含无上仙个保和卫善。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冠企业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可能进前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淮。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江辉所带来的歌曲回来我身边，是我们住在中华鹿港的张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我们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女士和焦如在这里跟我们做服务，今天是新历的八月初一，古历的六月十九，礼拜六。
1: 啊，现在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林美术跟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我们加油啊，特殊了问身体健康的，咱都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甲阴暗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8-0268-02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咱云林地区今仔日吼开始吼，各家民生电网电台吼FM90.5啦吼。啊，除了这个云林正声以外吼。正声是 AM1225-7点才开始齁，啊，这民生电网电台会六点就开始到八点齁，90.5啦齁，啊，台东现在又增加一台齁，啊，台东地本广播电台 FM91.3 哦齁，本来台东正声是 AM1269，也是正常的播出啦齁，啊，现在加一个选择啦齁，所以希望咱的乡亲的朋友啊，附近啊听袂
0: 清，听对一台，较清楚吼，啊，咱个选择一台来听，
1: 就选择一台来听吼，啊，所以伫家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知影啦吼，有所以秘书跟交流做服务的吼，啊，都唔免客气哦吼，啊，会当电话来甲伊卡入来吼，啊，起码开放我咱口音啦吼。啊，咱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拢会当敲起来讲哦吼。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和平的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讲一寡老大人吼，讲有诶，讲爱讲伫厝内善终啦吼，啊，这毋是放弃治疗啦吼，这是居家安宁吼，全面照护吼，啊，因为咱介侪老大人有当时那伫病院吼。啊，那严重啊，特别过身去啊，吼！
0: 要求要等来厝，
1: 要等来厝，吼，要等来厝来往生安尼啦，吼。所以有当时啊，介多一寡即个老大人吼，人咧讲啊，落休归根啦，吼，还倒来家己的厝安尼就对啦，吼。哎，今嘛电话先来给伊接起来，吼，免付费电卡去，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喂，
2: 你
1: 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好啦，你家己管好你就好啦，人家己人还没上山，人来解啦。
0: 你看什么代志？你讲你的，
1: 然后你讲你的就好啦，吼。
2: 平安，爸爸平安，
1: 好啦，
0: 谢谢，谢谢，拜拜，
1: 谢谢哈。啊，人老人人都会卡
0: 哈，是啊，虽然诶，这个时间上、组合上无同款，
1: 当下人咧保养啦吼，当下人咧保养吼，啊，咱诶用心和平吼，咱欢迎新诶吼， 啊嘛，欢迎诸亲的听众朋友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吼，阿要甲你们苏坎交流讲的吼，拢唔免客气啦吼，免付也电话甲卡起来吼，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甲卡起来吼，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所以一寡老大人拢有一个吼。意思就是说他有在病院、啊、天头、哦、病情很严重、啊哦
0: 嗯
1: 啊、就特别特别处这样、哦啊、现在的人、哦、现在的人好像有当时都在生病馆这样、哦、有的出面隔壁
0: 现在很多时事都这样在病院严重、哦哦啊、就这么过身了、哦啊、就直接不会出来、哦、就直接上医院
1: 生病馆、
0: 生命馆、
1: 哦、对吧、嗯啊、所以有当时出边人安怎吼？即马有当时嘛拢唔知影咧吼。
0: 即马变成咧咧，你出边到吼，啥物人当时无看诶，
1: 无
0: 是爱人一段时间了，会发现讲诶、欸、奇怪啊，啥物人还介久无看到
1: 讲。人在问啦，人在问。
0: 啊，人个讲嗯，哎，变成话过去呀，嗯，变成安尼，
1: 安尼较知影
0: 啦。嗯，出边到尾拢唔知影，某位人无滴诶。
1: 对吧？所以咱人诶心。这概念呀，哈，像这个
0: 趋势，然后趋势的变形，
1: 对吧？像这个利基店的当属店哈，黄崇仁呐，哈，黄崇仁哈，因为是心肺衰竭哈，心脏跟肺部衰竭来死亡哦，暗时啊困过来肿起哈，你也看这会使讲，伫这个哈，伫这个台湾产业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哈，都安尼啊着哈。丰富钱吼，千亿啦吼，啊来这个历经吼，啊来转型吼，重新的对吼，重生啦吼，所以这个人嘛不简单的吼，对啊，起码吼，起码人要活77岁吼，讲来是太简单啦吼，起码人你
0: 若讲医药发达吼，70几岁算个少年，
1: 对啊，你若无生什么肿瘤还是无生什么会吼。现在拢啊，基本拢80超过啊，哈、
0: 嗯，所以咱80-90岁的时候较平常，
1: 对啊，拢较平常啊，唔用像较早医药无进步有安尼吼，50-60岁啊，就安尼吼，安尼老默默啊，吼，
0: 就老就老安尼
1: 型啊。啊，现在人就较高增、嗯、较高增啊，吼，啊，所以有当时像你，你有当啊70-80岁，人咧看开有诶嘛，佮像诶50-60岁安尼啊，
0: 吼、嗯，
1: 所以有当时吼。咱一寡老大人吼，真正爱对咱家己较好一点吼。啊，有当时咱有诶拢讲啊，食老奶吼，爱较食较轻诶吼。其实食老奶，你较爱补充一寡蛋白质啦吼，爱补充
0: 有够。就是你有迄个观念啦，健康诶观念，你老大人上需要个是蛋白质嘛？
1: 对哇、
0: 啊。诶，蛋白质这种物件，你爱补充有够。
1: 对，爱三顿拢补充有够吼，爱食好啊，食饱吼，蛮讲。
0: 啊，好你鸡巴，好你鸡巴，忙一点食，
1: 对哇、
0: 啊。熟起
1: 啊。蛮讲啊，你什么糖尿病啊？就啥话拢唔敢吃，啥话拢唔敢吃，爱你强强到尾啊吼，无体力吼。啊，削削刀啊，削削
0: 刀啊！因为一个老大人吼，肌肉拢是揪起，啊，你啊，小可削刀个骨骨拢断起，
1: 对，这拢爱注意啦、
0: 哦。因为咱人诶，这个骨吼是靠这个肌肉去个支撑诶。
1: 对，这太重要吼、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要有小只健康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谢你好，
0: 好，谢你好，
3: 大家拢在无闲咧。
1: 好，安尼好，
3: 是啊。
1: 对啊，
3: 有事啊？
1: 诶。
3: 哦，我跟你讲一下好消息的。
1: 好好，
3: 我顶个月四月二几去宜兰铁佗的时阵，参中华迄地港台车呀、
1: 嗯。
3: 我咧甲讲伊安尼烧到要害，叫伊去买恁的烧油来食。
1: 哦，
3: 单工卡电话来啦。
1: 哦，你好、
3: 哦。哦，阮某听到，阮某讲甲讲，啊，你是虾米人？啊，伊也袂晓甲讲，我到顶个月去铁佗迄个。地港车迄个乌巴桑，伊也袂晓甲讲安尼，甲讲我都要摕迄个扣钱安尼。我说唔知就是讲诈骗的，记住阿公，哎，迄个人讲要摕伊甲门通下，伊都唔讲。
1: 哦，
3: 我甲阮无讲，我听看卖。
1: 哦，
3: 结果伊就是阿公，哦，感谢你哦，顶个我安尼扫阿久的时阵无感觉安怎，阿弟安甲我帮，我那半信半疑去食，买食要干两罐花呢，伊讲食两罐花呢。
1: 哦，
3: 我话去。会不会能关系咁？食到今麦因为四月二八嘛，四月二八到今麦，今仔就已经五月，
1: 六月十九啊，
3: 今仔日已经大概十九啊。 伊讲要食了甲两关系啦，讲挂讲袂要紧啦，恁来食好较赢啦。
1: 对啊，
3: 伊讲食了真正头啊，伊算是感觉一关，伊算是小可感觉。伊讲阿伯阿卡电话来甲讲讲袂起，我袂要紧这代志哦。这唔免甲讲，我你会使卡电话，家己秒输迄电台可应去讲啊。伊讲伊唔敢，伊讲伊唔敢讲话讲得特别大。我袂要紧，你就像你甲我讲话安尼
1: 对
3: 无？我咱。就书论书，但那不是讲看，
0: 没有事实讲啊。
3: 看那下面的，那料，比方有在讲那关大裤带钱啦，都是用心加油啊，
0: 还有没有事实讲啊呢？
3: 你讲感谢我啦，我们你去感谢你们，所以后日人啊，你讲电台又唔通吃，你就讲看看，你别再讲听人讲啥物都唔通吃，唔通安尼讲。电视嘛是讲你广告，电视无广告嘛是无人知。
1: 对啊，今嘛老人有当啊，买只药啊。今日是钱未啊？要死啊！你啊，
3: 有真正有啊个。
1: 哦，
3: 你今嘛像有的，你平平安像我咧甲朋友介绍，就讲啊，电台你也敢食？我已经食几年啊，我难敢食。我报我食的人已经往生去啊，我搁报别人食这。
1: 哦。
3: 食好的药啊，唔是歹。咱若讲食歹，无食过，咱报人都唔对。
1: 对。
3: 咱都是食了好，再去报别人食。
1: 是。
3: 因为今嘛药啊太济了，啊不。讲这个实在嘛，唔是讲大家拢会对症啦。你如果食了会下，都肯定是有效啦。唔是讲你
0: 平常
3: 不讲你食什么都好，伊嘛无可能会安尼啦。
1: 是啦，
3: 真是对症对症啦。所以哦，我感觉讲唔通讲电台，我就是恁的信用，我就是讲恁的广播较久啊，会老店。你若讲像即马健康食品一礼拜换一家，迄我绝对袂去买款的。我坦白甲讲啊，我一礼拜换一家，迄款你千万都唔能买啊。你如果吃了会赚会赚，你一礼拜换一届，互你一个月两个月分啦。你不搞买，反正个买无物件啦。
1: 嗯，
3: 我就是事实就是安尼啦。所以咱就事论事，就是讲买物件都要看看，不是讲听人讲啥讲啥。不管做是任何代志，都要注心听人啊讲啥物。咱袂使讲听啥物，都要需要认定，知识都认定，分析看嘛讲啊对唔呀啊无呀，安尼都判断啦，祝大家拢就万快乐。
1: 嗯，感恩啊，
0: 谢谢哦，谢
1: 谢，
0: 拜拜。
1: 谢谢哦，啊，咱呢药品最近就是拢，
0: 可能在好朋友啊，假
1: 药
0: 到小宝，
1: 假药到小宝哦，尤其咱南部地区的乡亲那边拢。有当啊，报北部的亲戚朋友啦吼，啊，拢食好，拢会卡电话来咨询的对吼。感谢咱会团的靠山啦吼。你有当时吼，这药啊吼，该歹讲药啊，下咱的体质啦吼。啊，有的人讲中药食较慢，啊，中药你若食对症效果嘛，
0: 该
1: 紧啊，
0: 对吧？
1: 啊，你到哪，你到哪，安尼急症的，你得去找西医啦吼。啊，若讲啊，经验医疗的吼，啊，拢无差。哦，啊那咱嘞哦，啊个买一罐来吃看卖哦，吃看卖有当
0: 下。啊，看你爱继续吃。
1: 对哇，有当下这中药物件吼，所以我咧讲啊讲，有当下咱咧治疗的期间吼，一个酷暑爱三个月吼，所以你像你有医生看嘛，小讲医生甲你看病看了，啊你的病稳定吼，伊就开慢性处方签落你，一概开了三个月，互你慢慢啊治疗安尼啊吼。所以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尤其咱会团的靠山啦吼，啊，佮有阿桂枝啊吼，秀水阿桂枝啊，伊讲因迄个豆西西啦吼，豆西西，吼，食咱的嘛，食了做好吼，啊，讲脚的话，手的比讲食三 K 啊吼，食三 K 啊，
0: 讲
1: 来已经改善啦吼，阿桂枝啊，特别有脚来甲讲啦吼。啊，来，今麦先来听歌。
0: 来来来，白光天光，现在当地森林到那个个路书所点播爱听歌曲，雨天所带来歌曲，等来岸边港。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点秘书你好。
2: 哦，你好。
1: 欸、我林秘书啦，嘿、欸。
2: 你好。
1: 哎、啊，什么贵姓？
2: 甲你见证起吼。
1: 嘿。
2: 讲的证明我都拢叫同款。
1: 好安尼哦，好好好。
2: 好。我已经也，我甲你叫一罐健保丸吼。
1: 好是。
2: 我去调用遐，再叫一罐，再吃了。
1: 好安尼哦。
2: 啊，我现在就是要卖关节，要用一用吼。
1: 卖关节，吃出八千就好。
2: 有啦，我就想要玩那边
1: 搞关节啊。对啦，对啦。
2: 啊，我今日早了就吃六罐。
1: 好安尼哦。
2: 啊，胃药就吃五罐。
1: 啊，吃了拢好呀伊。
2: 有啦有啦。
1: 哦，早要吃六罐，啊胃药吃五罐啦。
2: 嗯。
1: 有。
2: 那早药容易开始都用。
1: 好安尼哦。
2: 来，嘿，不会啊都。我就拢听，我其他靠拢咧开药啊。
1: 好安尼哦。
2: 疫苗药啊，
1: 吓，那
2: 个节目。
1: 好，谢谢。
2: 听到贵姓。
1: 好，谢谢啦，有。
2: 我即个讲起你咧讲的情形，我拢叫我相关。
1: 拄啊，你拢相关吼。
2: 嘿，我就是我那怕的，关来写好。
1: 好安尼哦。
2: 喏，接接办。
1: 好好好，安尼哦。
2: 拄啊，相关。
1: 好啊，好啊，好啊。
2: 我本来两股开刀，那开四五年啦。
1: 好安尼哦。
2: 就那放弃。
1: 好。
2: 他以前讲叫我得委屈。
1: 好安尼哦。
2: 我唔知，哟，啊，我记在迄个广播里面咧叫看嘛。
1: 好。
2: 哟，啊，我唔得讲啊不。你看嘛，
1: 是啊，是
2: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1: 啊，
2: 是
1: 啊，
2: 是
1: 啊，是啊，是啊，
2: 是啊，
1: 是啊，是啊，是
2: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
2: 是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是
2: 啊，是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安尼
1: 好，安尼较好哦吼。哦
2: 好，
1: 好。
2: 啊，都唔敢啦，他用用当时啊，迄个会较贵。
1: 哦。有
2: 种性。
1: 哎，个价说八千，个价会要变稳定落来啊。
2: 安尼好。
1: 调也改千，我油通我都过千，通过会更过闹啦。
2: 哦，安尼。
1: 调调，好。
2: 好的。
1: 谢谢你啊。哦，感谢你。
2: 好，
3: 真感谢咱住伫东街的张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阿姨咧讲啊，伊讲伊烧甲非常的厉害啦吼。阿姨来食咱的乌象山的定烧散，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咱的乌象山的定烧散，专门咧讲治疗免烧结烧。黑骨穿烧、食薰引起的薰烧、感冒引起的感冒烧吼，有当时烧到日啊烧、暝啊烧、烧到夜时困未去吼、烧到用到尾吐长头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山的定烧散，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乌象山的定烧散会当来甲咱固着咱的气管吼，会当来甲咱固着咱的支气管。我们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啦吼，所以平常时啊，若较搞感冒、较搞嗽的吼，啊，赶紧来吃我上先的定烧散，这效果拢非常的好。若有需要，带伫嘉义县梅山科幼民营泰和铺主雕营组成，新港北港恒生德佳内保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佳是德信各三元，中埔区的大拿大东啦吼，啊那。嘉义市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拢会摊买着咱乌象山的定烧散。

0: 蔡青所带来的歌曲《漂浪之都》，是咱大地家己当作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一路来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有四个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重新给人提供，我重新多好为善，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可有咱的八千金不完，
0: 欢迎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咱我重新的药品代理婚姻管区，西丽一生药局，到达武店，到南银南堂，新港北港是行星屯北中来。气动以和脱口天球动，以头那千华未了心太安呐吼，啊那当港是东华个经营万丹中期啊进店，那边明星呐吼，演播新增啊红啊贵个红台有叫当了吉川啊哥就是也有叫啦吼，台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光明路是花村。平和马经新联发药局、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鲜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是新听友
1: 哦，你好，
0: 你好，
1: 啊，你也在买买菜哦。
2: 祝你周末愉快，哎哇，也在买菜有啊，
1: 啊！
2: 我是想要甲您讲讲，讲假如会使透早咧讲，你照顾咱这听友，
1: 诶，
2: 身体健康诶，药品讲未出来啦。
1: 哦，安尼哦。
2: 啊，代表这就真正甲我同款身体啊，又
1: 安尼啊。
2: 是嘛？诶，八主敢是父亲节
1: 啊？对哇，对哇。
2: 啊，祝福你啊，祝福你父亲节快！伊一个公馒头哦。你模范如亲呢？
1: 无拄好个啦。
2: 你模范如亲，那较老者嘞
1: 哦。安尼哦。
2: 咱讲话准天良哦。你这个会啊，应该食不济啦，应该是。在你个啦，我感觉是莫去参观食啦。
0: 那你意思讲，你意思讲在台湾呢？
2: 你食未济啦？我看叫假如哦，去个百货公司啊，是较面店的哦。去买一条皮带，送你秒数啦。
1: 好安尼哦。
0: 伊个皮带。
1: 皮带是啥物意义？
2: 啊，你也想介绍叫假如给你输啦，啥物？
1: 你是要输我哦，唔是要下哦。
2: 你要拍拍照，假如你条皮带输来听咧。
1: 好安尼哦。
2: 咱个公王公正经的吼。咱这个会拢有影。父亲节那里父亲节吃不吃米哦？你个拜神同款啦。你拜神哦，你爱拜讲啊，咱家己爱吃的物件，去咱家己爱吃的物件
1: 哦。
2: 啊来拜神，啊来啊拜拜人，咱家己吃。
1: 哦，安尼哦。
2: 你只讲是爱安尼才对啦，因为啊，你家己同款啦，你只带你去参观，只你吃无只啥？啊叫几多？这不是浪费嘛？是不好。
1: 哦，安尼哦。
2: 我祝福你，莫安父亲。父亲节快乐啦！
1: 啊，你嘛父亲节快乐啦！啊，
2: 你今日讲今日六十岁，七八十岁看开，啊，像六十岁女性啊，吼，啊，如果跟你讲重点吼，我会再去吃啊，就是有甲一个嘛是做生意的讲吼，伊真敢讲嘞，
1: 安尼哦，
2: 他讲过真开话，伊咧讲伊咧做茶，伊毛咧做茶，你讲农村的桥啊吼，桥啊有长甲短嘞。
1: 对啊，
2: 阿妈讲伊查甫人也是讲长甲短嘞。
1: 哦，安尼哦。
2: 阿妈弯嘞毛直
1: 嘞。
2: 哦。伊只只查人在为只只敢讲。
1: 啊，才算熟人型啊嘞。
2: 伊讲，这么 AI 后遗啊，你们本地就真牛哀啊。
1: 哦。
2: 伊讲真牛哀啊嘞。
1: 哦，安尼哦。
2: 哦，我只只查人在只敢讲话哦。
1: 安尼哦。
2: 伊只我看。
0: 你应该袂看人讲吧。
2: 以前我感觉是，你来讲七八十岁看开，像六十外岁这样吼，这路线啊吼，伊咧第一点就是开化，认真开化啊，第二运动，
1: 对，
2: 爬山，
1: 哦，
2: 对啊，较敢穿咧，
1: 哎，
2: 安尼看开就感觉 做活泼，
1: 他笑脸安尼啦哈。
2: 哎、欸，安尼看个做好个。
1: 哦。
2: 哎、欸，你们说你某些就看那袂记，人民人家如八八日父亲节，要送你陪大，是要给你说嘞，你就说你个。
1: 哦。
2: 说嘞，个内边变成个较大。
1: 哦，安尼哦。嘿，
2: 听。
1: 哦哦，好啊，我来处理啊哈。啊那安尼，我可以叫伊打钱就好啦。打现金。
2: 我话俾金啊，金啊较少啊。
1: 哦，安尼哦。
2: 哎、欸，你讲金啊，你阿伯来用不掉嘛？嘛，然后遐时势啊，惊早惊后势。
1: 哦哦。
2: 啊，去见他用。
1: 好啊，你建议介好啦。
2: 真正安尼就好啦，莫去莫去，安尼讲歹势吼，莫去餐馆食啦，因为，迄食你那个食无只三只脆啊物件。
1: 嗯。
2: 啊，你佫食个食一两个，像我只猫佫食伊个时，食个会见着嘞。
1: 好安尼。
2: 你别看。
1: 好安尼哦。啊，只猫猫较笨蛋。但
2: 猫讲食伊个讲啦，食个见着嘞。
0: 哦。只猫拢食罐头啊。
2: 你有罐头，我都无拢食伊个时啊。
1: 好安尼哦。啊，恁家有饲猫啊？
2: 无啦，啊，你你那我那我那见早见着，人咧里边宠物，人家人咧里边宠物，你别看。
1: 好安尼哦。
2: 我连那个饲猫，那个饲猫，都唔像我那饲，那猫真皮呢。
1: 嗯嗯。
2: 又会真皮呢。
1: 安尼哦。
2: 哎呀，我拢讲，唔像我，我就割它嘞。
1: 哎。你食个伤大口的款呐。
2: 对啊。丢了丢了。
1: 哈。
2: 那个接受过来。
1: 哦，好啦，
0: 嗯，好，
1: 谢谢啦，哈，谢谢哈。啊，起码囡仔哩的产业拢爱饲这个宠物啦吼。其实，诶吼，有当时啊饲这宠物吼。咱有的人那些贵宾的人哦，饲这宠物开不好啦吼，开不好，因为有诶猫啊门啦、狗啊门啦吼，对着贵宾的人吼，啊会较容易引发着这个贵宾情来发生啦吼。咱台湾即马吼，2024年的年底吼，台湾的总人口是23,420,000。220,000啦吼，啊，这个招募是11,152,603吼，193,000人，招募是11,887,407,000吼，这个招募会比招募较侪啦吼，目前咱台湾招募的吼，加招募347,834吼，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吼。60岁到64岁，170,569,497人；65岁到69岁吼，157,864人吼。啊，70岁到74岁吼，会使讲1,207,779啦吼。啊，那75岁到79岁吼，是70,000过4,288吼。啊，那80岁吼，80岁有106,984个，81岁存104,234个吼。啊，会再讲82岁吼，啊，会再讲存96,928人啦吼。啊，那83岁有91,781个，84岁有85,570个吼，85岁有75,548，86岁存63,645个啦吼，所以愈聚会愈少啊，愈聚会愈少就对吼。所以咱即马一挂即个老大人啦吼，即马会使讲性命拢延长吼，性命拢延长啦吼啊。100岁以上的有5,165个然后99岁有2,863个吼，
0: 100岁以上的
1: 有5,165个吼，所以伫遮吼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参考吼，有时候伫美术馆加入做任何的服务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到夜晚的9点，欢迎会当敲着咱屏东0870706000的电话，我关心我波头乡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6000的电话。
0: 来安排歌曲哦，林淑荣所带来歌曲《无言的结局》，是咱大地中华和美的歌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你好，林秘书你好哈。
1: 哎、
2: 欸，我有挂迄十八天，啊，我是，我只两杯只啦。
1: 哎、
2: 欸，我拢有挂咱的产品的只。
1: 哎、欸。
2: 几啊种我是拢有食，啊我有搁挂一罐的十八千了。
1: 哎、欸，十八千呢、
2: 欸？哎、欸，十八千我卡镜头我买哦，这钱拢会收我爸爸。
1: 哦，哎、欸，是，还叫啥东西啊？
2: 叫啥东西啊？
1: 是东西了。
2: 等
1: 一下，还是食饱才食是？诶，空白纸也使，啊，食饱纸也使，拢
2: 无要紧。拢无要紧
1: 诶。诶，啊，空白纸收较好啦。
2: 哦，安尼哦。
1: 了。
2: 哦，我想甲你问较。
1: 下回血路循环无好啦，血路血去啦，拢会甲伊清血油，通血路过心脏、过胃、更过脑啦。
2: 哦，安尼哦。
1: 了啊，脚麻、手皮，只一阵就会好啦。
2: 安尼哦，我著食洗扫诶，啊，过迄个。
1: 丁少善。
2: 嘿，我拢有甲咱伫迄种鞋啊摕啦，
1: 啊不，为啥闹吃？
2: 啊，都进前伊迄种鞋吃袂，我都叫你加一盖。
1: 哦，对，
2: 吓
1: 啊！
2: 啊，我想我搁甲你挂这吼，食看卖啊。
1: 好啊，好啊。
2: 好好，啊，我来啦，唔知影我再搁甲你问啦。
1: 啊，你安怎穿好哩？
2: 我姓李。
1: 好，李老师啦，哈。
2: 嘿。
1: 好，带你轮背啦，哈。
2: 轮背只，咱轮背只，啊，我食咱的产品是食了一下。
1: 好啊，好。
2: 好啦，啊，我想我跟你问下详细，安尼，
1: 谢谢
2: 啦。
1: 感谢啊。
2: 好，好，谢谢。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带你轮背李老师甲咱做的见证啦，哈。伊讲伊脚趾头啊，背拢会麻吼，迄就是咱的末梢循环无好。去吃我们的乌青仙的苏八千来把你清血油，来把你打通到你的血路啦，因为我们的苏八千里面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和 DHA 还有这个纳豆红菊，还有红花籽油，还有鲜渣月见草油啦，所以对着我们的血路循环不好的，这可以把好的胆固醇留的，把坏的胆固醇清清出来，自然我们的血路就会通透，就不会引起脚的麻、手的皮的经营，再来三星就对了。啊，我们的乡亲的朋友，太多人犯到这个高血压的人，还是说三

英华、麦寮、新泰安呐、啊、吼，啊，还有台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先、光明路回村、平和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墙仙的速八千。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书你好，
2: 林妙书呀，
1: 哎你好。
2: 啊，恁六点服务到到底是九点啊十点？我那听你讲九点。
1: 九点啊。
2: 啊，交流来讲十点。
1: 好、哦，无要紧啦，你得看你的时间啦、啊，晓。
2: 安尼啊，哦，我准备问安尼，我讲食恁的煲鱼饭食了礼拜啦。
1: 好好。
2: 哎呀，我准备来讲一下，我总共来小时候讲十点啊，你去。
1: 无要紧，你卡早到个啦，你卡早到个哦。
2: 好好好，
1: 卡早到个安尼。晓，你现在食煲鱼饭。
2: 啊，就安尼胃安尼吼，那个口乌啊乌啊吼，口乌啊，拢安，总共无胃口，无食物件咧，安尼直放落去安。啊，不然我是讲听你听吼，啊，多。

0: 恁来去去阮遮金毛洞，我带英雄啊，我去金毛洞看呀。
1: 哦，看宝为啥？那拢种玫瑰馆，吃几馆？
0: 吃两馆去啊，就吃了就有改善啊。
1: 哦，安尼。
0: 我拢无靠我吃啊。
1: 对对对。嘿，鼻头袂贵啦，阿落肚的肚肚的拢有效啦呀。
0: 啊，可恶啊！什么呢？啊嘞，大大号吼无正常啊嘞。
1: 对对，迄拢有效。
0: 较正常啊。
1: 对，迄拢会使。
0: 啊，您有说你声足好听。
1: 哦，谢谢你啦。
0: 我声拢声好听。
1: 啊，你
0: 送无几回吼。
1: 啊，你住伫永清哦。
0: 哎。
1: 啊，你安怎穿好？
0: 我细孙啦，好好漱口的光啊。
1: 好，穿露丝啦吼。哦，迄金毛洞啊，可能也未有够多，咱的保卫生。
0: 阿因阿阿我不注意的。
1: 哦，做人听好啦，要听好啦，吼。
0: 啊，手机啊，嘛是做些油啊来吃啦。
1: 哦，就咱的油啊，拢伊啊买的拢有啊，吼，咱的油啊拢有啦，要。
0: 哦，好，
1: 好，谢谢，好，再见。
2: 真感谢咱大理中华永靖的曾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个胃肠无好，时常拢会苦乌啊，人一直散落啦吼。啊，伊来食咱个乌青鲜个保和胃散，食了效果拢非常个好吼。所以咱平常时啊，咱也是消化不良，胃会肚肚个无胃口个，吃了不进个啦吼。啊，有当时啊，食饱就是要走便所个，啊，这拢讲赶紧来食乌青鲜保和胃散，效果拢总非常个好。乌青鲜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生胃肠破胃病吼，所以咱啊腰啊疼、饱疼，这拢赶紧来食乌青鲜的保和胃散，效果拢总真好啦吼。有需要，大理永靖是金毛洞药局，彰化市民族路丰盛，园林是光贤阁有吉信，河尾是万春阁有春生，鹿港是永吉啦吼，秀水是福伦，花坛福伦。溪湖是智贤、建华、高福伦，宜林是德明、高福伦，鼻头又叫北斗、公正、高福伦，下头好生，新港是信安，田中是银春药局啦吼，拢总会当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个人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当服务处的电话。
2: 台湾广播台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出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
9: 德山镇的德山平推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